0: 有日暮意思
1: 啊，树木嘛啊，
0: 在外给种成，
1: 带给带给。
0: 啊，要啷个人我你开始要过别过年啊？年日了要裤子
1: 啊，
0: 个男了要割的，如果日了啊要
1: 要那日露啊，那
0: 男了
1: 啊
0: 要割
1: 的啊。
0: 我个脚这个意思，白有个意思。
1: 教书育人，哎，对了，
0: 树艺，有时要人家教书当过的，给就能俚语呢。
1: 俚语那也是一个啊，
0: 树
1: 艺
0: 啊，是啊，陪着过娃娃里你王国的啊，日得雷得秧，就树桃李，其实种植就种树
1: 啊，
0: 有阴凉嘛，
1: 啊，
0: 那意思啊，啊，树桃李得阴嘛，
1: 阴凉的阴
0: 啊，
1: 懂吧？
0: 树荆棘得刺。
1: 有的如果是
0: 江浙得吹，
1: 要
0: 的
1: 江浙有。
0: 你做盖木子没？你要吹
1: 啊！
0: 房间都你为啥吹？你如果做那个没？你个日都么要养你？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意思嘛。
0: 啊，有的我你
1: 抓
0: 你养养你，
1: 对
0: 呀
1: 你啊，
0: 那个意思呢？
1: 是给是给，嗯嗯。
0: 另外个名字日雷积累的意思，
1: 树立啊，
0: 树敌
1: 哦，树敌啊。
0: 要另外个没当过是西多无量词。
1: 一日
0: 啊，一日给买壶
1: 啊，一束的梅花
0: 啊，是
1: 啊，
0: 一日给买壶，一日给得壶，我念那个差不多呀，
1: 还
0: 冷过，冷完给没加过那特次要还给啊，日第一买你是蒙古。
1: 我要给要给
0: 三五多角的，我你要那个那能放冷层，
1: 过来通通是，
0: 第二个头像都是
1: 日，
0: 宁宁切了一啊，啥事的
1: 日
0: 宁宁哎，
1: 咋用呢？
0: 日历，
1: 日历
0: 啊，不是日历，日历。我你给我嚼一口日，我你呼嚼一口日，但是日历那个给杨别外变成不是日历，是日历，
1: 日历，
0: 对吧？日历，哎，日年日暮，百年日上。
1: 哦，百年，
0: 和日本的日是一个都
1: 一个都一样
0: 啊。我你翻过百啊，日年日暮，百年日上。
1: 有个冬冬日呢，
0: 不是不是，又是两个杨别，
1: 两个杨
0: 别啊，这个是这个是跟这个要两个都一样。有的那样日历耶。别过给做那意思那个，又是给个日历、日暮啊，这那都要宁宁
1: 要宁宁去比呢。
0: 我们国家三五度呢，哪个大过那年，
1: 哪
0: 个
1: 能
0: 冷成
1: 啊？
0: 那你下头过一遍呐？啊，另外给你是这个勃然大怒给勃
1: 啊，勃然大怒，嗯，
0: 哎，勃
1: 勃，
0: 哎，是啊，一个忽然意思。
1: 但怪月牙斜，
0: 啊斜，
1: 月牙斜，
0: 哎，是啊，我你要哪个要的话要你个。补次，
1: 补次，
0: 嗯，兴起来了，旺盛起来了，蓬勃，蓬勃，
1: 哦，蓬勃，
0: 因为我们是人生的
1: 啊，蓬勃啊，
0: 哎，另外概念是就是辣这个字，这个可菜要你洗几，可刺要你洗几，这是啊
1: 啊，
0: 这都辣，
1: 辣，
0: 概念是我你遇见了要约家都给，
1: 你要概念
0: 啊，概念譬如辣娃，
1: 辣娃是概念啊，
0: 嗯，辣娃。老爸就抽脚，我你把他给来过，
1: 是盖子啊？
0: 拉
1: 盖，你怪这个意思大到了
0: 给。盖子怪癖，违背事情常理的意思
1: 啊，
0: 所以过拉娃，
1: 拉娃，
0: 哎，是
1: 呀，拉娃牛抽脚，
0: 拉娃牛抽脚，我这
1: 是
0: 没当过给，知道吧？
1: 给，
0: 背上这盖句么？飞拉，
1: 飞拉，哎，飞拉娃，哎，
0: 是
1: 呀，要给，当拉咋个？
0: 飞拉咩？哦，飞拉娃，要那个要不？隔壁的哥哥拉一个是哪样的啊？啊，这个拉瓦狗啊，是在外去买的，那个是吧？
1: 那是。
0: 如果耍赖么？
1: 耍赖会触眉头的。
0: 拉瓦香脚，
1: 再拉，跟那有。
0: 拉瓦香脚，你说。
1: 要再拉么？
0: 不是在拉。
1: 还咋呢？
0: 还没问你给你忙大哥呢。拉瓦香脚的，这是啥意思？
1: 我也忙大哥是。你懂吧？没？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气堆垒。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养。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让谁撒大锁，
2: 母鸡藤剑买你一线，雷女美藤电，
3: 买你一雷女鱼藤鱼思绪。
4: 大姑娘和五大鹏给你的买你一雷女，可大姑娘过日子一直五度得黑子五度去冷囊过啊，藤树呢一等呀娘长藤藤玉米，但是要冷囊啊皮皮夫人囊该藤日归囊干呢夫娘长夫脚子脑月上找的藤，得比囊个树呢多五比红，要囊干呢多日藤家多日做梦子哦，夫得比囊个日归呢多次日归，也不养用囊个囊呢无解你这张日给这五度得黑子五度去，得别有过一年呢是夫娘长找的对对比囊过个树。还给你哈瓦塞女呢在我们呢
5: 祝你啊，
4: 还给你的真和朋友往里放苦，还下得你给雷库人嘴呢背过河，所以你最傻愧过一定要找雷库罢了，给你给这五度对黑这五度去狂过你外出雷库外出雷库好几傻呢皮皮需要忘苦，
5: 给张子嘎吧是不是让我忘过把地买傻苦背过头啊，
4: 阿脑那给狂过给阿脑客轮囊都有让我忘苦把苦这一朵背过墙。
1: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6: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9: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宇宙日该和得火，
9: 用古腰该女子过
1: 沙人步步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舞者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江乐是国都。
10: 大姑娘哈，今天的梦游红尘内容啊，大姑娘哥哥，大姑娘很有诗意，要去虚无，接着是高德最外啊。我你讲一次家里那些师傅啊，为了失去的那些家啊，屋里哥哥啊，人家国德德高，外上的最多。那么个高德高德的，得要给人高呢啊，个德啊，你德叫做高德的，所以给你啊。高地之外要给你高，其他国人特别介意。那么今年准备要大国人向西当美啊，跟美美节奏是以秋以黑以冷西，以秋以黑以冷西。今年继续我做美美，猜猜你呢？猜我呢？一座主的门城啊，这个主意的门城啊，主意的门城。没得呢，三个字啊，没得三个字啊。哎，我们这里讲也高得之外，要给得要给你高啊。过去的得啊，要你我给高高西高啊。原来你得呢， 第一个对是那个口对，国务家国对碰对，口对意思过能够捏下别人又捏下别人啊，这就口对快点别人等了。第二个对是鸡对，过鸡的鸡，如果要是讲要来对话就赞美别人，无外顾忌。第三个对呢是米对，这又是个米字啊，哎你。人类还不能灭子啊，还不能泪膜。第四个对呢是圣人对啊，圣人对啊，要来写信度你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吃下该话你，吃下还该话你，哎，竟然有朋友有写我。第五个对呢就货币还是个对，哎，还不能货币，只是还是还是货币，这叫货币是个对。第六个对是累积的对。有理有智，别人讲有理有智，走遍天下。第七呢是虚拟的对，虚虚拟别人虚拟对。啊，又是个对是个上头叫火炉，啊，过对是个上方。第八个对呢就是雷家对，雷家是对。哎，有阵时个碰见个问题呢，叫万物四可恶，啊，对别人家家喜。第九个对呢是最弱的对。对别人的是最伤，叫活在的业务，或者是活在的业务。哎，别人要别人的是最伤，叫最弱别人也是个对。第三呢是薄弱别人是个对，薄弱对。哎，问退和过，你和我和大哥呢上位和，哎，你家和别人为的你知了。第四一个对是人生之对，人生对个也讲是啊，人生无帮啊，脚努修身。第三个对叫做是财务对，人可能满足别人的愿望和别人的事业。第三个对是虚伤对，哎，也别人呢死得割上一刀，对是不保的虚伤的。第四呢是相惜对，也能够是。

家也加一日的抗等的比那个基础比那个要地第三个呢是够的碰家孩子比那个我就不摸不也加一日够接比那起码我会当呼吸我把上西家做够第三个呢对你是宇宙的宇宙比那他走得虚中松踏女那之中一去正人你在猜你是借人的那个借人的讲戏啊够借个借借人还是个对哎有八万八个借人找了在意八分之一的可能给阿是我你给得对你在不会得这样一对哎门户啊不降低王家家正着力你在叫个对是 A 上对用于家最要上 A 之上对你个对是谢礼的能泄此的秘密还是个对威胁是我你长这过于我的舒适期第二也是卡用的叫无外女烈比人的故事第二两个对接着儿子的子女作息雷也学养第二三个对接毅力的没得是我你三门多中啊最下锅的一部分对你是个对接穷腾的为腾吃必能带你个去个中你起码非人所以个高的最外啊你只要能高的对啊家业的第一次内容啊记录去有个给你一大股能向西当美业美的旗下给你美美有节奏一球一黑一冷息才为你注意的梦城啥个是啊在这个注意是为你宇宙的梦族接着无傲者啊无傲者你此次以求以黑以冷息以求啊以求又是傲傲给你求黑呢又是乌乌一个白黑白黑乌黑乌黑又叫那个黑一个乌求狂傲冷息呢则梦意则梦意又是这所以说一秋一黑一冷息皆无傲者是我们宇宙的梦族无傲者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窝脱，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直接问伊，我女舅老爸是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户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伊给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计划把省税务。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块西湖，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雷，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那一朵，美得这张河。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0: 赋予游在上边，
1: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2: 居部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即水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3: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4: 宇宙男由错上错上四月跳舞，
5: 宇宙男由我公布七月跳舞，
4: 宇宙男由我恭喜一月跳舞。
0: 奥语之词，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6: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塔，南五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7: 多康楚，没大等热老板抢人的气气，在得在眼讲，中介咋的让你与外一卖，西次难讲。预计的观众啊，熊家是本色娘人。这个豫剧要一个康楚气气，却是豫剧在楼市的女妹妹收冷本。给我上话日来的当多角几年的仙娘，可给日的负责给的日过当职务。一年去四万多种的茶籽一用那一个意象。在康楚这一忙啊，可以过非一苦开的女女忙了多种，与人的一计非一能让动用的钱语。今天的节目，我们找的孙冷本的世界，找给腾腾给子娜娜用五朵找给刺康楚的鱼里，找给贵友与就是第一日国有五朵给谁编一代，找落第一日一个中改杂在让你与外衣对当季的白袄若将鸟囊的机子和你爱这一个啊，天色很好的天过，此前也找的与就是第一日国有五朵是呢，只要一次发我给孙冷本这位一门模一样生在各个比你些给你有一个胸盖对当季上的外开哈给人的目我一次一次有一处没大等热老板气对啊是那什么隔壁生养你娃子能漂亮娃子能成人还比啊康沙牛色还是
8: 来哈再来一遍啊
7: 康秋年一直要把狮子做给一个妹夫出把腿洗起很富裕此时也叫是加一个的那么水冷本啊是一副西天的面上日程呢不加之类经营带回一个斗角经营的县里找来过一部的其康楚自负是富阔难于人的天际冷本康楚的慈梦乐事与就是带日国有康宅人对的自得乐事啊所用外给外一光第一次啊过水冷本找第一部人家给自能够有修得给甲鱼呢得给剁了可给过该是甲鱼甲高吃的一呀、啊，这得给剁了。一年一年过给子哪能不加白吃，子哪能露假，子哪能沮丧。所以用外给挂，所以冷本给拿了呀，寓意着老领导同组给给你的。所以用外。
8: 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他们没有接触过戏曲动作，他根本就在他的脑海中是没有那个感知的。所以你像走那个台步，我就要用手去教他哪个是脚腕，怎么勾脚腕，然后脚后跟怎么压下来，一步一步扶着他，就这样先让他去慢慢练。等差不多他脑子里有这个印象了，然后他妈妈呢，平时就是扶着他练，大拇指头都是肿的，那个脚的内侧，我们小骨头那个地方，脚踝那个地方会蹭破了，但是他们也是。没有叫苦，没有叫累。
7: 自家自腿动作，连那七十多种的五米一将，带我一个面上运动着的瓜，这张又不是空吧？我来哈水龙本能够累个，啊，你姐插枝一用，那是你大家在哄，我有多种，呼大多种的呼，找个出木，还让臭臭的日子，可有女的呼怕，可个瓜，该又是你气的呼吁。妈妈说呢，水龙本的代表找的啊，越来越有力气吧。日前呢，娃立了一双腾身比武那个本领，自家乐视的沈阳找代表，高级好白那个面台呀，又不开悟。日前呢，在三多中打几次了，就给日个没打成。要再抽，你代表找我好的买，得当以中间的四处舞台，含宇多的崎岖，没打成热老板过去的仙女冷本。第一段路啊，给找我，这真。

0: 两阿姨从我家借此可带四处充满挖泥人的水龙泵，所用来一碗席子凑自己龙泵的养鱼汤奶洗打晒和菜娃讲一声的都能整的汤那壶一个商量要锅，所用来锅。
1: 刚开始的时候接触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跟我交流很好的一个孩子，他可能很内向，后背对着我，我跟他说话他只是笑不吭声。
0: 也就是对于国有五多的养路乐事啊，在推给你啊是会以水冷本国面给他一个八路连冷也猜你在一个非一正义的非一本子的一个阿叔比在推你还老得到中距离的一种非一成立的故事啊跌动给用家的生养找个让会以来正式的且强当其故意水冷本还有呢这张啊猛勇的次郎呢有起始举动的吧在推苦娃你为负责的生物之事养活给日类或自类的斗角技艺，普通苦多一面，一次又能够腾懂得的知识，水龙本啊，由药呢加发福给人比，让之把握比国家尚能够进入。在天你又露露一句句的一日日本，也能本那个嘛啊，没得一白给学五类呢，理在在天。
2: 从一句一句的教到后面反复的跟他说，然后我自己录音拍摄，我写给林斌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通过在家里面自己去慢慢的消化，然后再返回到课堂里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点的进步。
0: 加拿大的吃梦古人呢，还在天乐时啊，张江要个火吃给你的。当然，声望带我女儿给就那你爱非一个总裁，还给你一大轮马上记子路开。
3: 有没有想过练不起来就放弃的念头有吗？
2: 也有曾经想过，这里有一群那么可爱的孩子，很天真，很真挚。我每次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的能量，每次他们会很期盼我来上音乐课，远远的看到我就会很热情的跟我说啊，徐老师来了，徐老师来了，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成就感，我就很愿意付出。
0: 四年之一，在烈士的水冷本的一笔基础下抗战，将三个多的女人的自家在胸啊，又摆落在脚架在过山扎在上，你与外一个。在联盟让一合成者给你给一大轮由于就是自家给扎在让你与外衣的话得在过些外衣给的爱梦在中医可给给朋友们啊主给一得在爱家中该扎在让你与外衣得当几个冷几得在水冷本的初一五在六一呢也麻木的以自负你的错误为了一他的军医啊一概让大西洋的预教家的表示没得一个话通过预兆养耳朵可以去修理的事给有找来的吧该找来一只啊还是在给你的自个
4: 哎，我觉得这个孩子他也有自己的闪光点我觉得哎，他有自己的长处通过我们温州特效专业的指导我更清楚更清晰的看到孩子哎，这个孩子有很多可能性
0: 在耳朵在胸能够能不能麻可能有自耳朵多种买你提过菜的就不吃加吃四处具有的张哥的菜呀、啊、你家屋多一去一去一去要一去离就四个角度的代表理财兄弟五在到了你水冷本呢早在给讲买比你碰见家生日期五号是那给他都学没点那干干嘛要来过来给过那改那改我家最起一笔钱有那无数个最起一笔拆出了一个谢你的无的梦
4: 所以我觉得我们温州特学老师他是专业还是非常强的要不是因为通过我们学校就是说让孩子去发现这样子哦，有一个戏曲的可能是学这个戏曲的这个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是不知道有永坤这个戏曲存在正是因为学校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引领了之后让我看到了哎，我孩子的不一样的地方我应该要去坚守这个东西
5: 我就是要谢谢妈妈一路陪伴我还要支持我感谢老师一直教导我
0: 他家妈也给叫人国语啊，一去了福州外国系的水冷本啊，做个笔写的，行腔，但是行娘长的，行长子的过去那一句虚无。对，做个妈，也就是对于国有五多年，还要一再回忆每个积累的。生物老师在推回忆本册扮演了这个生物热闹，康楚慈梦老师是用外，我给他带给康楚的大忙。吴大老师，冷是我咋不五五三个兄弟。大家龙母生一比比啊破雨去给人呢将阿这样的衣服啊没泡啊脑接一句痛无多多种的买衣服乐事我是母奥这一切的lady生活乐事在听
2: 我们作为特效的老师我们希望有很多很多像他这样子的星星被我们一颗一颗的找出来我们作为一个发现星星的人然后把他们送回到他们这个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舞台上
0: 也就是对是国有五多的老师啊，无辜给挂，给别个一去呢，是五多的类似一年的一家，他永远的在你。自己腾起的身，同对这股子给予的事实，主动着的气息给的是无辜。
6: 学校给他们发挥了他们的一技之长，相互补，你是我的眼睛，我是你的耳朵，相互融合的补偿在一起，出去了也是一个大融合，对于他们去社会的时候也可以是相互的帮助，而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0: 越对和外衣的世界背色这的中改物的给一种声音越是给上将得五能够想给一句我兄谁得了一在无辜。
6: 我们这个节目呈现出来，特别是我们这么多的残疾类别的孩子在一起，又跟我们健全的孩子也在一起，整个大融合让我感觉到他们真的是我能行。
0: 再讲给了你，也就是对于国有物多把对给养在四处养路美女的当废物和女国有找四以及国有即来给了娃子娃你走进日本正运动蒙古队谁以我队还给多个对于谁啊在物的一脉蛮高上家之人。也就是对于国有物多非我己即蒙。
7: 我觉得特殊教育首先就是要看见，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光。我们特殊教育做的不仅仅说是弥补缺陷，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孩子的光，然后帮他进一步的去扬长，因为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
0: 对当期这是一个 case， 是你知道遇上个中改咋能让你与万一无的为这一次里当黑能家还要给都改水冷本给这日国当之物被遇上个与中改世家。基本我奇怪，对日性同意能够在你与国有在外的国库体的多种啊，能够你获取给日给国面。
7: 后续我们在艺术教育上，除了在听障、视障这一方面，那么我们后边在智障，包括自闭症这一块艺术领域，我们要做特色品牌，要把它做强做大。
0: 有黑二多种，找给母数，别去第一步的第一步的中改对当几个舞台，有个马奶奶白爷爷提过次啊，一改那个着落。的帕基森来动的都给累多虽然本啊可给给朋友们有黑洞可我你的过买一个心无可以无人一的过宇宙给做人子啊要在这一洞线路啊对句父外还掌握一个心啊当去带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投射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提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啥时候楼才通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正常，今天就没看到过那过安妮啊。
1: 是过该哭。
2: 你要该哭？
1: 就是哭了，枯萎。
2: 哦，枯萎啊啊
1: 啊！啊，
2: 该干大嘛？
1: 啊，这是吧？该干大的，那是。
2: 哦。
1: 那个概念，我呢，一概念是失去希望的意思，老死，知道吧？
2: 嗯嗯。
1: 干枯哦。
2: 干枯了。
1: 哎，这是啊。这个概念不，我呢一般宇宙人开始失去观念，干鸟哦。
2: 啊，是的，有时候还该思考到死亡哦嘛。
1: 还是死吧，哎，干鸟吧，知道吧？哎，刚才我呢一般过干枯哎，枯荣哎，那当时我呢普通都讲讲一声为药家
2: 的。是的，嗯。
1: 往往跟你闹刺眉、闹斜刺的意思。
2: 那咋过呢？
1: 跟那种枯死，跟都是啊，枯死死枯死。
2: 啊，很枯燥。
1: 哎，是死是吧？我呢讲一声过，哇呀，手枯枯死死枯死，特痛痛。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是死。
2: 嗯。
1: 到另外跟你枯竭，那人我你行写过吧？枯肠啊，那人我普通都讲行写去，是吧？
2: 嗯。
1: 另外跟你是干瘪，肌肉干瘪不滋润。
2: 要哭嘛？要就干哭了那个骨嘛？
1: 哎，我一说过哭啊，我就说哪个窟窿哦？
2: 啊，窟窿哦，哦，就
1: 有
2: 的是萎缩了。
1: 萎缩了，哎，那意思，
2: 个骨啊，
1: 有个人能闹尿啊，那能哭一段，那窟窿哦，
2: 哭一段，我那个骨。
1: 但是有时候普通在那发言，有时候枯瘦如柴
2: 啊，对对，
1: 我跟那是枯瘦如柴。
2: 这个这个这个，
1: 哪个窟窿我不呐？
2: 嗯，
1: 我天，你啊装啊装啊，说白的是点嘞点嘞。
2: 那是的，
1: 啊，难过要过呀。
2: 懂。
1: 跟另外给你当过。栉风沐雨的栉，一概念我你三万个都用这样一声为取意，也是啊，一个木字旁写一个节假日的节
2: 啊，
1: 栉
2: 啊
1: 啊，这个是啊，你下的头有块白都记
2: 记，
1: 哎，记在个记都记
2: 都记啊，都不比
1: 人话不比都记
2: 啊，
1: 这概念我你在这块是给让你像梳子那样的和篦子总称。
2: 啊，
1: 别个还别都是个词意思
2: 啊，
1: 那我那巴黎呢？
2: 啊，
1: 制笔嘛，制笔零四嘛，我这个肉女都种负担过
2: 的，排列起来的那个。
1: 哎，行，这概念很多呢，你就你们过得该是啊，你该是啊，你去一招啊，谁我都叫我你有这个退伍，我就叫行写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你市面上个月叫是别个都的。
2: 要该是啊的去一的，嗯。
1: 很多呢，我都要你我要么给是制
2: 啊。
1: 都字
2: 都字，一个但是给他都不比的，
1: 杭州单位都字，
2: 懂吧？啊，
1: 哎，是，
2: 要宽当，要宽当的，哎，
1: 嗯，好。

0: 我那个概念是那个意思哦，我嘛概念还是过那字幕啊，那让我就复几个过
1: 啊，
0: 我
1: 呀，
0: 只帮人打过那下头是吧？
1: 下头下头
0: 都养都记忆，
1: 都记忆。
0: 哎，我个是哭。概念是生木可科
1: 哦，科正二，科正二啊，
0: 一个是复读给蹦，
1: 复读给蹦，
0: 哎，复读给蹦，
1: 该咋过的？
0: 复哭，
1: 概念脑疼过，
0: 行淌血疼呀，
1: 脑疼过，脑疼过，
0: 冷娃给你当过概念，我你啥意思？有多讲啊？几家给是别个都有生
1: 啊，生嘛，
0: 生哭给那
1: 是啊，哭街可巧黑嘛，
0: 哎，记得火给蒙子，给我你下得，反头养下得五十八，
1: 懂吗？嗯。
0: 那我们给日安尼是蹦，我就讲过吧，给斧头蹦
1: 啊，是饼，
0: 哎，
1: 手
0: 柄，手
1: 柄
0: 啊，一个没当过我呢，这玩意户外给就能过个鼓浆里那个不忘
1: 啊，蹦嘛
0: 啊，一蹦啊，胡蹦哎，那哦，另外给没当过这个吃完一买给不行。
1: 有跟我说过刀
0: 斧头柄
1: 刀柄啊斧头柄啊
0: 这些冷娃你认我你杨勇啊我你许我也无意外你当过要你骨头还被能做了贼的不崩
1: 把柄啊不崩
0: 哎给不崩还被能住了
1: 住了吧
0: 哎是我给五崩还被能拆
1: 了画柄
0: 哎要过瘾冷娃给你给给哦要当过有柄的东西给量词给我你谁有多久我们发生行情有价给
1: 啊你没有一崩啊你那个
0: 一崩啥我你行情有价了
1: 一不嘛
0: 我有过一不
1: 大家一把伞
0: 啊一崩啊你没有行情有价给
1: 对
0: 给发生你前那个有字吧给阿
1: 嘎
0: 达给刚好给你是这一个木头是一个贼头这是个贼外
1: 贼外
0: 我你预就要巨忙当过要给个讲贼
1: 那个
0: 还是西哎我你嗯样子都用的母亲啊人多啊给当要给个
1: 复杂列岗复杂列岗
0: 该是这这你个概念我预就都贼
1: 贼
0: 哎都贼你下这个都有可以吧
1: 懂吗
0: 啊该是一种木贼呢
1: 啊
0: 我是被过拒绝给一种木贼呢
1: 木头呢有的
0: 哎木头哎一种哎给养多过吃日呢
1: 啊
0: 给这树嘛
1: 懂吧
0: 要日给
1: 啊
0: 概念行都能你用一哦不会做早就你过你
1: 就你呢
0: 这个是个行都能有一阿爹拉可以用一段你都踏
1: 就
0: 哎有个拓展的拓了风
1: 啊是给是给
0: 天天修吧没了吧
1: 懂你的意思
0: 要了那我你给我踏印嘛
1: 啊要我晓得你的意思
0: 好了那喂
1: 一物次了可以
0: 要我们要通家别人都早
1: 懂吧
0: 都这要我给你踏个时候一脚都这还不
1: 有有透这的吧
0: 啊
1: 蒙才可能有那个你个不懂啊啊我记来养啊的一个可能就来给我踏的
0: 是他是给给字了啊
1: 晓得吧
0: 刚刚我给是你动
1: 你要个
0: 栋梁的栋
1: 啊，栋梁，
0: 嘎嘎大爷，
1: 木头把比是个栋，
0: 栋梨，我给你是栋子啊，我要给一栋，
1: 这是等冷娃给头养吗？么，
0: 啊，
1: 栋阔，
0: 哎，是这个人啊，帮上都栋，但是一栋五栋，我你给他养比一栋五栋
1: 啊，一栋啊，
0: 哎，一栋五栋，给你我你个栋栋子
1: 啊，有柱子，
0: 哎，跟是有人我你支撑房屋的柱子嘛
1: 啊，
0: 这栋子养八级嘛，我你给要铺
1: 要要腾过
0: 压力啊，给这栋子养八级，这锅子其实是隔就是。隔山打牛，指桑骂槐，能够叫狗狗呢？洞子养八戒呢，那意思啊。
1: 嗯，
0: 我们个人啊，大家生个锅的，洞子给子
1: 啊，柱嘛，
0: 知道吧？洞子给子，子给改名都可子玉给子唱戏的，有一些都养的。
1: 该
0: 子帮人我家下的个喏，知道吧？洞子吧，
1: 柱子嘛，
0: 啊，是嘛？我给你忘记了这锅吃啊。
1: 嗯，
0: 我你三五顿有啊，这都给这两个字。
1: 啊，你
0: 洞子可抵挡子
1: 啊。
2: 电线杆
1: 啊，电线杆呢？有的还绿皮还来。
0: 不同多种个是，我一个电线杆，我你就是我的档子。
1: 的档子，
0: 要我
1: 给
0: 中国你问几个电线杆，我你
1: 那个柱子一样嘛？
0: 我你吃下该多个人了，给当我绿档个子。
1: 啊，我晓得，有时还给四年档接吃一黑脚子。
0: 还是我牛接个的档子
1: 啊
0: 是希望。
1: 要给。
0: 给个电线杆老啥当过？给个弄电线弄拉扯都是那个东西。但是我你个的档子呢？反正
1: 就
0: 晓得哎。
1: 给豫江那我晓得个嘛？
0: 哎，我好给你是日本个日。
1: 该啥呢？
0: 柿饼啊！
1: 哦，柿子的柿子，
0: 哎，
1: 日本啊！
0: 我你一百个是我你吃
1: 弄子，
0: 弄子
1: 啊，
0: 日本，哎，
1: 日年啥呢？
0: 日年就是那个柿子里面的那个瓤，那个那
1: 捏给
0: 那，
1: 还一绿呢，
0: 捏给那日年呢，日年多年才会过点个些的，
1: 那
0: 啊，
1: 管你啊，该不吃个，咱们过点那个，
0: 该给你当我吃了喝哦。
1: 嗯。
0: 人家的日年老瓜小那个多那么多种的日年瓜大瓜那当过不熟哦 当过过年。
1: 那该该当过年过啊。
0: 但是我过年的是年是年。
1: 那就过那就过。
0: 那这是十，我你按普通话咋过？让啊。反正又是年了，又都用过了年了。
1: 年的还
0: 了。因为我感觉弄是啷个吃啷个，啷个跟弄是可能是菜肴，给他上过十年些都晓得，你也要会要啊。那个吃弄是啷个多种各类弄。
1: 所谓年的。
0: 鱼呢？当过鱼呢？
1: 对对对。
0: 你吃了还多种各类鱼，给是补哪去呢？
1: 对对对对，外面要有么子补了一些。
0: 对啊，国家还比老多种各类鱼哦。
1: 哪个？
0: 十年。哎，你不过都一起了。
1: 弄人不咋是去吃席，养不到地。
0: 啊啊啊！那家当哥上席都小，养我带弄人一半，超过好吃个日本一次的。
1: 哦，该来讲我倒咋吃过。
0: 给你们大哥那是日菜，让你们是。
1: 日啥呢？
0: 是七。
1: 七人家个七啊。
0: 日菜，油漆的漆。
1: 妈妈大哥那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依旧。比如蕾丝要教你。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3: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4: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5: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3: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4: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5: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3: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4: 要我比那我脑壳
5: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3: 玉酒给美丽写吃了
4: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5: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给熬玉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得冷
6: 玉酒一如五类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4: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6: 美类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7: 给你，你过得看我。
8: 马和考试哎，
9: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10: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的咸宁。
9: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11: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7: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12: 沙城是秀和红果
4: 玉酒是该喝的火
12: 用古药该女吃过
4: 沙冷布布马奔波
12: 母称阿朵沙红果
4: 把腰脖子素我错
12: 东斗背本黑死脱
4: 女子无界蒙崩多
12: 错女可黑马无果
4: 一等黑西过哈脚
12: 日与女黑老一多
4: 永比过女的夜破
12: 望人女的老子面
4: 杀夫此得蒙秀弱
12: 他用罗界望蒙者
4: 人有就是蒙之国
12: 蒙以女子非用国
4: 娃子发过沃托
12: 过不敌对张腾说
4: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13: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日
7: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14: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4: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14: 喊你空哥哥吃，
4: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杯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4: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4: 把那些本才要洗，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5: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6: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这一整个玉酒子兄 格雷要最动疼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节目美丽
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卢伟。吉林省的长春市襄阳区有300年的圈养梅花鹿的历史，鹿业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襄阳也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梅花鹿之乡。大家都知道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襄阳出产的鹿茸闻名全国，人工炮制鹿茸传统技艺为南来北往的客商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的鹿茸。下边就请听录音报道鹿香传奇。夏季正是梅花鹿颜值最高的时节，穿了一冬灰褐色外衣的梅花鹿开始换上绿色的服装，白色的斑点不规则地点缀在梅花鹿背上。在前往襄阳鹿乡镇的路上，时不时可以见到梅花鹿的雕塑或者是宣传画。鹿乡镇长约2公里的盘古大街早已经热闹繁忙起来，大街的两侧坐了有上百家商店，成百上千个散户聚集在这里交易鹿产品，这个就是著名的鹿乡大集了。依托鹿乡镇自发形成的大集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每年的五月下旬至到九月末，新鹿茸上市的时候，来自国内外的鹿产品采购商、经销商以及游客云集于此。中国鹿茸专业委员会前主任委员韩坤介绍，襄阳鹿茸量高质优，深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8: 它的主要特点是梅花斑点呢比较清晰。
7: 襄阳梅花鹿的主要特点是梅花斑点比较清晰，鹿茸产量特别高，它高的程度呢达到每头鹿平均单产要比吉林全省平均单产高出 59.6%。 第二个特点是鹿茸质量特别好，好表现在枝头大、质地肥嫩、有效成分含量高、优质品率非常高，都在 70% 左右。除此之外，这个品种还具有早熟性、耐出刺、遗传性稳定这些特点。诗经《奔风·山东》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听屯鹿翔，泣泣萧行。这首诗表明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就已经形成了圈养鹿的雏形了。梅花鹿属于中小型的鹿种，夏季的时候毛色为绿红色，有很多白斑状似梅花，因而得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全身都是宝，最珍贵的要算是鹿茸了。闻名遐迩的关东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其中的鹿就是指梅花鹿。碧波荡漾的襄阳水库、神奇瑰丽的吊水湖、高高耸立的古榆树、秀美的自然风光令人驻足不返，旖旎的自然风光从来都不缺少民间故事，鹿乡更不缺少梅花鹿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让这片土地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仙鹿下凡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故事，相传天上寿星的跟前有一对仙鹿，他们两个自小就青梅竹马，渐渐成为形影不离的情侣。
16: 先老下凡之后，遭到浪。

0: 从虎豹的追杀，先老左躲右藏，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苏雅贤一个叫做盘古团的村落。盘古团住有一户姓王的人家，两个老人家已经五十几岁了，但是七下无子。仙女下凡的这一日，夫妇两个都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醒之后，夫妇两个按照梦中的情景，果然找到了两只仙鹿。神鹿旁边还有一个死了的小鹿羔。老夫妇两个将仙鹿带回家圈养起来，用心喂养。公鹿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撞甩了鹿角给老汉食用。而这个老人家吃了鹿茸，老太太吃了鹿胎。几日之后，两个老人家竟然都变后生了，并且有了自己的细路，取名鹿蛙。民间传说乐于对传说中的主角予以神化，流行于襄阳一带的梅花鹿的传说亦不例外。通过传说，大家喜欢梅花鹿，了解鹿茸和其他鹿制品的价值与功效。鹿茸在中国已经有1800多年的应用历史。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有味甘温，主漏下恶血，寒热经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300年前，襄阳开启了圈养梅花鹿的历史。从那个时候之后，人们就认识到了鹿茸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民间不断有人探索鹿茸不变质而于保存的方法和手段。襄阳人创造出来的鹿茸炮制技艺已经有200多年了。为了让襄阳传统鹿茸炮制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李元吉开始了田野调查。在鹿乡镇，他发现赵国生等人一直在用传统的手工方法煮炸鹿茸。
1: 用传统父辈传统下来的东西去煮炸的，他用手去摸。
0: 他说全部都是原来的传统，是父辈的传统，是用土办法去煮炸，基本上没有任何现代科技的方法。为了见到赵国生这位鹿茸炮制高手，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按照赵国生的指引，记者在鹿乡镇市场大街找到了他的公司，与鹿乡镇大多数的鹿茸商家一样，赵国生的公司也是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一入门就看到吉林省政府为赵氏鹿茸炮制技法颁发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颁发日期是2001年的11月。赵国生说自己的鹿茸炮制技艺是太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了。
2: 说起我家炸鹿茸，是从我太爷赵喜东开始，他年轻的时候就在民
0: 他说，讲起我家的炸鹿茸是从我太爷赵喜东开始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民间为养鹿户炸鹿茸，为了不失传，太爷将这个手艺传了给我阿爷，我阿爷又传了给我父亲，延续到我这辈已经是第四代，有100多年了。四代人的传承又有不断地完善，发展到现在就形成了具有赵氏独特风格的鹿茸煮炸技术。随着赵喜东年岁越来越大，得到真传的仔赵玉芳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大任。他不单止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在某些方面还比父亲更高一筹。除了大血蛹的煮炸，赵玉芳又发明了排血蛹煮炸。到上个世纪初，赵玉芳已经成为当地非常有名望的炸蛹手艺人。上个世纪30年代，赵玉芳不单止将技术传给了自己的仔赵长春，还收了鹿乡镇黄西村的孔宪阳为徒，炸蛹技术开始外传。70年代末，赵长春的仔赵国生从学校毕业之后回乡随父炸蛹。赵国生的文化水平比父亲高，加上他的悟性亦好，平时揣摩父亲的手艺，不到3年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赵氏煮炸

0: 鹿茸技法，并且可以独立作业了。倾起鹿茸的煮炸过程，赵国生如背家书。煮炸鹿茸技术的程序是非常容易掌握的，难就难在每一个步骤的火候的把握上。老辈告诉你是两分半钟，但是水温不一样，鹿茸的大小、疲劳、疲乱也不一样，所以不是绝对的，而这些就要靠经验了。
1: 我啥东西外观瞅啥呢？寒雪匀称，从根到底都是这个一个颜色。
0: 赵国生说，主要从外观上来看，我炸的鹿茸含血均匀，譬如这副茸从根到底都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炸的鹿茸非常有香味，这个主要就是通过煮炸和烤的火候控制达到这个目的了。但是这种加工方法破损率非常高，劳动强度也非常大。赵国生善于总结和摸索鹿茸炮制技艺，他拎起一副加工好的鹿茸说，以前的鹿不喂精饲料，只喂一些桔梗和树叶，营养跟不上，茸生得亦不壮，一年只可以收一茬。现在喂精饲料，茸长得好，在煮炸工艺上亦就不一样了。传统炮制鹿茸技法在封落鹿茸锯口的时候，由于热铁板烫落，这种方式不好掌握火候，费时费力。赵国生反复琢磨，尝试用电烙铁来封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另外，在计算烘烤时间上亦进行了改进，由靠体和靠手去摸改为远红外线装置。赵国生乐于助人，他要好像祖辈父辈那样积极将赵氏鹿茸炮制技法向他人传授。他带过不少的徒弟，有些已经独立门户，他还想通过办培训班的方式多培养一些徒弟，扩大传统技艺的影响。鹿香相扬，名副其实。几日的采访下来，记者亲切感受到了鹿香相扬的文化魅力。相扬借国家提倡全域旅游的大好时机，美田园风貌，留田园乡愁。暂且不讲每年春季的草莓节，亦不讲秋季的葡萄采摘，单就梅花鹿来讲，相扬适时推出鹿文化节、鹿王争霸赛、全鹿宴、农家院体验、梅花鹿营养等活动，确实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乡村体验。久在城中生活的人们来到这里，不单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可以记得住乡愁。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泉州是960万华侨的故乡，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深植在海外游子的心中。而在泉州永春县，有这样几座百年建筑，它们是当地人世代居住的家园，更是一批批华侨忘不了的根脉。接下来请听泉州台采制的录音专稿《百年土楼寄取悠悠乡愁》。
2: 老爸一生里面就想回来，没有办法回来。
1: 这个是82岁的老华侨林英华第二次返乡之行，与去年第一次独自回来不同，这次他带上了爱人。走进土楼、老房梁、雕花窗，这些都是父亲口中的家乡。上个世纪初，为了躲避战乱，林英华的父亲5岁就随着族人下南洋去谋生了。
2: 老爸一生都有寄钱回来，那种寄钱不是通过正当的。
1: 林英华老人讲，老爸那个时候都有寄钱回来，那个时候寄钱不是通过正规的银行，而是通过中间的经纪人。在通讯不便的年代，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与故乡联系、缓解乡愁的唯一途径。林英华说，虽然父亲一直未能回乡，但是时常与故乡的亲人有书信往来，这样大大慰藉了他的思乡之苦。在父亲临终的时候，将族谱和家书都交到了林英华的手中，希望个仔可以回家乡看看，弥补他不能够返乡的遗憾。这个就成了林英华的使命了，一个此生必达的重要使命。
2: 当我也老的时候，我说这个事情如果我不赶快办的话，以后就没人办。我就做了决定了。
1: 他说，当我老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件事我不抓紧办的话，以后就没人办了。于是呢，我就作出了一个决定，我去年就回来了。我到了80岁才回来，我应该80年代就回来的，但是80年代我有公务。

0: 傲在身，所以冇翻嚟。但呢个系唔啱嘅，呢个系我一生当中嘅遗憾。林英华出生喺新加坡，从未见过故乡嘅模样，咁样嘅情况，想要揾到家族嘅根，并非易事。喺父亲嘅记忆中，家系一座四合院，旁边有一栋好特别嘅建筑，就系凭住呢一点线索，林英华首先揾到咗嗰座土楼信来庄。
1: 因为我的家谱很清楚，我只要跟他说土楼，土楼旁边的，土楼旁边的，在那带找就找到了。
0: 呢一座老华侨心中嘅地标性建筑，背靠五里街大鹏山，前望淘溪河。佢建造于清乾隆年间，修建者名叫做林游凤，系远近闻名嘅义商。永春民族专家林志恩话：，
2: 其实做盐的生意，那做盐的生意，他是怎么卖啊？别人做生意是赚钱，
0: 当时佢系做盐嘅生意，做盐嘅生意咧，其他人做生意嘅时候赚钱，而佢系唔赚钱嘅，佢做生意亏本。因为人哋买十分嘅本钱卖十五分嚟赚，佢偏偏同其他人唔一样，买十分嘅货只卖八分。正因为系咁样，佢喺建造信来庄嘅时候，特登将庄字多加咗一点，形同压迫嘅压，意在警醒后人不忘过去。经历风霜与战火，信来庄屹立咗两个几世纪。高达近十米的围楼，看似封闭了与外界的直接联系，但是在围楼里面却隐藏着一座巨大的闽南古厝，有天井、大厅、后院，有东西厢房，上百间房屋，曾经居住了众多的林氏后人。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华人有两千多人。就在林英华夫妇来到土楼的同一日，信来庄的海外林氏后裔里面，三个兄弟从世界各地相约，亦翻到了这一座祖辈居住过的家园。
3: 这是我第一次过来，我的父亲从这里出生，你来看摆一下，所以我小弟带我来，我从美国来来看祖厝。
0: 1983年，林纪龙的父亲出生在信来庄，细个嗰时候移居马来西亚，到林纪龙呢一代，林家总共有八兄弟，林纪龙排行老四。呢一次同佢一起翻嚟嘅系五弟同八弟，其中翻嚟次数最多嘅系老五林纪斌。林纪斌话：第一次翻嚟系20年前同父亲一起，那个时候喺土楼里边同堂兄弟一起玩嘅情景，仲时常萦绕喺父亲嘅心头，促成咗父亲带住个仔同埋孙喺有生之年翻到土楼。
2: 呢次是我爸爸带我过来，跟我有一个哥哥，啊，还有两个是我的哥哥的。
0: 林纪斌话：，我爸爸带我过嚟，同我嘅大佬。仲有两个是我大佬的仔，那个时候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过来和今日又有很大的区别。那个时候车是不可以开到我们这里来的，只能够停在外边，就是看不到我们的祖屋的。第二日，土楼迎来了三兄弟的祭祖仪式。这次返乡，林纪斌特登带上了两个仔，摆贡品、点香烛、备金筒。两个后生仔帮父亲同叔伯望上望下，林纪斌话：佢一定等啲细路仔喺屋企嘅记忆消失之前记住佢。土楼里边嘅居民们亦加入到咗隆重嘅祭祖仪式里边。尽管成长背景唔同，生活环境各异，但系流淌嘅却系同一种血脉。
2: 今天有机会再过来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两个过来。
0: 林纪斌话：我今日又过嚟，我就带佢哋嚟睇睇我哋嘅祖屋同埋祖先，拜祭一下。之后佢哋长大啦，佢哋亦会有咁样嘅心，就系要带佢哋嘅仔过嚟睇睇，咁样延续落去。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喺一段漫长嘅岁月里边，翻唔去嘅地方叫做家乡。 在这些海外游子的心中，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寻找着自己的根脉，将家的记忆代代相传。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一期节目将为大家介绍在中国西北戈壁深处矗立的一座小城，叫做东风航天城。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讲到黑黑有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一定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现在正在运行的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就是从这里升空飞入宇宙的。事实上，东风航天城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之一，它是因为建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出现的一座小城。从六十几年前建立至今，这座特殊的城市是中国人飞天圆梦的福地。而与这座奇迹般的城市是走过的，是扎根在那里的几代航天人执着的坚守和奉献，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介绍。好了，听众朋友，卢伟同你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远古之音历久弥新。如果你听过婉转悠扬、情感细腻的昆曲，你一定会为之着迷。戏曲内容唱的不单只有家国历史情怀，亦有儿女情长的点滴故事。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聆听非遗音乐昆曲，邂逅一段穿越古今的浪漫。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戏曲艺术中被视为珍品，被誉为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昆曲的发展要追溯至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期间，这个是当时戏曲中影响最

0: 大的星腔劇種，很多劇種都在其基礎上孕育而生，逐漸成熟發展起身的。
1: 是父子相依，大义亲。

0: 不问姓泰山，今今奉天女山，然俺终难。
1: 2001年5月18日，昆曲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56年，浙江昆剧团新编昆剧《十五贯》在北京演出，引起观众的极大好评和轰动，连演46场，观众高达70000多人次。当时《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可见昆曲艺术所带来的魅力是无限的。佢鲜活咁扎根，并喺民间广泛流传。
2: 奉旨决定，一见天上贵凤，立刻发产金寨，应以结构，出使我越后。
3: 只因这良民虽满，虽真不实。因此言以兵谨，
4: 小姐
3: 老大人真与散官隐隐查明真相，
2: 真见得虽真不是，
3: 搜寻着虽曾与熊玉来同楼行之，熊玉来搜单之时搜，虽是与徐有楼丢失之时搜相同，待见背后查问，其中你的人都不可以此，这操守普令他们为通奸谋杀，来

对于百年昆曲世家传人、国家一级演员周好路来讲，传承和传播昆曲艺术是他的职责和使命。出生于昆曲世家的他，自细受到家人长辈的艺术熏陶，昆曲对他而言犹如流淌在血液里面的 DNA， 伴随着他成长。如今作为昆剧传字辈第三代直系唯一传承人的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用至诚热爱守护国韵昆曲，努力奔赴在传播理论教学、戏曲表演的道路上，用自己独具魅力扎实的表演艺术形式，向观众传好昆曲。

对于研习昆唱这一专业艺术讲法，昆曲演员周好路是这样认为的，将起源于研习剧中的剧目，以一出大戏或折子戏的形式立于昆曲舞台之上，其中演唱以北曲为主的昆曲表演形式。在演出形式和风格上，周好路在研习和保留前辈们的演唱技巧和流派的同时，守正创新，在为北方昆剧院编排的八月

庭中，保留了原音为韵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个人对该剧的理解。在理论学术方面，周好路著书立说，在他读研究生期间，就在全国各类艺术期刊专业书籍上发表论文十几篇。27岁时出版了《音韵专著》《原音正巧著说》一书，成为京昆专业演员及广大爱好者查阅戏曲的必备工具书。

昆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对传承者的要求较为严苛，好似周好路这样具备全面素养的学者型演员，无疑是新时期最优异的传统文化传承者。凭着对昆曲艺术的热爱，不断地吸收借鉴前人的技艺，从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不断地刻画和雕琢，将情感融入剧中，为观众们呈现出昆曲最美的一面。

都很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

0: 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面我们继续来梳理武则天的上位史。武则天的第二个助攻来自于朝堂，刚刚继位的李治在朝堂几乎没什么话语权，一切事务全听长孙无忌来处理，只有无可无不可的小事李治才可以话得事，这是没办法的。长孙无忌是元老功臣，在朝堂经营多年，话门生故吏遍天下亦不为过。李治只是一个小青年，刚刚继位就想话事，怎得呢？好多人认为做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所有的人都要匍匐在他的脚下，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啊？所谓的权力并不一定是来自于职位，而是来自于听命令的人，这个是上下顺序的问题。只有利用职位赋予的权力，将下边听命令的人执拾到服服帖帖的，这样才算数。这样的职位功能才可以传达到最下端。如果只是迷信于皇帝或者是职位，很有可能政令出不到太极宫。而李治这个时候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了。而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在后宫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如果李治没有朝堂的困局，他可能只是一名宠妃。但是将后宫与朝堂连起来，就让李治看见了一把合格的刀。武则天是刀，李治是执刀人。王皇后出身于太原王氏，萧淑妃出身于兰陵萧氏，长孙无忌是北魏皇孙，其他的大臣也基本上是氏族子弟。这些人在国内设找朝廷，在庙堂制衡君主，历代的皇帝都想随之而后快，只是皇权的实力不够，只可以边拉边打，李治都不例外。反观武则天，她的家族不是根深蒂固的门阀，亦没有位高权重的亲族成员扶持起来，亦不会产生威胁，只会成为皇帝的臂膀。于是李治以废皇立母向大臣摊牌，这样做亦是令大臣来站队。长孙无忌当然不会同意了。李治和武则天亲自去拜访，礼物送了十几车，官武送了好几个，但长孙无忌就是不同意，因为一旦低头认输，之后就要变天了。李治要的就是老臣低头攞返话语权。辅政大臣褚遂良亦不同意，他好几次上表劝谏，说什么没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将李治讲到十分之尴尬。武则天亦激到大嗌，何不扑杀此僚？到此为止，这一对苦命鸳鸯依然是单枪匹马。假如武则天不可以做皇后，老臣的地位只会更高，那些摇摆的大臣亦不敢追随皇帝，李治的地位就更加虚化。不过事情皆有转机，中书舍人李义府本来工作很稳定，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一句说话就要将他贬谪到四川。李义府为了留京指标，拼命上书给李治。我们都有深深的体会，武超仪才是真正的一国之母，皇皇后早就应该废了，请陛下顺从民意啊。过了没几天，李义府就被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武则天亦派人到他家去表示感谢，这个是明显的信号。跟着皇帝就有肉食，只要支持武超仪做皇后，就是皇帝的自己人。于是许敬宗、崔义元、袁公瑜等人闻到肉味就来了。这些人就是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一批嫡系。
从此之后，朝堂势力对比逐渐逆转，老臣麾下的实力也不断流失。老臣李绩在关键的时刻又讲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李绩真是不参与吗？当然不是啦。李治第一次请老臣商议的时候，亦请了李绩，只是说他肚痛没去啫。如今的风向越来越明显了，李绩就快啲企入了皇帝的队伍当中了。由此大局已定。毛泽天作为一把利刃，被李治推到前台去遮风挡雨，他没得选择，只能够硬着头皮向前冲。这个亦是所有过河小卒的命运，毕竟会被人利用，讲明自己还有价值。这个时候他们是新婚燕尔的夫妻，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就连收拢而来的敌系都是两个人共同所有的。譬如李义府、许敬宗和武则天就拉扯不清了。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治收回大权。之后的几年当中，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纷纷被贬责，党羽亦烟消云散。杨广、李世民没有完成的集权大业，终于在659年收官。你说武则天有什么阴谋呢？有是有一些，但大部分都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可以说是历史的进程推着他向前走的。武则天的运气远不止于此，据后来的学者研究，唐朝皇帝可能有遗传的心脑血管疾病。不过唐朝的医学不发达，饮食亦以羊肉和奶浆为主，导致现在使几蚊鸡就可以控制的病成为了唐朝皇帝的魔咒。李治就有终生不愈的头痛病，他的身体不可以应付繁重的工作，只能够选择代理人冲在第一线，自己则是隐藏在幕后掌握决定权。对于李治来讲，这个选择并不难做，如果选择大臣，则有大权旁落的危险，说不定还会有第二个长孙无忌冒出来。如果选择武则天呢，就没那么多事了。他们曾经共同战斗，有很高的默契，太子是他们的仔，奋斗成果终究不会外流。武则天是个女人，亦不会威胁自己的皇位。武则天在侍候李世民的时候，多年旁观他处理政务，理论经验甚至比李治都要丰富，所以他很快就上手了。第一线的领导也很容易与下属培养出感情。从660年起，37岁的武则天开始处理政务，直到李治在683年去世，已经整整24年。24年主持一线工作，又可以培养几多敌系呢？积累几多威望呢？虽然李治去世前依然掌握宰相任免权，但是在三省六部各州，恐怕已经有相当一批人是跟着武则天搵饭食的。这个也是他们两个的默契所在，李治紧抓上层人士，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受损害，中下层就只能够放手留给武则天去理了。夫妻两个在一起，政令畅通无阻。上下层之间也都有区别，上层宰相大多是来自削弱之后对皇权无威胁的门阀士族，而中下层官僚则以庶族为主。当然庶族亦不是老百姓，而是第二、第三梯队的中小士族。后来武则天能够屡次平定叛军，击败政敌，权力的根基就在于此。到李治生命的最后几年，就算他想喐武则天都已经不可能了。废王皇后容易，废武皇后难。况且李治亦未必想废，只能够讲是相互依存。683年，李治驾崩，他令宰相裴炎赴政，并且话俾太子李显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旨，意思是话你要乖啊，要听阿妈的话。咁就形成了宰相、皇帝与太后的三角权力结构了，不只可以相互制衡，而且还可以相互帮助。但是好可惜，
新皇帝李显太衰了，他想封外父李元征为侍中，相当于宰相预备成员。裴炎当然不肯，这个不是明着想抢饭碗吗？估计李显想彰显一下自己的权威，我将天下给韦元征又有什么不可呢？区区一个侍中算得什么？你看看这个人丝毫都没有他父母的神韵。李显的混账说话正好给了裴炎机会，或者说是给了武则天机会。裴炎即刻入宫向武则天汇报，两人一拍即合，联手将李显废了。权力铁三角中的两个人都看不上李显，这件事基本上就这样定了。废帝对裴炎和武则天有什么好处呢？对裴炎来说，当然是获得了拥立新王的定策之功，普天之下再都没有比拥立有更大的功劳了。而对武则天来说，则是地位更上一层楼。本来李显是没有机会做皇帝的，全靠母亲的扶持才可以坐上龙椅上去过下瘾，好好享受就好啦，还想指手画脚，他是无资格的。对于武则天来说，反正都是自己的仔，边个做皇帝都一样啫。所以《资治通鉴》当中有一句说话，正是缺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遇。这个是帝国时代的常用的手段，霍光、董卓都用过，只不过武则天是用在了自己亲生仔的身上。有了这样的基础，武则天不久之后罢免了裴炎，逐渐掌握了宰相的任免权。当年宜姓的权力这个时候全部集中在武则天的手中了，自此未来的女王几乎已经大权独揽。为什么武则天可以做皇帝呢？其他的王朝亦有过强硬的太后，但他们都不可以再进一步走向那个男人专属的皇帝宝座。这个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由于草原以打猎和畜牧为主，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做，所以没有鄙视女人的传统，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地位，男女都是平等的。南北朝时期，草原部族纷纷南下建立王朝，不可避免地将草原风俗就带了过来，让中原女子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而唐朝呢，又是北魏、北周、隋朝的延续，它的源头就是鲜卑人，更何况隋唐的朝廷多数是鲜卑贵族，所以这个时候的女子不讲究依附其他人。颜之推曾经说，腋下风俗专以护持门户，代子求官，为夫素屈，这个才是隋唐的社会风气。世人没有鄙视女子的思想，反而对女子独立自主发出热烈的赞美，他们可以接受女子当家，亦能够接受女子理国。正是这种热烈奔放的社会风气，为武则天搭起了通向帝位的桥梁。武则天的上位史其实没有太多的弯弯绕，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身处历史的进程当中，亦不可以缺少个人的奋斗和努力，两者缺一不可。武氏获投机，李世民寻找美女，武则天充电学习，李治斗大臣，皇室家族传染病，唐朝的北朝遗风等等，缺了任何环节都不可能出现女王武则天，正可谓是时也运也。在个人奋斗和历史进程中，武则天拉拢寒门庶族，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才是女王坚实的基本盘。而这个又顺应了天下人望，所谓阴谋诡计只能够用于一时，终究是不可以长久的。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

萧员外寄新熟茶，唐·白居易。熟茶寄到但京身，渭水煎来始觉真。满瓯似玉堪持挽，放肆春心酒喝人。白居易到底写了几多首茶诗呢？这个数字是非常之惊人的。他前后竟然写过64首与茶相关的诗作。要知道，白居易的职业是官员，定位是文人，不是做茶人，更不是卖茶人。那白居易为什么写了这么多首茶诗呢？归根到底，白老先生同我哋一样系真心爱茶之人。喺佢众多茶诗之中，写作时间最早嘅就系《萧员外寄新熟茶》呢一首啦。读白居易嘅茶诗，不妨就从此开始。呢一首《萧员外寄新熟茶》写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即系810年。这一年白居易37岁，身为谏官，客居长安。这个时候的白居易好像一个实事记者，频频揭露大唐帝国的阴暗面，以不当剑，自诩为战士，难免肝火旺盛。好彩这个时候的萧员外寄来了新熟茶，这么高压的工作，如果没有茶的陪伴怎么得呢？有人说饮茶是闲人的事，其实越是忙碌的人才越需要认真饮茶。如果没有萧员外，白居易的健康可能就要出问题了。那萧员外到底是谁呢？可能这个已经成了千古之谜，但是可以肯定萧员外是白居易的好朋友。唐代是没有信封的，寄啲嘢啊，相当之困难。正所谓系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唔系好朋友，又点会千里寄茶呢？值得一提嘅系，萧员外寄俾白居易嘅系熟茶。白居易一生当中最爱嘅，亦系熟茶。佢写熟茶嘅诗句有非常之多，因此呢位萧员外对白居易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视。首句《熟茶寄到但京身》是白居易拆开快递时的第一感受。这里的新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奇，二是新鲜。如果解为新奇，就是说白居易之前没怎么见过熟茶，这个是有点讲不过去的。更何况题目里边已经讲了寄来的是新熟茶，因此是萧员外寄来的熟茶太鲜，惊艳到了白居易。看到茶时候的惊身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四川到长安的距离，按照当时的运输能力，白居易都是心知肚明的。因此白居易就算不试亦知道这款茶的与众不同，所以第一句意思是为收到萧员外寄来的新熟茶只是觉得非常之新鲜。这个时候对于茶的定义是靠理性而非发自内心的，那就为下文的转折做足了铺垫了。第二句渭水煎来始觉真，是白居易开汤饮茶之后的深层次的感受。开始只是觉得新奇，抱着试下的心理去煎茶，特地找来了好水，不可以辜负萧员外的一片苦心。没想到茶汤入口竟然是如此好喝，从这一刻开始才真正知道了这款茶的珍贵之处。从但京身到始觉真，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一次蜕变。不懂茶的时候只觉得新奇，读懂茶的时候方知它珍贵。茶的珍贵与价格昂贵无关，茶的珍

0: 珍贵与茶汤美味有关。第三、第四句可以连在一起来解读。满钩似雨堪池玩，放肆春心酒喝人。翻译过来就是又有趣又解酒，真是一杯好茶。茶解酒喝是非常之好理解的。茶可以池玩就不容易想象了。至于满钩似雨，似乎更与茶没什么关系。其实茶汤上的白色的物质就是茶皂素，茶皂素的水溶液就是茶汤了。唐代煎茶法与宋代点茶法都会使到茶汤震荡，从而产生持久性的白色的泡沫。白居易眼中的满钩似雨，其实就是茶碱素的作用。古人不知道这个是茶碱素，而将它认定为是茶里面升出来的污糟东西，要除之而后快。但是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茶皂素不单止无害，反而对人大有裨益。白居易虽然没有现代化学知识，却有一颗爱茶之心。满钩似雨堪池玩，是一种欣赏的眼光，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总是抱着怀疑的眼光，反复冲洗茶汤中的小泡沫的人，终究是体会不到饮茶的乐趣的。知识、见识、常识都是习茶人所必备的素养，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一双发现茶之美的眼睛。满钩似雨堪池玩，大家读懂未啊？再来欣赏一次《萧员外寄新熟茶》，唐·白居易。熟茶寄到但京身，渭水煎来始觉真。满钩似雨堪池玩，放肆春心酒喝人。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楼宇

向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凤飞话：我而家唔再三心两意啦，好想听下你嘅计划啊！项少龙就话：所谓先安外，再对外。如果大小姐能够俾我全权处理，我就首先对付张全、沙立同埋佢哋嘅余党。只要能够将你安全送到咸阳，咁啊大功告成咯。去到咸阳咪得啦咩？你好似唔记得咗吕不韦喺咸阳嘅势力有几大啊？项少龙听到专登激激佢话：，大小姐你嘅情人唔系项少龙咩？吕不韦可以奈到佢咩何啫？凤飞听到佢咁讲，当堂就知道自己漏咗口啦，即刻就话：，系，只不过佢而家身在战场。我最惊仲未见到佢，就首先俾吕不韦揾到啦。咁呢个冇问题，只要通知乌家，佢哋就会保护大小姐噶啦。哎呀，咁唔得，我同佢嘅事冇人知噶。呢啲事到时再讲啦，好嘛？项少龙见到佢谷到面都红晒，知道自己唔可以逼到佢咁犀利嘅，放过佢话。而家石素芳应该嚟噶啦，我去大门口迎接佢先。小姐仲有其他吩咐嘛？咁今晚你有冇事啊？今晚我要拜访孩子园，有咩事呢？冇啦，今晚齐王设宴招待我，仲有田丹同埋吕不韦嘅，我想你陪我去，但而家算啦。项少龙暗叫好险啊！自从被龙阳君和李元都认了他出来之后，他再也没有信心面对吕不韦了。萧月潭提出帮自己易容的时候，只是想着自己是个小小管事，并没有想过自己会面对面地对着那群老熟人，所以呢，这都不可以怪他的。凤飞望着他，好有情意地睨着他一眼，说：你今晚来人家房里面好吗？我还有很多事想请教你呢。项少龙知佢开始信任自己，欣然答应，咁行咗出去。一嚟到大门口，石素芳嘅车队就嚟啦。项少龙就知道石素芳见过自己嘅，即刻寒起个背，又将嗰粒麻核放喺自己脷底，跟住迎咗上去。只见神采依然嘅石素芳慢慢落咗车。项少龙同凤飞嗰边嘅人自然而然一见到佢，就俾佢嘅绝代姿容咗震慑，一齐躬身行礼，都唔敢平视住佢啊！呢个美女一啲都不施脂粉，将秀发呢冚唪唥立得上头顶，编写条短辫，垂喺脑后边，有一种讲唔出嘅轻盈写意。同佢一向特立独行嘅作风，真系配合得天衣无缝啊！项少龙睇住佢啊，不由得暗赞佢嘅聪明啊，因为单论身形样貌嘅美丽，恐怕只有纪嫣然、琴青又或者李嫣嫣先可以同凤飞相比。但系石素芳，佢又能够利用自己嘅优点，加上适当嘅打扮，所以佢显得同凤飞相比得毫不逊色。石素芳显然冇认出项少龙，当金老

0: 大同佢介绍相见嘅时候，石少峰亦都只系礼貌咁点一点头，然后就行咗过去。项少龙即刻喺前边引路，金老大踏前两步，同佢并肩而行话：头先我收到消息，沈兄曾经单独闯入仲孙府，向佢要翻俾佢捉咗嘅手下，唔知系咪真系有呢件事呢？项少龙心谂：哎呀！原来林芝消息都传得咁快，即时答佢话：，哈哈，只系一时侥幸啫。金老大见到佢居然承认咗啦，马上就对佢刮目相看，竖起手指公话：，哎呀，唔怪得凤小姐要破例升咗沈兄做你嘅执事咯。不过仲孙龙呢个人一向都哈哈霸霸惯制，而家咁冇面啊！佢一定要攞翻啲便宜嘅，我睇沈兄连佩剑都冇一把，咁点得噶？等阵间我马上派人送一口剑嚟俾沈兄。你如果要推辞嘅，咁即系唔将我老金当成朋友啦。咁啊，我唯一嘅选择就系通真多谢啦。项少龙都估唔到自己塞咗个粒。由萧耀谭俾佢嘅麻滑之后，讲说话居然变成咁嘅样嘅。石素芳显然亦都听到佢哋倾偈啦，即系后边出声话：仲孙龙嘅仔仲孙元华，乃系忘忧先生曹秋道最得意嘅四大弟子之一。沈先生小心啦！金老大亦都苦口婆心咁话：
1: 我虽然唔知道沈兄嘅剑法点。不过仲孙元华，你呢个人喺林芝的确系未逢敌手啊，同田丹旗下嘅第一剑手丹楚可以讲系并肩齐名。沈兄如果遇到佢，如果觉得你冇把握嘅话，马上就弃剑认输，即下剑手好重名声，唔会对认输嘅人出手嘅。唉，交浅言深，沈兄你千祈唔好怪我啊！
0: 项少龙对佢不禁又增加咗啲好感，点一点头啊，
1: 兄弟感激得情切啊，点会介你啊？
0: 石素芳听到觉得有啲奇怪啦，估唔到沈先生嘅胸襟居然咁广阔，一啲都唔认为金爷认为你比唔上仲孙元华就唔高兴嘅。项少龙听到个心微微一谂，马上岔开话题话：
1: 听人讲。即下多名剑，除咗呢两个人之外，仲有好多出类拔萃嘅剑手嘅吓。
0: 金老大话：
1: 用剑嘅人就好多，但系请得上出类拔萃嘅，不过都系几个人嘅啫。嗱，好似一个人叫做马成锦，仲有一个呢叫做闵廷章，都好有名嘅，而且佢哋好中意揾人比武。沈兄昨晚露咗手，话唔定会招嚟麻烦噶。
0: 石素芳就话：俾个天佢哋做胆啊，佢哋都唔会嚟到呢度生事噶。但如果沈先生外出咁样，可能佢哋又会过嚟挑嘢啦。
2: 项少龙马上耷低头话：多谢小姐指点。
0: 呢个时候。他们已经来到凤飞住的那栋主楼的台阶前边，凤飞出门相迎，两个女子一见面都好用神地打量对方，连细微之处都不肯放过，好有些互相比较的意味。凤飞定神打量了石素芳一阵，才微微一笑说：
3: 我听了石妹妹的名字好耐的了，估不到今日终于可以见到你啊。
0: 石素芳向佢行咗个后背之礼，行去拉起凤飞只手话：
3: 飞姐，你唔好抬举素芳啦。头先见到飞姐嘅时候，哎呀，我真系以为天人下凡啦。
0: 凤飞轻轻一笑，挽住石素芳一齐行入厅堂。大家客气咗一番之后，石素芳好谦虚咁话。
3: 今次嚟呢一处，金爷有句说话要讲，但系素芳佢系专程嚟向飞姐求教。

0: 的。请问飞姐，怎样才可以和你这样颠倒众生呢？
1: 凤飞明知他这样说的话有些谦虚，因为石素峰自己正是另一个颠倒众生的名妓，但被他这样一捧，依然感到好受落，和颜悦色地说：
0: 哎呀，石妹妹，不要抬举凤飞的才学了，我们这些卖歌艺的不外妙舞清歌，好似明谋，因人献技，拿手绝活这16个字啫。一定要谨记，我们既是歌舞的创造者，亦都是这些文化的传播者。
1: 石素芳听到不禁流出很注意的神色，说：
0: 这16字真言应该怎解呢？素芳愿闻其详啊。
1: 凤飞望了眼项少龙，他说：
0: 不如等我们审执事待我解说啦。
1: 石素芳和金老大一听觉得好奇怪，一向为人心高气傲的凤飞怎会叫一个下人来代他讲说话呢？项少龙当然知道凤飞在考他，但他是心中叫苦啦，因为现在他在利底那里多了一粒麻烦。哎呀，一开口啊，凤飞这个聪明女马上就发现自己可能是怕石素芳认出她的声音，如果不怀疑那就假了。她只要说：
2: 我刚才咬损了你，不是那么方便讲事的，只是想大小姐。
1: 她说到这里，见到三个人都好奇怪咁望实自己，就只好收口，尴尬咁摊下摊去手，就唔再讲落去。石素芳见到佢好尴尬咁耸一耸膊头，摊下摊对手，呢、这个动作都唔知几咁潇洒，好似啲似曾相识嘅感觉噃。但一时仲未谂到眼前呢个人居然就系项少龙，即系话
0: 哦。乜原来沈先生都是行家嚟嘅咩？有机会呀、啊，小女子真的要请教一下。
1: 金老大亦都笑住话：我而家都好想听下大小姐嗰16字嘅真言，哎呀，搞到我都好有兴趣添。凤飞狠狠咁睇咗项少龙一眼之后就话：
0: 所谓妙舞清歌，好似明眸，指嘅不过系色艺呢两个字。两者合而就是风致了，以娴静温雅为理想，这才可以使人入迷。至于其他呢，你自己都是个中能手了。
1: 石素芳拧拧头说：
0: 飞姐你千祈不要过谦啊，我们三大名妓之中，如果论色艺才情，所有人都推凤姐为首，这个呢可见早有公论了。所以我一听到飞姐准备退隐田园，就点都要来拜会下你，恭灵教诲啊。
1: 金老大跟住问：敢问小姐，所谓因人献技，拿手绝活，咁又点解呢？项少龙望下凤飞，又望下石素芳同金老大，哈，估唔到本嚟咁难相处嘅三绝女石素芳，在凤飞面前是表现得这么虚心，如果不是真的想来偷师的，那就真的别有居心。不过凤飞这个人都很厉害的，石素芳如果想从他身上拿便宜，那就绝非易事。只见凤飞说：
0: 面对着不同的阶层，他们都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如果在宫廷表演的，当然就以喜庆吉祥为主了，对着文墨之士，他就偏爱啲清幽嘅格调，好似啲忧心缠绵嘅情诗。但系如果睇嘅只系普罗大众，咁表演嘅内容就一定要注重热烈嘅气氛，加强悲欢离合嘅渲染，咁先容易激起观者嘅情绪啊！
1: 金老大听完都忍唔住赞赏话：哎呀，净系呢几句说话，素芳就受用不尽咯。石素芳亦都欣然话：
0: 所谓拿手绝活，咁就当然好似飞姐咁，要有自己个人嘅独特手法， 使人点样学都只能够形似而神非的。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谂起凤飞呢嗰种离经半道、独树一格嘅唱功，不禁亦都举手同意。凤飞听到佢赞自己，好似呢亦都冇乜所谓咁，淡然话：闲话讲完啦，金老大今次带埋石妹妹嚟，究竟有咩指教呢？嗰个金老大就话：
2: 唔知道大小姐有冇听过？在齐国好风流的那个齐豫公子呢？
0: 凤飞皱皱眉头说，这个人我对他略有耳闻，听说他是某个公卿大臣之后，平时恃住自己的样子还算英俊，口才几好，迷到了很多可怜女子。不知道老大为什么要提起这个人呢？
2: 项少龙听到提起齐豫，想起当初赵牧就是透过齐豫来迷倒赵雅，
0: 唉，但是现在伊人已逝，想起上来不禁心头一痛，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啊。
2: 金老大说，这个人现在呢正是和齐国的名姬南宫媛打得火热，前两晚他们在这里最大的清流以雅苑那里酒醉之后大放狂言，说今次南宫媛一定可以盖过大小姐的光芒，而且使到大小姐饮恨收场的。我们觉得她讲的说话好奇怪。
0: 凤飞听完面上面依然平静无波，只露出一些深思的神色。石淑芳就说，我们听到她这样讲不禁为飞姐担心，因为他只是提到飞姐，并没有提到素芳，咁似乎呢，他好似有把握对付飞姐噃，而且正系进行紧某种阴谋，仲好有机会成功添，咁不禁使人奇怪啦。
2: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谂起嗰晚董淑贞啊曾经同佢讲，话张全呢叫自己偷偷地抄咗凤飞嗰份歌谱出嚟，准备交俾佢嘅，佢心啊不禁一谂。哎呀，这个南宫媛和那个齐豫敢这么口出狂言，恐怕和曲谱泄漏这件事有关。但照道理来说，这份歌谱依然还在董淑贞的手上，那齐豫怎么这么有把握呢？他越想越觉得不妥，还哪有心情坐下去啊，马上长身而起，就说小人有些事要走开一阵。他马上就找到董淑贞，见到个美女正在房中休息，项少龙就问：你秘密抄落嚟个歌谱在哪度啊？董淑贞有啲不高兴啦，
0: 喂，你做乜嘢啊？哈，嬲爆爆咁闯入嚟，想动刑逼供啊？
2: 项少龙啊，压低把火话：齐已经对外声称可以令到大小姐饮恨收场，如果佢唔系有歌谱喺手啊，点咁口出狂言呢？董淑贞一听，当堂面色微微一变，但跟住话：
0: 歌谱仲喺呢一处，人哋啱向秀贞要咗翻嚟，正准备交俾你销毁佢呢，咁你马上攞出嚟啦！
2: 董淑贞好嬲咁瞪咗佢一眼，过咗阵先行到厅角，喺个箱仔嗰度攞咗个竹筒出嚟，一掟就向住项少龙掟过嚟。项少龙揞出个竹筒盖，见到里边呢有一卷白画，打开一看，咦，怎么上面半隻字都没有？董淑贞一听真的面色剧变，他只挨过来一看，
0: 哎呀，死了，是哪个人将歌谱掉了包呢？
2: 项少龙的心当堂沉下去，唉，歌谱真的泄漏了。那个南宫媛只要轻轻仿制几句，咁呢一次凤飞嘅表演就真系会饮恨收场啦！除非佢能够喺表演前呢十日，另外再创个新曲，如果唔系，就只能够喺人哋后边跟住重唱旧曲，当然会大为失色啦。但呢份新谱系专为贺齐王祝寿而作，唉，咁十日内又点能够咁快咁另外创作啲新曲呢？
0: 董淑贞呢云真系知惊啦。哎呀，咁冇可能噶，秀珍同我都好。

0: 心噶啦。
1: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而家唯有向大小姐坦白讲出嚟啦，睇有冇办法补救。
0: 咁点算？沈娘，你救我，救我啊！
1: 等石素芳走咗之后，董淑贞同祝秀珍两个跪咗凤飞面前，垂头丧气，面如死灰。但系到而家，佢哋仲唔明白点解俾人用偷龙转凤嘅手法偷咗歌谱去啊！凤飞听到呢个消息，面上面亦都一片苍白，再冇半点血色。呕心沥血创作嘅歌谱，俾兰公们据为己有。唉，你话对佢有几大嘅打击呢？真系可想而知。一时间，佢连责罚呢两个女子嘅心情都冇。项少龙亦都一筹莫展啦。佢只好话：而家睇嚟，就只能够由大小姐演头场，咁就唔使派歌谱落喺兰公们手上啦嘛。凤飞拧拧头话：
0: 呢次一早就编排好，系我仲压轴嘅表演。何况呢件事由田丹安排嘅，佢摆啲咁嘅阴谋，又点能够俾我哋改变演出嘅次序呢？
1: 项少龙问：咁而家大小姐可唔可以另外做一段歌谱出嚟呢？
0: 除非喺一日之间谂出嚟啦。如果唔系连练习嘅时间都冇，又点能够有精彩嘅表演呢？唉，所谓内奸难防。是凤飞自己太过操心了。
1: 董淑贞和祝秀珍两个听到，唉，都咁喊倒在地。项少龙见到个咁嘅情形之下，依然仲可以咁平静自我反省。佢虽然系自私一啲，但胸襟的确系异于常人啊。凤飞拧转头望实项少龙，双眼之中射出绝望嘅神色。但是语气却非常平静。
0: 所谓献丑不如藏拙，我曾经答应过会用新歌贺寿的，我现在真是没面目用旧曲新词交差，看来我都只有诈病迟演了。
1: 项少龙听他这样说的心里都很酸啊，但跟着佢忽然间谂起条桥噃，成身震一震，即时对凤飞话：，大小姐啊，不如咁啊啦，我啊虽然唔系好识作曲嘅，但系如果我可以将曲调哼出嚟，唔知可唔可以刺激到大小姐嘅灵感呢？如果将佢改成适合嘅歌谱，咁就好啦。事实上，项少龙啊边识作曲啊？不过喺21世纪嘅时候，经常卡拉 OK 唱歌，有十几首歌特别熟啲嘅，希望喺呢个山穷水尽嘅时候可以哼出嚟充数啦。但呢啲曲调同古曲嘅虽然截然唔同，不过只要系美妙嘅旋律落喺凤飞呢个古代嘅音乐天才手上，当然能够编成呢个时代出色嘅音乐啦。凤飞听到。无可无不可咁点一点头话：
0: 既然系咁，你清唱几句嚟听下。
1: 我净系识哼几句嘅啫，我真系唔识唱嘅。凤飞显然系冇将佢作嘅曲放喺心度，梗系啦，平时啊都冇听佢话唱过半句歌嘅，佢作嘅曲又点会有咩好嘢到噃？于是就话：
0: 咁哼出嚟听下啦。头先又话咬损条脷，而家讲说话又咁流利。
1: 项少龙呢个时候边有心情同佢算旧账啊？佢手长刮肚，啊，终于谂到首同呢啲古代乐曲好相似嘅《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出嚟，即刻哼起上嚟，话佢嘅声音哼起歌上嚟，的确使人不敢恭维啦。但系旋律大致都冇咩点走样嘅。开始嗰几句嘅时候，凤飞都不以为意。但系当项少龙好尴尴尬尬咁哼到一半嘅时候，佢不禁面色一变，啊，跟住变得好惊讶。
2: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静。今次节目的我把了言来用，首先请你收听福建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昨晚会不动海国的福建海水 RAP， 今麦的主要请你收听河南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东北主界半盖荒。近日，一栋茅石水楼的当局抓荒火烤过到海国爆火，被各国网友称为不动抓荒雪墙。直塔座拿根小白板，就令变化出挂针文化。视频内部的几个团成人，国阳红不仅可以吃治病，或企图用四字烤过加快大家。相关视频

0: 到 TikTok 顶杯刘能量挑战我一次。今次节目在气象南走进福建福州，唐晴做黄花盖包腔变黄。
1: 七十二变怎么样的变？记住四个字的口诀，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你看摸它的左边，第四个字你看摸它右边。摸完它的上边，再摸它的下边。
0: 七字变是做你变，记住四个字的口诀。第一个字叫做蒙字变，第二个字乐的蒙也变。对下集乐点同一个招标，对下集乐点蒙也有标，蒙王爷接标再蒙也爱标，蒙王爷招标再蒙有标，来手直拉，移动往爱接下茶，乐组宝点做标标成彩虹街，脚蹬出来就能标成结工街，对点王就标成了八件事，汤点就能标成空吃花，伊就叫做海棠花。另一个叫做喇叭花、花白兰花、毛口花。听众朋友，你早听到的是这首口诀，叫做七字变，这就是国史做黄花的变黄口诀。做黄花是一门传统技艺，起源于清康熙年间五百天王朝国史家族，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一把退时更多的作词，却能变画出一百种不同的造型。色彩斑斓，奇妙宝贝。清朝康熙年间，宫廷设置造配处，令金卡钱制作更改变层出不穷。做黄花技艺从民间走向宫廷。1917年，国史家族对十二代传承人汪清双通黄金造配处南汪郭家台多的侄子郭德祥等一个福建省福州市。后来郭德祥的后人到做黄花制作电视机初见，形成了电视世界广告技艺。至今在超工制作、超工电视、广告表演以及体界传统技艺也积出成色并流传落来。这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掌握到传承郭廷宽开始经营美术店，时间长达十多年，将做黄花扬销海内外。后来因家庭变故不再上山做黄花。最近呢，郭廷宽的侄子郭阳峰无意间发现网顶有人拍着白青的名字小丑落节做黄花，为了改家族之名，为了定金做黄花，郭阳峰再次夺去了老丑盖跌丑上山制作。郭阳峰介绍道，
2: 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就是13岁的男童呢，就必须要开始向生产线去实习。那个时候呢，我还在读书啊，每年暑假寒假的父亲呢，就要。
0: 往家族有这个传统，就是13岁男孩就必须落到山上上去实习。可是好我换到读书，每年暑假寒假，父亲来督促我爱落山上上去学习。可是好我觉得好枯燥乏味，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去的时候逼王去学习，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解王留下了一座比较传统的超工盖。按照家族规定，国史家族内部的男童拢需要做黄花三三三子孙留给自家的聊天。郭阳峰13岁学习应接，14岁开始拆切，15岁学习接浆，16岁学习酿铁，17岁到小丑一线。伊对做黄花制作工具十分熟悉。郭阳峰介绍道，做黄花制作过程推时间短，色泽黄素，当黄材料的松多，制作等方面拢有客观要求。做黄花采用拉拉好去做成轻的做黄纸为作用原料，经过酿铁、擦切、接浆等接过到超工钢丝、三线加工制作制成。直接王者的做黄花作品，随后是掌握日左右才能完成。郭阳峰介绍道，
2: 印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讲究的是腰部的力量和手部的力量。如果腰部和手部的力量呢，它运用不到位的话呢，它所出来的这个槽啊。
0: 印浆过程所有讲究腰部的力量和手部力量，如果腰部和手部的力量运用不够的话，身上出来的草就背血更稳、背霉光。只爱擦切，爱讲究手硬下直，这些擦出来的花型就直滴。接浆这方面，所有讲究内手段力量；浆出来的色，所有讲究线条耿直。酿铁的时候，注意爱花皮酿铁到方面等。

0: 每中国都会写动摇，如果被中国的话放出来做毛台也像好贵。做黄花对秋季那个秋节干货又 Q 极贵，所以做到秋慢、催慢、暗慢、闹慢，到变化姿态当时，或将对人家鲜花变化成不同颜色介绍出来。接下清明且曝光鲜色季节，将一道中国传统季节来摆突腾之出。国阳红介绍到
1: 花的名字，这个罐口像这个八宝山子花、孔雀石榴花，
0: 花的名字叫罐口、千百宝、喜字花、孔雀石榴花、海棠桂冠花、生鲜腊八花，自从拢是从1980年流传至今，现在还保存。如何将后生人喜欢这做黄花呢？更长时间以来，国阳红值得我思考。得了到颜色渐渐渐改造，又要考虑将做黄花应用到盆场所边来摆，到年后的推广。贵阳红介绍大，
1: 结合当下的一些生活实用性哈。你像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跟传统的就不一样。
0: 阁下等下直接上我实验室，前往个商品甲传统个陪伴业，
1: 伊
0: 是用黄花节生个机构制作出甜端个形状。机构其实端来打后更加年后需要去开发。四花不四花，黄出白花叶。做黄花不更是做一个白花红来个直道奇葩，更是老少皆宜个秀爱娱乐个熟品。但是现在令制作做黄花个人逐来逐接，面临着后继无人个局面。更关呢，贵阳红直滴滴乐意将做黄花定放大正市一下工作。哦，伊系搬走户主加福州市相关部门之提案，自2010年做黄花嘅广告机构，即双福建省福州市晋阳区会媒体文化最爽代表赛项目名录。郭阳红介绍答：
1: 用手一拉，一顿一插，往后一倒，彩虹桥；中指一顶石拱桥，然后对折翻，翻折变。这个叫八宝扇，
0: 用手直拉、直动、直插、往后直倒，彩虹街当在直顶接光街，脚对直方放叠饼，这就是八宝扇。喜字花用手烫，孔雀开屏接流花，用手转叫做海棠花，脚捏叠饼就叫腊八花，倒叠饼叫做白兰花，甩叠饼就叫做麻雀花。落来鹅摆拔拔花，仲有直叶，再有直刀，拍开就是老虎大张口。用手放牛直牛，玉足八界黄山红，就是一座狮子大张口。王爷望直望，望直病，然后再拉直拉，就叫做三寸金内。玲珑绣花爱，动起来病就叫做小盘中。用手把伊搓开来。头栽草，下栽草，草完之后往下直动，包叠饼就变成了三零钟。贵阳红街做红花加广口机构不更走进了校园，文化电广街头加舞台正佳公开电影，培养了一批小团成人。此外，贵阳红花加福州市陈良等单位联系开展技术培训，为特殊人群等提供就业的机会。贵阳红介绍道：
1: 让我们的下一代自己亲自去制作啊，他的感触就更深。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印象才会更深啊。这样的话，
0: 将男爱直到亲自去制作，以男的感触做更深，把制作过程影响爱加深，这样也达到了团生的目的。把这个基础节将男爱直到再去开机上线，如今做来做给男在后，并愿意学习做方法机构。是大产业用家己方式，甲古老汇水对话，用产村的力量，将汇水文化到传承的基础前，走出国门，焕发新生。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福建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做黄花不动海瓜界福建汇水 rap。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河南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当博主界文化黄。
2: 省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地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动国节目。自2017年4月1号，河南自贸青羊区正式跨拜文件，这是动国设立的第三批自贸青羊区之职，包括第一周开放洛阳西平区，如今则会为国家持续到为地方无法定的河南自贸青羊区行在在三年呢。来帮助江南跟随记者卡步来去探访这个到河南自贸青羊区的大平陆三大片区来搬，开封片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到全国这一届自贸青羊区67个片区来搬，地处北丘古道的开封是最一个以发展文化产业为主、最具文化气息的片区。这一届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开封三厂乡来搬的首次文化馆，又是一座有眼界万安文化馆。人就来去躺一躺，走进这座首次文化馆，仿佛走进了彩礼江苏岛的博景之境。首次会界高科技技术将人直从手就能充满到眼在界水流相合和养出之风界山峰。大字楼最少游客欢迎界变换邻境建过门了，又随着乐界移步变化景色。就是动植变黄出五光十色的各种主题文化途径，每光阵的每一次情景互动，拢会刷新直白独特博脑的立体画面。之前搞好食小吃改宿两天都可能花时收藏，经了正多红丝再来拍卡和小影。开封经开小吃文化投资公司捏藏文化出口基地负责人邢洪生给记者介绍。
4: 在周末和节假日呢，客流量可以达到上百人，其中以年轻群体居多。目前我们设置了五种不同的场景，一方面呢，以开封的菊花。
3: 到周末加再加一客流量可以达到几百人。其当以后在空体格道，目前设置了五种不同的地景。这方面以开封的菊花、紫花、盆花为主，典型了传统盆花。另一方面就是以后生人比较喜欢的立体高弧天然，拍造一种沉浸式的空间效果。目前来看，这套海浪效果，就算是为仰立沿海的内陆地区，拍造了一个独有的海岸山川意境。同时，由我以的开封自贸区用立体套件并拍成新。文贸之厅是河南自贸青羊区开封片区各家文化出口基地的重要窗口，集合了十多个优秀的文化企业，其中跟徽媒节文化聚散的瑞兴文创商品就达到了300多件，形成了全国各地区文创精品的良好运动。开封经开首次文化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李正介绍道。
5: 2021年，开封片区发起了中部地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共建开封宣言。既然是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那就意味着不仅是代表本地的，也代表
3: 2021年开封片区发起了东部地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共建开封宣言。即将是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也就意味着不光是代表本地，也代表了国家。所以，往联合各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台上缩了一批股，制定商业规模的优秀文化企业，直当当时城市的文化产品，为企业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文贸之厅是一件最能体现中国宋代之媒介技术秉持般海拔相互度，也是根据宋朝岛县开封界叶州仙境来写作的瓷片。也借地色彩和动画之美，将这位来自迪拜外国友人惊为天物，赞叹不已。
6: 我被这些艺术品震撼到了，更被他们背后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希望在迪拜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文化。
3: 我比较艺术品震撼交流，更被伊人背后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希望到迪拜可以推广更加的中国文化产品。也开放片区文化商业的创新发展后的超过体的基础。开封经开首次文化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聂启明回答了那个问题。
7: 我们现在正在搭建一个一站式专业文化贸易的服务平台， 啊，也就是国有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平台，俗称文物界的淘宝网。
0: 那现在进到搭建世界，即将实转一半款某一个博物平台，也就是国有博物馆文物藏品定制平台，俗称文物界界淘宝网。本来多只平台者，能将开店文物艺术品界所只定制交易鉴定、定时鉴用，包括版权、学补、订日补。拍造一个文拍本里汇水文藏消费者体界山寨平台，实现双光双一界制造式扩张。开放平区各个文化出口基地，生产五爱成立，拍造了文化造出客界新载体。自零一年，开放平区各个文化出口基地进出口总值超4.7亿元人民币。自零一几年超5.8亿元，今年又在三亿呢。解放经开销及文化投资公司郭一林总经理做出了展望。
8: 今年呢，我们预计我们的进出口总额呢会达到7到8亿人民币。因为我们今年的计划呢，首先是在原先在迪拜交易中心。
0: 今年往俄国将出口总金额会达到7到8亿元人民币。因为往今年嘅高位消费市道，迪拜交易中心及至吉斯斯坦交易中心嘅基础前，再增加卢森堡嘅艺术品交易中心。另外，开放因为中包区嘅宏观运营，会到中包区内设置商业网点，服务更加嘅文化类经营。另外，现在就政策培养更加各个文化重点嘅出口经营，促进各个文化出口基地嘅快速扩张。为了进一步推动东莞文化商业挂向性经济发展，开放平区嘅文化艺术品定时交易中心接到紧张嘅时间建设。已将拍造东部文化艺术品包水层土及电视拍卖交易鉴定修复等重量雕工领为集体界文化商业国际化发展中心。开放综合包水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邓文宝副总经理介绍的，
9: 现在正在进行综合管网及主体施工，计划今年完成主体工程，明年6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建成后
0: 现在正在进行综合管网及主体施工，各位经理完成主体工程，自2024年6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建设后，扩大自贸区各级艺术品包税仓库来挂梁东发展，拍造面向世界的艺术品交易出海通道。听众朋友，近年来河南自贸青羊区开放片区大部分商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呢。下面就邀请开放片区管委会协博合作人戴安恩介绍。
10: 开放片区探索文化产业国际化的一种做法，形成了我们的艺术品交易全产业链的配套服务的案例，被
0: 开放片区探索文化商业国际化的建设项，形成了南界艺术品交易全商业链界配套互补的案例，被评为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最优的十件案例。到最关键的河南省十大经济体制案例评审来办，我也是成功入选。特别是通过至关呢个文化商业探索，拍红了开放文化商业爱学创新环爱学时尚环的牌子。其实得了红头奖的个国际文化贸易及南方旅游合作平台，依托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优惠政策，学界同时海外贸易的公司也接到快速成长。注册地到开放市的河南并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就是最先的代表，对南界两客自用平台的央视大屏来办，总经理苏欣给记者详细介绍。
11: 这个呢，就是我们构建的这个联合智运的无车乘运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呢自己是没有集装箱运输车辆的，但是通过这个无车乘运平台，
0: 这就是我构建的联合智运的包车乘运平台，也就是我公司家己是没有集装箱运输车辆，但是通过这包车乘载平台，共合350台集装箱运载的车辆，就是为河南本土的时尚新企业出口构建这三业这个出海大通道。
12: 那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是能够实时的看到，我看到有这个订单状态。
0: 通过这三个平台，能够实时的提交客户订单的状态，且次的完成度吗？
11: 对，而且我们通过自贸的这样一个创新的政策，我们拿到了省交通厅的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就是可以享受到高速过路费这样一个减免。
3: 可以通过自贸区建设这个创新政策，可以提高河南省交通厅的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可以享受到高速过路费减免的政策，实现到20%-30%的回应。通过这政策，往到2018年至2019年。学步汽水汽车出口量6万多台，但贸易经营物流监管机关层面可以为建议提供到外贸界综合学步。提醒朋友，自2017年开埠以来，开封片区大粒洋石崩坏加盖熟冰组堆山一，形成了此名的崩坏山一特色。自2020年经历东部地区对盖盖熟冰爆雪层，设立了各界崩坏出勤更定河南站。青藏本教山河南自贸青年区红叶东线，自2017年8月开封片区划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以南界当国外熟兵交易创双日量，学步更是成为了值得两理解文化名片。对于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未来发展，开封片区管委会社保互助金戴红英女士表示，正当导演正所努力。
10: 我们围绕着汽车及零部件，围绕着文化产业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这几个产业，通过实体经济的
3: 往围绕着汽车及零部件，围绕着文化产业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之外产业，通过实体经济发展，进行了先进制造业加行大服务业并改市区，把自贸青年区开封片区提升至战略落脚石处。自贸青年区开封片区跨拜6年来，虽然取得了直接成绩，但需要到此基础前重新出发。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河南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东部族的文化黄。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故事来播一解秋。秋是一个多情自由情绪的开作，有独特的魅力，牵着诗之爱目光的灵感。多功能别个秋，有诗是形式的红色上顶，有诗是凄凉的离别的意境，有时候则是肃穆的思念的寄托。本期音乐人生，让咱作时光，感受故事师来播一解美丽秋景。

秋天是风雪归在，五花秋色包满了大地温暖和晴空。南宋时人黄圣代到王开刷江村宝荡石岛，十里西挑石条香，光花里落历史枪，翠翠山歌跨彩云。时人以岁月笔触，别怪出了秋天的风萧景象，将人仿佛闻到了凋敝的香气，提到了光花甲的词到秋风来伴夜一个美景，感受到了山歌跨满枝头时候叮叮叮的喜作。海杯极恩过过飘香，雕角归村，处处铺开了秋秀的画卷，确实好命。

秋天是思念的开始。买梦时候抬头仰望秋谷，爱思念阳光情景。白天的时候，同五叶翩翩白鹭，感慨祖先，思念送爱之人。买好早晨秋，刻进心头，包饼包着艾草，包出小酸，只能框住到四十来杯。秋黄起，西北歇杯，五更醉去老家杯。三彩里一个玫瑰，横浪惊起娘天杯。洛阳秋黄起时，魏晋时期文学家典型写起了故乡苏州的秋景和杯满落雪，诗歌新情，不禁仰天悲泣。每只是人们最亲的野草，不论行来这样最思念的，或是家乡味道。

秋天是油菜开在，凄凉秋后江南四处傍菜，秋黄秋后草酸南杭州独坐新竹岛，秋后声声江南不由自主的哼着着包金的油草的四处来摆，秋黄秋色直点秋后直点行，秋后直西思念随风飘飘，别个直黄意境

秋天是团聚的季节，但愿人长久，彩礼更上强。秋风送爽，落叶归根，时间接近苏青，将伊人对青青友情的思念用一个诗歌来背。多节季节来背，不论是养到他乡游子，还是生活到家乡的亲情，拢都期待团聚的节气，节气感受平凡生活当中幸福甲温馨。

高西斯来本的秋是竹子的红葡萄菜，一是红秀的香灯，是思念的丫头，是油菜表达，还是创作题材，只要成功拢高级到秋的视频来本，形成了直白白山东自红葡为根，至少拢是关于秋天的别怪，这个充满情感、诗意加鲜鲜的馈赠。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生就给了介绍这个。祝天人唔见，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东郭，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白来宝内容，小生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出自南横街。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带咱来了解叠州个地面。今日爱带咱了解个是位叠州市横江边头个太福台。到接落来个主持昆木人物，今日洪小雪将来甲咱配叠州闽江故事。今日爱配个是大风造势团体，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叠个唱段。
5: 爹爹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刷红情》的生物，我是贤杰。那今次嘅生物，我哋都来去了解嘅是位于蝶洲行江大街向东，即就是到东山路惠州公园对面山路嘅太福道。太福道总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嘅行地太石福道。太福道亦是由已故嘅蝶洲李太桥梁加惠州新山。经济业直采文恩赠建噶，1999年建成开放，经游人献客参观。泰国嘅级别有泰国外属博物馆嘅门额，当咱蝶洲古城建成嘅日子，放泰国凤姐自家建筑物，亦富有泰国特色。对蝶洲人来讲，逐步出国就能够领略到异国风采，这对桥哥当国嘅泰国人来讲，更有一番情趣。接下来，咱请出蝶刷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拍拍太福道一个建筑风格。
1: 开元是太福道，伊是由聂朴初老当年筹措个。一只个太福道呢，伊个特色，伊是蝶洲新建个一个寺院啊，是开元寺个附属。一所以拍太福道的时候，咱配到泰国嘅字面，嘅泰国字面改缩啦，有啲嘅泰国嘅改缩朋友关系唔会啊，依计啊，泰国特性啦，定心多面食屋定装河南虾，红心棒嗰阵也唔食啊，也都兴起个，会写有特色嘅，依啲嘢啊，见到就兴。伊就是红姐泰国红姐自家运兴，啊红姐自家运兴，零星多面啊，多面食个屋顶哈，啊佢定是用河莲叶、红心棒、黄香香煎个，所以你睇下直条个也金色个、石桥个也装饰多啊，伊是红心棒香煎装啊，桥头桥角伊是用凌空天香个啊意用多多，山青装饰个伊个门厅。另外，陈兴啊、周兴啊，是接当了泰国高多的呀，就是外叔。因为自己泰国代好代的树立一大代，正当时功夫的泰式的石家王尼福，以为福尼福家称作青拉福城。啊，请老先。镇定马逊呢，专属是个开银字，能行吞嘅石家屋，根本是罗成红嘅装扮嘢啊！啊，伊是罗顺花银装啊，就是。因为这种服呢，管三米灯，整个东西要彩银彩灯组成嘅，要表面是装贴金箔，是俗称叫做金服。一到至大段嘅前边四周呢。伊是有个灰色大兴个彩绘，彩绘是用灵魂画个形式啊，介绍了佛陀个故事啊，主要了讲述了佛陀出生的到成佛涅槃个正个经过。一当前呢，伊是四面佛，一四面佛到泰国啊，伊四面佛是新五面佛，是泰国高婆罗门加沙帝仙嗰代个呀。婆罗河河摩意思是大梵天，泰国华经十宿系称呢座四面屋。大梵天嘅意思是世界奥物嘅创造者，所以呢，以呢个四面屋呢，四面代表了痴、悲、喜、舍。一痴是仁慈仁爱，悲意是戚，喜是吉祥。下是是非，所以伊就等形成了伊泰国人呢，得幸福就系伊话信大梵天啊，所以当时伊就等啦，当时到建寺的时候，就甲伊传播过来。
0: 泰国在山坡顶建有摩岗楼、摩洲阁以及佛塔顶，东西两个小山丘顶背各刻有直径一个。这泰国台已是东台南面有名的商店，是东台文化交流的标志，也是特地平门参观游览的一个级别。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为地球市行江边头的太福队。下面我们来听红小雪跟我们配地球民间故事，现在跟我们配的是大风祖师团去。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祖车，
2: 祖车不开吗？
3: 野山十三，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5: 江上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民间故事。故事中是第一周有一个地道的火星，名叫做大风祖师。相传，伊个是浙江温州人，读书学识内行，北口当过进士，做过官太爷，为了

0: 我现在做个好事啊，是一段山片啊。伊等起时来到田野，同一只当地的老百姓过开，拢得够做多种。阿是我的骆驼好，黄太棒，就能吸卡路腿拨落水，唔单切到过痛，而且也过危险。遐伊遐定决心，准备起条街来写副正邪情，再不有一日，该老王唔该打。
1: 嗨喂啊，大师啊，起街该是一件好事，功德无量。我便写副邪情，也真是去过想，是那老生我来你桥高咪改吧。从这文照读决定啊，希望和某主研究文接不见来写副起街啊。
0: 其实啊，阿老阿唔，我唔知伊只用节目能，介是只用宝贵个节目，用两相等好，有变变得高大都节目镜出来。遐滴到节目之后，大风走势过强瓦摆，游客福建个无伊目猜，转来个时阵有人问伊答：诶，阿师傅啊，你咪带去福建个无伊目猜，了做你推无来？只推滴大风走势，买起只白松针镜，过有本领，靠当两两武士做只妹子。手段的松针，所对天灵灯，小小杰，即使变作一片一片白白的松白灵，才能台流拢过有精神。大风祖师要对着遐头远远个地方一个记，
2: 爹，
0: 总是几百个后生大汉做事加紧，海蝶瓜囝跟着一条一条个长只捏，加对工地这半片青囝无来，这菜跟料来，材料好时候就是切从外有道。无变街道街东头，讲听这就唔知做你们操。大风做事一时也先也无配合来改过。天顶个黄大帝体察民意，得在这件事之后，即时派了七界仙人再来协护，遐坎坷白个有。七位仙人应声而起，发出火腿时，过强摆臂，变作七界客家，伊能吞掉上草外，爱情爱情无啦事事，多出节菜个，卡掉出土带个外晒。一个趣味真神奇，初节菜帮伊人卡去阿妹，两家一过，拄好夹到两半个阶段，接着又断又稳，切从刷过中，终于大街文工下令大功告成，大风祖师得到本堂，人人轻松，无论伊行到哪个，拢心系百姓，助人为乐，将好事做。第三人民为了报答伊，起了好在城东来供奉祭拜伊。大家人总以为叠山扯线绳呀，该开山辟祖，流芳彩过。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潮州民间故事《大风作诗团曲》，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蝶家唱段宣播。下晡欣赏蝶家唱段。忠心无托何以能，由汤丽娟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样？咱就去了解了德州香港边头个太福台，咱话就去听了红烧水个人配个德州民间故事，大风做事团体，最后我就去欣赏了精彩个第一个唱段。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样？做播送一个，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台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跌起月当。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做你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谐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为福建省福州市闽侯镇南通镇的方庄村，是福建人口闻名的良渚村。自从良渚的建立，已经传承了七百多年。每人都有两百个小传统龙珠小王和龙外。下面将我的人走进福建福州的方庄村，探寻世代传承的龙珠制造技艺。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在福建省福州市太仓海以闽江高飞地带的河流冲积平台上，坐落的应该拥有七百多年龙珠手工制造历史，并且世代传承龙珠制造经验的村内方庄村。往北前村，它有90%个村民世代传承的福船修草技术。在福船修草技术上，传承同创新的龙珠制造技艺，更是享誉全中国。方庄村因此被称为龙珠村。方庄龙珠制造技艺秘密传承人方少芳话：“
7: 我们这个村从唐朝的时候，从河南迁闽省。”迁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靠近这个大江西，又靠近沿海，这边又和永泰县生产林木的这个木材产地的县乡里，所以说我们这里水系也很发达。我们祖先从唐朝开始就开始造船。
6: 宋代福州屯属长师门的史记曾经记录了当时人们观看龙珠赛时的壮观场景。方氏之前当然也是看得见的场景，将制造龙珠作为家族产业发扬光大。方少芳话：“
7: 当时造的船是胡船，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我们福州湖啊也开始兴。”

0: 引起划龙舟的热潮。当时呢，民众啊都是用那个小渔船装上锣鼓，在湖州上渡到马尾那个河段，在河上竞赛，观看的人很多。我们的祖先啊就看到这个商机，所以说我们有造船的经验，设计出这一种新型的湖州传统龙舟，传承到现在。
1: 在自闭门的努力下，方庄村制造龙舟的经验人传闻名，闽南制造龙舟的产量超过200艘，但是方少方人家一年就可以生产100个艘龙舟。在乡人们的真心打磨下，建议当地风俗习惯制造龙舟销往世界各地。
2: 我这个龙舟厂看起来不大，到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大的龙舟厂，一年可以生产100多艘龙舟，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客户。我们造的船，这里面的船是从各地，有湖南的，有江西的，有安徽的，有广东的，从各地的都有。
1: 闽南端午节前后是方庄村乡人们最忙的时候，在龙舟世家方少方家多的纸船厂，可以看到乡人们全神贯注于各套龙舟制作工序，空气中弥漫着酥味的清香。方少方话：
2: 端午节以前是我们最忙的季节，高峰的季节，这一个月大概我们有生产50-60艘龙舟出来了。
1: 龙舟的设计和蔬菜的水位有关，为了让龙舟设计得更加精细安全，方少方也经常到中国各地尝试观摩当地龙舟制作工艺，将好的启发带进来，致力龙舟队在竞技中拔得头筹。方少方话：
2: 现在我们这个造龙舟的时候，还要到这个各地，比如说广东啊，这个河南啊，江西啊，到各地考察，看他们的船型，取他们的精华，取他们的优点和我们的优点相结合，再进行设计出新的船。
1: 龙舟设计完成以后，将开始制作。方少方话：制造龙舟从现成燃料到制作工艺都十分讲究，按照以草木为燃料，太多先期福建闽北山区苏林40年以上的再生柳木，木料要经历1年以上的风干，确保湿土达到超纯标准以后，才能够用于制作龙舟。方少方话：
2: 龙舟制作的工艺比较复杂，有十几道的制作工序。
1: 制作和制装龙舟的工序更加繁琐，比方做龙棍、当大板、做船桅。装五梁初板嘅头，十分考验数年人嘅耐心。龙舟制装完成以后，还要经过一次抛光、高峰、一次抛光、油漆、画花，最后安上雕刻好嘅龙头，才能够得到最终成品。方少方话：福州嘅传统龙舟身长400米，外粗30英寸嘅木梳，外加鞭炮梳、鼓梳、锣梳等等。投诉吸引一艘龙舟从制作到最终完工，单人单工需要25年，多人合作开发也需要1星期左右。今日公司中最考验龙舟商人经验的，莫过于龙头的制造。相比较于船体的太多摆布，龙头的制作工艺更加精细。方少方话：
2: 我们这个福州地方呢，龙头各样的都有，啊，有的是龙头。有的是虎头，有的是公鸡头，有的是大象的头，有的是犀牛的头，有的是马头，各种各样的这个龙头都有，它都是由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个款式，下面一代一代的都不会去改变。搞龙舟设计的时候，又根据对方的需求。
1: 讲到这条枝枝密密留存下来的龙舟工艺，方少方以世家珍给介绍。我们是要用几十把不同的修光刀对龙头进行修光，接着咱进行切割、喷漆、双色给它铺槽，一颗新龙头才能够最终诞生。经过半截过四季的磨损，凭借纯熟精湛的技艺，方少方参与制造的龙舟一位爱心美观 质量油

0: 容易披受烦恼，因容易人梦想前来将近至少两座。方少方法，
1: 福州传统龙舟在全世界全国各地这个所有款式里面是最漂亮的一种，最优最好用。因为我们福州的传统龙舟有一个特点，就是手腕尾高，手腕可以抵风了，尾高掌舵的舵手站在上面，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这个航线又安全。另外，我们这个在福州传统龙舟啊，扭线型也好，它的速度比较快，稳性也很好，强度很好，所以说我们福州传统龙舟很受大家的青睐。
0: 方中的龙舟至少今年能够传承七八个人。至于它的变价还能差异，方中的人对于龙舟都有一种质朴淳厚的感情，这种感情跟沉思意一定的相当多，一台台得以延续传承下去。数个年前，方少方也曾经担心村头村头后生的不难以继续从事制造龙舟的行当，传承百年的龙舟技艺为后继茫然。一当时上他并不该吃的方单位托毫不犹豫的选择加入这两个行列。经过数个年历练，35岁的方单位已经样样上手，掌握了前铺制造龙舟的技艺，可以独当一面。他正式接过太白方少方的一半，成为方庄龙舟制造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为了让更多后生的了解龙舟制造，他利用空闲时间和高新的美术班的龙舟模型制造，并发布到新媒体平台，收获了不少粉丝。方庄明白他将来的梦想是在方庄村担心的龙舟制造和技艺推广的展示馆，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方庄明白
2: 过了端午节就没什么活干，我们就做小的，然后做的模型比较逼真，很受年轻人的青睐，然后我把它放到那种新媒体上。龙舟模型一条单单出胚的话大概要4到5天这样子，要有耐心，一个人你在那里要耐得住寂寞，精工细磨。
0: 在不断的努力下，今下方庄明的新媒体账号粉丝不断增长，以及也朝着更加人态的目标前进等。方庄明白虽然手工技艺受到了现代工业的冲击，但我的人传承龙舟制造技艺的热情不会减少。手工技艺永远是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希望在方庄村担任的龙舟制造和技艺推广展示馆，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为福州龙舟净土提供源源不断的载体，输出传统龙舟文化的根和魂。方庄明白
2: 现在因为年轻人比较少，我就是想把这门手艺在方庄选个场地，以前那种旧的那种摆件龙头啊、锣啊、鼓啊这些摆起来，又可以当展览区，又有生产区，打造一个方庄的明信片。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好在讲温州平阳又跟了一对忠良父子兵，阿爸吴世树忠良已经有二十七个年头。这多年来，他从农民变身成为推广科学种村、机械化种村的忠良大夫。一来也吴彬彬长从太和山练就成为的无人机专业人士，这对父子兵都可以比万人的忠良本领更高。由相夫扶持朝廷同一个忠良梦接续努力，好帮我们一下来谈一位吴世树以家人的忠良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早晨的六点钟，松林阳村广袤的田埂等，三十一岁的新农人吴彬彬正熟练的操控着一架太装无人机，将疲劳军人的撒向农田，准前没有水稻田，量就能够轻松完成营养补充。
1: 原来人工的话，我们要叫十几个人，也要四五天才能完成。现在两个人，一个人装肥料，一个人操作，两天就能搞定。
0: 村民李蚂蚁吧，
2: 这两年挺安稳的，现在施肥打虫都用飞机了。
0: 整个早稻种植过程中，吴彬彬夫妻视频，阿爸吴世树统筹操办工作，两只阿爸脾气蛮开，又有号令。吴世树吧，
3: 产量这几年增加，我们现在达到900多到1000斤左右。
0: 等待重要的空闲时段，吴彬彬向俺的研发。2016年，他同阿爸打电话吧，想辞职回家全职种粮。阿爸沉默了一秒钟，回答了一件事：好。
4: 我那时候是在杭州打工，决定回来。家里一直做这个行业的，我父母也想让我回来。
0: 最开始过年。吴彬彬人生牺牲，而在忠良这件事情上养过阿爸。他一边洗家教学开拖拉机，一边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农业生产知识，顺利拿到了浙江农业大学的职业证书。吴彬彬只得一台各种的小型农机吧，平时他同阿爸都喜欢对农机进行介绍，在实际现场上经常满意也不服满意。
4: 比如机械改装，我们到网上看啊，我想用角龙，他说改这个会更简单更实用，他说角龙有轴承在会腐蚀掉，还是要听他的，说的也有道理的。
0: 事先证明新农人还是爱多向老前辈学习，不过人生的吴彬彬一块钱到位自家的主场。2014年，吴彬彬等待农药部门外出参观，第一次看到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专门家同阿爸商量，一口气购置了两台。同年，他就考出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认证。没两年，一只晓得开设飞机的后生的，就成了首例白相最受欢迎的人。吴彬彬吧，
4: 我那时候无人机买过来，平阳县是最早的，刚开始是质保。现在慢慢像撒肥料啊、播种啊都可以了。
0: 嗯，是说吧。
3: 现在种粮也要勤土，也要用科技手段，要机械化提升，必须要培育年轻人。
0: 给那嗯，是说虽然牛年也不想那也做事不快，但两个人一步步成长，能够通当一面，以十分欣慰。前没有两天，终于为人谈个接班人。两三亩地，翻土靠脚头。耕田靠犁耙同捞水牛，回忆很小时候同父母一下种三亩坡田的情景。今日见见吴世树的吴世树，这种晒得大雾的面孔，就成了痛苦面具。
4: 父母那个时候种粮食是很苦的，我十岁的时候要抓草，那蚊子太多了，手工去插秧，用脚踩打稻机，太苦了，把现在比也不好苦，他所有的东西没有的。
0: 你是说给孙女生个老阿妈比吧？
5: 很苦哦，
6: 很辛苦，很辛苦的。我的孩子们干活干的一个个都很瘦。
0: 这段给我辛苦的童年经历，要五十岁孙女生就逃到上段武功。既然烧过风砖窑，修过路，跑过运输，拉过货，后来又高兴的用竹虫，但十年天辟丈夫擦拭，五十岁对自己的身份重新陷入思考。1997年谷雨时节，清风拂过五家两三亩农田，像是层层绿色波浪。转到五家听说做农事的五十岁三个月的念头，也是致富金就从俺眼前的天干地头。
4: 98年以前，我啥东西也干过，干到了最后，我的命运掌握就是种粮的命。
0: 1998年，五十岁承包了村落十亩田，种上水稻、西瓜、草莓，实现了第一个种粮小目标。1999年。叫出西湾旗帜买一台轮式收割机，还用一农机厂制作三台机械，迈出农业机械化目标第一步。2000年国家4.7条农业税，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2004年全国范围实行粮食进步种粮和资源补贴。一系列利好政策让五十岁在中粮这条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有底气。2016年，那一年吴冰冰从杭州转来的时候，家里承包农田已达到了800多亩。五十岁十年，自家其实是抓住了农业发展最好的时代。
4: 有些老头子种不动了，有些人是不种了，我们把它慢慢接手过来，接手我们一直守在这里，所以一直也没放弃这个土地，还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扩大。
0: 同其他同龄人对太唐市的向往，韩世坤的阿爸种粮的吴冰冰更加倾心于家乡的田。

0: 言木工。做木家接班中粮之后，一路上等开得了新机器，按得转新技术的新形成了农民进发，也增加体肥等可靠中粮带给农业发展的前进力量。这两年，人家的中粮面积进一步提高到2000亩，今年呢，给咱投资1400万元新建的新科农事服务中心，建筑面积还有6000平方米，农技设备增加到40多套，基本为周边20000个亩水稻种植服务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能力。你是说吧？
1: 铲铲机、收割机、拖拉机、搬耕机、寻耕机都是要用的。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机械烘干能力达到超过100倍。
0: 从10亩农田到1000亩规模良田，从手工操作到全程机械化生产，再到实施农机，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翻天覆地的变化。温州市平阳县双林阳村村主任参克招话：
2: 在50树等重量大户的带动下，我们将周边的14个村紧紧地团结到种粮路上，打造了1.4万亩塘河粮仓、万亩田园，有效推动了粮食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粮食年产量达到了1.2万吨，较2005年增长66%。
0: 近几年，不少后生的慕名返乡田等50树学习种粮经，告别富义村。1988年出生的金奇三，在大哥带领下，也是呢小有名气的种粮大夫，并实现种粮目标600亩。
3: 种粮呢，现在是有奔头的呢。现在政府补贴力度也大，然后收割啊、耕作啊，现在机械换人，年轻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广袤良田一片强绿，可能来源吴冰冰忙碌的身影。想到越来越多的后生的飞向好种体，吴师叔追赶不持国的双阳，晓得吧？种粮后继有人，将来会有更多后生的来接力。以下多种粮，种好粮。
4: 我住的房子也有，车也有了，仓库也有，
5: 必须要这个人走出来。
4: 我把粮食的任务，我把它做好，是我们一辈子最荣幸的东西。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给我来讲中国节目，到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这位声音舒服，请感谢你在温文言雅的气质之下，并定义可乐观向上懂得感恩的好心，以及为中国乐坛新生代歌手王思龙。全曲由王思龙演唱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山牛》登上了一档音乐引进类节目。正义奇葩的非是一个没一首传唱度过高的歌曲，但非是能够打通一小部分的人。他希望谈配结束歌之后能够有所触痛和抒发，同

作为新生态歌手王思龄，还觉得专业同行歌手来看，不是年纪过小，但唱功实力不容小觑。在比赛中，他更愿意挑战自己，不行潜藏路，不按套路出牌。作为比赛类的节目，更应该选择更多高难度、神奇类的作品。他反而倾向于演唱还没发表过新作。他用包含亲情的演唱去打动观众，他愿意相信自己的热天和想法。他坚信总会等到一个懂得倾听自己内心世界的听众。

灵堂王司令的歌曲，会让人感觉状态也变得年轻的。机关枪上演，慵懒的状态，就像在诗里出的少年，带领对世界探索的心态去发现一切美好和未知。无神人的街头伪装，更多是自述内心的突破。用当代年轻人的视角去发现周遭的一切，唔讨好唐中，只为更好表达自家。也是安尼情绪更为真实，更容易打动人。

王司令和法尼五高速三一顺中统严聪的一国爱两边拍来浪漫色情的人不上对冲只能够走心全国歌词有些主冲但可以在歌声加持下不会用悲伤的情绪用上十分过分既然用人天的意思告慰大家可以面对爱的人不能够给伊承诺的时候爱懂得哄自家佛爷世事风俗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由王司令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溥仪金盒》在 YouTube 文章中广被传唱。曲调舒缓强硬，用微微透露年纪，讲述点关于以前些情感的美好，红对未知的迷茫。记得转瞬即逝的爱情，不许美好，也令人刻骨铭心。只有经历过赵明怕综艺达人，只能为心跳突然加速，时事也会时常变疼痛。状态之后，对于怪导演无比怀念的青春岁月，不是在记忆中难以埋起的强势记忆。感谢曾经陪伴自家一下成长的几代人吧。好朋友，今日影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Singer jetzt diese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

0: 的节目。
1: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身救父》。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白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番，引人非系遥闻。2006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己要分这个家。
1: 去，我老婆说的对，这家非分不可。
2: 贤弟必记下啊。

0: 弟媳，话不能这样说。我和你哥一天到晚，不是也忙个不停吗？
1: 哈，你们忙不停？
0: 你不会说，你们三个人吃饭，一个人做事。大哥他每天读书，
1: 他又做了什么事啊？啊？
0: 还有那宝金，
1: 他又做什么事啦？
0: 你们当然划算啦，可我两夫妻就亏啦。
2: 嗯，
0: 两个人做事，两个人吃，这家呀，非分不可。
2: 对，我老婆说的对。今天若是不分这家，我就不做事了。大家一起在这里吃到这个造脑。这，
0: 唉，文清，要分就分吧，树大要分叉，分就分吧。
1: 好，既然同意分家，那明天就分。老公，
2: 哎，
1: 我们进去吧。
2: 好嘞，老婆，我们去屋里啊。
1: 好啊。
3: 哎好好一个家，怎么就要分你？
0: 你看他两夫妻的样子，不分行吗？

0: 话虽这么说，可是他们俩也实在太气人了。
1: 不用管他们，我们更打狼捉他们一天，又不是狼给别人。算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0: 好吧。

0: 要命的快走！
1: 啊！你们今天白日拦路大劫，就没有王法了？
0: 王法？呸！屁法！王法管得了我吗？啊！落在啰嗦，去你狗日！
2: 娘，我怕死后，
3: 不怕。
1: 留下东西，快滚！我是不会留下东西给你们的。
0: 哼，真不识抬举，兄弟！
4: 哎，
0: 打他，扁他，
4: 对，扁他！
0: 哎呦，哎呦！
2: 哎呦，好汉，求求你们不要再打我父亲了，钱你们拿去吧。
0: 嗯，拿来，
4: 我们走。
0: 啊！
2: 大娘，大娘，爹爹伤成这样，我们怎么办呀？
5: 宝金，前面有个庙堂，我们扶你进去庙里先躺下吧。
2: 哎，

0: 娘，我饿，我好饿呀。儿啊，你就忍一忍吧。
1: 哎，

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菩萨呀，求你开开眼，救救我这苦命人吧！

不如请自己。孩儿倒有个好主意，娘，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点门乞讨来养活爹爹。

0: 对不起他，叫娘怎能放心呀？要是你有个闪失，岂不痛伤为娘啊？还是让娘去逃吧。
1: 娘，你放心，我会小心的。娘，你在庙堂好好照顾爹爹，他更有你呀、啊。娘，我走了。
0: 孩子，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1: 哎，我知道。

0: 王啊，王啊，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绑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

欢迎大家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太仆人白孝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明清时期中出教育兴盛，科技人才辈出，白孝镇成为一动地区闻名的科技之乡，也核心区域孝南村被称为金丝村。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战争时期，白孝乡村是一动地区中共地下党发动的重要区域，有萧仁恩之称。当时的白孝中学是共产党人的摇篮，被称为革命的学校，培养人以太平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革命战争时期，不少白孝中学师生参加革命投入抗日，流血牺牲。1927年8月，南昌武装起义胜利之后，白衣起义军南下进入广东。10日，朱德军长带领白衣起义军第25师同军军教育团3000多人，赶赴太仆山河坝，掩护叶挺火龙主力部队进入潮汕。起义军以国民党前太军铺30000多人去山河坝东门铺、碧鸡米山、龙虎巷、麦叶东等村体展开激战，而且著名的山河坝战役。同时期，中共白孝党组织两头革命群众起义，推翻了白孝区国民政府，建立白孝市委爱政府。11日4号凌晨，朱德率领起义军乘登龙虎撤出山河坝战场，向白孝转移。起义军进入白孝之后，受到当地党支持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朱德是骑着马进入白孝的，离开白孝接近了当地党支持的代表，出席了白孝中学的总统治部扩大会议。去白孝，朱德院长亲临白孝中学讲话，并发了撤侨

0: 铺墙三十几。从前台人上一发两到一级铺墙，从此投入家乡的武装斗争，后来成为随中央防军长征的三十人五防军之一。新一军部队在八号休整了一年，朱德等两头人被安排出了八号综合地图。有人话朱德在八号作为巧妙的安排，以在家中部队要在八号休养，而暗中要求部队做好接行军的准备。第二，亲自请八号中学杨老师画一张从八号到福建平和小湖山的地图，并且故意将假军事意图泄露出去，迷惑敌人。到了深夜，朱德带领新一军悄悄离开八号，奔向饶平。在朱德率领的八一新一军影响同推动之下，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八号中央党支持发动第三次武装炮轰，消灭了八号地主武装民团。八号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源流失传。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每一块新鲜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身救父》。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老爷，不要心伤了，还是赶路要紧吧。
1: 走吧。

可不可以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大哥大嫂，你们就行行好，好一点给我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们行行好吧，求求你。

0: 啊，家园，这有一个小孩童昏倒在地，你快点扶他起来。
1: 哎，哎呀，小孩童醒醒，小孩童快醒醒啦！啊，
2: 我好饿呀，我好饿。
0: 哎呀，这小孩童定是饿坏了，家园。快拿干粮给他充充饥。
1: 是。
2: 啊！多谢恩人救命之恩。
0: 不用多谢。来，这里还有几个包子，你吃了它吧。
2: 哎，
1: 拿去吧。哎，你怎么不吃包子反而收起来呀？
2: 哎呀，恩人不知，我娘和我爹还在庙里饿着肚子呢，这包子我是要留给他们吃的。
0: 哎，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这样冷的天为什么一人在外昏倒在地？

0: 宝金呀，如今你家中落到这般光景，老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恩人有话但讲无妨，
0: 为了你母亲能出困境，你何不学古人董允，自卖自身孝敬爹娘？
1: 卖自身
0: 啊，
1: 孝爹娘，这有谁要我呀？
0: 如若你愿卖身，老夫倒愿意收留与你，你看怎样？
1: 这宝金也难做主，要和我娘亲商量才行。
0: 嗯，好，董小道，哎，你家住哪里？
1: 前面庙里。
0: 哦，你带我前去，我对你娘说。
1: 哎，恩人，跟我来吧。
0: 嗯，走吧。

0: 王啊，王啊，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抱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官人，
0: 我。

0: 娘子，为父生病拖累你，害得娘子好哭泣，不如还是回家去，免得伤心在异地。娘子，如今天寒地冻，无依无事，你又身患忧郁，不如我们回去，免得连累你和宝儿受苦啊。
1: 我们怕只怕一这一走，病体加重呀。
0: 早也是死，不走在此破庙无依无事也是死，不如回去走一步算一步吧。我
1: 官人，官人，官人，你可不能有事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委屈我和宝金儿靠哪一个呀？官人。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歌，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最福建闽剧的前身，福建省平南县的地方传统戏剧兵工戏日渐式微，有着消亡危险。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一段为了保护传承兵工戏，一段努力着的三代艺术家们的故事。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的各个乡村因对这一选准联合主打产业，实现农业知识化的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部落村。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来共同关注郑州安怎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这位是新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在月初2023年戏剧百戏昆山盛典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举行，福建省实验闽剧院艺术总监以及演员魏会长协调者陈强、洪秀虎，新时代中国戏剧诞生领军人才荣誉称号。传承百年的闽剧搁再一摆得到了认可，但是作为福建闽剧的前身，凤凰就是闽剧之源的福建省的平南县地方传统戏剧兵工戏，煞日渐的式微，有着消亡危险。今日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一段为了保护传承兵工戏，一直努力着的三代艺术家们的故事。平南兵工戏是福建省平南县的地方传统戏剧， 明目清楚流行伫个福建闽东北地区。民间可告诉也讲作是镜头迷是冰宫戏的表演艺术形式的前身。当时演员大部分是由一个村或者是一个家族的少年人组成的。表演的人把囡仔养伫个镜头顶面，边卡锣边卡鼓，也一边表演，用这款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平南冰宫戏流传伫个宁德福州地区，主要特点是台北歌手拢是用福州土话话剪台唱。后台帮也就是一人开口唱，众人附和帮腔的古老传统民间演唱形式，有淡薄亲像民间的行歌、号子甲咏歌。冰宫戏吸收了真侪当地民歌俚语，演出内容大多数是表现爱情、婚姻甲儿童生活。2008年的6月7日，冰南冰宫戏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忠哥曾经是冰宫戏剧团的演员，现主席虽然已经无搁再演戏了，但是伊也是会经常想起当演员时阵的迄段时光。
10: 会怀念，如果那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如果那闲下来的到家的时候会怀念。你看的这个剧本啊，很久很久了，全部都烂掉了。你看，我偶尔还会拿出来呀，唱一两字。他以前教过我们了的，因为这个时候我还照片还留下来了。那刚去的时候呢，就17、18岁，现在已经60岁了。
2: 在平南市平村，潘家庭是冰宫戏团是所的负责人，舞龙甲表演两不误。伊感觉甲做做背背靠团心秀冰宫戏唱好了，团好了，四平村的独树一帜的文化也都立掉了。冰南县四平村冰宫戏团是所潘家庭所长。
11: 因为我爸妈都是唱戏的演员，特别是我老妈哈，她现在这里有记载的是我们平南那个名演员啊，这个会文化我们想把它传承下来。
12: 之前韦阿姨发给你的录音，包括今天她也带一些录音过来，你之后还需要怎么做呢？
11: 我们要请老师啊，把音乐做出来，作曲老师写出来。
12: 哦，然后那这样的话，我们乐队才可以合，
11: 更容易传承。以前都是口传的，没有什么写谱啊，什么都没有。
2: 演戏当年爱好戏班，根据考证。冰南县东口乡石头村张志信伫个清朝康熙年间最早创立个冰宫班，是冰南境内冰宫戏个门家。清朝嘉庆十年，也就是1806年，东口乡龙源村办冰宫戏班各地个两首31件个古戏种，采取轮流保管个形式，交代完好。这内面包括了生、旦、净、木等角色的服饰，是福建省1949年以来所发现的数量最多、有明确年代记载的古戏种。在历史顶面，冰宫戏多数是以村名或者是班主姓名作为班名，比如讲四平的潘公满班、济头上村的济水班、洞口村的洞溪班等等。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冰宫戏曾经经历了一段萧条期，到了1978年，冰宫戏得到恢复，全国恢复的冰宫戏班达到30多岁。艺人张尊明就是为这个时期开始了新的戏曲生涯。为囡仔时阵开始，张尊明就甲冰宫戏结缘，约定一代人人都会晓唱。村内边的冰宫戏班，逐日拢伫练。伫个这款的英雄下面，伊就爱上了这个乡村十足的剧情。张尊明甲冰宫戏拍了大半世人交道，这是源于伊家乡石头村的古老剧情，早已经融入到伊的血脉内面。一个乐手，一个镜头，尽显功力，予人心生敬意。会为冰宫戏传承人张尊明讲：“
13: 我们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个剧种呢会失传啊，我感觉很可惜，要给它维持下去，继续传承下去。”
2: 和父辈对冰宫戏的热爱和坚守所感染，2016年的10月份，张尊明的后生张天成挑起了冰宫戏剧团团长一个并无轻松的答。张天成自细汉伫个关于闽剧团内面大汉，虽然无继承老爸衣钵唱戏演出，但是囡仔时阵的执念，伊一声声的唱腔、悄悄的把式，已经深深的烙印伫个伊的脑海内面。2017年，在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扶持下，张天成请来导演、编剧、 根据平南速台名将甘国宝的传说故事，编创了大型的连政历史题材剧目《鹿龟案》。这部平江戏新作讲述了清代名将甘国宝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政治管理体系内面的贪腐案件，最终因有承担主体责任，接受降级处置的故事。剧目照顾如今，富有连政教育意义。2018年十月份，鹿龟案在福州大戏院亮相，参加第七届福建艺术节及第27届全省戏剧汇演，一举夺得剧目编剧、导演甲音乐等4个三等奖。另外有2个艺人分别获得表演的2等奖甲三等奖。屏南街头村屏公戏团是所所长张乾先讲：
14: 鹿龟案啊，参加27届的这个戏剧节。获得了优秀表演奖2等奖和3等奖，导演3等奖，编剧3等奖，音乐3等奖。获得这几个奖项，对我们平江戏小剧种来说，也是一个促进。
2: 福建屏南屏公戏历史悠久，以高坡的表演艺术形式出现，一直保存着关心台戏剧的高文化特性。屏南屏公戏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为生活当中体现民间戏剧。给人大群生活的真实感，一级别未埋高岩，这是以精美华丽，一段书唱腔婉转，一出戏雄浑悠长。第三代艺术家文联红的爱宾，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并且了解屏公戏。屏公戏艺人表示，对优秀传统地方戏，爱好好啊保护并且传承落去。屏公戏的艺人张福清讲：“
15: 平常不是没有那个人才，我平常有人才，叫他们回来给我们一起把屏公戏办得更好。”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的各个乡村，因对这一选准联合主打产业，实现农业知识化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在节目最后，咱到底来关注郑州安怎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智慧农业三善融合，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的各个乡村，因对这一选准两个主打产业，最强特色产业一善，最优增加工二善，最活农业融合三善，实现农业特色化的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好。顶部河南郑州应用市公墓镇东庄村蔬菜种植户王立基走入去引导的大坪内面，查看蔬菜生长的情况。坪内面，工人李忠敏正开着三轮的三轮车抛洒通加肥，想要将这个面积达到七亩的连动坪施好肥，过去都爱用不少功夫。李忠敏讲：“
5: 这机械化也超那所有人都不一样，效率高了很多。”为啥呢？老板只要越人都种，这样子越人也干不了这样的活。
1: 这个联动坪大约有六米宽，顶部呈现出圆拱形，采用薄膜来盖，无隔断来间隔，规个空间利用率真高，是传统大坪的升级版。2016年，上年在南方种树蔬菜销售的王立基，就到了东庄村，在家乡率先去大坪种芳菜。伊起个大坪，唔那是会当有保稳定传统个工程。
6: 水池里边没水了，你手机上一点就放水。你要一天把人来回跑去开井灌井，麻烦。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几十个棚，你去河那风口，大雨点儿冰雹来了，手机一点，几十秒钟、一分钟都要不了。
1: 为日常操作管理，到蔬菜五秒再进销售。依托工具、物联网技术，王立基摸索出来智慧农业的路，并且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进步。村民张建德每一亩投入了6到7万元建设联动坪，现在用一年半都回本了。
7: 我在这一片地了，是原来说废弃的窑坑，整个砖头瓦块呀非常多，重新拉了新土，然后来给它加成蔬菜大棚，等于废弃了这地又得重新复耕啊。在去年当中，一年当中呢。年收入35万左右吧。
1: 建筑师站在田里面看过去，从正绿换正白的蔬菜大坪，绵延覆盖了村内边的几百亩土地。东庄村东支部书记李国平讲：“
8: 全村种的大棚蔬菜已经有300多亩吧，这一年呢可以撒着7-8成，一亩地年收入可以达到4.5万左右。现在这初步的规模已经形成，对咱乡村振兴来说吧。”集体经济也搞起来了，产业化带动农民也富起来了。
1: 智慧农业和东庄村蔬菜种植户的望天田变成做隔山田。位于河南郑州市中牟关关渡镇顺庄村，农村土地流转和村民聚焦了农民沟通，展出了乡村的新活力。
9: 书记，我跟你说一下，我想入股嘞，
10: 记住入。
11: 你这个事儿我都记到本上了。
1: 和姚小伟心心念念的名路，就铺在村合作社邻厝这边的蔬菜大坪内边。这是河南省三品一表示范基地，在日头照耀下边，刺瓜加酸碱碘充沛有毒，无拍农药的果实是散发着独有的清香。村民孙小果正无用地摆茶加白磷。6-7年前，伊也是伫个田地内边抛酸的农民。现就是每一年的果实分红拢是几落万。
12: 以前种大蒜，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几亩地才收入4000来块钱。这入股了，效益可好。这光分红都分6万来块钱，在园区干活可以挣几千块钱，算劳动力入股，每年越分越多，我心里也高兴也踏实了。
1: 过去因为家庭分散的传统种植模式，经常做了孙中村村民未当探索的印记，安怎探索一款耐性机制，无靠收费就会当让村民补起来。村支书孙中岭将目光锁定伫个祖祖辈辈经营的土地顶面。
10: 像这个支付啊，必须走集体形式，把所有的集中到一块，搞产权制度改革。我总结为三起来：把区农组织起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产业发展起来。
1: 2016年，在郑州修一个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改革试点村，孙中村通过土地劳动力、机械、资金、技术入股形式，留作了1800亩土地，发展高附加值的有机蔬果种植，和村民做一了沟通。
10: 老百姓也非常渴望富裕，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比较迷茫了。这个引导作用啊非常重要，一部分愿意的我们先成立，给这些观看者做示范。
1: 2017年，资源变资产，资金变高金，农民变高档，三变改革第一摆方设立了中央一核文件。2018年底，村民比预计时间提前3年提交红利，实现每吨收益1860元。去年收入超过8000元一亩，有通一直赚钱，村民的干劲更加足了。这几年，收皮入股的孙中安，唔那是唔免外出拍工，也买了一辆小车，早晚拢会当接送囡仔，生活平淡又个幸福。
13: 不操心还怪落钱，今年分红10来万，这安农这一套不赖。以前学生在村里上，现在都送到县城上了嘛。
1: 孙中村的点滴变化，孙中岭拢看在目睭内面。伊坚信，用三边改革完善连农带农机制，推动小农户甲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好路。
10: 农民感觉在为自己干的时候呢，责任心和积极性是不一样。只有让农民和集体形成了利益命运共同体，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农民的效益呢才能提高。
1: 现主席的孙中村来采购蔬果的火车坐了，来参观学习人坐了。第一个面拍工的少年人也都来了，先后涌现了全国一村一片的示范村、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重量级的称号。今年8月底，姚小伟也将家周边7个村庄的1.5万人斗阵入股，得到了孙书记的承诺。伊对未来满是憧憬。
10: 放心吧，咱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一个不会落下。
1: 河南甲木工搁再转向河南郑州新密市源庄乡乱石坡村，这位村民收获到另外一款的幸福。
14: 低芥酸、低硫苷、亚铁、微量元素指标比橄榄油指标还高，价格也会高一点。
1: 李浩秀是郑州市积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干事。2016年，一家村两会合作贷款1000万元，办起了合作社。合作社销售人员江南天讲：
15: 菜只有生产好了以后，通过电商销售一部分，通过抖音朋友圈来过来游玩的人购买。菜只有还参加第一书记农副产品推介会，每年能销售个4000-5000斤。
1: 乱石坡村过去是满山乱石，坡行高深，村内面大多数土地拢是闲的。全村1/3的人口属于是河南省级的贫困户。几年前，油菜花观光大产加菜籽油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实践，让村民为土内边抛出了金甲银。这位古木换新颜，道路平整通畅，风沙雨花海果子园初代。驻村的工作队员，郑州市农科所研究员杨卡芬认为，这部机对乱石坡村实现稳定脱贫致富的关键。
16: 我们认为产业要选择那些高附加值的、科技创新的、要有特色的项目。你要是不再选择一些好的方向，带领别人去致富，这样效益都大打折扣了。
1: 驻村的工作队加村两会，一边将青木的油菜田加果进行轮耕，一边寻找着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项目技术负责人

0: 杨家欢几乎大家拢甲黄土为伴，经过反复的试验，最终是选择行李加用道困伫个乱石堡村的规模化建设。杨家欢讲。
1: 词儿叫乱石坡，就是石头比较多，土壤里都是矿质元素，特别是钙含量高。这个行李在这边解决了裂锅这个问题，风餐性更好。
0: 特殊的地界和乱石坡村的行格里结实饱满，起步集聚。去年卖出了每一斤30元的关价钱，永道坤也迎来了第一摆丰收，占地15亩的联动大皮当中。一类一类小山同款的永道坤，中西喜人，不少游客也专门来这位品鲜，体验乡村休闲旅游。
2: 吃过干的都是没有吃过酸的，你把这酸菜过来买来尝尝吧。
0: 一道道特色的场景，一个一个典型的定义，剖析坤和人文，用家己的智慧和双手，建设出了一个一个新时代的美丽乡村。一把生机勃勃的乡村画卷，正伫中原大地齐齐展开。第一节目最后是今日的热点，咱来讲看卖，把美好想象变成最现实的创造力。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当代的中国科幻小说畅销全球，本土科幻影片连连收获好口碑，科幻主题公园受到游客青睐。近年来，中国的科幻产业踏入快速的发展新车道。在无久，世界科幻大会第一摆在中国举办，这场科幻盛会展示了中国科幻产业的深厚的创新的潜力，为世界科幻产业发展助力了先发的力量。兼顾科学家幻想元素，科幻是不由想象力的重要载体，会当激烈创新创作，以人类对自然宇宙的持续追问为向导。科幻蕴含的技术妙想，有时阵会当予科学研究以启迪，为星际探索交人机对话。过去科幻作品畅想的场景，现就是真侪拢已经正在现实。科幻作品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惊奇感，伫个推动科普方面有天然优势。比如讲，伫有《流浪地球》里、《三体》等影视作品的立步，《太空电梯》《数理生命》《佛祖变》等，正做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激发了全社会对有浩瀚太空的憧憬之情和探索决心。今日为量子科学脑机接口到未来网络，不断拓展的科学前沿也为科幻创作打开了空间。当前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体积薄稳，重大成果接连涌现，人民识别、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走向前列，愈来愈多人关注科幻、热爱科幻。科幻产业发展基础国家建设，2023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877.5亿元。科幻热土、科幻影视、科幻文路等本地发展的势头比较强劲。科幻和科技、文学、影视、游戏等行业深度交叉，资源相对分散，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有必要组织相关的资源，推动文学、漫画、影视、衍生品、旅游等全产业链的发展。近年来，北京、四川成都等地也出台了支持科幻产业的务实的举措，促进科幻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也需要脚踏实地的保底板，迎合各项的扶持政策。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科幻产业的重要生命线。正是科幻创作面临的挑战，需要鼓励创作者挥洒想象力，将中国本土的美学文化和全人类的共同关切结合起来，创作出来具有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作品。在世界科幻大会顶面，有会专家对中国科幻未来充满期待，为盘古开天、嫦娥奔月浪漫的想象，到天宫遨游、嫦娥落月的伟大实践，中国人从来唔捌欠缺想象力，国家不断积淀着把美好想象变成做行动现实的创作力，搭建起来想象甲创新的桥梁。科幻将助力提升中国科技竞争力，培养创新人才。好了，这就是今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金鸿。春天的时阵啊，一定爱到雪域高原，徛伫高高的山顶啊，去看开阔的草原。伊啊，会乎看作是绿色的大海；奔驰的羊群会乎当作是白白的浪花。本期的节目，欣赏伊几块经典的作品，带你去领略神秘的雪域村。

雪山春晓是范尚娥、格桑达吉创作于1981年的一段古筝独奏曲。此曲描绘了西藏高原美丽的春天景色，表达了西藏人民对家乡的无比了解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全曲旋律优美，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感染力强，是一个深受古筝音乐家和广大群众喜爱的曲目。

春到绿洲由英格兰盐城的1984年创作，这些作品呢展现了天山卡哈这个叫做石河子的滚滚下去，阿个高挂南山红高山区春天来临的振奋人心的绿洲景色。当时这个乐曲那拉是为了大自然的春耕力作，欢迎创作者面对天山卡哈那片国土顶头绿草鲜花的微风的吹拂当中，春意盎然的美景，给人带来的震撼加激动，纯粹是有感而发，听说内心深处的对春天的情感加爱恋。

人民的生活为创作背景，展现了新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景象，描绘了春到天山时一派明媚喜人的秀丽风光。歌曲带有浓刻的滚滚泥作民间音调特点，旋律书点悠长，制造复古变化，激发复杂多变，深受观众的喜爱。

天山的春天，完全为奥苏曼刚加吴立顺合作的《烈瓜坡》独奏曲。一九六一年，由王焕队改编成琵琶独奏曲到广泛的流传。歌曲描绘了天山明媚春天的秀丽风景，加新疆各族人民在天山脚下拍起手鼓，尽情歌舞的激烈欢庆场面。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0: 有华人的地方。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南华秘密档案。
13: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惊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一座普通的铁路大桥背后，却是一段讲也讲不了的绿台战壕史。所有西蒙铁路之称的大桥之下，运送着是无所谓战壕甲劳工的冤魂。当年日军登陆泰国期间，用北明军战壕建造铁路，连接缅甸以及泰国。秘密的战壕营内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明军士兵感觉死去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方式？一群人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家己的性命，另外一群人却汹汹冒险选择了逃走。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秘桂河大桥的亡灵，敬请期待。

地板港西北122公里的北壁府，太平边境的桂河之上，有一座铁路桥，名就叫做桂河大桥。桥顶游人挤豆豆，你来我去，桥下河水叮咚，静静地流。旧桥头迄粒古代的炸弹模型，伊甲达国人讲，这座桥无像一般的新石。在这座桥的背后，蕴藏着的是二战时期一段惨无人寰的历史。当年日军登陆泰国期间，强迫明军政府建造铁路，连接缅甸以及泰国。这条铁路在牺牲了卢梭政府甲罗岗的性命了后，才得到完成，故有死亡铁路之称。有人讲，这段长大概415公里的铁路上，每5米就有一个弯死的灵魂。

顶世纪五十年代，堪称史上第一出色的战争片之一的《桂河大桥》，英国导演戴维·李温执导的反战电影经典，获这座二战中的《桂河大桥》闻名于世，包揽七项奥斯卡大奖，被合作是五十年代最雄伟的战争片。桂河大桥是太平铁路当中的一段，被合作是死亡铁路的拿喉。大桥的一边是地势比较平缓，搁一过河就是险峻的军风，有的路段甚至着开凿踮咧悬崖绝壁之上。当年真侪劳工拢是踮咧修建桂河大桥时阵，变作孤魂野鬼的。这部寒冷肺腑的反战题材，加艺术质量比较高的影片，互人痛苦地雄辩地阐述了战争的荒谬性加破坏性。踮咧刻画人物加造型处理等方面，也是相当的成功。用笔啊本出来主题曲《桂河大桥进行曲》，至今人搁真爱本。

一堪称电影史上第曲折、第深刻的战争题材电影。当时也让迄座二战中的桂河大桥出名到大。1945年，桂河大桥是民军常常咧空袭的目标。时到今日，当年12月的桂河桥周，拢有灯光以及音响表演，配合电影区内的有关事迹，以至纪念。1941年12月7号透早，日本联合舰队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上日，日本军据东条英机的命令，开始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香港等地发动进攻。真紧，美国、英国等25个国家对日宣战。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拖开，日军战争机器靠咧运转的海上运输线，直接去予对印度起飞英国飞机甲美军舰艇的夹击。后勤补给线日日真多，卡条伊进一步向缅甸甲印度扩张的后勤，为着拍破这一状态，日军急速开辟一条铁路补给线，贯通泰国甲缅甸。不过这条铁路到底建伫倒一位呢？就踮咧这个时阵，一张图纸出现，点到了日军的野心。啊！予60000外的民军战俘合力万劫不复的舰队。20世纪初，英国把帮助泰国政府全面扩展了泰缅边境的水门第一条线，勘测出一条贯通泰国甲缅甸的铁路线。不过英国人放弃啊，因为就算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倾泰国一国之力，至少也得6年才能完成。不过日本人得到了这张图纸以后，过一日就占为家己用。伊起点位置踮咧泰国的北壁府，终点踮咧缅甸的丹标十阿。卖看，这只有短短415公里，伊沿途经过拢是荒芜林林的山区、悬崖下壁、急流险滩，甲覆盖着深密的原始河流。这是常年长期拢打蛇塘环形，四季拢是死亡的陷阱。就算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拢袂起凊彩的搭上一片万方之地。这里一个高难度的工程，日军高层竟然下令这条铁路要踮咧一年内完成。日本人这样嚣狂、这样着急的原因，除了和战争机器鼓动起来野心以外，就是当时因手内杀有60000多名民军战俘。2014年1月3号，伦敦布德兰大街49号。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收到一张特殊的信函，批是写给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来批者是一位名叫弗瑞德·塞克的98岁英国老人。在批内有安尼一段话：亲爱的大使先生，祝贺你1月2号在每日电信报顶发来的精彩文章。你踮咧文章雄辩有力，批驳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思悔改，决意将日本带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错误行径。为表示对你发文的支持，我仅以个人名义，并代表迄寡惨死伫日本土岛移民的朋友，寄去我的绝作，永远袂用的忘记。在这张批当中，弗瑞德·塞克愤怒痛斥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老人是有资格愤怒的，因为这位名叫塞克的老人，正是当年60000民军战俘当中的一个。那段屈辱和地狱般的经历，让伊到今拢无法忘记。弗瑞德·塞克在本踮咧荷兰攻读海上工程专业，日前爆发前，伊是一个工程师。1942年入伍参加太平洋战争，上年日军进攻印尼爪哇，民军踮咧战场上吃败战，这予塞克甲大部分士兵相款，变作日本人的俘虏。当时敢若26岁，弗瑞德·塞克甲其他战俘在本并不是踮咧泰国，而是从关押踮咧新加坡的战俘营来。多多好，关于新加坡战俘营时阵，赛克还阁无感觉真多俘虏是一项

两件可怕代志。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甲海牙公约，交流国应对战火负责，并且给予领导财务甲保护，政府的住宿、饮食以及卫生医疗照顾等应该得到保障，而且不得命令政府从事危险性甲酷烈性的劳动。所以赛克虽然狼狈啊卖力的，不过甲其他政府相关，伊照愿试要保持一个军人的尊严。不过，干那几个月以后，赛克就发现，踮咧日本政府眼内，尊严是一项无存在物件。这一日，日本看守夹着政府的警察头，满面计笑讲：“恁的好日子就得要来咯。”最后，甲所有政府发号一份问卷，调查政府的是有教育程度甲职业经历。日本看守甲赛克因讲，所有有能力的政府拢将方送去泰国缅甸境内山区的疗养营，迄个海拔高，气候凉爽，啊，佮有真密的树荫庇护，你着免佮惊热咯。唔干呐安尼，迄个设施佮医疗条件，啊，佮将得到改善，甚至啊，佮有美丽女护士。德国政府一听，一时着精神啦，欢喜佮跳起来，向往着泰国疗养营内面的生活。第二年，各种有能力的人拢个个报出来。赛克当然天下是工程师，不过其他政府的职业，迄条五花八门咯。什么啤酒品尝员，或者百年纪念庆典弄情人，等等等等。真侪人感觉，加少登上什么职业，就当增大去疗养营的几率。不过，事实是安怎的呢？赛克甲其他民军政府方对立火车厢分配运去泰国，这政府当中大部分是英国人，之外还有澳大利亚人、荷兰人、美国人。经过四日五暝的苦渡，因方送到泰国铁路的马站班边，在班边休整了以后，政府各方对立卡车继续前进。当卡车拢无法通继续前进的时阵，赛克因将来到日本人向因应承的疗养营，不过真紧，赛克就意识到因方骗去啊！这地无医院或者诊所，甚至无帐篷甲厕所，有诶只是一堵铁轨甲砖木，以及四面通风的钢棚。这地是日本人应承的疗养营，像这款的政府营，整个太平边境的原始将领内总的有将近二十位。1942年5月对日本占领缅甸全境。六月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太平铁路就一刻无停的开工啊！为着节省时间，日本人完全照搬了英国人勘探的一条线路。工程踮咧泰国甲缅甸两边相继开工，负责督建这条铁路的是日军第五铁道联队的12000名日军联队长桥本光治。第二年，踮咧泰国缅甸两国的热带雨林内面，长达415公里的铁路沿线，一场民军政府甲日军的夹拼，才拄拄啊拖开序幕。一边是刺刀甲机关枪，一边是手来扛啰嗦，安尼这种完全无对称的夹拼，将是一种什么款的情形？政府赢来，阁有甚物款的充满血甲血的斗争呢？当透早第一时的日头光照点咧围墙顶，赛克开始了伊在泰国政府赢的第一日，一个日本军官讲着怪格的英文进行训话，一边袂用当做借口，适当的劳动，代代有助于保持强派的精力。做你唔敢涉及，逐日努力向天皇进入的人，快乐并且下命的做工课啦，这是我的座右铭。听着这个，赛克气甲简直就要牙狂啊！不过也是记掉迄句话：贫惰甲精神无集中，方看作犯罪；任何逃走的企图，将以死刑论处。一日，赛克领着了家己的工作服，开始了伊踮咧铁路工地顶第一日的劳作。所谓的工作服，其实就是一块用粗绳啊，甲踮咧腰边的三角形粗布，几乎甲无穿相款。几乎是光溜溜，日军还佫臭屁讲，这款的工作服是为着防止民军政府中暑。铁路修得工地，就是一座汗水平的平哀惨未止的瓦地角。在你透早的时阵，政府拢着面对一边衰竭降临的吸血虫、杂质的蚊虫、棘手嘴巴、腰巴肚以及凋谢恶臭的下热。当一项工作接近尾声时阵，一日落来要做至少16点钟。有时常常也是20点钟。在电影《过河大桥》一开场，轻快的摩托司机进行曲，士兵正做爆发，那像表明因是骄傲的民军战士。不过，通过因的

眼神当中流露出的不安加老熊的话所暴露因的状况。踮这个政府营内，因去拄着棍棒、刺刀，腰腹肚一边兴奋。政府营内面那是有伤多，会感觉恐惊的物件。面对日军的变态和残暴，并不是所有政府拢选择忍气吞声。这个小校长竟然冲起去，对那个日本军官大喊：“你若动手，至少要选择一个相当的对手啊！”面对英无杂志的折磨，第时才当解脱，成为政府最大的梦想。大日在工地上游的一座山岛顶面，会停下一杆麻袖，因大日苦大侠。耐心的等待着，桂河大桥的弯棱，两岸碧碧动岸，正日吉日。

0: 这就是正好一日的烤牛，生着青皮糖加卤糖的两碗米饭，两条菜脯。在中昼的时阵，正好勉强还阁有法挑拣出来。不过踮咧早餐加下昏顿的时阵，因为完全是踮咧黑暗当中食饭，只会当大嘴甲吞落去。阿哥，若是你感觉老老实实的度过一日冬天的劳动，下昏倒来到营内就用咧高枕无忧的安困咯。阿尼，你错了，迄是一项无可能的代志。最后赛克回忆，因为伊无长期住伫咧某一个政府营，所以无法亲像其他人相款记住某一个集中营或者日本守兵的名。不过有一支面死去侪年，照样踮咧伊脑海内阴魂无散。赛克还阁为专门为了一张微商，即个日军看守有一个外号叫做马面。踮咧赛克的册内，伊是安尼描述即个阴险的日军看守的。伊常常踮咧下昏，靠踮咧最苦工回营的俘虏的最后一排，趁势机会用刺刀去剁漏队的人。伊并不是甲俘虏剁做重伤，而是查到漏血，伊机格的面顶就会出现丑怪恶相，并且欢喜的对脑腔发出叮当的声音，也要着继续挑选牺牲者。除了反动的劳动，日本卫兵的虐待阁是无一位无。为了满足伊的几乎变态自尊，日军规定政府必须对所有日本卫兵鞠躬敬礼，就是卫兵无伫的，也着向少尉敬礼。有时阵，日本卫兵挑工秘在离少尉无远的所在，当看到明军政府无敬礼，因就会跳出来做一个刺格来一通凶弄。明军政府为这吃尽了苦痛。太平铁路开工无偌久，就英军的飞机登上了。日本人要建的铁路，英军当然要炸杀。为了阻止轰炸，日本人通知英国军方，修路的正是明军政府，而且主要是英军政府。日本人的诡计成功了，为了避免误伤家己的战友，英国飞机果然暂时停止了轰炸。不过，若是故在这条铁路发挥作用，对战局威胁巨大。根据日本测算，这条铁路线若是贯通，大约会当运输3000吨的后勤物资加急用。桂河大桥翻看踮咧桂河顶面，跨120米，对悬阁夹下的山间经过，一边地势比较平缓，一边是险峻的军防大桥，围路段甚至着几十点的悬崖绝壁顶面。桂河大桥是整个太平铁路的关键所在，日本对这座桥特别用心，搭建了四座桥桩，是全线第一重要的大桥。在电影《桂河大桥》中，英军政府的长官尼克里森上校凭借伊英国人特有的固执，以及迄一本包括日内瓦公约甲海峡公约在内的军法教本，折服了日军。
1: I must call your attention, Colonel Saito, to Article 27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 Belligerents may employ as workmen prisoners of war who are physically fit, other than officers.
2: Here, Major Book.
1: By all means, you read English, I take it.
2: Do you read Japanese?
1: I'm sorry, no, but if it's a matter of precise translation, I'm sure that can be arranged. You see, the code specifically states that the... Davos in the ranks!
2: You speak to me of code?
3: What code? The coward's code!
1: Since you refuse to...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

0: 无远，就伫溪边。
1: 古龙寺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演绎世界，《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主心真相。

为着修建桂河大桥，日本人苦使民军政府去河南来选择第一级的茶去作为桥墩，砍伐大桥是一种非常繁重的工作。但日日本卫兵和政府几丛斧头、家具啊，并且建筑因那是用派去，就只当用家己的喙齿把树开落来。日本人为着保持树木的完好，命令政府必须以一种更加缓慢的传统历史方法操作钢骨。当一丛树的树干风切断以后，伊通常会继续保持拆掉的姿态。按伊手脚工人为新垫锁啊、拖倒树干，有时阵因为难以有切大树倒落的所在，工人可能被弄掉的树干。死有伤亡，不过日军根本就对这无插，踮在伊目睭内，几个明军战俘的性命，还不如一丛中势未歹的大树加担。其实，所有明军战俘心内拢真清楚，修桥修铁路是为了甲日本军队运送弹药甲给用，是去屠杀战友甲无辜人民，因的心内自然是非常无情愿的。今日。明军进府来，开始有人想方设法消极大纲。明军进府，你唱歌唱，招使开力，甚至点到真生意，不过总会犯了第一大错误。日军的工程师正确计算，并且设置的直线，点么一直长身就变作古怪的弧线。修建铁路工具啊，常常会莫名其妙的破损。河流两岸常时架设桥梁，踮合拢的时阵，都是关家袂平，焊接袂对。有时阵，赛克因下突然真疲力，拼命的挖窟挖土，负责看守的日本兵非常欢喜，拿出这阵兵大鬼，将有疲力做空隙啊！结果日本工程师落架看了后，雄雄的甲日本卫兵弄一通，因为这天压甲黑山口遮尔大，根本就无法用。虽然日本士兵会对战俘变本加厉的报复，不过这款的性恶照样会发生。明军政府一直表示，不是阮唔努力做工课，只是阮实在是头壳歹。

第一恐怖的停发阿克布奇家，为了预备明军政府承认破坏铁路，日军阿克对人采取严刑逼供。一般是两个日本士兵用有倒钩的铁线绑掉明军政府的双手双脚，然后用水管将水灌入去俘虏的腹肚。一个士兵还可以用脚搭在咧俘虏的腹肚顶，而另外一个士兵刷踢破俘虏的头部。面对这种残酷折磨，就算是有铁拍的人也去吃袂消。为着避免痛苦的酷刑，真侪明军俘虏选择了认罪。不过事实上，这会让因受到更加多不人道的对待。腰腹肚一边毒拍，几日落来，有人就拄袂调啊。战俘营内就开始出现病号甲伤员。嘛个日本军官照款来分派当日的工作，若是当日出工的战俘无够用，日本人就冲入江边，甚至是一种营简单的医疗所。不过明军医护人员的抗议，强行拖走迄一寡因认为是病情轻微者。嘛个食的无放倒明军的战俘。在这些手里没半项的战俘当中，照样存在着勇敢的人。在赛克的回忆里提起一个人，英国的肖尔校长，让他记得真深。有一次，一个日本军官虐待一个破病的战俘，这个肖尔校长竟然冲起去对那个日本军官大喊：“你若动手，至少就选到一个相当的对手啦。”结果，这个小校长保护了队友，家己却被日本军官打得剩一口气。那个暗暝真晚，这个小校长和单家赶回战俘营，当伊看到赛克甲其他战俘愤怒的眼神的时阵，这个小校长反倒安慰因，伊讲日本袂去战胜的。咱只要搁忍耐达过，就一定会当赢得胜利。这种劳动紧张、单调，何人来操全无？迄一款和罪恶加老土情节无啊病人，即当踮咧河边，甚至是水人摆设，而且搁较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因为营养不良，加上和老土情猛烈的摧残，战俘迅速陷入死境，有时甚至达到达你死亡十二人的速度。在咧政府营内，第一可怕一边就是老土症患者，硬是早起还阁无感觉，当日下昏就会突然离开人间。对老土症，连日本兵都惊，因为一中营无急救药，连第一普通的阿司匹林都无。一看到老土症大规模爆发，日本兵就会设置路障，将一中营入口封死。伊马上踢踢啊到一段距离安全地带，迄一关已经变甲无救，无法劳动的战俘会用卡车运去班边附近的臭土埋营地。日军的讲法是，以免因成功感染其他人，一旦进入班边的病号营，因的命运就只是固在病情恶化，最终走入死亡。在修铁路的过程中，阮从来唔捌着过人的待遇啊，对待阮。我经常讲，对因来讲，还阁不如对待土来的啊，厝甲虫啊，一日下昏我收工倒来，困到我身边的一个兄弟对我讲，不来着，我今日下昏感觉无好。我记得我当其时讲啊，无代志啊，明仔早起就好啊。第二日早起六点，伊就死去啊。有人问讲，约翰去倒就医啊？我讲啊，伊无去啊，昨日下昏死去啊。有人就在讲啊，伊真该知啊，伊甲明哥就是这拖，我就是安尼看待，我甲死去。啊，只要你会当站起来，举起手啊，你就算还阁活着，那无你就是死去啊。对于备受摧残的明军战俘来讲，这种踮咧困梦中死去，未伤毋是一种最好的解脱。而踮咧工地顶突然死的，就无遐尼啊该在咯。大日踮咧工地上游的一座山道顶面，会听的一挂麻雀，因大日苦待迄地，耐心的等待着。面对遮尼啊悲惨的境地，腰腹肚、毒怕、伤病，一座人倒落去，一挂人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家己的性命。而一群人却汹汹冒险，选择了逃走。太平边境的高山丛林，却予每一个

政府赢，那像一座孤岛。任何暗算偷走的政府，唔敢来会去予猛虎甲毒蛇攻击。伫沿途的村落当中，从来唔捌看过白种人的本地土人，也会对因充满敌意。为着利用土著居民掠捕偷走的政府，日本向周边的老百姓宣布，不管谁掠到占岛的政府，并且移交日本当局，拢会得到现金回报，并且得到一年以外的稻米配给。这个暗暝，赛克知影一小队英国政府正一个运粮逃走。按时点名结束以后，六个身影静静啊搬过围墙，踮咧下一摆点名进前，因有十二点钟免如何搜捕队追捕。赛克看到逃走的战友，这时阵伊心内羡慕，加做的是祈祷因唔通去抓到，因为遐意味着死亡。提个政府赢来，这个消息特别精精团队，因认为通起自由的道路已经打开，并阮政府心内点着起一丝仔希望。最不幸的是，第二日透早，六个逃亡者的当中四个人被捕，并且马上处以死刑，马哥还有两个人召唤在逃。以后三礼拜时间内，那两个人只多啊临时行动，土屋顺着公路的边头前进，这时就踮咧将林内休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两个逃走的战俘开始放松警惕，为了加紧行动速度，伊决定拐在历史边路，就踮咧当地下埔，因予当地的土人武装分子抓到，为着抬过架构，政府也中官亲自判处这两个人死刑。当咧战俘的面前，两名逃走的战俘方便地挖出因家己的墓穴，随后予日本兵杀害。除了坚定的意志和信念，抗争的血液在战俘营内无停地摊开，越来越多的不安情绪在战俘营内摊开。每个人无爱就安尼等死，曾经的黑暗加写满战争伤痛一页，已经予眼前美丽那位的桂河之音退代，铭记历史再当予悲剧无去重演。但是幽灵目睭就附近商店林立，两边荷花也加出真多水上餐厅正版的泰国菜，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大家无要倒去。桂河大桥的园林，两岸笔笔动眼，正在革命。当时，两个日本兵看守安安杀着穿大花，并且用刺刀威胁俘虏坐落来。不过这个时阵，赛克竟然对着一个日本兵煞笑一下，没想到这个微笑煞让日本兵更加愤怒。日本兵雄雄把刺刀向准赛克的咽喉。多年后，赛克回忆，伊讲伊当伊时并未去惊，反倒是感觉到对方愤怒的背后掩饰的恐惊。踮咧对赌了几秒钟以后，这两个日本兵错了几句就收起刺刀。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四架主力航空母舰、一架巡洋舰轰击沉，失去了战争初期踮咧太平洋顶制海权甲制空权。上年8月甲1943年2月，瓜达尼卡罗尼岛战役，日本踮咧太平洋战场上大势已去，明军展开反攻。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踮咧苏迪威将军的指挥下面，也展开了代号是灵源泰山的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而这个时阵，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基本丧失，四方铁路假是正做侵犯南亚战场日军的性命线。日本人假是关心铁路进度，全连未顾的战俘的死活。随着工程进展，死亡的战俘愈来愈多。第二年，大概300,000马来人、泰国人、加缅甸人、华人、红江精来投诉。虽然太平洋明军进入了反攻阶段，不过战俘营内战俘煞冻在，因此感觉战俘营内气氛愈来愈郁卒恐怖。在日军的刺刀甲皮鞭里面，1943年10月17号，随着桂河大桥的修筑成功，太平铁路全线贯通。和平时期需要两年才能完成的工程，日本人哪打仗哪修路，敢若用16个月就完工了，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啊，不过这个所谓的奇迹，
煞是用18,000多名民军战俘加10多万亚洲各国的劳工的尸骨铺就的415公里长的太平铁路，平均每行5步就埋葬一名死难者的遗体。太平铁路一条死亡铁路，赛克伊心内非常清楚，因付出性命修建这条死亡铁路，注定不去造福一方，将真紧会予家己天顶的民军战友甲炸甲羊鸡鸡。不过，因照样愿望着这一日较早到来。安尼已经无路通行的日军，搁会怎对待这个特别真侪胜利者的民军战俘呢？1943年10月17日，全部太平铁路建成啊。不过，日军教官阿哥胡塞塞克甲伊的战友伫轨道顶下移修桥梁、铁路轨道甲提花顶。当时塞克甚至方派去拆穿山洞，甲铁路相比，这山洞更加隐蔽，是用来土葬弹药的小高度军事机密。不过，政府慢慢发现，日本兵竟然毫不在乎地将这些军事设施暴露在民军俘虏面前，塞克对这非常不安。日本人肯定在进行着某一种计划，一直到后来，日军搁一个无响目的工程，让塞克感觉恐惊甲绝望。这一日，日军搁命令塞克因踮在一中央附近的丛林内挖掘真大真阔坦克陷阱。不过，相关作为军人的塞克心内清楚，作为坦克陷阱来讲，这实在是伤过大了。日本人搁在咧白擦。一名战俘偷偷啊甲塞克讲，这根本不是什么陷阱，而是万人坑。日军在完成一系列工程以后，肯定会将毫无利用价值的民军士兵杀人灭口。当战俘意识到这的时阵，愈来愈多不安情绪在咧战俘营内拖。那个人无要就安尼等死，意识到该做一块什么。不过这个时阵，横在日本本土发生了一项大代志。宣告了日军每日的到来，让因屠杀战俘阴谋永远无法成功。1945年8月6日到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中京前后献了两粒威力巨大原子弹，造成将近20万人死亡。原子弹的爆炸彻底粉碎了日本人在本土顽抗到底的幻想，敲响了军国主义的丧钟。为着持长日军这条生命线，已经掌控缅甸政府空中优势，民军飞机不停的轰炸桂河大桥。1945年，桂河大桥踮在民军的猛烈轰炸下面倒塌了。1945年8月18日透早，塞克一早起来去上厕所，却奇怪发现无听到日本兵的叫卖声。规间战俘营沉浸在一片恐怖的战争当中。塞克甲几个战友静静啊爬啊到，我看到看守所的所在，竟然一个日本士兵拢无，因还是唔敢相信，因感觉这一定是日本兵设置的陷阱。一直到因发现旗杆顶的日本军旗拢无去了，真侪物资拢互乱列伫个涂骹，因才相信日本人离开了。这个消息那像导火线相款，随时传遍了规个营房，所有人拢伫咧高呼着，因胜利了，因自由了。塞克甲家己进入日本战俘营前后的迄个体，为这两张遗像。这是1942年踮咧印尼爪哇庇护时阵的塞克，这个时阵的伊军装笔挺，挂的两卡皮箱，那像是去度假。23年以后的1945年，行出日本战俘营的塞克，煞变作安尼一个体，伊三竿仔叉机，只会当吐掉叉的洞甲行路，而且将身体互一边困了。马哥，伊教官是该知的，因为伊毕竟活落来啊。离伊遐真侪战友，煞永远的留在迄片远离故土的原始树林内。当我讲到这条铁路，讲到我的时阵啊，你一定着想到其他像我这款的千万个人啊。我是代表我迄一款死去的战友伫咧讲话，因个啊无法出声咯。我当听到个喂。对不住，对不住，大部分人是不应该流目屎的。根据统计，当时参加修路民军战俘大概有6万多人，而死亡人数是18,000人，大概30%。
几千名俘虏终身残疾，一世人经受身体甲精神上的痛苦折磨。这外，还有大概10万名亚洲各国劳工死在。

0: 70多年过去，面对英烈战友的坟墓，这位老战士的目屎，既是对有害战友的缅怀，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无力控诉。
1: 2002年，赛克军国家己，他们战俘赢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名作《永远未用的忘记》的回忆录。假设人讲，唔通忘记那段历史，唔通忘记和平，来个这么啊无容易。历史必须安尼来记录，那唔是安尼，未来也未去存在，因为你一定永远未用的忘记，忘记是非常危险的。
0: 这位日前八大神游战队老兵，他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阵表示，明确历史才会当捍卫未来，使得应该阻止可怕日本军国主义死黑复燃。伊讲对日本，我未用轻言宽恕，因为我未用陪伴我的战友，迄一寡当面伫太平铁路边的距离家乡几千里的灵魂。 我是远东战俘协会唯一在世幸存者，我替已经死去的因讲话，未经因的许可，我未用的轻言宽恕，因为因已经未用的诉说啊，听袂到任何来自日本方面忏悔的声音了。 今仔日的桂河大桥，甲电影中的万方世界已经完全无相了。逐日幽灵目睭就附近商店林立，两爿的荷花也结出了真多，水上参天，正版的泰国菜，何来做世界各地的人？大家煞无要倒去。人也是选择西村店的桂河，观赏这座充满历史故事的大桥，也是食着和谐和景。啉着小可口的万国啤酒，甲伊的享受着顶红酒绿的一切。桂河大桥经过飞机轰炸，早已经毁歹。酒店的喝醉真浅的时阵，再当看到残粒。这阵咱看到是最后修建的铁桥，伊今仔日也伫咧通车，行驶伫四方铁路顶的火车，无腐朽甲空调，一切拢保持着原始的简单。 随着国旗的声音，火车慢慢向西。无偌久，就对跨越咱车站西到四望铁路最出名的路段探卡赛。探卡赛这段铁路，我山而建，右边是关山，左边是悬崖。崖卡是分流的桂河。桂河大桥大概十分钟就往行完。过了桥一地，对前行，沿个通过面顶，徛在桂河大桥桥头，看到日头落山，静静的老的美丽桂河，予人真歹想象，这地发生过悲惨故事。除了桥头，两粒炸弹模型，彩绿的桥头，也伫咧时刻提醒人，70多年前迄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罪行。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总改改这过不了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训养受疼每每宇宙若不
11: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吧你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2: 鱼酒呢过鱼酒屋
13: 哟塞 KISS 屋
14: 鱼酒屋是别干的
12: 我你咋你呢
15: 鱼酒呢
12: 我你管你去屋
15: 鱼酒屋
13: 也得啥生楼菜疼你管我的鱼酒屋外阿生咋给你就没扩大过那管你啊
12: 是过该

0: 木头把谁给拉火给拉
1: 哦拉骨
0: 拉骨给拉的是哎一个名字拉骨的意思就是说我你给我整拉木拉啊另外一个名字又是说屋里弄了个多年从一来弄贼拉哎
1: 哦一动外的吧
0: 哎这个骨球给你弄拉拉子给
1: 懂吧啊
0: 贼拉哎偶拉哎那是哎我要跟你这个不可爱吧这个我你过不哎你是哎遇见内容生在瓦方的
1: 栏目栏目啊
0: 不这一面叫一声要巨栏
1: 啊专栏
0: 哎是我个栏
1: 啊广告栏但
0: 是这个是俺是被我弄成的另外给日俺你我你给给木日吧要很多女孔的日木要改一个而且我你日过行鞋吃两个兄弟我你给娘夫都过吧
1: 懂吧
0: 娘蒙的娘你是被过冷成的
1: 啊柠檬嘛
0: 哎娘该是俺在这都娘但是我也娘蒙日娘
1: 蒙啊我扭过娘
0: 娘蒙
1: 娘娘蒙
0: 要娘娘
1: 啊
0: 娘蒙我你不过娘蒙娘蒙
1: 给是给是
0: 娘蒙这概念啊是嘎达的
1: 对
0: 另外给是俺你给是俺你木头吧是一个骨架的骨
1: 盖到家
0: 哎第一个是俺你我你事业过一过第一个啊
1: 过来啊
0: 第一个是俺要来是王八一斗的一个是俺
1: 王八一斗哎要来个斗样的
0: 要来个斗样些王斗一年斗姑
1: 姑
0: 枷锁嘛
1: 啊
0: 陪子过要给李姑就是农具给猛人我你大概
1: 不懂的闹事故
0: 能玩给你有人我你公过给姑俗
1: 啊
0: 姑的一个养具弄到啊刑具嘛枷锁给我你遇见那个你不该是俺的把头谁我都重要过家
1: 过来等等
0: 这都鼓
1: 鼓
0: 哎这个浊音
1: 啊你说呢
0: 咋把鼓
1: 啊
0: 咋把鼓哎咋把鼓
1: 啊摇摇摇腾鼓该看到摇腾鼓
0: 看到摇腾鼓吧
1: 对啊
0: 多女丑则喜吧我就要与我公人给你挖鼓
1: 饭产吗
0: 啊挖乌鼓
1: 有的
0: 挖乌鼓
1: 有的饭产吗
0: 不是挖乌鼓就是挖那个蒸的那个
1: 你要给啊
0: 可得可物的给
1: 啊我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0: 可物的后面的
1: 后面的那个还该是吧该等了
0: 那我是把小果退我就退
1: 退退退那个就退
0: 哎是
1: 啊还给
0: 你
1: 挖
0: 乌
1: 骨
0: 挖
1: 乌
0: 骨要过的啊刚冷话给你陪着过呢给是俺你我你把豆子那是骨大过呢我要过家
1: 啊疼骨要疼骨要疼骨
0: 刚冷话给名字是
1: 树
0: 啊日木给日
1: 啊该干打磨
0: 日木给日你在这个时候有羊比多重要您连一个要连个头羊的但是我们生活多重可能放到冷子
1: 你过来等等子
0: 一个人我就跟过吧日给日本的
1: 啊日
0: 啊也演一点那么第一个是哪个学你一个是比如有日木意思
1: 啊树木嘛啊
0: 这
1: 边
0: 的忠诚
1: 带给带给
0: 要那个人我你可以说过别过年啊年日了要裤子
1: 啊
0: 个男了要割的如果日了啊要
1: 要那日路啊那
0: 男了
1: 啊
0: 要割的
1: 啊
0: 我给脚这个意思白有个意思
1: 教书育人哎不对了哎给
0: 树艺有日要那个脚吃当过的给就能泥语
1: 泥语那也是一个啊树艺
0: 啊陪着过外国的你王国的啊日的雷得央就树桃李其实种植就种树
1: 啊
0: 有阴凉嘛
1: 啊
0: 那个意思啊
1: 啊
0: 树桃李得阴嘛
1: 阴凉的阴
0: 啊
1: 懂吧
0: 树荆棘得刺
1: 有的如果是
0: 讲解得脆
1: 要的讲解
0: 有你
1: 就
0: 该没人没你要脆
1: 啊
0: 完全都你为啥脆你只够做那个没你给日都么要养你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意思嘛
0: 啊有的如果你抓
1: 你
0: 抓你
1: 得
0: 呀
1: 你
0: 那个意思呢
1: 是给
0: 另外改名是日累积累的意思
1: 树立啊
0: 树敌
1: 哦树敌啊
0: 要冷话给你没当过是西多无量词
1: 椅子
0: 椅子给买户
1: 啊一树的梅花
0: 啊是啊椅子给买户椅子给得户我那个
1: 树桃花
0: 啊冷话给你没当过那特次要的还给啊日敌买你是蒙古
1: 我要给要给
0: 三五多少年我你要那个那能放冷层
1: 过来等等次
0: 得两个多样都是
1: 是
0: 宁宁切了呀杀死的
1: 日
0: 宁宁哎
1: 咋用呢
0: 日历
1: 日历
0: 啊不是日历日历我你给我做一口日我你服务做一口日但是日历能够给杨别外变成不是日历日历
1: 日历
0: 对吧日历哎在你日暮把你日上
1: 哦百年
0: 和日本的日是一个都
1: 一个都一样啊！
0: 是，我你发过把啊，在你日暮，把你日上。
1: 有个冬冬日呢，
0: 不是不是，又是两个阳币，
1: 两个阳币
0: 啊！给他这个是，这个是给这个要两个都一样。
1: 有
0: 的那样日历耶，别个给做那意思那个，又是给个在你日暮日暮 肯定都要拧拧，
1: 要拧拧去比呢。
0: 啊，我国家首都呢，哪敢打过那里？
1: 啊，
0: 那
1: 能
0: 冷成
1: 啊？
0: 那你下头过一遍呐？
1: 哎哎
0: 啊，冷娃给你是这个勃然大怒给勃
1: 啊，勃然大怒，嗯，
0: 哎，勃
1: 勃，
0: 哎，是写，就是一个忽然意思啊。
1: 难怪月牙写，
0: 啊写，
1: 月牙写，
0: 哎，写写写，我你要哪敢要得会有那个勃次，
1: 勃次，
0: 嗯嗯嗯。兴起来了，旺盛起来了，
1: 蓬
0: 勃，蓬勃
1: 哦，蓬勃，要
0: 不然就是热身的
1: 啊啊，蓬勃啊，
0: 哎，另外概念是就是辣这个字，该该可吃要你洗几，可吃要你洗几个字啊
1: 啊，
0: 这都辣
1: 辣，
0: 概念是我你语境呢要我家都给，
1: 你要概念
0: 啊，该该念配是辣娃，
1: 辣娃是盖子啊，
0: 嗯，辣娃，辣娃就臭脚，我你把三个来过，
1: 是盖子啊，
0: 辣
1: 盖
0: 哎。
1: 你怪这个意思大到了给
0: 盖子怪癖违背事情常理的意思
1: 啊，
0: 啊所以说辣娃
1: 辣娃
0: 哎
1: 是啊辣娃牛吃
0: 辣娃牛吃脚我见识没当过给咱们
1: 给给给给
0: 背色节盖局膜废辣
1: 废辣哎废辣娃哎
0: 是啊
1: 要给辣娃
0: 废辣娃废辣娃要那个要不咖啡的哥哥辣一个
1: 是
0: 辣
1: 要
0: 过的啊盖子给辣娃骨啊咱们去买的那个男的吧
1: 那是那是
0: 我耍赖嘛
1: 耍赖会出眉头的
0: 辣娃像脚
1: 再拉跟那有
0: 喇叭响脚，你说
1: 要再拉吗？
0: 不是再拉，
1: 还咋呢？
0: 还没问你给牛毛打过呢。喇叭响脚的，得啥意思？
1: 我也没打过，是。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3: 让些沙大锁
2: 母鸡藤剑，买你一些类女美藤店，
3: 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4: 大姑娘和五大鹏给你的买你一类女，可大姑娘过日子一直五度得黑在五度去冷囊过啊，腾十五年一顿呀娘长腾腾玉米，但是要冷囊啊皮皮夫人囊该腾日归囊家呢夫娘长夫脚子脑月上找来腾得比囊个十五年多五笔红，要囊家面多日腾家多日做梦子哦，夫得比囊个日归呢多次日归，也不养用囊个囊呢无解你这张日给这五度得黑在五度去得比别过一年呢，是富娘长找来对对比咱过个数。还给你哈瓦仙女呢，接我不呢？
5: 姑娘，
4: 还给你呢真和朋友往里放苦，还晓得你给内裤扔嘴呢飞过河，所以你最啥亏过，一定要找内裤罢了。给你给这五度对，黑这五度去，狂过你外出内裤外出内裤，好几啥呢？皮皮需要网裤。
5: 个张子嘎巴，是不是养乌网裤把得买啥裤背过多啊？
4: 阿脑那给狂过，给阿脑壳轮囊兜，有养乌王库把裤子一多背过墙。
1: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6: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徐。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7: 宇宙男。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男。
9: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得火，
9: 永固要盖女子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阔。
1: 马腰不直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9: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6: 江乐是国都。
10: 大姑娘哈，今天的孟永红人来用啊，大姑娘哥哥，大姑娘很有诗意，要去虚无，接着是高得最外啊。我你讲一次家里那些师傅啊，比如师兄等谁家啊，屋里哥哥啊，人家国得得高外上的最多。那么个高地高地的都要给人高呢，啊，个地啊，你地就是高地的，哎，所以给你啊是高地之外要给你高，其他功能特别加严。那么给你准备一大功能，像是当美啊，个美美节奏是一秋一黑一冷西，啊，一

秋已黑，已冷稀。今天继续我这美面，吹吹你呢，吹我呢，一叫注意门诊啊，这个注意的门诊啊，注意的门诊。没得呢，啥个是啊？没得啥个是啊？哎，我找你讲也，高得之外，要给得要给你高啊。过去个得啊，要牛个高高西高啊。原来你得呢？第一个得是哪个口得过五家过得碰得，口得意思过能够捏下别人又捏下别人啊，这就口得快点被人等了。等个得是鸡得过鸡个鸡，如果要是讲要来对话就炸没别人，无外过鸡。第三个得呢是米得，这又是个米字啊，哎你。人类还不能灭子啊，还不能雷魔。第四个对呢是圣人对啊，圣人对啊，要你写信度你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吃下该话你，吃下还该话你，哎，竟然有朋友有写我。第五个对呢就货币还是个对，哎，还不能货币，只是还是还是货币，这叫货币是个对。第六个对是累积的对。有雷有鸡，你能够有雷有鸡，走比替我。第七呢是七你的对，七虚你不能七你对。啊，又是过对是个上头叫火炉，啊，过对是个上方。第八个对呢叫做雷嘎对，雷嘎是对。哎，要等是个碰见个问题呢，叫万物四可无，啊，得不能加加西。第九个对呢是最弱的对。对别人的是最伤，叫活在的业务，或者是活在的业务。哎，别人要别人的是最伤，叫最弱别人也是个对。第三呢是薄弱别人是个对，薄弱对。哎，问退和过，你和我和大哥呢上位和，哎，你家和别人为的你知了。第四一个对是人生之对，人生对个也讲西啊，人生无帮啊，脚努修身。第三个德叫做是财务德，人可能满足别人的愿望和别人的事业。第三个德是虚伤德，哎，也和别人呢死得各上一等，都是不保的虚伤的。第四呢是相惜德，也能够自己啊，也加一日的肯定的别人的支持，别人的要点。第五呢是感恩德。碰见好事，别人对我你帮忙帮，要加一是感激别人，起码会当火热要爬上西家做狗。第三路的对呢是宇宙的宇宙别人啊，他做的虚中送他，女哪之中一去真人。第三菜呢是接人的，那个接人来讲西啊，感激的接接人还是个对，哎，要帮忙把个接人找来十一百分之一的可能。给阿是我你给得对，第三不会得就养义得，门户啊不讲理，房价就涨价了。第三交个得是爱上得，用于叫谁叫仁爱之上。第二个得是谢礼的，能谢词的魅力阿是个得，为谢是我你长嘴过月的舒适期。第二还是卡用得。叫无外女人比人的故事。第二个德叫做儿祖的德，子女教习，累累学养。第二三个德叫毅力德，没德是我你三门多中啊，最下锅的一部分。第二四个德叫穷吞德，为吞吃，比人对你的区隔，中你起码分人。所以个高德之外呀，你只要能够的德。啊，今日的知识内容啊，记录起，如果今年大家能详细当每日每德七下，今年每每有节奏，一秋一黑一冷稀，催我你注意的门诊，啥个是啊？在这个注意，是我你宇宙的门主节奏五奥者啊，五奥者。你次次一秋一黑一冷稀，一秋啊，一秋又是傲
咬给你抽，黑呢又是乌，哎乌个白黑白黑乌黑乌黑，又叫那个黑个乌，抽狂咬，哎，冷西呢则满意，则满意又是这，啊，所以个一抽一黑一冷西就乌咬这，是我们宇宙的民族乌咬这。

0: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谁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梦影，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嫩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往回就扒开文科大姑娘就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蒙中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于过称合手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9: 居部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日盖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女爹说女子老女要摸让豆个那朵给烈和你过是说不是说
11: 让豆个那朵给烈和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吐张弛歌舞让西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这句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4: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宇宙男宇宙错上错上四月体舞，
20: 宇宙男有舞有舞七月体舞，
16: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月体舞，
13: 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1: 多康楚没大灯在老板抢人给气气，谁得在眼一看中该咋的让你与外一面细思难干。预计的各种啊凶嘎子本色娘让，这个预计要一个康楚气气，去日预计

0: 在楼市的牛买卖收冷风，给我上娃日来的当多角几眼的新娘，可给日的富贵给在日过当主了。一年去四万多种的茶籽一用那一个意匠，在康桥给一忙啊，可以过非一可开的鲶鱼忙了多种，鱼扔了一记，非一能让东用的切鱼。今天的节目，我们找的水冷本的世家，找给腾腾给子奶奶用五朵这个刺康桥的鱼里，找给贵友，也就是第日国有五朵给在别一带，扎落在这一家，中间扎在让鲶鱼外衣对当季的白袄，若家鸟囊的机子和泥埃。这一个啊，天色很好的天过，此前也找的，也就是第日国有五朵，是呢，只要一次发我的水冷本。这位一梦模一啊，生在各个边界线，给你有一个胸盖对当街上的外开哈，给是你母窝。一次一次有一处没大灯在楼板，气对啊，是那什么隔壁，沈阳呢，娃子那么漂亮，娃子那么沉稳，还比啊康沙牛色还色。
1: 来哈，再来一遍啊。
0: 康桥呢，一直要把狮子做给一个美物，却把它稀奇很富人，此时也叫是加一个的。那么水冷本啊，是一副西天的面上，日称呢。回家自来进来，带回一个多角经营的县里找来过，一屋的去康桥支付是富可难遇人的天机。冷本康桥的吃梦乐事，也就是带日国有康家热度的值得乐事啊，水用外给外一过。第一次啊，过水冷本找台北人家，给只能够有修，得给甲鱼呢，得给剁了，可给过，该是甲鱼加高吃的。伊呀，这得给剁了！一年过给子哪能不加白吃，子哪能落家，子哪能沮丧？谁用外给挂？谁冷本给拿了呀？鱼鱼是老领导同组给你的，谁用外？
1: 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他们没有接触过戏曲动作，他根本就在他的脑海中是没有那个感知的。所以你像走那个台步，我就要用手去教他哪个是脚腕，怎么勾脚腕，然后脚后跟怎么压下来，一步一步扶着他，就这样先让他去慢慢练，等差不多他脑子里有这个印象了，然后他妈妈呢平时就是扶着他练，大拇指头都是肿的，那个脚的内侧，我们小骨头那个地方，脚踝那个地方会蹭破了，但是他们也是没有叫苦，没有叫累。
0: 自家自腿动作，令那七十多种的五米一将，带我一个面上五动作的瓜，这张又不是空吧？我来哈水龙本能够累个，俺年纪插枝一用，那是你大家在哄，我有多种，呼大多种的呼，找个出木，还让抽车的日子，可有女的呼怕，可个瓜，该又是你气的呼吁。妈妈说呢，水龙本的台北找的啊，越来越有力气吧。日前呢，娃立了一双腾身比武那个本领，自家乐视的沈阳找台北，高级豪摆那个面台呀，又不开火。日前呢，在三多种打几次了，就五个日的没打成。要再抽，你台北找不好的买，得当以中间的四处舞台，含鱼多的气球，没打成热老板过去的仙女冷本。给一溜溜啊，给找我，这真。

0: 两阿姨出门家借此可带四处出门挖泥人的水龙本，所用来一碗席子抽自己龙本的养泥，帮奶洗打晒的才把讲一声的都能做。帮那户一个商量要过，所用来过。
1: 刚开始的时候接触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跟我交流很好的一个孩子，他可能很内向，后背对着我，我跟他说话他只是笑不吭声。
0: 也就是对于国有物多的养路乐事啊，在推给你啊是会议水冷本国面给的也给八路列冷也猜你这一个非议正义的非议本子的一个阿叔比在推你还老得到中距离的一种非议成立的故事啊跌动给用家的生养找个让会议列政治的却强当起孤的水冷本黑内之章啊蒙用的次郎你有起始举动的吧在推库瓦尼为负责的生物之谁养活个日内或自内的斗角鸡眼，普通苦多一面，一次又能够腾东头的姿势，水龙本啊，越越呢加发福给人比，甚至包比国家尚能够进入。在天你又露露一句句的意思，日本也冷本了个嘛啊，木得以白给学物了呢，理在在天。
2: 从一句一句的教到后面反复的跟他说，然后我自己录音拍摄，我写给林斌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通过在家里

0: 在上你与外一个得联盟让你合成者给你给一大论有预就是时间给扎在上你与外一的话得这过些外一个的爱梦这中医可给给朋友们啊主给一得在爱家中该扎在上你与外一得当几个冷几得在水冷风里春意无在留意了干嘛没得一次和你的错误白了一他的俊逸啊，一概让大西洋在玉娇家的表示，没得一个好。通过玉娇养耳朵，可以去晓得一个事，给有找来的吧？该找的一只啊，还是在给你的自家。
1: 哎，我觉得这个孩子他也有自己的闪光点，我觉得哎，他有自己的长处。通过我们温州特效专业的指导，我更清楚、更清晰的看到孩子，哎，这个孩子有很多可能性。
0: 在耳朵在胸那个，能不拉麻困难，有植物多多种。买那提过菜的就不吃，加吃四处具有的张哥的菜呀、啊，人家乌多一区一区一区咬一区，你就四个角度的代表你在。兄弟五在到了你，水冷崩呢，绕在给讲，买比呢，碰见个生日气候好，是那给他都学没点那干人家买一碗过来给过，那改那改，我家再吃一笔钱，有那无数个再吃一笔，才吃了一个仙女的乌的梦。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温州特学老师他是专业还是非常强的，要不是因为通过我们学校就说让孩子去发现这样子哦，有一个戏曲的可能是学这个戏曲的这个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是不知道有咏昆这个戏曲存在，正是因为学校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引领了之后，让我看到了哎，我孩子的不一样的地方，我应该要去坚守这个东西。
2: 我就是要谢谢妈妈一路陪伴我还要支持我，感谢老师一直教导我。
0: 他家妈也给叫人国语啊，一去了福州外国系的水冷本啊，做个笔写的，行腔，但是行娘长的，行长子的过去那一句虚无。对，做个妈，也就是第一次国有舞蹈呢，还要一再回忆每个积累的。生活老师在台回忆本册扮演了一个生活热闹，康楚慈梦老师是用外，我给他带给康楚给大妈，武大老师冷是我咋不五五三个兄弟。大家龙武生一比比啊破语去给人啊将阿这样的一步啊没跑啊脑接一句痛无多多种的满意我乐事我是母奥这一切个类的生活乐事在听
3: 我们作为特效的老师我们希望有很多很多像他这样子的星星被我们一颗一颗的找出来我们作为一个发现星星的人然后把他们送回到他们这个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舞台上
0: 也就是对于国有无多的乐事啊无故给挂给别个一去呢，是乌多嘞，类似一年的一个，他拥有的在你自己腾起的身，同对这股子给予的事实，主动着的气息给的是，无故。
4: 学校给他们发挥了他们的一技之长，相互补，你是我的眼睛，我是你的耳朵，相互融合的补偿在一起，出去了也是一个大融合，对于他们去社会的时候，也可以是相互的帮助，而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0: 乐队和外衣的设计背色在的中改舞的给一种声音乐啊日给上将得五能够想给一句卧胸谁得了一在无故
4: 我们这个节目呈现出来特别是我们这么多的残疾类别的孩子在一起又跟我们健全的孩子也在一起整个大融合让我感觉到他们真的是我能行
0: 谁讲给了你也就是对于国有舞蹈把多个羊在四处养路美女的当废物或女女国有找四以及国有即来给了我之外你走进日本正运动蒙舞蹈摄影舞蹈还给多个对于摄影啊在舞的一脉能够上加日语也就是对于国有舞蹈非我己即蒙
5: 我觉得特殊教育首先就是要看见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光我们特殊教育做的不仅仅说是弥补缺陷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孩子的光然后帮他进一步的去扬长因为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
0: 得当即这是一个 case 是你知道遇上个中改咋能让你与万一无的为这一次里当黑能家还要给都给水冷本给这日国当之物被遇上个与中改世家基本我奇怪第一次性同意能够在你与国有在外的国库体的多种啊能够你互去给日给国面
5: 后续我们在艺术教育上除了在听障视障这一方面那么我们后面在智障包括自闭症这一块艺术领域我们要做特色品牌要把它做强做大
0: 有黑二多种找给母数别去的一部的第一部的中改的当几个舞台有个妈奶奶白一个提过次啊一改那个造落 的帕基。

医生来动的都给来动苏冷本啊可给给朋友们有黑动可我你的过买一个生物可以无人一的过预就给做政治啊要在这一动线路啊对句父外还掌握一个生啊当去等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扶着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舞。
4: 宇宙屋是提干的。
1: 我呢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呢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亚历山圣楼彩灯，你光舞的宇宙舞外啊！正常，今天兄妹快打鼓当过安妮呀！
1: 西国该哭，
2: 你要该哭，
1: 就是哭了，枯萎。
2: 哦，枯萎啊啊
1: 啊！
2: 啊，该嘎大嘛？
1: 啊，这是吧？该嘎大的，那是。
2: 哦。
1: 那个概念，我呢，一概念是失去希望的意思，老死，知道吧？
2: 嗯。
1: 干枯哦。
2: 干枯了。
1: 哎，这是啊。这概念不，我呢一般宇宙人开始失去观念，干鸟哦。
2: 啊，是的，有时候还该思考到死亡哦嘛。
1: 还是死吧，哎，干鸟吧，知道吧？哎，刚才我呢一般过干枯哎，枯荣哎，那当时我呢普通都讲讲一声来药家
2: 的。是
1: 的，嗯。我感觉脑刺眉、脑血刺的意思。
2: 那咋过呢？
1: 跟那种枯死，跟都是啊，枯死死枯死。
2: 啊，很枯燥。
1: 哎，是是吧？我你讲一声过，哇呀，手枯枯死死枯死，头痛痛。
2: 是个是个是个。
1: 哎，是是。
2: 嗯。
1: 到冷啊，给你枯竭，那人我你行写过吧？枯肠啊，那人我不懂多讲行写去，
2: 是
1: 吧？
2: 嗯。
1: 冷啊，给你是干瘪，肌肉干瘪不滋润。
2: 要枯嘛？要就干枯了那个骨。
1: 哎，我一说枯啊，我你讲哪个窟窿哦？
2: 啊，窟窿哦，哦，
1: 就
2: 有的是萎缩了。
1: 萎缩了，哎，那意思，有个人能闹鸟窝呢，能哭一段，那窟窿，
2: 哭一段，我讲，
1: 但是有时候普通再来发言，有时候枯瘦如柴
2: 啊，对对，
1: 我讲那是枯瘦如柴，
2: 是的，是的，
1: 哪有窟窿我不呐？
2: 嗯，
1: 我天，你啊装啊装啊，说白的是点嘞点嘞，
2: 那是的，
1: 啊，当过要过呀，
2: 懂？
1: 个冷娃给你当过，栉栉风沐雨的栉，你看你我你三万个都用这样一声来取一个字啊，一个木字旁写一个节节节假日的节
2: 啊，
1: 栉
2: 啊
1: 啊，这个字啊你下的都有快吧，都记
2: 记，
1: 哎，记在个记都记
2: 都记啊，都不比
1: 人啊，人话不比，都记
2: 啊，
1: 这个你我你咱这块是给让你你。像梳子那样的和篦子总称，
2: 还
1: 被过，还被都是个词一些。
2: 啊，
1: 那我那巴黎呢？
2: 啊，
1: 制笔嘛，制笔零次嘛，我那个肉女都种负担过
2: 的。排列起来的那个。
1: 哎，行，给给你行到那，你就你们过得该是啊，你该是啊，你取一招啊。谁我都叫我你，有这个腿舞，我就叫行写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你市面上搞药家是别个懂的。
2: 要该是啊的取一的，嗯。
1: 行到那外头啊，你我要么给是治。
2: 啊。
1: 都字
2: 都字，一个但是给他都不比的，
1: 杭州单位都字，
2: 懂吧？啊，
1: 哎，是，
2: 要可能要可能的，哎，
1: 嗯，好，我那个概念是那个意思哦，人嘛改名配置过那字幕啊，那让我就复个复古复几个过
2: 啊，
1: 我
2: 呀，
1: 字帮你打过那下头字吧，
2: 下头下头
1: 都养都记
2: 都记，
1: 哎，我个是哭。
2: 该
1: 你是圣木可科
2: 啊，柯震二，柯震二啊，
1: 是
2: 啊，
1: 你该是复读给蹦。
2: 斧头给蹦，
1: 哎，斧头给蹦，
2: 该咋过呢？
1: 苦，
2: 该闹腾过。
1: 行行写腾呀，
2: 闹腾过，闹腾过。
1: 冷冷娃给你当过，该你我你啥意思？有多讲啊？几家给是别个都有剩，
2: 啊剩嘛？
1: 剩苦给那，
2: 啊是啊不？
1: 哦，
2: 苦节可巧黑嘛？
1: 哎，记得火给蒙子，
2: 给
1: 我你下得，反头养下得五十八，
2: 懂吧？嗯。
1: 噶我们给是啊呢是蹦，我你讲过吧？给斧头蹦。
2: 啊是饼，
1: 哎，手饼，
2: 手饼
1: 啊！你该没当过我呢？这玩意户外的就能和个鼓奖励了个不忘
2: 啊，蹦嘛
1: 啊，一蹦啊，胡蹦哎，那哦，另外该没当过这个吃完一买个不朽，那个
2: 有给你过吗？啊，刀
1: 斧头蹦，
2: 刀饼啊，斧头饼。
1: 这些冷娃你是我你杨勇啊，我你徐伟，我一般你当过，要你骨头还被那过了热嘞，不蹦
2: 把柄啊，不蹦。
1: 哎，给补本还被能煮了，
2: 煮了吧？
1: 哎，嗯、是，然后给五本还被能拆了。
2: 啊，画笔，
1: 哎，要过瘾。另外给你是给改哦，要当我有病的东西给两次改我，你三五多种，反正行情有价的。
2: 啊，你们说一本啊，你那个？
1: 一本啥？我你行情有价了？
2: 一部么？
1: 我有过一部。
2: 大家一把伞。
1: 啊，一本啊，你们说行情有价的啊？
2: 对对对。
1: 反正你吃那个有日吧，给阿
2: 嘎
1: 达的。
2: 嗯。
1: 但我给你是这。一个木头是一个石头，这是个贼歪，
2: 贼歪啊！
1: 我你宇宙要巨蟒当过，要给个讲这个，
2: 哪个？
1: 还是西？哎，我你嗯，养鱼多就是我称啊人多啊，给当要给个当
2: 复杂
1: 列
2: 个，复杂列
1: 个，哎，这个是这，这你个概念，我宇宙都贼
2: 贼，
1: 哎，都贼，你下这个都有可以吧？
2: 懂吗？
1: 啊，这是一种木人呐，
2: 啊，
1: 我是别个宇宙的一种木人呐，
2: 木头呢，要是
1: 哎，木头哎，一种哎，给养多过是日呐，
2: 啊，
1: 给这树嘛，
2: 懂吧？
1: 要日的
2: 啊，
1: 概念。

0: 我们这个天天修吧，没了吧？要那我你个太硬猛了，你太硬了。他那那外外外，一咬他那边那都造，晓得吧？都这，都这。要我给，伢他个就有就都这下边，都这都有，透这的吧？啊，王三哥那要那个里个不懂哇，俺们几那样俺得一个过来，过来给我们看的。是的，是的，该知了啊，都知。晓得吧？嗯。搿房我改是俺你动。
1: 要个动，
0: 两个动，动梁的动啊，动梁，盖个大爷，木头把比是个动，动力，啊，我跟你是动字啊，我跟你讲个一动，
1: 该是灯笼瓦给都养吧么？
0: 啊，动可爱，是该是俺帮上都动，但是一动物动，我你该是养比一动物动啊，
1: 一动啊，
0: 一动物动，跟你我你个动动字
1: 啊，有柱子，
0: 哎，跟是有时候你支撑房屋的柱子嘛啊，该动字养八级么？我你该要铺，
1: 要要通过，
0: 给它动字养八级，这个是其实是个就是。 隔山打牛，指桑骂槐，能够叫鬼谷呢？是个动字养八级的，那意思。我买个是俺打的生个高头，动字个字，柱
1: 嘛，
0: 知道吧？动字个字，字，这个面是都可治愈的字，长期都有这个都养的。盖子帮用我家下的个喏，知道吧？动字吧，啊，是，我给你忘记了这过次啊。
1: 嗯，
0: 我你三五段有啊，这都给这来盖子，
1: 动字
0: 可电灯字。
1: 哦，电灯杆，电线杆儿呢，有时候还绿皮还来。
0: 普通都讲的是我那个电线杆，我你晓得我电灯子。
1: 电灯子，对对对对对。
0: 我你吃下该倒给人了，给当个路当个子。
1: 啊，晓得，有时候还该四年能接水还觉得。
0: 还是我你就给电灯子。
1: 啊，
0: 是些吧。
1: 要给电线杆绕啥当过，给弄电线弄拉扯拉扯拉扯，
0: 都是
1: 啷个
0: 弄？但是我你我那个电灯子那反正不晓得。
1: 该遇见到我晓得个嘛？
0: 哎。
1: 我好跟你
0: 日本的日，
1: 该啥呢？
0: 柿饼啊！
1: 哦，柿子的柿子，哦，日本啊！
0: 我你一个一般个是日本，我你吃
1: 弄日，
0: 弄日，
1: 嗯，
0: 日本，
1: 日本，
0: 哎，日酿，
1: 日酿啥呢？
0: 日酿就是那个柿子里面的那个瓤，那个那个那个捏的那个，还有肉呢，捏给哪是酿呢？日酿多年才会过年的晓得？
1: 啊！
0: 过年，
1: 该不吃个，咱不过年那个。
0: 刚开始日酿那个咸哦，那个是日酿的，那个弄是多种的日酿过，但我那当过不是哦，当过过年，那个该弄过年过，该是有过年的日酿，那就过，那就过，那这是是，我你俺普通咋过，瓤啊，
1: 就过，
0: 反正又是日酿嘛，有多种多种各种日酿的，日酿的还有嘞，两种人我该弄日能噶吃能噶，哪噶个弄日可能是菜肴，该是上过日酿些都晓得，你要会要哇，那个吃是弄日能噶多种各类弄，
1: 说不定日酿的，当过日酿，
0: 对对对，你吃了还多种各类日酿，该是不拉去的，那个，
1: 那个，那个，妈妈要么是菠萝也是，
0: 哎，国家还比。
1: 老多种各类鱼哦，那个日酿，哎，你看
0: 过，都一起了。弄
1: 日我不知道是去吃席，要么到地。
0: 啊啊啊！那家当过上学的时候，养红带弄日一本，超过好吃的日本一次的。哦，该来讲我
2: 那咋吃过？给你们打过那日日菜啥你们？
1: 日日啥呢？
0: 日期。
1: 日期人家个期啊。
0: 日菜，油漆的漆。
1: 妈妈打过那是，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3: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你。
4: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5: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4: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5: 阿仁，
3: 祝你给来吃瓜，谁会投谁呢？
5: 要我给来富士宇宙男？
4: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3: 阿仁。
6: 祝你和你儿子无家吃这座房呢？
7: 要我比那无脑壳。
8: 管家，你房子了可以打呢。
9: 玉娇的美丽是吃的。
10: 美丽玉娇，今日早来主持。
11: 咋嘞？
12: 玉娇，一座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啥事小来，上级对冷。
13: 玉娇。
14: 一如吾类办花的细腻之人，口吐长舌，格物长兮。
15: 类似可以在以马戏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16: 美丽玉酒。

0: 第一是一个局部宇宙的声音
1: 给你你够得看我
2: 马和靠谁
3: 我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靠我
2: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万能写你
3: 哪里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母意
2: 父母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1: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拜喜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4: 啥层是秀和红果
5: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4: 用古药该女子果
5: 啥人不不马奔波
4: 母称阿朵啥红果
5: 马腰不知素我错
4: 东头背本黑死脱
5: 女子误解懵懵躲
4: 错女可黑马无果
5: 一等黑席过哈座
4: 日与女黑老已多
5: 用比过女的夜破
4: 望人女的老子面
5: 傻夫此得蒙秀座
4: 他用罗界望蒙者
5: 谁有就是蒙之果
4: 蒙以女子非用果
5: 娃子发过沃托
4: 过不地得张腾说
5: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聚得四处七日聚许盟友
1: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6: 都爱死呀你们都吃啊吧
5: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6: 嘿你空果果吃
5: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路伟吉林省的长春市襄阳区有300年的圈养梅花鹿的历史鹿业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襄阳也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梅花鹿之乡大家都知道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襄阳出产的鹿茸闻名全国人工炮制鹿茸传统技艺为南来北往的客商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的鹿茸下边就请听录音报道《鹿香传奇》夏季正是梅花鹿颜值最高的时节穿了一冬灰褐色外衣的梅花鹿开始换上绿色的服装白色的斑点不规则地点缀在梅花鹿背上在前往襄阳鹿乡镇的路上时不时可以见到梅花鹿的雕塑或者是宣传画鹿乡镇长约2公里的盘古大街早已经热闹繁忙起来大街的两侧坐了有上百家商店成百上千个散户聚集在这里交易鹿产品 这个就是著

0: 名的六鄉大集了。依托六鄉鎮自發形成的大集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每年的五月下旬至到九月末，新鹿茸上市的時候，来自国内外的鹿产品采购商、经销商以及游客云集于此。中国鹿茸专业委员会前主任委员韩坤介绍，襄阳鹿茸量高质优，深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1: 它的主要特点是梅花斑点比较清晰。
0: 襄阳梅花鹿的主要特点是梅花斑点比较清晰，鹿茸产量特别高。佢高的程度咧，达到每头鹿平均单产要比吉林全省平均单产高出59.6%。第二个特点是鹿茸质量特别好，好表现在枝头大、质地肥嫩、有效成分含量高、优质品率非常高，都在70%左右。除此之外，这个品种仲具有早熟性、耐出刺、遗传性稳定呢啲特点。诗经《奔风·山东》当中有咁样嘅诗句：听屯鹿翔，泣泣萧行。呢首诗表明，早喺3000年前嘅西周就已经形成咗圈养鹿嘅雏形啦。梅花鹿属于中小型嘅鹿种，夏季嘅时候毛色为绿红色，有好多白斑状似梅花，因而得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全身都是宝，最珍贵的要算是鹿茸了。闻名遐迩的关东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其中的鹿就是指梅花鹿。碧波荡漾的襄阳水库，神奇瑰丽的吊水湖，高高耸立的古榆树，秀美的自然风光令人驻足不返。以尼的自然风光从来都不缺少民间故事，鹿乡更不缺少梅花鹿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让这片土地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仙鹿下凡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故事。相传天上寿星的跟前有一对仙鹿，他们两个自小就青梅竹马，渐渐成为形影不离的情侣。仙鹿下凡之后遭到狼虫虎豹的追杀，仙鹿左躲右藏，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苏雅贤一个叫做盘古屯的村落。盘古屯住有一户姓王的人家，两个老人家已经50几岁了，但是膝下无子。仙女下凡的这一日，夫妇两个都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醒之后，夫妇两个按照梦中的情景，果然找到了两只仙鹿。神鹿旁边还有一个死了的小鹿羔。老夫妇两个将仙鹿带回家圈养起来，用心喂养。公鹿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撞甩了鹿角给老汉食用。而这个老人家吃了鹿茸，老太太吃了鹿胎，几日之后，两个老人家竟然都变后生了，并且有了自己的细路，取名鹿蛙。民间传说乐于对传说中的主角予以神化，流行于襄阳一带的梅花鹿的传说亦不例外。通过传说，大家喜欢梅花鹿，了解鹿茸和其他鹿制品的价值与功效。鹿茸在中国已经有1800几年的应用历史。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有味甘温，主流下恶血，寒热经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300年前，襄阳开启了圈养梅花鹿的历史。从那个时候之后，人们就认识到了鹿茸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民间不断有人探索鹿茸不变质而于保存的方法和手段。襄阳人创造出来的鹿茸炮制技艺已经有200几年了。为了让襄阳传统鹿茸炮制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李元吉开始了田野调查。在鹿乡镇，他发现赵国生等人一直在用传统的手工方法 煮炸鹿茸。
2: 用传统树辈传统下来的东西去煮炸它，他用手去摸。
0: 他说全部都是原来的传统，是父辈的传统，是用土办法去煮炸，基本上没有任何现代科技的方法。为了见到赵国生这位鹿茸炮制高手，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按照赵国生的指引，记者在鹿乡镇市场大街找到了他的公司，与鹿乡镇大多数的鹿茸商家一样，赵国生的公司也是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一入门就看到吉林省政府为赵氏鹿茸炮制技法颁发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颁发日期是2001年的11月。赵国生说自己的鹿茸炮制技艺是太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了。
3: 说起我家炸鹿茸，是从我太爷赵启东开始。他年轻的时候就在民
0: 他说，讲起我家的炸鹿茸是从我太爷赵启东开始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民间为养鹿户炸鹿茸，为了不失传，太爷将这个手艺传了给我阿爷，我阿爷又传了给我父亲，延续到我这辈已经是第四代，有100多年了。四代人的传承又有不断地完善，发展到现在就形成了具有赵氏独特风格的鹿茸煮炸技术。随着赵启东年岁越来越大，得到真传的仔赵玉芳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大任。他不单止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在某些方面还比父亲更高一筹。除了大血蛹的煮炸，赵玉芳又发明了排血蛹煮炸。到上个世纪初，赵玉芳已经成为当地非常有名望的炸蛹手艺人。上个世纪30年代，赵玉芳不单止将技术传给了自己的仔赵长春，还收了鹿乡镇黄西村的孔宪阳为徒，炸蛹技术开始外传。70年代末，赵长春的仔赵国生从学校毕业之后回乡随父炸蛹。赵国生的文化水平比父亲高，加上他的悟性亦好，平时揣摩父亲的手艺，不到3年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赵氏煮炸鹿茸技法，并且可以独立作业了。谈起鹿茸的煮炸过程，赵国生如背家书。煮炸鹿茸技术的程序是非常容易掌握的，难就难在每一个步骤的火候的把握上。老辈告诉你是2分半钟，但是水温不一样，鹿茸的大小、皮老皮嫩也不一样，所以不是绝对的，而这些就要靠经验了。
4: 我炸鹿茸外观瞅啥呢？寒雪匀称，通根到底都是这个一个颜色。但是炸不炸鹿茸？
0: 赵国生说，主要从外观上来看，我炸的鹿茸含血均匀，譬如这副蛹从根到底都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炸的鹿茸非常有香味，这个主要就是通过煮炸和烤的火候控制达到这个目的了。但是这种加工方法破损率非常高，劳动强度也非常大。赵国生善于总结和摸索鹿茸炮制技艺，他拎起一副加工好的鹿茸说，以前的鹿不喂精饲料，只喂一些桔梗和树叶，营养跟不上，蛹生得亦不壮，一年只可以收一茬。现在为精饲料，蛹长得好，在煮炸工艺上亦就不一样了。传统炮制鹿茸技法，在封落鹿茸锯口的时候，由于热铁板烫落，这种方式不好掌握火候，费时费力。赵国生反复琢磨，尝试用电烙铁来封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另外，在计算烘烤时间上亦进行了改进，由靠体和靠手去摸改为远红外线装置。赵国生乐于助人，他要好像祖辈父辈那样积极将赵氏鹿茸炮制技法向他人传授。他带过不少的徒弟，有些已经独立门户，他还想通过办培训班的方式 多培养一

一啲徒弟，扩大传统技艺嘅影响。老乡襄阳名副其实。几日嘅采访落嚟，记者亲切感受到咗老乡襄阳嘅文化魅力。襄阳借国家提倡全域旅游嘅大好时机，美田园风貌，留田园乡愁。暂且唔讲每年春季嘅草莓节，亦唔讲秋季嘅葡萄采摘，单就梅花鹿嚟讲，襄阳适时推出鹿文化节、鹿王争霸赛、全鹿宴、农家院体验、梅花鹿营养等活动，确实为人们带嚟咗全新嘅乡村体验。久在城中生活嘅人们嚟到呢度，唔单止望得见山、睇得见水，更可以记得住乡愁。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泉州是960万华侨的故乡，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深植在海外游子的心中。而在泉州永春县，有这样几座百年建筑，它们是当地人世代居住的家园，更是一批批华侨忘不了的根脉。接下来请听泉州台采制的录音专稿《百年土楼寄取悠悠乡愁》。
1: 老爸一生里面就想回来，没有办法回来。
0: 这个是82岁的老华侨林英华第二次返乡之行，与去年第一次独自回来不同，这次他带上了爱人，走进土楼、老房梁、雕花窗，这些都是父亲口中的家乡。上个世纪初，为了躲避战乱，林英华的父亲5岁就随着族人下南洋去谋生了。
1: 爸爸一生都有寄钱回来，那种寄钱不是通过正当的。
0: 林英华老人讲，老爸那个时候都有寄钱回来，那个时候寄钱不是通过正规的银行，而是通过中间的经纪人。在通讯不便的年代，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与故乡联系、缓解乡愁的唯一途径。林英华讲，虽然父亲一直未能回乡，但是时常与故乡的亲人有书信往来，这样大大慰藉了他的思乡之苦。在父亲临终的时候，将族谱和家书都交到了林英华的手中，希望个仔可以回家乡看看，弥补他不能够返乡的遗憾。这个就成了林英华的使命了，一个此生必达的重要使命。
1: 当我也老的时候，我说这个事情如果我不赶快办的话，以后就没人办。我就做了决定。
0: 他说，当我老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件事我不抓紧办的话，以后就没人办了。于是呢，我就作出了一个决定，我去年就回来了。我到了80岁才回来，我应该80年代就回来的，但是80年代我有公务在身，所以没回来，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一生当中的遗憾。林英华出生在新加坡，从未见过故乡的模样，这样的情况想要找到家族的根并非易事。在父亲的记忆中，家是一座四合院，旁边有一栋很特别的建筑，就是凭着这一点线索，林英华首先找到了那座土楼顺来庄。
1: 因为我的家谱很清楚，我只要跟他说土楼，土楼旁边的，土楼旁边的，在那带走就找到了。
0: 这座老华侨心中的地标性建筑，背靠五里街大鹏山，前望淘溪河，它建造于清乾隆年间，修建者名叫做林游凤，是远近闻名的义商。永春民族专家林志恩话：，
2: 其实做人的生意，那做人的生意，他是怎么卖啊？别人做生意是赚钱，
0: 当时他是做盐的生意，做盐的生意呢，其他人做生意的时候赚钱，而他是不赚钱的，他做生意亏本，因为人家买10分的本钱，卖15分来赚，他偏偏跟其他人不一样，买10分的货只卖8分。正因为是这样，他在建造顺来庄的时候，特意将庄字多加了一点，形同压迫的压，意在警醒后人不忘过去。经历风霜与战火，顺来庄屹立了2个多世纪，高达近10米的围楼，看似封闭了与外界的直接联系，但是在围楼里面却隐藏着一座巨大的闽南古厝，有天井、大厅、后院，有东西厢房，上100间房屋，曾经居住了众多的林氏后人。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华人有2000多人。就在林英华夫妇来到土楼的同一日，顺来庄的海外林氏后裔里面， 三个兄弟从世界各地相约，亦翻到咗呢一座祖辈居住过嘅家园。
3: 咁我影咧，两大
4: 这是我第一次过来，我的父亲从这里出生，来看拜一下，所以我小弟带我来，我从美国来来看祖厝。
0: 1983年，林纪龙嘅父亲出生喺信来庄，细个嗰时候移居马来西亚。到林纪龙呢一代，林家总共有八兄弟，林纪龙排行老四。呢一次同佢一起翻嚟嘅系五弟同八弟，其中翻嚟次数最多嘅系老五林纪斌。林纪斌话：第一次翻嚟系20年前同父亲一起，嗰个时候喺土楼里边同堂兄弟一起玩嘅情景，仲时常萦绕喺父亲嘅心头，促成咗父亲带住个仔同埋孙喺有生之年翻到土楼。
2: 第一次是我爸爸带我过来，跟我有一个哥哥啊，还有两个是我的哥哥的。
0: 林纪斌话：那时候是我爸爸带我过嚟，同我嘅大佬，仲有两个系我大佬嘅仔。嗰个时候系20年前啦。嗰个时候过嚟同今日又有好大嘅区别。嗰个时候车系唔可以开到我哋呢度嚟嘅，只能够停喺外边，就系睇唔到我哋嘅祖屋嘅。第二日，土楼迎来了三兄弟的祭祖仪式。这次返乡，林纪斌特登带上了两个仔，摆贡品、点香烛、备金筒。两个后生仔帮父亲和叔伯望上望下。林纪斌说他一定等啲细路仔在屋企的记忆消失之前记住他。土楼里边的居民们亦加入到了隆情的祭祖仪式里边。尽管成长背景不同，生活环境各异，但是流淌的却是同一种血脉。
2: 今天有机会再过来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两个过来看一下。
0: 林纪斌说：我今日又过来，我就带他们来看看我们的祖屋和祖先，拜祭一下。之后他们长大了，他们亦会有这样的心，就是要带他们的仔过来看看，这样延续下去。参天之木必有其根，还山之水必有其源。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边，回不去的地方叫做家乡。在这些海外游子的心中，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寻找着自己的根脉，将家的记忆代代相传。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一期节目将为大家介绍在中国西北戈壁深处矗立的一座小城，叫做东风航天城。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讲到赫赫有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一定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现在正在运行的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就是从这里升空飞入宇宙的。事实上，东风航天城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之一，它是因为建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出现的一座小城。从60多年前建立至今，这座特殊的城市是中国人飞天圆梦的福地。而与这座奇迹般的城市一起走过的，是扎根在那里的几代航天人执着的坚守和奉献，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介绍。好了，听众朋友，卢伟同你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张相公啊，请来告辞。

远古之音，历久弥新。如果你听过婉转悠扬、情感细腻的昆曲，你一定会为之着迷。戏曲内容唱的不单只有家国历史情怀，亦有儿女情长的点滴故事。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聆听非遗音乐昆曲，邂逅一段穿越古今的浪漫。

0: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戏曲艺术中被视为珍品，被誉为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昆曲的发展要追溯至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期间，这个是当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星腔剧种，很多剧种都在其基础上孕育而生，逐渐成熟发展起身的。
1: 是父子小姨大姨亲娘。

0: 来安中满。
1: 2001年5月18号，昆曲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56年，浙江昆剧团新编昆剧《十五贯》在北京演出，引起观众的极大好评和轰动，连演46场，观众高达70,000+人次。当时《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可见昆曲艺术所带来的魅力是无限的，它鲜活地扎根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0: 奉旨之令，一见天上贵凤，立刻发产金寨，应以之功，出使我越后，
2: 只因这良民虽满，虽战不胜，因此言以兵进。
3: 小姐，
2: 老大人，朕欲散关隐隐，杀命朕下，
0: 臣见得虽战不胜，
2: 稍息转。随臣与兄玉来同路行之，兄玉来收胆之心受，虽是与徐永禄丢失之心受相同，待今背负查问，其中你敌人都不可以此，即操持普令他们为通奸谋杀。老大人同心走，怎能停？

对于百年昆曲世家传人、国家一级演员周好路来讲，传承同传播昆曲艺术是他的职责同使命。出生于昆曲世家的他，自细受到家人长辈的艺术熏陶，昆曲对他而言犹如流淌在血液里面的 DNA， 伴随着他成长。如今作为昆剧传字辈第三代直系唯一传承人的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用至诚热爱守护国韵昆曲，努力奔赴在传播理论教学、戏曲表演的道路上，用自己独具魅力扎实的表演艺术形式，向观众传好昆曲。

对于袁泽坤唱这一专业艺术讲法，昆曲演员周好路是这样认为的，将起源于袁泽剧中的剧目，以一出大戏或折子戏的形式立于昆曲舞台之上，其中演唱以北曲为主的昆曲表演形式。在演出形式和风格上，周好路在袁泽和保留前辈们的演唱技巧和流派的同时，守正创新，在为北方昆剧院编排的八月亭中保留了原音为稳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个人对该剧的理解。在理论学术方面，周好路著书立说，在他读研究生期间就在全国各类艺术期刊专业书籍上发表论文十几篇，27岁时出版了音韵专著《原音正巧著说》一书，成为京昆专业演员及广大爱好者查阅戏曲的必备工具书。

昆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对传承者的要求较为严苛，好似周好路咁样具备全面素养的学者型演员，无疑是新时期最优异的传统文化传承者。凭住对昆曲艺术的热爱，不断咁吸收借鉴前人的技艺，从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不断咁刻画和雕琢，将情感融入剧中，为观众们呈现出昆曲最美的一面。

雨，流星。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历史人物的性情让读懂的人叹息，世间最好的朋友恐怕非关羽莫属。他和刘备、张飞携手闯荡，擅杀文人苏客。世间最美好的理想应当是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唯有遵循内心的指引，方能活出真正的自己。世间最好的反省则是文天祥，他在宋朝灭亡之后，一次次否定之前的自己，最终成就伟大的人格。千载之后，他们的性情早已经化为民族气质。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感动的力量。首先带来的是，不读懂屈原就不足以谈情怀。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汨罗江上波光粼粼，不时响起打鱼的号子声。形容枯槁、头发蓬乱的屈原，拖住沉重的步伐在江边来来回回地行，嘴里边不停地说：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我做错咗乜嘢呢？白起攻破郢都，楚国有咩前途啊？国破家亡， 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打鱼的渔夫看见这个老头子非常眼熟，就将船撑靠岸，大嗌一声：嘿，这个不是三女大夫屈原吗？你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模样啊？屈原抬起头，露出了悲凉的眼神：举世皆俗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躁动的灵魂无处安放，所以我才会变成这样。屈原的事迹在楚国流传了40年，船夫怎会不知道他的悲伤啊？既然世界这么黑暗，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因为坚守自己的情怀而受了几十年的苦，这样做值不值得啊？值得吗？屈原亦在问自己。我即使是跳入大江入边喂鱼，亦不与黑暗的世界同流合污。如果不是，我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讲完，他紧抱一块石头，纵身跳入了滚滚的汨罗江，只留下一片淮沙，向世人做最后的倾诉。亦初本的兮，君子所比，将画之墨兮，前途未改。既然楚国容低屈原的高洁秉性，那他宁愿彻底告别，亦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内心。这个就是屈原的人生态度，亦是他感动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怀。公元前340年，屈原生于楚国丹阳，即是现在的湖北秭归。当时的楚国除了皇族洪氏之外，最有地位的就是屈、景、超三族，而这四家又有一个共同的姓氏，就是芈姓。相传专玉帝的后代当中有一支以洪为氏，他们建立了楚国。楚武王洪通的仔被封在屈地，既然另立门户，他就以屈为姓氏来表明自己这一支的身份。屈原就是这一分支的后裔。生在这样的家族当中，他对楚国有着血脉相连的天然认同。公元前321年，秦国的小股军队偷袭秭归，20岁的屈原充分发挥了主人翁意识，敲锣打鼓召集他的小伙伴，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教育。之后他们深入敌后，对秦军进行不间断的骚扰。秦军擅长正面硬打，却受不到这样抢完钱抢完粮之后就撤退的打法。过了没多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楚怀王的耳朵当中了。学问大，文章好，可以打仗，皇族既然有这样的人才，绝对不可以浪费。于是屈原被提拔为岳主副院长，在积攒了2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之后，他又被破格提升为左徒，职衔相当于楚国副总理。命运女神向屈原张开怀抱，他将在这里书写美好的画卷，亦将承受常人不可及的苦难。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落后的社会制度严重拖了日益先进的生产力的后腿。边个可以打破旧的社会制度，重新确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制度，边个就可以成为国家竞赛的老大。而这种事，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变法。魏国还用李恢变法，呼风唤雨几十年。秦国还用商鞅变法，就能够东征西讨。楚国还用吴起变法，国力日强。可惜吴起被旧贵族陷害，导致变法失败。屈原提出了楚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贵族势力强大，农民沦为奴隶，人才流通不畅。他对楚怀王说，我们亦应该变法，国家能够强大，楚怀王亦是很开心的，那就说了，好啊好啊，那就由你来办吧。屈原回到家，列了几条变法意见，一是限制贵族权力扩大皇权，另外剥夺贵族土地，奖励给有功的战士，鼓励自耕农开荒并且减税，奖励军功，赏田受爵。 学过历史的都知道，这个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举措。但在当时的旧贵族看来，这个明显是野蛮人入门来抢劫。我们祖传的资产凭什么要分给你们呢？雄心勃勃的屈原就此上了达官显贵的黑名单。秦国亦不知道是哪条筋抽了，想搞一个大新闻，拆一些存在感。人家是漂洋过海去爱你，而秦国是翻山越岭去打齐国，而齐国的合作伙伴呢，就是楚国。秦国怕楚国出兵，那怎么办呢？张仪告诉秦王，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长脚是挖不到的。在得到秦王的支持下，张仪带着大量的现金来到楚国。在楚怀王的办公室，张仪拍着心口说，你只要跟齐国分手，我们就将相遇的600里土地全部送给你做见面礼。楚怀王高兴了，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天上跌馅饼，不要白不要。于是呢，就派人去齐国大使馆里面大闹，要跟齐国断交了。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成功的幻想之中的时候，屈原说，你们都傻了，这个分明是秦国的阴谋来的。所有人都掉转头看着他，好像是在看一个傻瓜。为了拿到秦国送的600里土地，大家一致同意将屈原调来重要岗位。于是他被降级为专管屈景超三族事务的三吕大夫。回到家，屈原怎么都想不明白，秦国明明是诈骗，为什么所有人都信了呢？自己坚持正确的意见，反而被贬职被排挤，屈原受用满面，万般思绪化作笔下的离骚。帝高阳之苗裔系，朕王考若白容，涉提征于孟州系，为庚寅吴以降。王揽葵如初到系，少石如以加名，名如若正则系，志如若灵君。为草木之零落系，恐美人之迟暮。不负壮而气畏系，何不改乎此道？何结就之昌披系，夫为捷径以迥步。为夫党人之偷落系，路幽昧以险隘。喜如身之淡影系，恐王羽之败迹。我亦是专玉的后裔，有家谱为证，这片江山我都有份，我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做人做事无一不是脚踏实地地慢慢积累，指望天上跌馅饼肯定是靠不住的。夏桀、商纣等昏君就是前车之鉴了。你以为我是打自己的小算盘吗？不是，我只是怕楚国大业遭受挫折啫。屈原的这首离骚很快就流传了出去，风靡楚国的大街小巷，连街上卖草鞋的都知道屈原是楚国的颜值担当、正义担当和才华担当。但他们都忘记了，好事都被屈原做了，那楚怀王就是坏人咯。楚怀王出面亲身来作证了，我不是坏人，屈原才是破坏秦楚联盟的捣蛋分子。作为破坏国家联盟的坏蛋，屈原被撤去了所有的官职，流放到汉江以北去体验生活。面对急转直下的命运，屈原真是很委屈。对齐国反面之后，楚怀王兴冲冲地派人去秦国接手土地，结果张仪来了一句，什么话？我讲的是自己的六里地，怎可能是秦国的600里呢？你肯定是听错了。秦国不单止没有拿出600里地，还派兵抢了楚国的600里地，设置汉中郡。齐国一看，亦加入了对楚国的大战，楚国顿时腹背受敌。楚怀王呆了，那些大臣亦呆了，我们被秦国呃了啦，只有重新结交齐国才可以报仇雪恨啊。但是这种丢架的事哪个都不愿意去做，大家一致推举在汉江钓鱼的屈原来做。但是只要祖国需要，哪怕是上刀山落火海，他亦会去闯一闯。 屈原掟低鱼竿，起身就去咗齐国。最终佢成功咁完成咗任务，唔单止说服咗齐王撤兵，仲重新建立咗外交关系。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西山兰若是茶歌，唐·刘禹锡。山增后禅茶树丛，春来影足秋新容。管弦为客振衣起，自旁芳丛择鹰嘴。丝素炒成满室香，便着砌下金沙水。骤雨重声入顶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情散，清朝切骨繁襟开。扬崖阴岭各殊气，未若足下梅台地。炎帝虽尝未解煎，同君有禄哪知味。新牙连拳半未输，自责自煎俄顷鱼。木兰坠露香微似，遥从。

林波色不如，增言灵味而幽寂，采采翘英为家行，不辞簪锋寄郡斋，专井同炉选标格，何况蒙山故主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欲知花雨清灵味，虽是绵云其石人。刘禹锡一生只写咗两首茶诗，冇睇数量唔多啊，质量却系极高嘅。呢一首《西山兰若试茶歌》更系堪称唐代茶诗中嘅经典之作。刘禹锡字孟德，生于公元772年，比茶圣陆羽细接近50岁，所以从茶文化嘅角度嚟睇，刘禹锡生活喺后茶经时代。少年刘禹锡跟随师曾皎然、凌彻等人学习。皎然是陆羽的好友，更是精于茶事的僧人。好可能刘禹锡心中这颗爱茶的种子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种低了。第一部分从山僧至新容句，讲的是试茶的起因。兰若寺的茶园尽管规模不是很大，只有数重，诗中的一个秋字写得极为巧妙，将茶芽萌发时的姿态描写得活灵活现。竹下茶树欣欣向荣的掌势跃然纸上。第二部分从管弦至沙水句，讲的是新茶的制作。众人摘落嚟嘅鹰嘴，指嘅就系细细尖尖嘅茶芽啦。按照陆羽《茶经》当中嘅记载，唐代流行嘅应该系蒸青绿茶，但系兰若寺嘅僧人却系不蒸而炒，所以刘禹锡喺兰若寺试嘅唔只系新茶，更系新工艺嘅茶。一边炒茶，另一边已经喺度备水啦。金沙二字应该是泛指优质的泉水。第三部分自骤雨至襟开句，讲的是试茶的过程。骤雨重声指水滚的时候的声响，白云满碗是描述茶造素产生的沫沫。骤雨重声又好，白云满碗亦罢，都是对茶事活动的艺术化的描述。兰若寺僧人制出的茶香气直喷鼻腔，连宿醉都可以消除，空中的幽愁自然都消散到九霄云外去了。第四部分从羊崖至滋味句，讲的是试茶的闲谈。茶叶质量的高低与茶树的生长环境有很大关系，就算是同一片茶山，阳波和阴面的成品茶风格都大有不同。但是兰若寺的茶好饮，更因为种在了竹林梅台之地。这一部分还举了两个典故，炎帝即是神农氏，他虽然尝茶怕是生嚼的鲜叶。同君录的内容则可见于陆羽的茶经当中。炎帝与同君亦都算得上是茶界的前辈人物了，但是按照刘禹锡的讲法，这两位都没有他有口福。第五部分自新芽至到不如句，讲的是试茶的赞叹。在这一部分，刘禹锡赞叹了兰若寺僧人制茶手艺的高超。纵观全诗，鲜叶摘落嚟只有炒呢个处理，亦正因为只系炒制，先至可以达到自摘自煎鹅颈鱼嘅速度，而且做到咗油漾喷鼻、宿情散嘅香气。由此我哋可以推断出，兰若寺嘅僧人唔单止系镬炒杀青，好可能就系朴素嘅炒青绿茶。中国茶史当中关于炒青工艺的第一次记载，就是刘禹锡的这首《西山兰若试茶歌》了。第六部分自增言句至标格句，讲的是僧人的惋惜。僧人感叹茶本来就是性格优质之物，有一些

0: 名钓鱼之辈，亦听讲咗西山良药指出好茶，但佢哋咧冇心思探古访幽，而系直接落单叫我快递。攞到手之后咧，却根本就唔知道珍惜。本来应该用金沙泉嘅好水，佢哋却只打砖井之水；本来应该用宝鼎咁样嘅好器，佢哋却只攞铜炉嚟煎煮。结果自然是风味大减，格调全无啦。第七部分自何况自石人居，讲的是诗人的心声。诚如山僧所讲，那些权贵追求的是茶名而非名茶，那些日日叫嚣着要饮好茶的贵胄豪夫，真的懂得好好地欣赏一碗茶汤吗？恐怕不会。他们有权搞到好茶，有钱买得到好茶，但就是没有心思去品味一杯好茶。他们的心思都在异与我诈的职场斗争上了。所以全诗的最后，刘宇锡指出，要想体味出茶汤的美妙，就须是面云其石人。面云其石人指的就是隐士高人了。在这里，刘宇锡点破了饮茶的关键，不只是在于茶，更在于人。有哪个可以享受得到茶是趣味呢？刘宇锡告诉我们，虽是面云其石人。再来欣赏一次《西山兰若试茶歌》，唐·刘宇锡。山僧后禅茶苏重，春来影足秋身容。管弦为客振衣起，字旁芳丛摘鹰嘴。丝苏炒成满室香，便着砌下金沙水。骤雨重声入顶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情散，清俏切骨繁襟开。杨崖阴岭各殊戏，微若竹下梅台地。炎帝虽尝未解煎，同君有禄哪知味。新牙连拳半未输，自责自煎鹅颈鱼。木兰坠露香未似，瑶草临波色不如。增言灵味而幽寂，采采翘英为家客。不辞簪锋寄郡斋，钻井铜炉选镖格。何况蒙山故主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欲知花雨清灵味，虽是面云其石人。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凤飞本嚟呢，听项少龙哼嗰几句曲嘅时候，开始就不以为意嘅。但系当项少龙尴尴尬尬咁哼到一半嘅时候，佢个面色已经变得好惊讶啦，连董淑贞同埋祝寿珍两个都唔记得喊

0: 可自信咁登实项少龙。当项少龙将成段粮足哼完，见到大家咁嘅神态，不禁手足无措。你觉得点呢？凤飞成个人呆若木鸡，登咗一阵，咁先唞咗一口气话：你呢个人啊，真系使人惊讶嘅啫！咁怪嘅旋律，我仲系第一次听到，不过真系好好听啊！但系呢一段曲调太过哀伤，唔系咁适合欢乐嘅气氛嘅啫。
1: 项少龙听到就话：啊，咁啊得啦，我仲有另一首曲咧。
0: 吓、啊，你头先话净系作过一首曲？哎呀，头先系我乱讲嘅啫。事实上，我作过十几首曲啊。
1: 凤飞听到当堂面色一动，但跟住呢又对董淑贞同埋祝秀珍话：
0: 你哋快啲同我出去。
1: 董淑贞佢哋即刻离开，但临走嘅时候望上项少龙嘅眼光，已经可以使任何嘅男人啊陶醉上几年啦。梗系啦，对于佢哋呢啲以歌唱事业嘅女人嚟讲，能够作出咁好旋律嘅男人，点会唔令佢哋觉得惊异、觉得陶醉、觉得倾慕呢？项少龙等佢两个走咗之后，拣一首贝多芬嘅欢乐颂出嚟，又哼咗首海军进行曲。凤飞听完啊，忍唔住揽住佢话：
0: 哎呀，而家就算你想得到凤飞嘅身体，凤飞都会马上献身俾你。我净系想你呢，将你所作嘅曲冚唪唥哼出嚟。今次啊，我要使兰公媛呢个贱人输得心服口服。
1: 当项少龙终于哼完咗曲调，离开凤飞住嘅呢间房嘅时候，真好似发咗场梦咁啊！佢当然唔会成人之危占有凤飞，但系佢就知道自己凭住呢十几首嘅曲，已经将凤飞嘅芳心彻底征服。这个不是说凤飞已经爱上了他，而是凤飞对他呢就像他对李牧那样心服口服了。项少龙知道自己又是盗用了前人的经验，盗用了前人的心犬。他虽然觉得有点惭愧，但是要帮凤飞打败兰公媛的热情他是盖过了这一切。离开主楼花园的时候，董淑贞同祝秀珍两个马上接住佢。项少龙知道呢，佢两个呢亦都对自己非常倾慕，好似凤飞咁，对自己亦都系心服口服。而家恐怕就要揽住自己求欢，但系佢谂起同孩子园嘅约会，只要好言好语咁安慰咗佢哋一番，又要佢哋千祈唔好打扰。而家正系努力将嗰啲曲调编成新曲嘅凤飞。跟住就话：你哋最好谂下，有边个知道你哋歌谱收埋嘅地方？你嘅人一定要将佢揪出嚟。
0: 祝秀珍就话：呢件事净系得张全知嘅啫噃，但系如果佢要入我房嘅，一定避唔过我嘅耳目噶。
1: 点会避唔过呢？佢只要收买咗你哋嘅婢女，咁咪轻易可以做得到咯。祝秀珍一听，当堂啊面露羞惭嘅神色。项少龙乘机告退，嚟到大厅，金老大应承要送佢嗰把剑，啱啱送到。项少龙拔剑一睇，虽然比唔上血浪，但系剑质仲系好好嘅，而且剑身沉重，好啱自己心水啊！对呢个金老大就更加增加咗几分嘅好感。处理完事务之后，自己呢就加盖件衣服，就离开咗呢个听从院。谂下，真系觉得好笑，唔怪得人人都觉得自己深不可测，而且又多计，而且又多才艺，因为自己多咗二千几年嘅文化经验，呢二千几年嘅文化遗产喺度同佢撑腰。今晚如果自己真系要对凤飞喐手喐口占啲便宜嘅，保证佢逆来顺受，但系自己当然唔能够咁做咯。占乜便宜咁都算好，不过玩出火嚟夺人所爱，咁就唔系佢自己所愿。好似而家咁，同几个女子都保持住亲密，但又冇肉体嘅关系，反而另有一番动人之味。当初兵败逃亡嘅时候，点谂得到会有今日嘅日子呢？ 等凤飞再次排练歌舞嘅时候，自己真系要做啲保密嘅工作，帮佢防范下，费事俾人再度。

刻响起。项少龙马上呢将金老大送去把剑啊握喺手嗰度收敛心神。佢知道正系听到马蹄嘅节奏，对方呢一个人一定系训练有素嘅战士，恐怕就喺风雪之中利用呢个风雪嘅声音向自己袭击。项少龙长期坚持嘅气功锻炼，即时就显出威力啦。佢进入止水不波嘅境界，步伐稳定，而且暗合一种嘅节奏。佢非常准确咁估计住对方接近嘅速度、距离。自从坐时空机嚟到呢个战国时代之后，佢冇一日唔系摸住兵器度过，对于各类嘅兵器都已经非常熟悉。而家仔细一听，即刻推翻咗当时以为嚟偷袭嘅人攞住长矛嘅谂法，对方用嘅系长戟。当时嘅长兵器呢，矛系善于向前刺，戈就善于打横斩，而戟呢就可以讲系矛同戈嘅混合体，既可以向前刺，又可以打横勾击，冲刺嘅时候发出响声，明显呢同矛同戈都唔同嘅。项少龙好想拧转头睇一眼，但系知道如果自己一拧转头，咁就失去咗自己高深莫测之势，而对方呢就会全力加速冲刺噶啦。啱啱呢阵时，一阵风迎面吹嚟，风雪啊打到项少龙几乎要眯埋眼咁滞，而呼啸嘅风声亦都使到马蹄声同埋对方慢慢抬起嗰支长戟嘅声音开始变得模糊，好难听得到啦。后面准备偷袭项少龙呢个人，显然都好识得利用呢个形势，大喝声。马上拍马冲上来，喝到声话：沈亮受死！项少龙就喺佢发出一声大喝嘅时候，眯埋眼向右打横一移，移到马路中心，右手放开剑柄，改用左手拔剑。呢阵时呢，佢一直都靠住左边嘅行人道慢慢行嘅，又用右手握剑。换咗任何人喺后边攻过嚟，都一定会以为佢会移向左边，咁可以拉长距离，再用右手嘅拔剑挡格。点知佢反其道而行，移到嚟马路中心，使敌人嘅长戟嘅当堂攻错咗方向。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何况系生死相搏嘅时刻，嗰人惊叫一声，啱啱想将啲戟抽翻过嚟，再嚟改方向攻击，但系已经迟咗一步啦。项少龙头都唔拧拧，趁住佢匹马向前一飙，飙过自己身边嘅时候，反手一剑就吉喺马屁股上边，嗰匹马痛到咁一声长嘶，搏命咁向前一喘，几乎将个骑士都瞓咗落马。对方嗰个人俾项少龙暗算咗呢一着，当堂好似逃命咁喺风雪之中就消失得一干二净。项少龙睇到真系心中好笑，呢一战睇上嚟赢得轻松容易，但系其中呢系包含咗胆量、时间嘅掌握、身法、步法各方面嘅配合。最妙嘅就系嗰场突如其来嘅风雪，呢场风雪使到项少龙嘅固然受影响，但系迎风撑马嘅人影响就更大。如果唔系，佢项少龙恐怕就好难施展呢种策略啦。项少龙见到赶走咗对方呢个偷袭嘅人，收翻把剑，转过一条横巷，再走一段路，先至认准鞋夫嘅方向。唔使半个时辰之后，佢终于到达咗目的地啦。一报名就俾人带入府内喺外厅等候，点知真系奇怪噃？佢七坐落之后，几个婢女呢都用好奇怪嘅眼光啊打量住佢，又交头接耳，好似呢佢一头唔知喺边度捐出嚟嘅怪物咁。项少龙俾人睇到好唔自在啊！就喺呢个时候，太子原来面青口唇白咁出嚟啦，将啲下人挥退之后，坐喺佢身边话：哎呀，今次你嚟得真系唔系时候啦，都唔知边个将我寻晚去逛青楼嘅事话咗俾我内人知，所以头先佢大发雷霆，净系差唔喐手打我咋。沈兄，你快啲走啦！而家你讲乜啊，佢都唔会信噶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同情啊嘛。咁好啦，我过两日再嚟揾鞋兄啦。哎呀，快啲走啦，快啲走啦！两人急急脚咁，就即时向。

0: 大门口走过去，点知都未嚟到门口啫，突然间听到后边有人大声喝住话：你哋走去边？孩子原听到当堂成身一震，好似俾人点咗穴位咁，喐都唔敢喐。而项少龙听到呢把声，亦都成个人呆晒，一时间佢都唔知讲乜嘢好咯。只听脚步声之中，孩子原嗰个恶老婆嚟到佢两个人身后冷笑一声话：
1: 走得去边啊？你当我唔知你两个人玩咩把戏咩？蟹拳，你同我拉出嚟！我要你将昨晚嘅事一字不漏咁讲出嚟，万事有我担待。
0: 孩子原听到，哎呀，当堂好似俾雷劈中咁，唔怪得自己嘅行踪系自己想做乜嘢，人哋都知晒啦。原嚟成间屋企里边剩翻唯一忠于自己嘅仆人，唉，而家都俾个老婆收服咗咯。蟹拳都唔知喺边度走出嚟，啪一声跪喺地话：少爷。少爷，你唔好嬲我啊！小人系被逼嘅啫。孩子原拧转身，唉，面色都唔知几咁沮丧。佢话：系，我系呃呢位沈兄，想佢带我出去青楼嗰度行下嘅。呢个我谂出嚟嘅，唔关沈兄嘅事噶吓。呢个时候，项少龙依然背对住孩子原嘅夫人。他自从听了那一声之后，他已经知道孩子贤的夫人就是谁，他心头不禁百感交集，因为这一声已经使他认出孩子贤这位夫人就正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善友啊。他说过自己要四围流浪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厌了的时候先找个男人嫁了他，又或者回来找个项少龙的。但估不到他现在真的厌了到处流浪的生活，落叶归根，做了蟹家之妇。听说还为蟹子元生了两个仔添。项少龙的心真的充满了无奈。唉，怎么算呢？而家佢最想做嘅事就系头都唔拧翻转咁离开蟹府，使到善游永远都唔知道佢曾经嚟过。直到今日，佢同善游相处嘅每一刻都令佢回味无穷。佢明白点解蟹子元既爱佢又怕佢。讲老实啊，呢个正系善游俾男人最大嘅乐趣啊！而家见到善游对佢发脾气。但蟹子元好义气咁将责任揽晒上身，亦都使佢心中感动。走啦，唉，自己仲系快啲走啦，费事惹起无穷嘅伤感烦恼。但佢谂系一回事，但系其实佢又点能够揽出半步呢？善游终于拧转头睇实佢啦，
1: 你就嗰个沈良啊嘛？看你的人生得人高马大，但个胆又咁细嘅，哼，唔通连正眼睇人都唔敢咩？拧转头，
0: 嗰班仆人就即时嗡嗡咁笑起上嚟。项少龙好平静咁话：蟹夫人，你可唔可以将其他人请出厅堂？沈某想私下替蟹兄讲几句说话。
1: 蟹子元一听就话：哎呀，沈兄，你唔知佢嬲起上嚟唔系人咁品噶。夫人啊，呢啲全部都唔关沈兄嘅事，你放佢走啦，要罚你罚我好啦。
0: 点知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善游一听到项少龙头先把声，真好似俾人点咗穴位咁，一声唔出，成个人呆晒。项少龙感到。善游的眼光钉在自己的背上，心头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就在众人都莫名其妙的时候，善游大开声说：
1: 所有人都同我躝出去。
0: 蛤？孩子原听到觉得奇怪了，咁即系话为夫都要出去？
1: 为你咩夫啊？你同我第一个躝出去。
0: 过了一阵，所有人都走得干干净净。冇人觉得唔听话，因为唔听话嘅人早就已经俾善游打到服晒。 成个大厅霎时只剩翻佢两个。善游呢个时候呼吸都急咗佢上嚟，佢慢慢咁行近项少龙嘅身边。项少龙拧转身，大家嘅眼光一碰，双方都立时震一震。善游丰满咗啲啲啦，但系比以前就更加艳丽。善游望住佢，眼光里面充满咗复杂嘅神色，向佢冲前两步，但系跟住又停低，辛苦咁克制住自己要投入项少龙怀抱嘅冲动。项少龙亦都系声音哽咽，千言万语都唔知喺边度讲起咯。唉，佢叹一啖气，摇头苦笑，跟住向住大门口就直行过去。
1: 少龙，少龙，
0: 倩柔低低咁嗌咗两声。项少龙仲硬住心肠唔理佢，行出门外。霎时之间，十几道眼光啊立时望喺佢身上。嗰啲家将、婢女、仆人见到佢衣服皮肉，哈，都一啲都冇破损咁行出嚟，人人啊觉得好惊奇，一个二个都擘大个口都唔识出声咁仔。太子元啊，即刻打横冲出嚟揽住佢膊头。
1: 哎呀，沈兄，你同佢倾乜嘢啊？吓，啊，佢居然放过你嘅。
0: 项少龙啊，乱噏啊！哦，阿嫂啊，虽然霸道咗啲，但系都系讲道理嘅。我同佢解释话，如果你压迫得越犀利，反抗力就越强。如果你任由孩兄出去，咁恐怕唔使几耐呢，佢就会厌噶啦。咁样
1: 我又点会厌啫？咁佢点答你啊？
0: 佢话要谂下。
1: 哎呀，咁啊已经系天大转机啦，沈兄。你留低陪我倾下偈好嘛？
0: 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肝肠百结，唉，仲边有兴趣同佢倾偈呢？于是就话：你最好而家乖乖咁陪下嫂。如果佢以为你又喺度打咩鬼主意，咁第日呢，恐怕连谂下都悭翻。太子元听到真系大吃一惊，连项少龙嘅手都唔敢拉啦。睇佢嘅神情啊，真系令人发笑。项少龙告别咗孩子园，行翻返嚟风雪漫天嘅街道，个心啊，唉，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嚟到林芝之后，佢曾经一直都谂住有咩办法可以揾翻善游呢？仲托个萧月潭去打听，但系点都谂唔到喺咁嘅情形之下遇到佢，而佢已经成为人哋嘅妻子啦！唉。孩子元应该是个好老公啩。当年美蚕娘嫁给人哋，佢并冇几大嘅感触，因为大家嘅感情都仲系好薄弱。只不过自己真系中意咗善游好耐，亦都深爱住佢嘅。但系而家佢仲系尊重善游嘅选择，话到底自己亦都有咗幸福美满嘅婚姻同埋家庭。只不过来到齐国呢个陌生嘅地方，好容易有一种孤单寂寞嘅感觉，咁先会因为善游唔可以同自己再续前缘而感到魂断神伤啫。算啦，过去嘅事就等佢过去啦。佢诚心咁为抛弃咗仇恨嘅善游祝福。翻到嚟嘅时候，萧月潭已经喺间房度等咗好耐。见到咁早翻嚟就话：我听你啲手下话，你要迟啲至翻，啱啱要走嘅啦。诶，点解你个面色咁难睇嘅？项少龙将头先自己嘅遭遇话咗俾听，萧月潭听到觉得好愕然啊！点会咁巧噶？啊，系啦，我听你讲话，周显大师亦都喺呢一处。佢而家唔知道住喺边呢？萧月潭神色古怪咁话：周大师唔知去咗边度，话要同自己揾个母，已经十几日冇翻屋企啦。系啦，吕不韦今日中午坐船嚟到呢一处，同行嘅人仲有许商同埋韩揭。吓，咁啊真系奇啦！韩揭唔系陆海嘅人咩？
1: 净系睇下呢一样嘢，你就知道吕不韦同陆海已经暗中结成一派。韩揭呢，乃系积下剑圣曹秋道嘅四大弟子之一，有个串针引线喺积下出身嘅剑士，话唔定会企喺吕不韦同田丹嗰边，咁形势就唔同晒啦。而吕不韦嘅手段一定可以令到齐王深信，如果改立田建，咁就会破坏咗齐国同秦国嘅和谐关系。如果再加埋曹秋道，企喺大王子田生同田丹呢一边，咁田建就注定会输。项少龙拧拧头话：边个输边个赢，都系齐人嘅家事啫，关佢哋咩事呢？而我个关心系点样为歌舞团嘅呢班美人完成佢哋嘅梦想。吕不韦佢中意点搞咪点搞咯。诶，我好少见到少龙你咁意志消沉噶噃，你唔通唔觉得能够抽下吕不韦后脚好过瘾嘅咩？除非我能够以项少龙嘅身份出现，如果唔系，我又点样可以左右齐王嘅决定呢？而且咁一嚟，咁即等于摆明叫吕不韦嚟对付我啫。萧月潭啊，连忙追问佢。等到项少龙解释清楚之后，萧月潭好兴奋咁话：哎呀，咁又唔系呀！如果系咁，形势就完全唔同啦。而家齐人最惊系楚人同三晋联手，抑制佢哋对燕国嘅野心。只要你用田丹唔敢明目张胆对付你呢种妙棋，咁我哋就容易应付得多。系，但系有其利就必有其害。如果我以公然项少龙嘅身份出现，吕不韦、田丹甚至郭开都会暗中使手段嚟对付我。但系如果我仲扮沈良呢，咁又要应付仲孙龙同埋齐国剑手嘅挑战，唉，真系左右做人难啊！嗱，各位，项少龙而家左右做人难，佢究竟有咩办法呢？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坚。今朝今麦跟了我爸聊音乐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红酒台记者为了蔡教练报道，爱话话界爱听阿姨脱休不躺平。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博士台记者为了蔡教练报道，盲人教会世界新生活，欢乐体育广播。听爱卿一位60几岁的王朝阿姨，五年在莫过至少过前后每宿专一学习的伊，揭起了画笔，画出了不比你领宿北的喜乐甲天真，将黑黑无名的画家当当册，也背风朗读零舍对画集的赞美，而帮助将人来认识一位特别的画家新秀爱卿阿姨。3月18号到上海莫干山路50号的 M 改宿空间。在末画展从无锡开幕，画展的主人公是一位60几岁的画家新秀田爱卿。伊57岁揭起了画笔，去年到北京割破了人生当界第一次个人画展报答春光。从无锡是伊人生界第二次画展。爱卿从一位普通的王朝阿姨脱休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位艺术家，也画将多名画家当当册进不足讲堂。每次同爱卿画画，我就暗暗仰望，只能在另画成一三页。我后来知道，今生也再不可能像半夜天真的画画了。爱卿阿姨成为了国内艺术界一颗亮眼的星星，引起诸多关注。对此，伊自将吸一股大浆，好且飘飘浆也莫过自然感觉，况且爱感觉心定落来，且因之半夜那恶路茫茫来。
5: 好像呢飘飘然，也没有这个感觉，就反正得沉下心来，就像一个婴孩学
4: 着。吴能师是一位小学老师，三年再到网顶推过爱卿的画子后，感觉好欢喜爱欣赏，朝组织的关注。这次听到从无锡开店，特地从温州赶来上海逛店。
6: 爱卿阿姨的画作有很多都是以花卉为主题的，我就提前精心准备了一束鲜花。
4: 爱卿阿姨的画作有学家拢是以花卉个组队，我精心提早准备了一束鲜花，爱上去一位羊毛衣古街画家。莫过写到这个画顶开毛行店碰到鲜花个羊不知我怎能，正到光顶节送来了美丽鲜花到顶厅前顶个画高香花样，芳香满溢。爱卿阿姨把画顶变成了花店。
7: 众多观展者送来的美丽鲜花和展厅墙上的画作交相辉映，馨香。
4: 好像花店摆业，好简单。

0: 答阿姨，我是赖红喜。爱听阿姨的嘴才话，同时只能随意，但文明家庭不给扫灭。色彩的碰撞和搭配有相对卡个好处。有光点者，按来不做喜欢。兄弟下定爱听阿姨的话则。
1: 他是尿酸高，吃不了鱼。他说这种鱼我就收了他。他说太好了，我就挂在。
0: 因为我老婆伊接生乖，接不了喝，伊打几点喝，我还收留。因为未来过好，好快来豆瓣来搬，托点喝，莫只食在靠崩。养老客做皇后，家己那食喝半夜特别高切。自然疫情年，爱琴阿姨结束了生理，从老家温州搬到北京，家己自由用搞熬坑，结果生活起个。
1: 以前是自己办厂做鞋的，后来呢做电脑绣花。他们说你赶紧过来照顾孩子，孩子都这么瘦。
0: 以前我自己是陪厂做爱，后来去做电脑绣花，现在来协助照顾老家。游泳是一位才华和一个青年画家，到国外漂泊的高雄之中，爱听阿姨的生活及学习之。游泳惊保持肃穆，伊天意保持刻意画笔。嫌弃我这个味，有用感受答。
2: 从一个儿子的角度来讲，当然希望妈妈退休之后的生活过得更丰富。
0: 我从这个儿子的角度来答，希望妈妈退休之后的生活变来更丰富。
1: 哎呦，我说这个东西我都从来没有搞，怎么搞呢？感觉自己。
0: 爱听阿姨答，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感觉家境而且老家扮演老味。对对白话当生，爱听阿姨记忆犹新。
1: 2018年4月28号，后来康乃馨，他太好了，他就第一次就把我这边发到朋友圈了。
0: 今年2018年4月18号，我留康乃馨，我只知道未来太好了，对此，伊就把我的话发到了朋友圈。只知对几百话赞叹不已，回去了朋友圈，像妈狂猫模式。
1: 他们说我的儿子太会秀妈了，他第一次发朋友圈我就感觉特别难受，自己没有自信。然后
0: 爱听阿姨答，你能答我几次他会秀妈了，对此就把我的话发到了朋友圈。我感觉特别难受，自己没有自信，伊的朋友拢是画家，你把眼睛个跳放到正人面前是做你么呢？虽然感觉好尴尬，但爱听比几次的直接话打动了。真正下了我外国心，
1: 他说这个东西是有那个积累在里面的，过十年以后你再把自己的话翻开来看看，你肯定
0: 一旦没见小姐来到来帮解，过十年之后在黄台现在这边你肯定会高兴，自己老了有这个真心解脱。大家开始画画时候碰到梦呆爱听阿姨会梦几次，可是几次不跟自己不知道花黄鹤等作业画家梦采访卖家外妈妈，对此爱琴阿姨起身学不理解，随后三个画妈阿姨便开始自己读罢了。爱琴阿姨介绍答：
1: 我就是自己慢慢的琢磨，其实我反而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没压力的画画。
0: 哇，就是通过慢慢读罢，我房子找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没有压力的画，节省比较好。通过家己和家己比赛，有用感受大。
2: 我相信画画的人自己是有判断的，一张一张的创作之后，他自己会摸索出很多的经验。
0: 我相信我
2: 能
0: 是有判断
2: 力
0: 的，在点点创作之后，家己摸索出好的经验。有点像黄道求生的过程，不能知道爱琴阿姨我的随心所欲，梦中的山楂树结果就画山楂。海棠树花开了就画海棠花，清新出梦配菜，伊首先考虑的是什么菜好甜，蔬菜水果的形状、色泽搭配，拢成为了考量的要素。所以一画再一画，树木也更新上来好甜的青花水果。爱琴阿姨拢会切碎到伊能做好甜的时候，别挂落来。
1: 画的时候也特别有感情，因为很多人都是牵挂着你，对我特别好。一路有人陪伴，
0: 我的时候特别有感情，因为学家人看快点了对我特别好，直落有人陪伴，真感觉非常幸福。30多年前，爱琴和丈夫开启了自己游泳的怪物天赋。
1: 那时候他还没学的时候，他很小，他爸爸去买了一个黑板粉笔，就在家里
0: 给他。时候老家花没有钱黑笔加水，爷爸爸可不了这个黑板粉笔 到盖拉克伊图。当年到白宝石路包盖湖胖子岸，妻子考进了东洋美院，考进了东国艺术研究院博士，成为了一名专业画家。如今妻子集体保亲对怪画道这个障碍，正是亲子之间意识和瓦解快速黄布。
1: 他是采购，对，反正后勤保障吧。他会提前问我妈，你现在什么颜料还有吗？他都给我。
0: 一旦是采购，黄姐是做奥肯保障。伊爱提再问我，妈，你现在是咪黄色花卡乌？你弄给我鼻气。现在弄给我看黄切大。哎呀，我爹搞的要贪瓜快，把我妈培养好。这对宝子之间的道志差异，通过相当的爱好填补，相互欢呼，彼此成就。从我是我点有个特别帮讲，爱听个字字有用的对话，这话是怪话话。
1: 第三个空间是母子对话，我也话语，他也话语，就刚好。
0: 第三空间就是宝子对话，我也话好，也话好，刚好对应起来，好感人就感觉这空间特别好。光正五能时透过对外帮告之后进步组的样貌。
3: 观众黄女士看过对话板块后忍不住的羡慕，
4: 特别羡慕他们的母子关系。
0: 我特别羡慕伊人宝子之间的关系，甲老囝拥有同样爱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爱情阿姨达宝话点行点，这位白发先生必定大方献计，之所以拍下了每一百画集。
1: 他家庭比较富裕，他说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儿子也不跟他沟通，很冷漠，他感觉就心里也有点苦。
0: 伊家庭比较不足，伊大家己存不到家己位置，妻子啊，不爱跟伊沟通，好难忘。伊感觉心里有点苦，而直接伊到外顶脱了我的休息，感觉好钱到外来推到家己爱做些咩事。伊妻子喜欢捏影，伊大家己也得捏影。肯命强体，无疑是爱情阿姨为其背生的最大极限。伊一年可以长下四十至六十八画集，这对于专业从事怪画人来讲，拢是相当艰难的高山。艰难的程度是爱情阿姨的画道，忙活加不爱爱起，伊每只弄的画件七八成套。其实我感觉有画画背了，好好好幸福。在背古新媒体大 V 直调推上了一篇文章，稍微跳曲界九零两三，聚焦八十四岁嘅杨浩高银珠，九十四岁嘅新中国队员梁志辉嘅戴小英，以及六十四岁自黑画画嘅艾卿阿姨，伊人不比年龄数百，到各自年号保持着旺盛嘅生命力。艾卿阿姨花莫过退休之灾，就经先听朋友抱怨。他休之后学不适应，成绩保持可做。爱情阿姨答到人生爱半点，爱找到属于家己的快乐。
1: 人家好像说躺平，我感觉还是躺不下去的。不一定叫人家怎么样，就怎么高兴怎么来。其实是
0: 人家做大躺平，我感觉或是躺不落去。不一定爱见人家在生意做做你高兴的来。其实生我爱妹不跟多话话，前老年人大学学唱歌、学钢琴、写字，还是直接对 Q， 拢是直接接来。即将他因为无能时，到爱情阿姨身边吸出了能量。
4: 爱情阿姨树立了榜样，更让我们这些退休的女性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
0: 爱情阿姨树立了榜样，将往日操托起的能神，重新找到自我，认识自我。记得美国有一位毛山奶奶，中国有一个爱情阿姨，为其这个光棍节从事活动留下了最忙，光点难受，大大拓了 M 快速空间唱牌人林峰的耳机。
5: 一个月里面迎接了有近一万个观众，如果打一个关键词在小红书或者微博上，
0: 这个月来播迎接了更直播的观众。如果拍这个观众时，多少人知或者是没拍没成顶播，来发现学的 like 的人都是诙谐喜欢的。自爱卿阿姨的归宿之路，多谢生机勃勃的春天，大家开始家己画画灯的路爱走，都是刚刚开始。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王州台记者为了蔡家人报道，爱画画的爱卿阿姨脱休不躺平。今晚的最后，请你收听报社台记者为了蔡家人报道，盲人教会世界新生活。
6: 整体的动作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动作节目大宝社写当高文化边头的在西开始后这个新开业的教会店去引流学的后生人拍卡这个教会店是本地教会品牌和价格这个门店出名的新戏而前不当的是店内员工大部分都是西江人士助理教会师叶金杰也是宝石队为盲经教会师下面就将人来个了解今年社会界疫情急正留下英国实施变革之后回到了今天的宝石宝石的银行工作自2013年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视网膜神经受损导致双眼失明也拍乱了夜生活节奏
7: 前后呢因为比较突然所以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好像整个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
0: 所以因为比较独将所以我的生活受到了好多冲击好像这些生活来帮助时都改变了这开始的时候感觉学人自首心情和恶恶出事之后疫情急到改进的背档案四处求慰梦想当时学名保密当初失明带来的黑暗痛苦和暴躁直到张开人的小血修订了学故以总之踢到街来不忘出门直讲解哭惊的小疫拿了挣扎起来以不分丢咩学习盲崩且因之病业因听觉嗅觉触觉感受世界并希望找到一项新的工作并先融入社会这样子此时的医学性对这个盲症来打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7: 经过尝试之后呢发现社会上目前给盲人视障者提供的就业的机会空间
0: 经过
7: 学习
0: 之后发现社会界目中的盲症视障者就业机会空间相当明比较恶直错传统行业要求比较高特别是按摩推拿之类对学习要求学高需要培训学等的时间做到疫情急彷徨到处之际，宝石市也开库残疾人联合会加国家协会的品牌残疾人联合推出了新戏计划，帮助残疾人就业培训。就业学名做到协会是培训课程突停之处。今次的国家协会新戏店的接纳，也助当清新直露阳光，将伊有了新的奔头。
7: 我是非常欣喜、激动的，非常是想要能够得到这个。
0: 我非常欢喜激动，非常是爱能够得到这个就业机会。疫情急告别了这点十年之后，定心结工，为了尽快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盲症教会师，伊就集思广益，了解教会界相关知识，并且不断传递、不断秉承的教会道，实施教会眼波、催促、浓缩等工具。眼睛退唔跌，做点红两手，凭指导的触觉、嗅觉。听觉，直至到形成记忆的记忆。
7: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呢，我更加侧重于靠听力和触觉来感受。
0: 到操作咖啡机的时候，我更加注重听力和触觉来感受，听咖啡煮水的水声，用杯来闻咖啡的芳香，用手触摸设备，熟悉设备的位置，以及每一个按钮所在的位置，将家己的记忆刷新记忆。这三年，西家的教会制作聊天，更加妄想聊天。大宋是粮食就从教会出发，疫情急末日，就得被保守次用水从不断狂写角度、狂打打、求生等，不断调节感受水流的力度，为地势强，直至到充足了一杯养生龙角的教会。随将马朝先锋，小日硬挨吉林大沙风筝来背，从双道靠背，随往奶爬高度，高至泽王客厅动一家会。
7: 在工作前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很大的。工作前呢，因为长时间在家里面与社会脱节， 与以前的朋友
0: 到刚才中央我精神状态是发生了好多变化，刚才之中因为长时间到家来跟小孩同住，跟以前的朋友基本上是断了联系，每次会是迷茫孤独，先回到社会但是又好困难，现在有这三十个工作机会，我重新回到社会认识好开心的朋友，之前原来和这些朋友也开始跟我联系，经常跟我吃吃家会跟我聊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工作来自北移，疫情急背家电视之外，也得交流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的同事界实行呵护。电来的家会机是按照伊的习惯装满电池，家会放的重量会自动报销，从门片发两流拟定座票，票记得不当刻度的按钮，操作台是后个盲道走向旗鼓摆放位置，四处可见的盲本飘色，拢是为小孩清新清雅之后加设地界。这是一份来自社会各界真心的善意，温暖的也真激的心。报社时，你可以去长吉能联合会理事长玉盲林表示，目前报社跟我值班官名是六长吉能，长而中一届跟我直穿六百只三能。其中95%拢是从事盲精推拿按摩，且小叶从事盲精教会师等新业态，更会发是比较节。
8: 我们的城西计划其实是布局我们视障人士运营的咖啡馆，是对我们残疾人多元化高质量就业的一种新探索。
0: 王
8: 新
0: 奇
8: 规划
0: 其实是布局视障人士
8: 的
0: 运营教会馆，对残疾人帮忙会靠质量就业有着真心的探索，也是对创立友好社区建设的一种新实践。曾经呢，就业岗位率从2018年的53%提升到2019年的75%。可以达到曾经能就业方面，不光是新兴跟业态也好，质量也好，都有一个好大提升。实际上帮助更加是六成长者最高属于伊那个好直道光亮。如今包括网络主播、有声客服等到来，专门针对各种市场人士个新业态就业培训，伊到报社全面铺开。做了伊那当晚会就业，对疫情急来打。而其他我今日直播结会，到不做大到十年迷茫之后，终于找回了正经实实的家己。这就是家族来做当晚保养的时代，将以我将更好的家己。
7: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中呢，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然后将自己的
0: 包包下去教会点早早是一种生活，阿团弟弟下前半会个运动，忙进教会时一进脚就忙碌且快乐点，对前衣难世界另一种可能。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报社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盲精教会世界新生活。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引导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引导之力，因心能听摸一个引呼不好的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让人来关注中国十佳毕业的消息。此刻剩下以江家江阳秋黄秋骨红血红鸭将独将出台保护救养，只听凉血秋黄秋色天气凉草白叶叶落为生。这时候想以观察个刚才这个梦因无所觉，于是写下了有关于秋天这片片怪着人口的家长，本期应该能生能来陪陪这个毕业的秋色。

包括很多小说家散文家郁达夫曾写过一篇《孤独的秋》，因以北京的秋天十月八更别挂了以独舞的秋叶飘落，路为生草白消息的景象，使读者欢呼地心以期待，感受来帮一首文香的青春跟运动。本档有介绍一段秋天到北国的秋天，接刘德柱的话，往往把小明的三分之脑即刻我的这个三分之这个零头，作者将北秋跟宋秋结合到一起，秋当有青的光亮，青当有秋的肃穆，到表达了对家乡光亮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梅的追求，对家国的热爱。

当国庆大闸街楼下大济南的秋天档，在左脚流沙当济南制造下起的秋天，依然极不刚强那个笔触，把济南的秋天别过的淋漓尽致。伊别过了济南的山峦竹围，泉水长长的景致，以及山下当革命过秋的山东景象，将南门对制造下起的门廊跟南本情怀刷上了共鸣。那些那河那高楼那山影是从尼克勒耳鼻叠盖，可是加一济南的秋色，济南由高坡的环境转至到自然的视景来搬，这也是以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老谢先生以前的情感将秋天的景色加对家乡的光亮融为一体，令人陶醉。

东国兴大宅的林格灯即以独特的文风，以秋天的狂笔展示了伊对秋天的细致感受。我所爱的是秋林高气磅礴气象，有人以老气回秋名人，可见是不同的秋林高色的滋味。到林格灯台来，秋天的狂笔就是纯色，经历了岁月水来，秋天所发出成色和内涵的气息，未帮到天地之间自由且饱满之意。这对大多数人认为背秋休息的光亮是直正眺望，对林格灯来讲，秋天不仅是直正开凿，更是直正心境，直正境界。

当局则嘅史铁圣所唱这个秋天怀念，即是一篇充满怀旧情调嘅作品。通过回顾去秋天，够力促了家己心内记忆甲情感，将读者带入到一种熟悉自温暖嘅秋天世界。对抱亲抱病的怀念浓缩到老大片白来杯，本当有这三只歌，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吞了结婚，结婚到秋荒来杯，正开的冷棒。其实到这个，则正以不是到关心的结婚，只是那怀念抱亲，怀念和草莓海的光年。

每一家拢有自家嘅秋天，每个秋天拢留下了伊人独特自珍贵记忆。到这个秋天来半，人平静到自家来半嘅别处，感受伊人或者靠敏感且随之心。或者到这个秋天来半，写下自家思考，留下属于自家秋天印记。包容做好，让世界美好开在，更在生命嘅红印加色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嘅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梧州东郭，叠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的那么当，从今日开始，将来介绍的是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甲传承。下半将来介绍的是大沽泥塑。到接下来个主持人人们，洪小雪将来跟咱介绍的是俗语故事，到底雕塑对折刀，最后再去来分析精彩个叠加长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作为执着历史台湾千九的城市，叠山有刻在每一节文化瑞山。叠山白雕、大江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全台走进叠山每一节文化瑞山。

0: 大江泥沙，潮州大江泥沙甲天津泥金店包下灰沙泥金，并称为中国三大泥沙。潮州大江泥沙温润流畅，伊个内容取材于地方传统戏剧、杰杰个主要成长、民间传说、甲小说故事之等带进戏化个题材。另外一个方面，取材与大家生活有关个，而且有益处个内容。多讲泥塑界经过听书，包括歪泥、连泥、捏塑、斜坡、彩怪五个分章。多讲泥塑界艺术表现手法有雕塑、打、打、刻、印、彩等。多讲泥塑具有一定个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因其具有观赏性、审美性，所以具有收藏价值。到民俗活动等被广泛个使用，到当地具有许多特色个特点。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转台节目，走进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小琪。今日到节目之中，我带大家来了解大江泥沙。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传统景物的扶持，并评选出各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典故普业顶大江村的古文献。格外引人注目，因为社会不够的伊是最后生的职位。早到2009年，到上海各界第24届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年会前，典故选上的大江泥塑作品获得好评，其中有两位后生人获得大奖。进来的后生人就是吴文谦和爷弟吴洪生。自近年来的各种工艺美术大赛，也更新传来吴文谦获奖的好消息。这一位来自泥塑专业的傲气之首，独占的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江泥塑刺激传承人吴文谦答：
1: 天津泥金店这位叫大师，一看我作品之后呢，一时间哎，你大江泥塑，哎，做作如何？所以我决定呢，这里才能入行。

0: 好啊，特别啊，在寄宿落去那里个独立。
1: 高凤谦是当地机关的一名江泽人员，当时出生泥塑世界的伊，是大江泥塑界代入世代传承，一定说呢，就对泥塑情有独钟。
0: 对这边泥塑呢，我是有一种海水听识嘛，个兴趣，所以做起来我会觉得那会成功啦，会成功。
1: 为了更加深入解恶，即初献到更具美术知识。1993年中，高凤谦考进了广东省陶瓷学校雕塑班，随后又开始系统解恶加现代泥塑艺术。不过当时高凤谦并无考虑到以做泥塑为梦想超等，只是为了传承这只门加现超爱。
0: 我毕业之后呢，一直到毕业之后呢，我做泥塑啊，攞个泥塑啊来烫接啊。做了来烫接啊，但是我学这泥塑呢是唔咪为了那，得啦，无了来烫接唔咪主要目的。
1: 到高凤谦嘅记忆之中，佢就系临江卡前四百个人，个个有执行，人人爱做泥塑嘅大高层，于是成了地方志做单嘅记载。这形式嘅情况就是，从来警惕做泥塑嘅人，切自由者，泥塑技艺几乎名临实吞。这将高凤谦推到眼袋，摇到心头。伊打
0: 只要留侧边啊，只要留一背，作来龙回事呵。我就是以我现在呢，来作呢就是，该目标呢就是那向留一背，推在正骨界研究呢，以在留一背这个计划，把人个嘴巴呢提供去，尽量呢看到有人达到哈，只讲嘢。
1: 因此，高凤谦利用江泽之恩，在各界钻研大江泥塑的制作工艺。这只款刻过的江泽虽然特别辛苦，但伊却乐得其中。
0: 我明早食咩个？食两个，食饱就食两个，我背张锁就落来做。只是我呢做够伊哦，搞掂啦，吼，这个一张落，好些，得做个两张嘛，好些。起来搞，看了搞，已经是这边诶，半咩个闹三点。
1: 多谢个贵听，高凤谦个白青，身为大江泥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个高光奖，给了伊大力个支持。从维尼出来，连泥、捏塑、斜坡、彩拐等混杂个每一道江苏，不空隔塞，伊个白青都帮了伊上进个教导。伊也会写咩，就我出了直作敲门。大高泥塑瓷器传承人高凤谦答：
0: 对土生的精肉啊，即系特别识对土生的精肉。伊这个做啲先作料啲先，咪个就叫形体出来啊，形体出来，你啊贴这个伤口，你这个就伊这个嘴红啊，你哋精肉啊，你形体作出来就讲啦，伊这个比较大，因为你这个爱贴起个伤口啊，你个嘴红个嘴红大。贴了到那一个，因为手术唔办嘢，阿力，我爱处理只情况，咪作假了，你就当做个这样。
1: 一空加温，一空小温。近年来，吴凤谦制作嘅大江泥塑开始到各种更具美术大赛等崭露头角，获得专家认可并屡屡获奖。大江泥塑国家级传承人吴光江答。
2: 如果作为国家级的传承人，把他的儿子有人，他的儿子欢喜有人，有对大个人今后个年数有等希望，也未辜负这次国家对人这个传承人这个荣誉称号。
1: 现在啊，吴凤谦甲伊个白青作者打起了传承大江泥塑艺术嘅重点，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江泥塑项目嘅瓷器传承人。为了尊崇传统，吴凤谦也请传统嘅大江泥塑艺展办嘢，甲家己起了一个字号，叫做“正奇”。
0: 那政府呢，对这个民间艺术啊，对这非物质啊，伊个投资呢，把这个。整了很多，制定了相关的这个政策之后呢，弄这个我感觉那大江泥塑啊，伊家这个变化是很大。我去那是总统弄个传统，总统因老得过，总统这个大江泥塑。
1: 祝贺高凤谦，希望伊到。

0: Hello， 听朋友，刚才个地山风情的浪漫，昨天咱小区甲咱介绍了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五年山。下晡咱来进入自在昆木浪漫，请听小水甲咱配地山上个故事。倒地雕塑对只刀，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地方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豚水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有关于乐界烈酒俗语文化。多一些生活动，人当时听人拢阿有阿无，阿到有来无去。其当有人过强阿有诶，人拢会当伊是乐啊，真实是多得流俗，对才得。遐一句俗语很用个意思，就是咱一撮人明明做了错事，讲了坏事，本人发现我唔承认，过强狡辩，我定来阿。他当时就想做家当，毕竟山间有一个兄弟，名叫做顺来，为咱世交理解，过硬谈小便宜，也过硬吃当人。我是无论是非对错，拢点甲人压到有来无去，乌压做白，死压到徛。再陪子一日，顺来出去做工课，买到一头就转起来欢喜仔。一老婆推着一手拎着条麻索，后面背刷刀的只刀，高兴里乐呵呵啊！顺来啊，你去哩个，无了只得来。
1: 咪背个哩。
0: 哦，啊？顺来说听到大个混了。顺来啊，这只得这一只大只，真老好。你做牛现在真好个不？你袂正啊，去偷俩人只得啊。
1: 嘘，水声子，水声子，我做你有可能去偷俩人只得。
0: 遐个当、啊。

0: 想得到你过来啊？
1: 哦，我梦起咋出梦，看见乡里挖条土路，土啊一条麻索就搭起来。哎呀，我明白，说对就得啦。
0: 哈？乐乐？
1: 哎，这不关我的事哈。
0: 我哩给了只得买卖看个好难，崩了起路的事呀。
2: 遐送来遐无病，帮老婆做材料，只得叔叔坎坷红食住，只袂落得解头倒折命，从车子熬，多得流索，对只得几句俗话就吞并了叠酒声。
3: 好了，听朋友，刚才红小雪跟咱配的是叠山送个故事，多得流索，对只得。下辈咱就去两时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辈唱时由邓超辉演唱个第个唱段，多情就是何解能。

刚才一两时搞的是由邓超辉演唱的第一个唱段，多情最是何解能？下半一唱是第一个唱段，天生我猜苏静恩由林超辉演唱。

刚才的五线稿是由林初慧吟唱的《蝶结墙灯》，天色我猜苏静恩。下半夜唱的《蝶结墙灯》，曲高由林文正吟唱。

0: 好啦，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展望。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长灯。蝶起长灯宣播，下半欣赏由丁培安吟唱的蝶起长灯。孟当初某谢来临，

刚才乐恒是教是由李梅珍吟唱的《蝶结青灯》，从浪一分青一浪，下半一青是《蝶结青灯》，爱歌。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气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0: 在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代替，连堂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来共总管》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安徽省黄山市飞书区丰乐河畔，有一片参天古枫杨盘根滩涂，别有等西海南村几百年安澜，并且人之以纯粹的面，这片枫杨林竟然火炮出尘，但是成熟非文化浸润滋养的西海南人托先生用摇钱树暂时停摆，通过轮休为皮蛋的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好吧，我们以下来谈报头轮休。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代替，连堂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唐苏代鸟同王醉拍路在高天演唱，分享了沉睡的千年古村落西海南村，神光所及沉沉浅浅的流声，攀登江一的瀑布在村口的枫杨林蔓延开来。西海南村附近人不知名遭受了里面的查看树下布置的野生青麻生长的情况，
1: 这一块你看当时被踩踏出成小路了，
2: 哦哦，
1: 现在我们捕食的这些植物它已经存活了，变成如果在我们轮休到下个月以后它会茂盛起来。
0: 西海南村提出黄山市腹地丰乐河号称一条年代鸟村一过，在河套和雷一之间一片茂密的枫杨林将古老的村落巧妙的遮蔽起来，老树湿地木头故观看工程，同一时光九十年的西海南媲美现实版的六亚仙踪。游客用单吧，
3: 这林子特别好，没有被开发更自然一些，因为有了这片林子和这些水使这个村子更有了灵性。
0: 游客望着用吧，
4: 就冲着这片林子还有这片绿色过来的，很舒适惬意，回归自然了。
0: 今年以来西海南村因为枫杨林十天拥有桃花人般的名义突然火炮出尘，截止到五月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超过2023年前人。对西海南村来讲，这真是拍天的富贵。然而今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一假期前夕，一封以西海南枫杨林名义发出的公开信网通全国，信中西海南村宣布对枫杨林实体实施轮休保护。明明的一公开信背后是西海南人守护好枫杨林的决心。西海南村负责人吴志明吧，
1: 我西海南靠什么来出圈？那就是靠我们这边枫杨林，如果被人为破坏了，我就没有出圈出彩的地方了。我们要是长远办，那你怎么样去做？只有是牺牲一部分眼前的客人，吸引更多长远的客人。
0: 延绵4公里的枫杨林湿地分成沿枫乐河的双线和沿雷一的下线两条游览路线。根据轮休方案，每日五日到八日旅游旺季期间，轮休关闭其中一条路线，每轮两个人，数轮关停沿枫乐河的双线。
5: 这个树林是野生的，你看这么美，其实都不需要太大的加工，就是一幅美丽的画。
0: 社招过后，吴俊宏又同往常一样攀登社村内来里面多聊啊喂。其下雷一中间的木头巷，都有前系美术老师的伊对枫杨林的喜爱溢于言表。伊也最早提议用枫杨林实体轮休的村民。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前来西海南村打卡枫杨林的游客开始激增，奥树爬、摘花、 攀爬古树盖到文明的县。

0: 相随之随人，尤其是游客随意践踏石地，可林中留下为一套套踏痕，深深刺痛了吴敦煌的心。
1: 它很美，另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资源很脆弱，多少万人蜂拥而上，这个你要去破坏它很容易，你要使它再长出来，就不是那么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这种担忧呢，也就在这里。轮休以后啊，它就使原生态的东西呢，有一个休息的空间。
0: 吴敦煌的定义同村民们不谋而合，保护蜂拥林是一代代西海南村民结束的记忆。蜂拥林更是反弹，是湾南富安古田的上等树种，每到星期风落河水灾害，一到蜂拥林都会怪杂湾，这片林的南富一人似乎能结出古老的村庄。新一次西海南镇支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非常对蜂拥林实施轮休分类的大家一致通过。起初时代的村民王雪花抵得爱对蜂拥林封闭轮休并单子当场表示支持，还替时间干预的村老人自然服务队和林中开展顺路包夹服务。对吧，
2: 这片林都是我们手上培养的，封起来那边它那个草要长大的，一不封了那个草长不大。这个林子哈，空气也好，两边水也好，可以留得住人。
0: 轮休没简单的挖片轮休封闭，西安南镇要将的王山风景区王山市林业处给到单位同那部分高高的专家，然后蜂拥林实体设计，从路线设计、封闭主体、扶生养护、生物多样性给到迷途制定的可靠的轮休方案。西安南镇旅游办工作人员齐波万：
3: 这个事呢，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探索和尝试，通过实施轮休制度去保护和恢复蜂拥林湿地的一个生态环境，维护它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呢，保持它的一个水土平衡，完成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
0: 好比封闭地外的一处海流旁，一大片水苗根生长茂盛，开出拍摄的小花。直播介绍吧，海流原来生长的是水苗根，还对各个地方播出的时候，一再不再的含有水毛根，一块给也就回复到同周边分养一体。
3: 整个沿河上下游将近有6公里都是这样的分养林，草木什么东西它们的相似性很高，所以我们从其他地方自身一些杂草什么的，我们会把它进行把它移植到我们这个分养林里面进行捕摘，对这个分养林的这个生态的恢复啊产生一定的助力。
0: 从秋季采草移栽到封闭期高地补充，从树荷开放期葡萄到增加林下巡逻人员，从加强旅游团队调度到增加热疏肝安好油，依托轮休之土，西安人努力探索发展与保护自然的最佳契合点。何必西安人村一处康乐的唐风民宿，张帅白当中目的李永琴康从两小一批从蜂拥林打卡转来的游客，端出自家种的青藤，泡上甘醇的毛峰。林永琴又熟练的带领客人们做些陶艺。
4: 我纯粹就是喜欢，我现在我家里摆设的就是有我自己做的东西，客人去了他就看了就很新奇，就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它里面有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的这个创作结合当地的特色嘛。
0: 用来拉皮、修皮、捏条，每一下功夫，以前带有浓郁非洲特色的茶盏，就为大家烤熟下神仙。从早上和深度做裁缝，到后来去酒店打工，再到今天和自家家多开民宿，旅游的发展就给为村妇打开不一样的时代。恭喜今天的成分，林永琴爽朗的笑声和印度的萦绕。
4: 作为这个村的村民，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幸福。咱们新西兰就是靠着这个湿地出圈的，你保护好它，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客人来我们这里，也让我们能赚了些钱，是吧？
0: 在新西兰，越来越多参利用金建立的村民，端上了利用的金饭碗。众多展示各类民宿60多家，居民上百位独立设计师、酿酿师、画家给到创。

0: 从新创与人才天机创业，培养出生态银行、酒吧、咖啡厅、设计师交流中心，离谱嗰度多种新业态。你妈妈时候，何行业客人拍拍的今年嘅最后一张照片，身心不羁爱自由嘅伊，半生漂泊啊世界各地，直到遇到嘅是海南。风涌林嘅六同亚用伊停下脚步，从老婆和成都开始了一家离谱工作室。
1: 我们一综合设计套餐以及拍摄风格，致力把它当作一个影像类的伴手礼。从今年过春节以来，一直到现在，每逢小长假、周末，预约档期基本上都已经排满，包括十一都已经排满了。
0: 陈华六幺线中主题主打人才化中情景高用，和好相机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摄影作品。工作室也很面向三面相系，同西海南村一套周逢出摊，互相成就。抒发事业的成功同内心的冷静，何浩开始思考用的是返璞乡村。
2: 轮休制啊，这个政策制定的太好、太及时，而且太有必要了。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为长远的生态来负责任，可能更远一点是子孙后代。
0: 作为风涌林身体轮休意识之一，今天何浩整理了成都的同一样的新西海南人同在全国的昆虫爱好者，在西海南村实施萤火虫保护公益行动，开展萤火虫科普，引导游客文明赏萤，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培育村民，村民返璞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西海南村有了生动鲜活的实践。西安南村负责人吴志明吧，
3: 生态是我们的立命之本，
4: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将进一步优化、细化轮休举措，让绿野仙踪更绿、更美。
0: 亚莫光临，成功下的风涌林都的萤火虫正在呼吁上梦幻舞飞，星光点点，漫溢流淌的云河，静谧的河湾处。水毛根同无名的野花在悄悄的成长，加速以合提供的显摆。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云南有人认识我们的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漫长历史中，云南少数民族发展创造出了极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重要的知识部分。好吧，我就带大家走进异彩纷呈的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云南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云南省民族学会副秘书长杨小巴：
1: 中国因礼仪之大而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中华的服装服饰的文化呢，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云南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是人类服装同纺织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发发商。一个发发商指的是广泛应用的西双版纳的太冲。

0: 出，电脑操纵的鼠皮椅。根据史料记载，上古时代的先民坐等鼠皮同木鸭。后经考古发现，将鼠皮椅的历史追溯到6000年前。杨小吧，
1: 那鼠皮椅它是曾经是一个广泛存在于南方各少数民族当中，它取材于热带雨林里面的箭毒木的树皮，因为它的纤维适合来制作服装，经过加工以后呢，它的质地是洁白柔软防虫，所以树皮的制作技艺现在依然保存在云南的哈尼族村寨当中。非洲乌干达的树皮衣的制作技艺也是联合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除了鼠皮衣，越南少数民族先民还做的粗皮衣，是用猴皮羊腿的料，给人从饲养中取材，制造出满足生活所需的物品。少数民族把给人需要的拔草树木、自然风光编织了自家的服装图案图案，还利用服装表达了给人的民族性格、文化礼仪、图腾信仰。服饰身边一种鲜明同样的民族文化符号，用小吧。
1: 我们云南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各民族的天生的服装设计师，傣族的这个纺织品上呢，就会出现像竹楼啊、寺庙啊、大象啊、孔雀啊这样的吉祥的图案。那我们看到景颇族的毛纺织的筒巾上大概有上百种的不同的图案，那里面有这个水波纹、山川河流，还有他们农耕的一个场面。那民间有一句话叫做筒巾上织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教会我们的事。裙子也是在无声地讲述着很动人的故事。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同行，他到了少数民族的村寨，那老人就问他，你认得字吗？他说我认得字，结果就给他递过去一条筒巾，那字全在上面了。
0: 在云南民间流传的一句话，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还作下深厚的历史，用小吧。
1: 那像苗族啊、景颇族啊、基诺族这些民族，都把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包括迁徙，他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很多的信息，都通过服装的形式体现出来。苗族呢，因为它有着漫长的这个迁徙的历史，它的支系也众多。我们馆藏的大花苗的服装呢，就能发现很多苗族迁徙的历史。比如说，他们把祖先建造的这个城池的图案就绣在了他们衣服的后背上。他们的蜡染百褶裙上呢，长裙上也有三条红线，那标志着黄河、长江和湘江，隐喻着苗族的祖先从北到南迁徙的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用这样的方式穿在身上的历史，去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忘记祖先，不要忘记来处。
0: 越南少数民族中的顺道民族性格以下共同成分，服饰身边各民族高流、高勇、高王的一个重要主题。公元1151年，忽必烈带领蒙古太军进入云南，在渡金沙江的时候，曾经得到纳西族数量的帮助。这次太军在撤离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一支定义在云南通海，同当地人民共同生活了一下。杨小吧，
1: 生活在通海新蒙乡的蒙古族，通海的蒙古族。他现在的服饰和北方的蒙古族有着很大的区别，他的这个上衣哈，已经是一个马甲的形式，还有这个服装呢，上面有箭袖，但是他依然保留着高领，还是有一些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子，但是包括银饰啊这些，就出现了很多就是我们云南本土的一些图案，这个也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吧。
0: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具有装饰性，给人经常用金银、天珠、六琼砂这类贵重物品来装饰服装。一些少数民族还会把海笔、凤翅啊、猫尾、珊瑚项来增加服装的美感同价值。用小吧，
1: 在很长一段时间呢，贝币它是一种流通的货币。 那随着这个时光的演变，它逐渐淡出了交换的这个领域啊，贸易的领域，那就变成了一种装饰，也就变成财富的象征。我们在现在很多云南西北部的怒族啊、傈僳族，包括山区的这个白族勒莫人当中，他们都会大量的使用这个海贝的装饰，还有砗磲，这些都不是我们云南本土所有的一些材质啊，所以呢，我们推测这些都是因为这个货币交换而带进来的。在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这个形成当中啊，贝氏它也是见证了我们各民族的一个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历史。
0: 云南少数民族服装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又相互融合影响，这应该普遍现象。可用于激发了开关，各面奇秘，面面异同。云南资深媒体人初步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少数民族聚集地采访。少数民族风俗的泰然鲜明，也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金沙江采访期间，初步遇到了养鸡泰开人家的金沙泰族。
2: 生活在金沙江边的傣族，当我走到那个村庄的时候，看见他们是穿着特别漂亮的衣服出来迎接我，我也感到很震惊。因为我看到的服饰跟西双版纳傣族的服饰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傣族，他们的衣服怎么说呢，有点接近傈僳族的服饰，又有点接近彝族的服饰，然后又有傣族的一部分元素，这样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金沙傣族的这种独特的服饰。这可能体现了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傣族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也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
0: 从2016年开始，逐步闽南都市雌雄采访移出衰装间，拍摄了上万张照片。在这个过程中，记者正在衰装间从乡村传统建议到走向世代替代的过程。
2: 每年的正月十六，周边的村落，那些彝族的少男少女、男女老少，上万人啊，都会集中在那个山坡上，穿着自己最漂亮的服饰来比赛，因为他们的比赛不需要决出胜负，男的穿着自己最有男子汉气质的羊皮褂，女的呢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他们的服饰主要呈现出的是大红大绿的色彩，红色代表的是他们那边一种山上最好看的一种花朵，叫马樱花，然后绿色呢，那很自然就是他们的周边的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传承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还是经久不衰，并且这个盛会已经逐步的走向了海外，在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都曾经亮过相。
0: 在云南，这种发生了服装行的融合性上阵，作为你送的少数民族，在身上不同民族的众多知识，如果将这两个服装集中起来展示，这将是一场异彩纷呈的视觉盛宴。云南民族博物馆馆长有大量精美的云南少数民族服装服饰，何时见的一位乡路的同学竟然是天一拜来看展览的，对吧？好，当中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儿童是自古发达，一段成长同批判显得尤为珍贵。在儿童的成长道路上，音乐滋养和熏陶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儿童音乐发展得以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生存耕耘和开拓创新。一段未来的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音乐环境和创作空间，让小朋友从小就沉浸在音乐海洋当中。

提及儿童音乐，我哋唔得提到来见飞嘅飞特殊嘅音乐曲奖，基本以为中国传统嘅歌舞之父，同时也系儿童歌舞音乐嘅特殊作家同中国流行音乐顶级人。来见飞从细偏童音乐，得下为不带子人。特别医生都可以积极投身于儿童音乐的创作和教育之中。

在桑德斯基茨总会儿童音乐教育喊出伊比较落后的状态，小朋友们太多都只能够去高飞度的听到歌唱的音乐，音乐好风儿童歌曲也是采用爱的音乐曲调。米哈来金比意识到中国儿童歌曲需要国人自家来开创同发展，不能一面照搬外国作品。

可怜的肖像偏起来见飞，创作为艺术、儿童、歌舞作品。艺术作品飘至登记开始致力于儿童音乐创作。建议为何时候国人应该从歌唱艺术，意思上影响的交代中国老百姓。

0: 作为儿童的歌舞表演曲，来见飞行创作的多部儿童歌舞剧，就像马小红小朋友、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神仙妹妹和彩泡泡等，这些作品对儿童发故事的蓝本，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
1: 吹泡泡。

来见飞的儿童歌舞剧，一般都起批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歌曲又有舞蹈演示。这对于儿童们来讲，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通过音乐和故事结合，为儿童们营造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的世界。让他们在欣赏音乐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和意义。

他们活了一会儿，活一会儿，你必认为一定冷闹，一定肥，我想见识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尝一尝，挑一尝，葫芦坚持右边，那样左边，那样。

现已来见非并非课本出身的音乐家，其次有偏痴迷音乐，佮第一义其成长的一只世俗家庭的环境，以及其异于常人的好奇天赋同条件。来见非持有好奇古琴和弹拍乐器，加上缅甸民乐和当地流行的响彻，把古稀等地方稀巧音乐集结其丰富的音乐资源。佮凭借自家努力和天赋，无私自通，好想为多种乐器。

他们活了一会儿，活一会儿，弟弟认为一定冷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先让你尝一尝，嚼一尝，葫芦坚持右边，那样左边那。

如果发展和灵感的创作离不开潮流的用途，那离不开音乐家对音乐追求和探索。来见非真是安的一位音乐家，他用一通的音符走向了时代篇章，引导人们追求幸福，比年轻一代的自觉发达播撒我的养分。这位音乐作品不但让儿童们感受到音乐魅力，更让中国音乐教育环境做你新的魅力。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天。

Ula!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山歌行替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转成番，引人非系遥闻。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0: 品优秀高手参加烂三团。猴子还要先做一位三国大王嘞，哎，哪位有本事的请上来吧。
1: 哎呀嘞，俺把东西个什么哟。

0: 晓得个新官妹，你只晓得个童子兵。
1: 哎，赶快对呀！
2: 哎，说对吗？
0: 哎，四妹子，你赶快告诉我，到底什么最开心？哦，哎呀，哦。

headstone.

0: 三兄，你真的要跟我丢过？
1: 丢过不该，到你门下来摆事。
0: 那个不，你就高抬贵修，养我这一次吧。
1: 别提修养，长过没有养。
0: 那好，来就来，我也肚子心疼的
1: 很。心疼的我不问，我要问啊，心里。
0: 心病，好，心病就心病。

0: 谁不知他心病的，我看他自己都回答不出来。
1: 哎呀，他出来了呢。
0: 对，三个大娃就两个。

0: 的宝贝女儿啊，你还在这里疯啊？走，回家去。妈，我要参加蓝山团，我要唱歌。哎呀，都快做起副的音了，还疯疯癫癫的唱什么歌？妈，
1: 妈，哎，
0: 回来，还有奖品没有领呢？
2: 啊，我来帮他领。
0: 你是他什么音啊？
2: 我是他家哥哥。
3: 哈哈，还不是老公哦。
0: 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啊，夏大姐，你还不晓得啊？三个妹子养女，她家里怕她出来唱歌唱野了心，就把她锁在房子里。她呀，是爬窗子出来的。
1: 看样子啊，她叫妈回来卖的，今天晚上就要卖唱给郑秀子。

0: 场，客人都散了，你还坐在外面做什么？
1: 我醉了。
0: 哎，你是怕了，造孽哦！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没有出息的儿子？你都40岁了啊，你不结妈不结呀、啊？我们家三代单传，现在就剩下你这条根了。要是这样下去，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你早死的爸爸？
1: 她是我妹妹啊。
0: 存在，过去是你的妹子，现在是你的老婆了啊。
1: 不，她是我妹妹。
0: 哎呀，我的祖宗哎，我给你下跪了。
1: 妈，
0: 怎么样？好，我给你开门去，拉倒吧，快去呀，快去！
1: 妈，妈，
0: 哎，这多年了，这场心总算了却了。
1: 妈，妈，妈。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埋给他的羞痛，我不是，我该死，我该死啊！妹子，妹子。

0: 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肉人的由来。根据史料记载，自晋朝末年开始，不少中原的汉人南下迁徙，形成了早期的客家民系。后来，部分汉人继续东进福建或南迁广东等地。为了逃避中原战乱，饱受迁徙之苦的客家人期盼等太平盛世，渴望几家团圆，愿上安乐南方。铁丝制作一套铁方铁石突出，而且带有浓厚喜庆色彩的蜂蜜面食，也就是人人的客家肉人。客家肉人以传统蜂蜜食品制作，也十分具有客家蜂蜜特色。对于客家肉人的制作公司，山村客家人娓娓道来：酱猪肉、非常鱼内、鸡叶、鸭尾、牛肉、老等番薯粉是制成客家肉人的主要原料。首先将酱猪肉切成小片，放入铁制砂料球度，用数个做锤的中篮含做大料，然后加入适量的水、盐、咸、米酒等佐料，用木锤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按照一碗煎肉两碗粉的批制比例放入薯粉，用料锤反复中锤，最后从砂料球度挖出肉料，做成切羹约一寸的人呢，放入蒸笼度的蒸熟。客家肉人蒸熟之后就可以食用，香喷喷、热气腾腾的客家肉人上市扑皮，味道鲜美可口。山村客家人也经常将客家肉人晒焦之后存放，食用时可以蒸、可以煮、可以炸、可以炒，蒸的脆爽，煮的嫩滑。不过这种方式都可以制作成一套好菜。过去客家肉人都是家之吃用，作为当地客家人庆祝传统佳节，非常分家疏单喜庆时节，宴请亲朋好友的一套传统大菜。其他客家肉人作为客家地区有名的蜂蜜小食，可以找南的来自天南海北的食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盼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是我害了你，没有练戒印。
1: 嫁给你。

0: 此案子，我擅自跟你讲的那件事，你即使答应我。
1: 哪件事情哦？
0: 哎，就是那件哦。
1: 哪件哦？
0: 就是跟我结婚的那件事哦。啊，你不喜欢我了？
1: 哎呀，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呀。啊，哎，你的哥。
0: 哼，他哪点比我强？
1: 他嗓子啊比你短。
0: 不，四妹子，你不要看我翘巴拉袖袜子，我有力气哇，我力气挺来啊，都抵得一条黄牛骨嘞。
1: 你的骨啊，比他长得好。
0: 那马坚，我的骨长得也蛮好。
1: 你连那张团圆都不是。
0: 你也不说。

0: 四妹子，做什么？
1: 哎，明成哥，我要参加浪漫团。
0: 哦，你在围绕队不是顶号吗？
2: 就是哇、啊。
0: 怎么？还要参加烂三团？
2: 哎呀，
1: 烂三团好啊，有唱歌，有演戏，为昆明做宣传，也是烂三团啊。
0: 哦，四妹子，烂三团要挑声音好的，
2: 是吗？我见他的声音都三个花妹子叫啊。
0: 好，硬、哦、还要长得漂亮。
2: 哈？他长得很不标致啊！哎呀嘞，我见你的什么衣冠嘛？
0: 瘦了。
1: 啊？我瘦了。哎，明成哥，啊，走，我们走下大街。

0: 不能再这样折磨自己了。现在苏区妇女街坊婚姻之忧，你可以跟他离婚吗？
1: 我
2: 这个屁，你想干什么？
0: 我没有干什么。
2: 没有干什么，我看得一清二楚。
1: 满堂，
2: 我告诉你啊，她是我的老婆，
0: 可她本来就是我的。
2: 你
0: 本来就是相好的一对，是你，你这个老彩丢，强行把她占了去，害得她阴不相阴，鬼不相鬼。
2: 你干什么？
0: 你还会答应啊？
2: 答应啊！我还要打断你的酒呢。
1: 班长，
2: 怎么样？

0: 医生，医生，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1: 要打。

0: 雄，真雄啊，
1: 夏大姐，
0: 真雄，
1: 真雄，眼圈怎么这么红啊？有什么心思对大姐讲吧。
0: 我，真雄，
1: 真雄，我看你还是到我们蓝山团来吧，在那里姬昌谷有演戏，再讲也好散散心啊。
0: 我，
1: 对，蓝山团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0: 大姐，
1: 真秀，真秀，来，听大姐慢慢的对你讲。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生蚝学名牟利，素有海底牛奶的美誉，它在世界上分布极为广泛，濒临沿海国家几乎都有牟利的分布，目前已经发现的品种多达100多种。除了作为餐台上的美食，福建人还用智慧赋予了牟利更高的价值。他们不止养殖牟利来助力造桥，用牟利壳来起屋，还探索出了一条牟利壳资源化利用的新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福建，领略牟利的毫不逊色。生蚝是世界第一大养殖贝类，又叫做荔蛤、海荔子等等，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重要海洋生物资源之一。中国拥有丰富的牟利资源，拥有利用牟利的悠久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福建、广东等地就已经掌握了牟利养殖技术了。到了明代，福建霞浦县人郑鸿图撰写的《荔符考》详细记录了福建先民发明插足养荔法的过程，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海荔养殖的著作。据记载，福建宁德市霞浦县竹江岛的渔民经过长期的养殖实践，不断探索，创新发明了竹荔养殖技艺，只是用一人高手指那么粗的竹嵌插在滩涂上来模仿礁石，让牟利生长在竹上边。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引起沿海地区纷纷效仿。竹荔养殖技艺由竹江郑氏先民首创，流传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被认为是中国海荔养殖历史的活化石。在竹荔养殖技艺非为代表性传承人郑惠茂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滩涂一探究竟。
7: 先插到这滩涂里面去。
8: 哎，先插滩涂里面去，然后它的巨兰的育苗，竹篱苗会糊在竹子上面。
7: 我看您这个竹竿都插得这很密，有没有什么说法呢？竹子为什么都要挨得这么近呢？
8: 它的干个就是这个插里面，你惹虫啊，它会白住鱼苗，不会吃它。
7: 哦，就是小鱼不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海蛎吃掉，对吗？
9: 哦，我明白了，
7: 就是这个竹子它怎么插进去是有说法的，下面要稍微距离远一点点，然后上面要紧紧的挨在一起。哎，这样子呢，一方面是可以固定它，另外一方面它在水里面还会摇来摇去。哎，然后小鱼以为这个是活的东西，就不敢来吃上面的海蛎。
8: 哦，
7: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
8: 这老祖宗几百年传承的技艺来。
6: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竹竿郑氏竹篱养殖技艺，郑惠茂将郑国雄故居一带布置成竹篱文化展示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郑氏竹篱养殖技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成为宣传与展示竹竿海洋文化和竹篱文化的平台，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沉布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社区，这个细细的渔村里边居住的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来到这里阿学措是驴友必睇的风景。
10: 在我们沿路过来哦，这村庄上面都是这样的牡蛎这样做的墙。
11: 是我小时候，我们整个村60%-70%这样的壳壳错。
12: 壳壳错，
11: 它的壳就是海蛎壳的意思，但是它是大型的海蛎壳。
6: 由于福建沿海多雨水，而且海风带有盐分，极易腐蚀红砖，因此沉布村的阿学措一般采取内墙用砖石砌成，外墙以层层叠叠的牡蛎壳黏合的建造方式，这样的房屋可以防水、防潮、防腐蚀。历经400多年的风雨冲刷，阿学措依然光洁明亮，容颜不改。
11: 我们泉州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呢这一条航线上呢非常多的这些商船来来往往。
6: 我哋泉州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这一条航线上非常多商船来来往往。因为这些商船回来的时候，船上的货物都已经卸完了，所以他们为了维持船的稳定性，就将当地的石头还有阿壳还有铁运到船上。等到进入我们泉州港的时候，他们就要扔掉它了，就沿途散落。所以我们的村民是非常聪明的，就用它来起屋。而且阿学措有千年砖万年篱的美誉，比石头还要牢固，
10: 就不会风化腐蚀。
11: 对对对，而且它还有冬暖夏凉、防蚊防虫的作用。
13: 真的，
10: 又是空调又是蚊香。
14: 它不止好看，它还是很有作用的。你们真聪明。
6: 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世界商贸中心是中国的第56项世界遗产，其包含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之一泉州洛阳桥，屹立近千年不倒。公元1053年，泉州太守蔡襄在主持修建洛阳桥的时候，面对洛阳江入海口吞急的江流、汹涌的海潮，发明了筏形基础，桥墩状如船形，极大地减少了水流的冲击力。由于桥基的石块之间有缝隙，当地人又在桥基与桥墩上养殖牡蛎，用他们将松动散至的石块交黏起一起，称作种篱固基法。这是世界上将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中的先例。
15: 我们可以看到桥墩下依附着密密麻麻白色贝壳类的生物，便是我们平时
6: 我们可以看到桥墩下边依附着密密麻麻白色贝壳类的生物，就是我们平时所食的海蛎了。当时蔡襄非常善于观察，利用海蛎的黏和性强、繁殖速度快的特点，就叫人在桥墩下边养殖海蛎。为了保护千年古桥，历代亦是严令禁止在桥墩下边挖海蛎的。牡蛎养殖延续千年，福建人对技术的创新从未停步，又发展出棚架式、浮筏式、 岩绳式等养殖技术。今日福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牟利养殖区，养殖遍布沿海大大小小的各个海湾，从事牟利养殖相关产业的人数达到了十几万人。2021年福建省牟利养殖面积达到 3.7 万公顷，产量达到 211.2 万吨，都居全国第一，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国际上大力发展三倍体牟利新品种，与传统的牟利相比，三倍体牟利生长速度提高 30% 以上，个头更大，肉质更好，味道更鲜美。对此，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和相关企业联合公关，形成具有自主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实现三倍体牟利苗种产业化生产，苗种销往广东、广西、山东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不单止这样，福建还在中国首创牟利产业生态加模式，探索出一条牟利学资源化利用的新路。中国贝类产业技术体系纲委科学家秦小明介绍，
9: 牡蛎壳呢，它本身它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其实我们完全
6: 牟利壳本身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我们完全可以将壳变废为宝。牟利壳可以做成几大类的产品，一个因为牟利它是一个多孔的介质，入边有好多窿仔，所以第一个咧可以将佢作为花卉肥料嘅换色剂。仲有一个，佢本身系钙，咁我哋可以将钙分解作为我哋补钙嘅人食用嘅产品，补钙嘅产品。喺福建诏安、惠安等地，相关企业与中国科学院、厦门大学等院所深度合作。经过系列技术创新，用牟利壳研制生产出土壤调理剂、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剂、水体净化剂等新型的生物改良材料。
13: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呢，在湖南的长株潭地区，总共四年已经累计修复超过十万亩了。早晚稻下来，稻米中的镉降幅可以达到30%以上，效果很稳定。
6: 实践表明，用牟利壳制作的土壤改良剂富含钙、镁、锌、铁等多种金属元素及氨基酸，能够有效改良酸性土壤和重金属污染土壤，解决土壤酸化板结、重金属超标等突出的问题。目前产品已经出口到英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被誉为是中国的稻田画之乡，位于区内的稻梦空间主题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田画基地。十几年来，这里的工作人员以水稻为画笔，稻田为画板，绘制大千世界和幸福生活，亦以稻田画为契机，逐步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发展的新路径。下边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这个神奇美丽的稻田艺术王国。稻梦空间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石伯族镇兴光村，在阳光的映衬下，大片的水田波光粼粼，清脆的稻苗随风起伏，就好像一张绿色的地毡覆盖在大地上。朱丽华是稻梦空间的稻田画设计师，他带领我们登上景区的最佳观景点览梦塔。
2: 咱这观光塔多高？
3: 24米，园区里边最高点了，能俯瞰园区全景。这幅画就是我们主打的稻田画了，中国日日呱呱叫，就是青春万岁。左侧是女娲补天，这个石头天漏了冲下来，主要是要就是个落地这个冲击感。
1: 览梦塔一共有两层观景平台，每走一步睇到嘅图案角度都不尽相同，越往上走图案就越立体。
3: 我们现在就走到最高的平台了，也是最佳的观测点了。你看看现在这个石头比刚才我们在下
1: 我哋依家已经走到咗最高嘅平台，亦即系最佳嘅观测点啦。你睇睇依家嗰个石头比正话我哋喺下边睇嘅时候立体感系唔系更强呢？石头的轮廓边线就是一行线，底下火焰色彩就特别多了，红色入边加入了一些紫色的，就是要那个火焰跳跃起来溅起来那种感觉。今年稻梦空间一共设计了13幅稻田画，占地面积有300亩，相当于30个标准的足球场大小。从景观台上向下看，女娲补天、中国日子、青春万岁、龙腾虎跃等多幅画作尽收眼底，色彩斑斓。无论是人物亦或是动物，各种造型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啲游客一边倾偈一边睇，有人认为呢啲颜色是染上去嘅，其实呢啲都是彩色水稻。每年嘅春天，朱丽华带住啲员工一起，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案，将不同颜色的稻苗巧妙结合，定点栽种。随着水稻不断生长，就会呈现出预先规划好的彩色图形或者是文字。朱丽华说，最开始园区里面的稻田画都是平面的，后来慢慢摸索才逐渐转型为立体画。
3: 我们第一年在这边做画的时候，做那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因为他
1: 我哋第一年喺呢边做画嘅时候，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因为系平铺喺地里边嘅，喺塔上边睇呢个人物形象，头就特别细，脚特别大，整个比例系失调嘅，颜色亦唔正，而且苗嘅状态长短都唔好，叶长起嚟嘅时候咧系披头散发嘅，感觉佢乱立立。轮廓亦唔清晰。稻田画嘅形成要经过图案设计、彩稻选育、定点测绘、秧苗栽植、田间管理呢5个环节。为咗将画画好，从售票员转型过嚟嘅朱丽华冇少落功夫。佢四处去查阅相关嘅资料，多次去稻田画嘅发源地日本学习相关嘅技术。依家佢设计嘅都系 3D 立体嘅稻田画，同时喺中国水稻研究所嘅支持下，稻梦空间里边水稻嘅颜色由原来嘅3种扩展到咗依家嘅9种， 稻田娃的表现力也越来越强了。
3: 人物最难的就是脸了，你眼睛越小的位置擦样的时候，这精确率越高，越不好擦。
1: 人物最精彩最难的就是眼睛，越小的位置插样的时候精确率就要越高。好像去年做贾玲的眼睛，轮廓是紫色的，眼白是白色的，眼球又是黑色的，眼眸那一点点还是白色的。一个眼睛最少就有四个小圈了，稍微有一些苗长得杂乱，你就要去整理。如果白苗挡住了紫苗，那眼睛周围的轮廓就看不出来了。蓝梦塔是朱丽华最喜欢的地方，一方面可以听得到游客对于稻田娃的真实评价，另一方面是通过高点去观察稻田娃，发现哪个地方呈现效果不够理想，他就第一时间换上外套，着上靴，戴上手套等装备，到田里面去修整稻苗。调画是一件精细的工作，朱丽华不放心其他人去做，一直都是他自己动手的。
3: 画在地里边铺着，面积特别大，几十亩，你去找这一个眼睛这位置的点是不太好找的。等你找到位置了，修剪了。
1: 这幅画在地里边铺，面积特别大，几十亩，你要去找一个眼睛，这个点不是那么好找的。你找到位置了，修剪了，调好之后，还要上塔去再看，达未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如果不得的话，再要回到田里边，上去落嚟再修剪。反正我就是在园区里边调画，每日走个10000多步都不成问题。这几年来盗墓空间的游客越来越多了，见大家对稻田画的制作过程感兴趣，景区就想用稻苗画出了一个二维码图案，游客呢扫一扫就可以了解得到稻田画背后的故事。二维码看似简单，但是让技术大拿朱丽华却犯了愁。
3: 这二维码太难了，那么老多那个小方块在里边，太多了，这个精确率得高，真要是做完落到地里边了，
1: 二维码太难了，这么多细细方块在里边，精确率要很高，如果真的做了出来，到地里边扫不出来，那就真的太没面了。第一年试，第二年试，反复地去调整，可能来回十几日，还真的可以扫出来了，我觉得非常之欣喜。这个二维码稻苗植株特别矮，长成之后才有30公分高，风吹不动，而且植株的杆特别壮实，相当于是将这幅画定了在地里边。每年的6月到10月是稻田画的观赏期，六月的稻田画好像是新生的婴儿，活泼自恋，七八月份的稻田画好像少年生机勃发，九月十月的稻田画多了一份成熟的魅力。稻墓空间成为了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2020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亦来到稻墓空间取景拍摄，让这里的人气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连游客接待量突破了30万人次。八岁的黄霄汉刚刚从蓝梦塔上落嚟，兴奋到手舞足蹈，不停地跟爷爷嫲嫲讲他看到的画面。
4: 看到那个稻田怎么种出来的，就是看稻田有很多图案，还有那什么二维码，还有什么中国的这个呱呱的，很好玩。
1: 游客马晓溪话，
5: 这次是跟我妈妈，然后带上我弟弟、表弟、表哥一起过来。就觉得挺新鲜的吧，尤其是就是咱们种的这个水稻，然后都能

0: 撒娇出那么多色儿了。
1: 沈阳游客杨先生更是带着孩子每年都定期到盗梦空间来打卡。
2: 中国现在农业技术应该还是挺强，尤其稻子嘛，本来稻田有啥价值的，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旅游资源，这是挺厉害，这创意肯定是非常好。我们也是每年暑假都得来一趟。
1: 多年来依托脚下的这片稻田，盗梦空间不断探索集科技种田、休闲旅游、农产品开发等于一体的发展新模式，促进稻田化观光、立体种植养殖、稻田精心加工等多产业融合发展，与当地农户合作发展水稻种植30000多亩，覆盖周边的40个村、1000多户农民，带动旅游经济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十里八村的居民纷纷在盗梦空间里边找到了合适的工作。54岁的高广志在景区里边开起了观光车。
3: 以前就是农民，就是各家种地，搞点养殖业，上上来一点一点的。
1: 以前我就是农民，在家里种地的，再搞一些养殖业，剩下的其他也没什么好做了。来到这里一滴一滴地生活变得更好了。我现在开观光车已经开了4年，一个月3000到4000元左右，多了一份收入嘛，反正这里的效益都是很不错的。兴隆台镇中心台村村民赵德全则是在盗梦空间里面承包了鱼塘和可以喂羊仔兔仔的开心农场，每日游客不断。
4: 游客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呀，这游客他来了高兴，咱们也能多挣钱。就全国各地
1: 游客数量每一日都在增加，游客来了高兴，我们可以多赚钱。上海的、广州的、长沙的、武汉的，全国各地的都有，都非常认可。以前农闲的时候在家打麻雀，现在每日忙忙碌碌，非常充实。我现在就是从农民变成了一个上班族了，非常有满足感。这两年盗梦空间又开始了田园综合体的探索，他们正一步步地扩大产业链条，成立盗梦小镇，发展餐饮和民宿，开发冬季冰雪项目等等，带动更多的居民致富。盗梦空间景区负责人赵爱军说，
5: 我们通过一种租赁的方式，把农民的宅基地租赁过来，我们在上面进行改造。
1: 我们通过一种租赁的方式，将农民的宅基地租赁过来，再将土地流转起来，我们在上边进行改造，做农业的综合体。那农民会得到什么呢？就是土地的租金和在这里就业的薪金，还可以参与有分红和股金。目前盗梦空间园区的稻田化栽种技术已经输出到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广西、海南等地，彩色稻苗走出了沈北，在更为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点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画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讲起京剧艺术，人们脑海中就会想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京剧名篇唱段。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戏曲国粹京剧，听下佢嘅前世今生。

京剧又称评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其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2006年5月，京剧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剧是一种融合唱、念、做、打的表演艺术，对演员的综合表演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

京剧的形成和发展要追溯至清代乾隆55年，即1790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演出，他们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随后京剧在京城民间百姓中流传，紧接着在清朝宫廷内快速发展，直至民国得到空前的繁荣。

一个舞台，两块幕布，四个行当，从策马奔腾到敖尖疆场，从归国楼台到宫殿朝堂，京剧嘅风味风韵永不过时。京剧舞台上嘅角色唔系按照生活当中人嘅本来真实面貌出现嘅。 京剧行当嘅划分通过人物嘅性格、年龄特征同社会身份属性进行细分归类。京剧班社旧有七行七科之说，七行即生行、旦行、静行、丑行、杂行、武行、留行。喺化妆服装各方面加以若干艺术夸张。 从而将舞台上嘅演员角色划分成生、旦、静、丑四种类型行当。

0: 看过京剧的人肯定会留意到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妆容造型，这个是京剧里边一个极具特色的部分，就是他们的面谱。讲到面谱，为大家科普下最显浅易懂的辨别方法，通过颜色进行判定人物的性格特征。红面含有褒义，代表忠勇。
1: 黑面为忠性，代表猛智；蓝面同绿面亦为忠性，代表草莽英雄；黄面同白面含贬义，代表凶诈凶恶；金面同银面系神秘，代表神妖。面谱最初嘅作用系为咗突出剧中角色嘅五官部位同面部嘅纹理。 用夸张嘅手法表现剧中人物嘅性格生理等特征，为整个戏剧嘅情节服务。后来随住面谱嘅发展演变，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表及里，由浅到深，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图案艺术啦。

小我名是冤，七七跪在了地平川，阿罗汉。

穿越历史风云，沉淀文化精髓。目前京剧艺术的传播足迹已遍布全球，深受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和追捧。京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下京剧老艺术家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努力让京剧这一艺术瑰宝不断传承，绽放其独特的国粹魅力。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历史人物的性情让读懂的人叹息，世间最好的朋友恐怕非关羽莫属。他和刘备、张飞携手闯荡，擅杀文人苏客。世间最美好的理想应当是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唯有遵循内心的指引，方能活出真正的自己。世间最好的反省则是文天祥，他在宋朝灭亡之后，一次次否定之前的自己，最终成就伟大的人格。千载之后，他们的性情早已经化为民族气质。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感动的力量。首先带来的是不读懂屈原就不足以谈情怀。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汨罗江上波光粼粼，不时响起打鱼的号子声，形容枯槁头发蓬乱的屈原

拖住沉重嘅步伐喺江边来来回回咁行，嘴里边不停咁话：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我做错咗乜嘢呢？白起攻破瀛都，楚国有咩前途啊？国破家亡，我活喺世上仲有咩意义呢？一个打鱼嘅渔夫睇见呢个老头子非常之眼熟，就将船撑靠岸，大嗌一声：嘿，这个不是三女大夫屈原咩？你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模样啊？屈原抬起头，露出了悲凉的眼神。举世皆俗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躁动的灵魂无处安放，所以我才会变成这样。屈原的事迹在楚国流传了40年，船夫怎会不知道他的悲伤啊？既然世界咁黑暗，你点解唔随波逐流呢？因为坚守自己嘅情怀而受咗几十年嘅苦，咁样做值唔值得啊？值得吗？屈原亦喺度问自己。我即使系跳入大江入边喂鱼，亦唔与黑暗嘅世界同流合污。如果唔系，我同禽兽又有咩区别呢？讲完，他紧抱一块石头，纵身跳入了滚滚的汨罗江，只留下一片淮沙，向世人做最后的倾诉。亦初本的系君子所比，将画之墨系前途未改。既然楚国容低屈原的高洁秉性，那他宁愿彻底告别，亦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内心。这个就是屈原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感动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怀。公元前340年，屈原生于楚国丹阳，即是现在的湖北秭归。当时的楚国除了皇族洪氏之外，最有地位的就是屈、景、超三族，而这四家又有一个共同的姓氏，就是芈姓。相传专玉帝的后代当中有一支以洪为氏，他们建立了楚国，楚武王洪通的仔被封在屈地，既然另立门户，他就以屈为姓氏来表明自己这一支的身份，屈原就是这一分支的后裔。生在这样的家族当中，他对楚国有着血脉相连的天然认同。公元前321年，秦国的小股军队偷袭秭归，20岁的屈原充分发挥了主人翁意识，敲锣打鼓召集他的小伙伴，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教育。之后他们深入敌后，对秦军进行不间断的骚扰。秦军擅长正面硬打，却受不到这样抢完钱抢完粮之后就撤退的打法。过了没多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楚怀王的耳朵当中了。学问大，文章好，可以打仗，皇族既然有这样的人才，绝对不可以浪费。于是屈原被提拔为岳主副院长，在积攒了2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之后，他又被破格提升为左徒，职衔相当于楚国副总理。命运女神向屈原将他怀抱，他将在这里书写美好的画卷，亦将承受常人不可及的苦难。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落后的社会制度严重拖了日益先进的生产力的后腿，哪个可以打破旧的社会制度，重新确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制度，哪个就可以成为国家竞赛的老大。而这种事，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变法。魏国还用李恢变法，呼风唤雨几十年。秦国还用商鞅变法，就能够东征西讨。楚国还用吴起变法，国力日强。可惜吴起被旧贵族陷害，导致变法失败。屈原提出了楚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贵族势力强大，农民沦为奴隶，人才流通不畅。他对楚怀王说，我们亦应该变法，国家能够强大，楚怀王亦是很开心的，那就说了，好啊好啊，那就由你来办吧。屈原回到家，列了几条变法意见，

是限制贵族权力扩大皇权，另外剥夺贵族土地奖励给有功的战士，鼓励自耕农开荒并且减税，奖励军功，赏田受爵。学过历史的都知道，这个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举措，但在当时的旧贵族看来，这个明显是野蛮人入门来抢劫，我们祖传的资产凭什么要分给你们呢？雄心勃勃的屈原就此上了达官显贵的黑名单。秦国亦不知道是哪条筋抽了，想搞一个大新闻，拆一些存在感。人家是漂洋过海去爱你，而秦国是翻山越岭去打齐国，而齐国的合作伙伴呢，就是楚国。秦国怕楚国出兵，那怎么办呢？张仪话俾秦王知，只要锄头挥得好，冇长脚系挖唔到嘅。喺得到秦王嘅支持下，张仪带住大量嘅现金嚟到楚国。喺楚怀王嘅办公室，张仪拍住心口话：你只要同齐国分手，我哋就将相于嘅600里土地全部送俾你做见面礼。楚怀王高兴啦，竟然仲有咁嘅好事。天上跌馅饼，不要白不要。于是呢，就派人去齐国大使馆里面大闹，要跟齐国断交了。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成功的幻想之中的时候，屈原说：你们都傻了，这个分明是秦国的阴谋来的。所有人都掉转头看着他，好像是在看一个傻瓜。为了拿到秦国送的600里土地，大家一致同意将屈原调离重要岗位，于是他被降级为专管屈景超三族事务的三吕大夫。回到家，屈原怎么都想不明白，秦国明明是诈骗，为什么所有人都信了呢？自己坚持正确的意见反而被贬职被排挤，屈原受用满面，万般思绪化作笔下的离骚。帝高阳之苗裔系，朕王考若白容，涉提征于孟州系，为耕隐吾以行。王揽葵如初到系，少石如以加名。名如若正则系，志如若灵君。为草木之零落系，恐美人之迟暮。不负壮而气畏系，何不改乎此道？何结就之昌披系，夫为捷径以迥步。为夫党人之偷落系，路幽昧以险隘。喜如身之淡影系，恐王羽之败绩。我亦是专屋的后裔，有家谱为证，这片江山我都有份，我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做人做事无一不是脚踏实地地慢慢积累，指望天上跌馅饼肯定是靠不住的。夏桀、商纣等昏君就是前车之鉴了。你以为我是打自己的小算盘吗？不是，我只是怕楚国大业遭受挫折啫。屈原的这首离骚很快就流传了出去，风靡楚国的大街小巷，连街上卖草鞋的都知道屈原是楚国的颜值担当、正义担当和才华担当。但他们都忘记了，好事都被屈原做了，那楚怀王就是坏人咯。楚怀王出面亲身来作证了，我不是坏人，屈原才是破坏秦楚联盟的捣蛋分子。作为破坏国家联盟的坏蛋，屈原被撤去了所有的官职，流放到汉江以北去体验生活。面对急转直下的命运，屈原真是很委屈。对齐国反面之后，楚怀王兴冲冲地派人去秦国接手土地，结果张仪来了一句：什么话？我说的是自己的600里地，怎可能是秦国的600里呢？你肯定是听错了。秦国不单止没有拿出600里地，还派兵抢了楚国的600里地，设置汉中郡。齐国一睇，亦加入了对楚国的大战，楚国顿时腹背受敌。楚怀王呆了，那些大臣亦呆了，我们被秦国呃了，只有重新结交齐国才可以报仇雪恨。
但是这种丢架的事边个都不愿意去做，大家一致推举在汉江钓鱼的屈原来做。但是只要祖国需要，哪怕是上刀山落火海，他亦会去闯一闯。屈原掟低鱼竿，起身就去了齐国。最终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不单止说服了齐王撤兵，还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西山兰若是茶歌，唐·刘禹锡。山增后禅茶树丛，春来影足秋身容。管弦为客振衣起，自旁芳丛择鹰嘴。丝素炒成满室香，便着砌下金沙水。骤雨重声入顶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情散，清峭切骨繁襟开。扬崖阴岭各殊气，媚若竹下梅台地。炎帝虽尝未解煎，同君有禄哪知味。新牙连拳半未输，自责自煎俄颈如。木兰聚露香未似，瑶草临波色不如。增言灵味而幽寂，采采翘英为家客。不辞簪风寄郡斋，砖井同炉选镖格。何况蒙山故主春，白泥赤印走风尘。玉枝花雨清灵味，虽是绵云其石人。刘禹锡一生只写了两首茶诗，冇睇数量唔多啊，质量却系极高嘅。呢一首《西山兰若是茶歌》更系堪称唐代茶诗中嘅经典之作。刘禹锡字孟德，生于公元772年。比茶圣陆羽细接近50岁，所以从茶文化的角度来看，刘禹锡生活在后茶经时代。少年刘禹锡跟随师曾皎然、凌彻等人学习。皎然是陆羽的好友，更是精于茶事的僧人。好可能刘禹锡心中这颗爱茶的种子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种低了。第一部分从山增至新容句，讲的是诗茶的起因。兰若寺的茶园尽管规模不是很大，只有数丛，诗中的一个秋字写得极为巧妙，将茶芽萌发时的姿态描写得活灵活现。竹下茶树欣欣向荣的掌势跃然纸上。第二部分从管弦至沙水句，讲的是新茶的制作。众人摘下来的鹰嘴，指的就是细细尖尖的茶芽了。按照陆羽茶经当中的记载，唐代流行的应该是蒸青绿茶，但是兰若寺的僧人却是不蒸而炒，所以刘禹锡在兰若寺试的不只是新茶，更是新工艺的茶。一边炒茶，另一边已经在度备水了。金沙二字应该是泛指优质的泉水。第三部分自骤雨至襟开句，讲的是试茶的过程。骤雨重声指水滚的时候的声响。白云满碗是描述茶皂素产生的沫沫。骤雨重声又好，白云满碗亦罢，都是对茶事活动的艺术化的描述。兰若寺僧人制出的茶，香气直喷鼻腔，连宿醉都可以消除。空中的幽愁自然都消散到九霄云外去了。第四部分从扬崖至滋味句，讲的是诗茶的闲谈。 茶葉質量的高低與茶樹的生長環境有很大關係，就算是同一片茶山，陽波和陰面的成品茶風格都大有不同。但是蘭藥寺的茶好飲，更因為種在了竹林梅台之地。这一部分还举了两个典故，炎帝即是神农氏，他虽然尝茶怕是生嚼的鲜叶。同君录的内容则可见于陆羽的茶经当中。炎帝与同君也都算得上是茶界的前辈人物了，但是按照刘禹锡的讲法，这两位都没有他有口福。第五部分自新芽至到不如句，讲的是试茶的赞叹。在这一部分，刘禹锡赞叹了蘭藥寺僧人制茶手艺的高超。纵观全诗，鲜叶摘下来只有炒这个处理，亦正因为只是炒制，才可以达到自摘自煎鹅颈鱼的速度，而且做到了油漾喷鼻熟情散的香气。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蘭藥寺的僧人不单只是镬炒杀青，很可能就是朴素的炒青绿茶。中国茶史当中关于炒青工艺的第一次记载，就是刘禹锡的这首《西山蘭藥试茶歌》了。第六部分至

0: 登言句至表格句讲系僧人嘅惋惜。僧人感叹茶本来就系性格优直之物，有一啲沽名钓誉之辈，亦听讲咗西山良药指出好茶，但佢哋咧冇心思探古访幽，而系直接落单叫我快递。攞到手之后咧，却根本就唔知道珍惜。本来应该用金沙泉的好水，他们却只打砖井之水。本来应该用宝鼎这样的好气，他们却只拿铜炉来煎煮。结果自然是风味大减，格调全无了。第七部分，自何况自石人居，讲的是诗人的心声。诚如山僧所讲，那些权贵追求的是茶名，而非名茶。那些日日叫嚣着要饮好茶的贵胄豪富，真是懂得好好地欣赏一碗茶汤吗？恐怕不会。他们有权搞到好茶，有钱买得到好茶，但就是没有心思去品味一杯好茶。他们的心思都在尔虞我诈的职场斗争上了。所以全诗的最后，刘禹锡指出，要想体味出茶汤的美妙，就须是面云其石人。面云其石人指的就是隐士高人了。在这里，刘禹锡点破了饮茶的关键，不只是在于茶，更在于人。有哪个可以享受得到茶是趣味呢？刘禹锡告诉我们，须是面云其石人。再来欣赏一次《西山兰若试茶歌》，唐·刘禹锡。山僧后禅茶数重，春来影足秋身容。管弦为客振衣起，自旁芳丛摘鹰嘴。丝苏炒成满室香，便着砌下金沙水。骤雨重声入顶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情散，清峭切骨繁襟开。扬崖阴岭各殊气，微若竹下梅台地。炎帝虽尝未解煎，同君有禄哪知味。新牙连拳半未输，自责自煎鹅颈鱼。木兰坠露香未似，瑶草临波色不如。增言灵味而幽寂，采采翘英为家客。不辞簪锋寄郡斋，钻井铜炉选镖格。何况蒙山故主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欲知花雨清灵味，虽是面云其石人。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凤飞本嚟呢，听项少龙哼嗰几句曲嘅时候，开始就不以为意嘅。

0: 当项少龙尴尴尬尬咁哼到一半嘅时候，佢个面色已经变得好惊讶啦，连董淑贞同埋祝秀珍两个都唔记得喊，不可置信咁瞪实项少龙。当项少龙将成段梁祝哼完，见到大家咁嘅神态，不禁手足无措。你觉得点呢？凤飞成个人呆若木鸡，瞪咗一阵，咁先唞咗一口气话：你呢个人啊，真系使人惊讶嘅啫！咁怪嘅旋律，我仲系第一次听到，不过真系好好听啊！但系呢一段曲调太过哀伤，唔系咁适合欢乐嘅气氛嘅啫。
1: 项少龙听到就话：啊，咁啊得啦，我仲有另一首曲咧。
0: 吓、啊，你头先话净系作过一首曲？哎呀，头先系我乱讲嘅啫。事实上，我作过十几首曲啊。
1: 凤飞听到当堂面色一动，但跟住呢又对董淑贞同埋祝秀珍话：
0: 你哋快啲同我出去。
1: 董淑贞佢哋即刻离开，但临走嘅时候望上项少龙嘅眼光，已经可以使任何嘅男人啊陶醉上几年啦。梗系啦，对于佢哋呢啲以歌唱事业嘅女人嚟讲，能够作出咁好旋律嘅男人，点会唔令佢哋觉得惊异、觉得陶醉、觉得倾慕呢？项少龙等佢两个走咗之后，拣一首贝多芬嘅欢乐颂出嚟，又哼咗首海军进行曲。凤飞听完啊，忍唔住揽住佢话：
0: 哎呀，而家就算你想得到凤飞嘅身体，凤飞都会马上献身俾你。我净系想你呢，将你所作嘅曲冚唪唥哼出嚟。今次啊，我要使兰公门呢个贱人输得心服口服。
1: 当项少龙终于哼完咗曲调，离开凤飞住嘅呢间房嘅时候，真好似发咗场梦咁啊！佢当然唔会成人之危占有凤飞，但系佢就知道自己凭住呢十几首嘅曲，已经将凤飞嘅芳心彻底征服。这个不是说凤飞已经爱上了他，而是凤飞对他呢就像他对李牧那样心服口服了。项少龙知道自己又是盗用了前人的经验，盗用了前人的心犬。他虽然觉得有点惭愧，但是要帮凤飞打败兰公门的热情他就盖过了这一切。离开主楼花园的时候，董淑贞同祝秀珍两个马上接住佢。项少龙知道呢，佢两个呢亦都对自己非常倾慕，好似凤飞咁，对自己亦都系心服口服。而家恐怕就要揽住自己求欢，但系佢谂起同孩子园嘅约会，只要好言好语咁安慰咗佢哋一番，又要佢哋千祈唔好打扰。而家正系努力将嗰啲曲调编成新曲嘅凤飞。跟住就话：你哋最好谂下，有边个知道你哋歌谱收埋嘅地方？你嘅人一定要将佢揪出嚟。
0: 祝秀珍就话：呢件事净系得张全知嘅啫噃，但系如果佢要入我房嘅，一定避唔过我嘅耳目噶。
1: 点会避唔过呢？佢只要收买咗你哋嘅婢女，咁咪轻易可以做得到咯。祝秀珍一听，当堂啊面露羞惭嘅神色。项少龙乘机告退，嚟到大厅，金老大应承要送佢嗰把剑，啱啱送到。项少龙拔剑一睇，虽然比唔上血浪，但系剑质仲系好好嘅，而且剑身沉重，好啱自己心水啊！对呢个金老大就更加增加咗几分嘅好感。处理完事务之后，自己呢就加改件衣服，就离开咗呢个听从院。想下真的觉得好笑，唔怪得人人都觉得自己深不可测，而且又多计，而且又多才艺，因为自己多了二千几年的文化经验，二千几年的文化遗产在这里跟他撑腰。今晚如果自己真的要对凤飞喐手喐口占啲便宜的，保证他逆来顺受，但是自己当然不能够这样做咯。占下便宜咁都算好，不过玩出火嚟夺人所爱，咁又唔系佢自己所愿。好似而家咁，同几个女子都保持住亲密
0: 但又冇肉体嘅关系，反而另有一番动人之味。
1: 当初兵败逃亡嘅时候，点谂得到会有今日嘅日子呢？等凤飞再次排练歌舞嘅时候，自己真系要做啲保密嘅工作，帮佢防范下，费事俾人再度翻版。不过讲真啦，佢哼俾凤飞嗰啲曲，亦都系盗用咗人哋嘅版权啫。不过唔同嘅系，而家呢嗰啲作曲者大多数都未出世，咁当然亦都唔会有人向佢追讨呢个版权嘅问题咯。正系谂紧嘅时候，突然间后面马蹄声响，佢开始嘅时候都不以为意，喺街上面有一两匹马经过，有咩出奇啫？但系嗰啲马蹄声到咗离佢后面十零步远嘅地方，突然间停低，项少龙即时警觉，跟住矛尖震动嘅声音即刻响起，项少龙马上呢将金老大送佢把剑啊握喺手嗰度收敛心神，佢知道正系听到马蹄嘅节奏，对方呢一个人一定系训练有素嘅战士，恐怕就喺风雪之中利用呢个风雪嘅声音向自己袭击。项少龙长期坚持嘅气功锻炼，即时就显出威力啦。佢进入止水不波嘅境界，步伐稳定，而且暗合一种嘅节奏。佢非常准确咁估计住对方接近嘅速度、距离。自从坐时空机嚟到呢个战国时代之后，佢冇一日唔系摸住兵器度过，对于各类嘅兵器都已经非常熟悉。而家仔细一听，即刻推翻咗当时以为嚟偷袭嘅人攞住长矛嘅谂法，对方用嘅系长戟。当时嘅长兵器呢，矛系善于向前刺，戈就善于打横斩，而戟呢就可以讲系矛同戈嘅混合体，既可以向前刺，又可以打横勾击，冲刺嘅时候发出响声，明显呢同矛同戈都唔同嘅。项少龙好想拧转头睇一眼，但系知道如果自己一拧转头，咁就失去咗自己高深莫测之势，而对方呢就会全力加速冲刺噶啦。啱啱呢阵时，一阵风迎面吹嚟，风雪啊打到项少龙几乎要眯埋眼咁滞，而呼啸嘅风声亦都使到马蹄声同埋对方慢慢抬起嗰支长戟嘅声音开始变得模糊，好难听得到啦。后面准备偷袭项少龙呢个人，显然都好识得利用呢个形势，大喝一声，马上拍马冲上嚟，喝咗声话：沈亮受死！项少龙就喺佢发出一声大喝嘅时候，眯埋眼向右打横一移，移到马路中心，右手放开剑柄，改用左手拔剑。呢阵时呢，佢一直都靠住左边嘅行人道慢慢行嘅，又用右手握剑。换咗任何人喺后面攻过嚟，都一定会以为佢会移向左边，咁可以拉长距离，再用右手嘅拔剑挡格。点知佢反其道而行，一移到嚟马路中心，使敌人嘅长戟嘅当堂攻错咗方向。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何况系生死相搏嘅时刻，嗰人惊叫一声，啱啱想将啲戟抽翻过嚟，再嚟改方向攻击，但系已经迟咗一步啦。项少龙头都唔拧拧，趁住佢匹马向前一飙，飙过自己身边嘅时候，反手一剑就吉喺马屁股上边，嗰匹马痛到咁一声长嘶，搏命咁向前一喘，几乎将个骑士都瞓咗落马。对方嗰个人被项少龙暗算咗呢一掌，当堂似逃命咁喺风雪之中就消失得一干二净。项少龙睇到真系心中好笑，呢一战睇上嚟赢得轻松容易，但系其中呢系包含咗胆量、时间嘅掌握、身法、步法各方面嘅配合。最妙嘅就系嗰场突如其来嘅风雪，呢场风雪使到项少龙嘅固然受影响，但系迎风撑马嘅人影响就更大。如果唔系，佢项少龙恐怕就好难施展呢种策略啦。项少龙见到赶走咗对方呢个偷袭嘅人，收翻把剑，转过一条横巷，再走一段路，先至认准鞋夫嘅方向。唔使半个时辰之后，佢终于到达咗目的地啦。 一报名

0: 都不禁好同情咁话：咁好啦，我过两日再嚟揾鞋兄啦。哎呀，快啲走啦，快啲走啦！两人急急脚咁，就即时向大门口走过去。点知都未嚟到门口啫，突然间听到后边有人大声喝住话：你哋走去边？孩子原听到当堂成身一震，好似俾人点咗穴位咁，喐都唔敢喐。而项少龙听到呢把声，亦都成个人呆晒，一时间佢都唔知讲乜嘢好咯。只听脚步声之中，孩子原嗰个恶老婆嚟到佢两个人身后冷笑一声话：
1: 走得去边啊？你当我唔知你两个人玩咩把戏咩？蟹拳，你同我拉出嚟！我要你将昨晚嘅事一字不漏咁讲出嚟，万事有我担待。
0: 孩子原听到，哎呀，当堂好似俾雷劈中咁，唔怪得自己嘅行踪系自己想做乜嘢，人哋都知晒啦。原嚟成间屋企里边剩翻唯一忠于自己嘅仆人，唉，而家都俾个老婆收服咗咯。蟹拳都唔知喺边度走出嚟，啪一声跪地话：少爷。少爷，你唔好嬲我啊！小人系被逼嘅啫。孩子原拧转身，唉，面色都唔知几咁沮丧。佢话：系，我系呃呢位沈兄，想佢带我出去青楼嗰度行下嘅。呢个我谂出嚟嘅，唔关沈兄嘅事噶吓。呢个时候，项少龙依然背对住孩子原嘅夫人。他自从听了那一声之后，他已经知道孩子贤的夫人就是谁，他心头不禁百感交集，因为这一声已经使他认出孩子贤这位夫人就正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善友啊。他说过自己要四围流浪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厌了的时候先找个男人嫁了他，又或者回来找个项少龙的。但估不到他现在真的厌了到处流浪的生活，落叶归根，做了蟹家之妇。听说还为蟹子元生了两个仔。项少龙的心真的充满了无奈。唉，怎么办呢？而家佢最想做嘅事就系头都唔拧翻转咁离开蟹府，使到善游永远都唔知道佢曾经嚟过。直到今日，佢同善游相处嘅每一刻都令佢回味无穷。佢明白点解蟹子元既爱佢又怕佢。讲老实啊，呢个正系善游俾男人最大嘅乐趣啊！而家见到善游对佢发脾气。但蟹子元好义气咁将责任揽晒上身，亦都使佢心中感动。走啦，唉，自己仲系快啲走啦，费事惹起无穷嘅伤感烦恼。但佢谂系一回事，但系其实佢又点能够揽出半步呢？善游终于拧转头睇实佢啦，
1: 你就嗰个沈良啊嘛？睇你嘅人生得人高马大，但个胆啊咁细嘅，哼，唔通连正眼睇人都唔敢咩？拧转头，
0: 嗰班仆人就即时嗡嗡咁笑起上嚟。项少龙好平静咁话：蟹夫人，你可唔可以将其他人请出厅堂？沈某想私下替蟹兄讲几句说话。
1: 蟹子元一听就话：哎呀，沈兄你唔知佢嬲起上嚟唔系人咁品噶。夫人啊，呢啲全部都唔关沈兄嘅事，你放佢走啦，要罚你罚我好啦。
0: 点知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善游一听到项少龙头先把声，真好似俾人点咗穴位咁，一声唔出，成个人呆晒。项少龙感到。善游的眼光钉在自己的背上，心头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就在众人都莫名其妙的时候，善游大开声说：
1: 所有人都同我躝出去。
0: 蛤？孩子原听到觉得奇怪了，咁即系话为夫
1: 都要出去？为你咩夫啊？你同我第一个躝出去。

0: 过咗阵，所有人都走得干干净净，冇人觉得唔听话，因为唔听话嘅人早就已经俾善游打到服晒，成个大厅霎时只剩翻佢两个。善游呢个时候呼吸都急咗佢上嚟，佢慢慢咁行近项少龙嘅身边。项少龙拧转身，大家嘅眼光一碰，双方都立时震一震。善游丰满咗啲啲啦，但系比以前就更加艳丽。善游望住佢，眼光里边充满咗复杂嘅神色，向佢冲前两步，但系跟住又停低，辛苦咁克制住自己要投入项少龙怀抱嘅冲动。项少龙亦都系声音哽咽，千言万语都唔知喺边度讲起咯。唉，佢叹一啖气，摇头苦笑，跟住向住大门口就直行过去。少龙，少龙，善游低低咁嗌咗两声，项少龙仲硬住心肠唔理佢，行出门外。霎时之间，十几道眼光啊立时望喺佢身上。嗰啲家将、婢女、仆人见到佢衣服皮肉，哈，都一啲都冇破损咁行出嚟，人人啊觉得好惊奇，一个二个都擘大个口都唔识出声咁滞。太子元啊，即刻打横冲出嚟揽住佢膊头。哎呀，沈兄，你同佢倾乜嘢啊？吓，啊，佢居然放过你嘅。项少龙啊，乱噏话：哦，阿嫂啊，虽然霸道咗啲，但系都系讲道理嘅。我同佢解释话，如果你压迫得越犀利，反抗力就越强。如果你任由孩兄出去，咁恐怕唔使几耐呢，佢就会厌噶啦。咁样我又点会厌啫？咁佢点答你啊？佢话要谂下。哎呀，咁啊已经系天大转机啦！沈兄，你留低陪我倾下偈好嘛？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肝肠百结，唉，仲边有兴趣同佢倾偈呢？于是就话：你最好而家乖乖咁陪下嫂。如果佢以为你又喺度打咩鬼主意，咁第日呢，恐怕连谂下都悭翻。太子元听到真系大吃一惊，连项少龙嘅手都唔敢拉啦。睇佢嘅神情啊，真系令人发笑。项少龙告别咗太子元，行翻返嚟风雪漫天嘅街道，个心啊，唉，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嚟到林芝之后，佢曾经一直都谂住有咩办法可以揾翻善游呢？仲托个萧月潭去打听，但系点都谂唔到喺咁嘅情形之下遇到佢，而佢已经成为人哋嘅妻子啦。唉，孩子元应该系个好老公啩？当年美蚕娘嫁俾人哋，佢并冇几大嘅感触，因为大家嘅感情都仲系好薄弱。只不过自己真系中意咗善游好耐，亦都深爱住佢嘅。但系而家佢仲系尊重善游嘅选择，话到底自己亦都有咗幸福美满嘅婚姻同埋家庭。只不过嚟到齐国呢个陌生嘅地方，好容易有一种孤单寂寞嘅感觉，咁先会因为善游唔可以同自己再续前缘而感到魂断神伤啫。算啦，过去嘅事就等佢过去啦。佢诚心咁为抛弃咗仇恨嘅善游祝福。翻到嚟嘅时候，萧月潭已经喺间房度等咗好耐，见到佢咁早翻嚟就话：我听你啲手下话，你要迟啲至翻，啱啱要走嘅啦。点解你个面色咁难睇嘅？项少龙将头先自己嘅遭遇话咗俾听，萧月潭听到觉得好愕然啊！点会咁巧噶？啊，系啦，我听你讲话，周显大师亦都喺呢一处，佢而家唔知住喺边呢？萧月潭神色古怪咁话：周大师唔知去咗边度，话要同自己揾个母，已经十几日冇翻屋企啦。系啦，吕不韦今日中午坐船嚟到呢一处，同行嘅人 仲有许湘同埋韩揭。吓，咁啊真系奇啦！韩揭唔系陆海嘅人咩？净系睇下呢一样嘢，你就知道吕不韦同陆海已经暗中嘅结成一派。韩揭呢，乃系积下剑圣曹秋道嘅四大弟子之一，有个串针引线。在积下出身的剑士说不定会站在吕不韦和田丹那边，那形势就不同了。而吕不韦的手段一定可以令到齐王深信，如果改立田建，那就会破坏了齐国和秦国的和谐关系。如果再加上曹秋道站在大王子田生和田丹这边，那田建就注定会输。项少龙拧拧头话：边个输边个赢，都系齐人嘅家事啫，关佢哋咩事呢？而家我关心系点样为歌舞团嘅呢班美人完成佢哋嘅梦想。吕不韦佢中意点搞咪点搞咯。诶，我好少见到少龙你咁意志消沉嘅噃，你唔通唔觉得能够抽下吕不韦后脚好过瘾嘅咩？除非我能够以项少龙的身份出现，如果不是，我又怎样可以左右齐王的决定呢？而且这样一来，这样就等于摆明叫吕不韦来对付我。萧月潭连忙追问他，等到项少龙解释清楚之后，萧月潭很兴奋地说：哎呀，这样又不是呀，如果是这样形势就完全不同了。而家齐人最惊系楚人同三晋联手抑制佢哋对燕国嘅野心，只要你用田丹唔敢明目张胆对付你呢种妙棋，咁我哋就容易应付得多。系，但系有其利就必有其害。如果我以公然项少龙嘅身份出现，吕不韦、田丹甚至郭开都会暗中使手段嚟对付我。但系如果我仲扮沈良呢？咁又要应付仲孙龙同埋齐国剑手嘅挑战，唉，真系左右做人难啊！嗱，各位，项少龙而家左右做人难，佢究竟有咩办法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坚。今天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洪州台记者为了蔡兆林报道，爱话话界爱倾阿姨脱休不躺平。今日嘅最后，请你收听《报社台记者》为了蔡兆林报道，盲人教会世界新生活，欢乐体育广播。听爱倾一位60几岁嘅翁州阿姨，五年在莫过至少过任何美术专业学习嘅伊，揭起了画笔，画出了不比你冷缩不加喜乐加天真，将黑黑无名嘅画家当当册。也不分浪博零舍对话这个赞美，而帮助将人来认识一位特别的画坛新秀爱倾阿姨。3月18号到上海木岗山路50号的 M 艺术空间，在木画展从无锡开幕。画展的主人公是一位60几岁的画坛新秀田爱倾，以57岁揭起了画笔，去年到北京割破了人生当界第一次个人画展报答春光。从无锡是以南世界第一次画展，爱倾从一位普通的翁州阿姨脱休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位艺术家，也画将多名画家当当册进博主讲堂。每次同爱倾画画，我就暗暗仰慕，只能抓人画成几十年，我会知道今生也再不可能像半夜天真的画画了。爱倾阿姨成为了国内艺术家一颗亮眼的星彩，引起诸多关注，对此一直将其一股大将，好且飘飘将也莫过这种感觉，况且爱感觉心定落来，前影之扮演那恶路茫茫来，
4: 好像那飘飘然，也没有这个感觉，就反正得沉下心来，就像一个婴孩抉择。
3: 吴能师是一位小学老师，3年再到网顶推过爱倾的画子后，感觉好欢喜，爱喜欢，朝组织的关注。这次听到从无锡开店，特地从温州过来上海逛店。
5: 爱倾阿姨的画作有很多都是以花卉为主题的，我就提前 精心准备了一束鲜花，想要送给
3: 爱卿阿姨的画作。我学的拢是以花卉个做代，我精心提材准备了一束鲜花，爱上课这位羊毛衣裤个画家。莫过写到这个画顶开毛行店，碰到鲜花个羊脖子或者囊。正到广场节送来了美丽鲜花，到顶厅前顶甲画高香花样，芳香满溢。爱卿阿姨大画顶变成了花店。

0: 众多观展者送来的美丽鲜花和展厅墙上的画作交相辉映，心相
1: 好像花店扮演好感人浓大阿姨画是来红戏爱听阿姨的嘴才我退是记录所以但文明家庭不给扫密色彩的碰窗和搭配有向的卡个好处有光点者按来不做喜欢行爹下定爱听阿姨的画作
2: 他是尿酸高吃不了鱼他说这种鱼我就收了他他说太好了我就挂在
1: 因为我老婆以接生鬼接不留喝一大几点喝我还收留因为我来过好好快来豆瓣来搬托点喝摩羯家在靠蹦养老客做皇后家庭老家喝半夜特别高切自然疫情年爱情阿姨告诉刘生理从老家翁州报告北京该几次游泳高澳坑结果三万起个
2: 以前是自己办厂做鞋的后来呢做电脑绣花他们说你赶紧过来照顾孩子孩子都这么瘦
1: 以前我自己是陪枪做爱后来去做电脑绣花现在来协助照顾老人游泳是一位才华和一家青年画家到国外漂泊的高雄之中爱听阿姨的生活即学习即游泳怕保持肃穆以天意保持客气画笔写起画一画游泳感受大
3: 从一个儿子的角度来讲当然希望妈妈退休之后的生活过得更丰富
1: 我从这个儿子的角度来讲希望妈妈退休之后的生活变来更丰富
2: 哎呦我说这个东西我都从来没有搞怎么搞呢干脆自己
1: 爱听阿姨答我从来没有记错过感觉家境我想老家扮演老话对对白话当山爱听阿姨记忆犹新
2: 2018年的4月28号获得康乃馨他太好了他就第一次就把我这边发到朋友圈了
1: 自来2018年4月18号我留康乃馨我只知道未来太好了对此一组把我的话发到了朋友口只知对几百我的账堂不宜会去了朋友口想骂狂猫毛色
2: 他们说我的儿子太会秀骂了他第一次发朋友圈我就感觉特别难受自己没有自信然后
1: 爱听阿姨答你能打我几次他会秀骂了对此就把我的话发到了朋友口我感觉特别难受自己没有自信他的朋友都是我的乐吧感情感情帮到正能民族是做你们呢虽然感觉好尴尬但爱听比几次的直接话打动了真正下流我外国心
2: 他说这个东西是有那个积累在里面的过10年以后你再把自己的话翻开来看看你肯定
1: 一旦我家小姐来到来搬家过十年之后在黄台现在这边乐听着爱高兴家己老了有这个真心解脱大家开始画画时候碰到梦对爱听阿姨爱梦几次可是几次不跟家己不知道花黄鹤定作夜画嘅梦，采访卖家外妈妈。对此，爱琴阿姨起身学不理解，随后三个花妈阿姨便开始自己独播了。爱琴阿姨介绍答：
2: 我就是自己慢慢的琢磨，其实我反而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没压力的画画。
1: 哇，就是通过慢慢独播，我房子找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没有压力的话，节省比较好。通过家己和家己比赛游泳介绍答
3: 我相信画画的人自己是有判断的一张一张的创作之后他自己会摸索出很多的经验
1: 我相信我
3: 能
1: 是有判断
3: 了解
1: 在点点创作之后自己摸索出好的经验有点像黄道求生的过程不能知道爱情阿姨我的随心所欲梦中的山楂树结果做我的山楂海棠秋花开了就画海棠花清新充满配菜以小生考虑的是什么菜好看蔬菜水果的形状色泽搭配都成为了考量的要素所以一画再一画亲友们也经常上来好看的青花水果爱情阿姨都会切碎对人最好看的时候别挂下来
2: 画的时候也特别有感情因为很多人都是牵挂着你对我特别好一路有人陪伴
1: 我的时候特别有感情因为好感人看快点了对我特别好直到有人陪伴这样感觉会是幸福30多年在爱情和丈夫开启了几次游泳的怪我天赋
2: 那时候他还没学的时候

0: 他很小，他爸爸去买了一个黑板粉笔，就在家里给
1: 可
0: 他
1: 是
0: 练。
1: 后脑镜花木剑黑比较少，伊爸爸去不了这个黑板红笔刀，改来可以涂。当年到白宝这个包改湖胖子哎，妻子考进了东洋美院，考进了东国艺术研究院博士，成为了一名专业画家。如今妻子集体保亲对怪画刀这个热爱，正是亲子之间结识和瓦解艺术黄埔。
0: 他是采购，对，反正后勤保障吧。他会提前问我妈：“你现在什么颜料还有吗？”他都给我。
1: 一旦是采购，黄姐是做奥克包浆，伊爱提在问我：“妈，你现在是咪黄色花卡乌？你弄给我鼻漆？现在弄给我看黄色切哒？哎呀，我爹搞的要烫瓜块，把我妈保养好。”这对包子之间的档次差异，通过相当的爱好填补，相互欢呼，彼此成就。从事话顶有个特别帮助，爱听个字字有用的对话，这话是怪话话。
0: 第三个空间是母子对话，我也话语，他也话语，就刚好。
1: 第三空间就是母子对话，我也话好，也话好，刚好对应起来，好感人就感觉这空间特别好。关键不能是透过对话帮助之后，进不足的羊毛。
2: 观众黄女士看过对话板块后，忍不住的羡慕，
3: 特别羡慕他们的母子关系。
1: 我特别羡慕伊人母子之间的关系，甲老囝拥有同样爱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爱情阿姨达到屋顶行殿，这位白发先生比得大方献计，之所以拍下了每一百画集。
0: 他家庭比较富裕，他说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儿子也不跟他沟通，很冷漠，他感觉就心里也有点苦。
1: 伊家庭比较不足，伊大家己存不够家己位置，妻子啊，不爱跟伊沟通和冷漠，伊感觉心里有点苦。而直接伊到屋顶脱了我的休息，感觉好像到未来脱到家己爱做甚物事。伊妻子喜欢捏影，伊大家己也得捏影。肯命强体，无疑是爱情阿姨危机背生的最大极限。伊一年可以赚下40至60万元，这对于专业从事怪画人来讲，拢是相当艰难的高山。该来的程度是爱情阿姨的画道，忙活该不爱爱去，伊每日拢伫画前七百钟头。其实我感觉有画画背了，好幸福。在背古新媒体大 V 直调推送了一篇文章，稍微跳曲界九零两三，聚焦84岁的也好高银珠，94岁的新中国队会两支会的戴小英，以及62岁自黑画画的爱卿阿姨，伊人不比年龄数百到各自年后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爱卿阿姨花木古退休之灾就经先听朋友抱怨。他休之后学不适应，成绩保持可做。爱情阿姨答到人生下半点，爱找到属于家己的快乐。
0: 人家好像说躺平，我感觉还是躺不下去的。不一定叫人家怎么样，就怎么高兴怎么来。其实是
1: 人家
0: 做
1: 大躺平，我感觉或是躺不落去。不一定爱见人家在生意做做你高兴的来。其实生我爱妹不跟多话话，前老年人大学学唱歌、学钢琴、写字，还是直接对口，拢是直接接来。即将他因为吴能师到爱情阿姨身边吸出了能量。
3: 爱情阿姨树立了榜样，更让我们这些退休的女性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
1: 爱情阿姨树立了榜样，将往日草托起的能神重新找到自我，认识自我。记得每国有一位毛山奶奶，中国有一个爱情阿姨，为起这个外国的从事画展留下了最忙光点难受，大大拓了 M 艺术空间长排人灵魂的耳机。
4: 一个月里面迎接了有近10000个观众，如果打一个关键词在小红书或者微博上，
1: 这个月来播迎接了更直播的观众。如果拍这个观众时多想知或者是没拍没成顶播，来发现学的 like 的人都是诙谐喜欢的。自爱卿阿姨的艺术之路到这生机勃勃的春天大家开始，家己画画等的路爱走都是刚刚开始。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王州台记者为了蔡家人报道，爱画画的爱卿阿姨，同乡不躺平。 咱们最后才来收听报社台记者为了蔡杰玲报道盲人教会世界新生活。
5: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大宝社圣诞歌文化边头界在西开始后，这个新开业的教会店吸引了好多后生人拍卡。这个教会店是本地教会品牌扩建的这个门店，取名叫“新喜”。而正不当的是，店内员工大部分拢是西江人士，助理教会是叶金杰。也是报社对外盲人教会时，下播就将咱来个了解。今年社会界疫情急增，留下英国，实施变革之后，回到了家乡报社，报一个银行工作。自2013年，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视网膜神经受损，导致丧亡性命，也拍乱了夜生活节奏。
6: 前后呢，因为比较突然，所以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好像整个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
1: 因为比较独占，所以我的生活受到了好多冲击，好像这些我来帮手时都改变了。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学人接受心情和恶恶，出事之后疫情急到家境的背档案四处求慰猛将，但是后面帮忙当初生命带来的黑暗痛苦和暴躁，直到张开冷的小血修订了学故，以总之踢到家来不忘出门，直长界哭惊的小业拿了挣扎起来，以不忘丢咩学习盲本，且因之病业因听觉嗅觉触觉感受世界，并希望找到一项新的工作并先融入社会。这样子此时的医学性对这个盲人来打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 经过尝试之后呢，发现社会上目前给盲人视障者提供的就业的机会空间，
1: 经过
6: 学习
1: 之后发现，社会界目中的盲人视障者就业机会空间相对面比较恶，直错传统行业要求比较高，特别前按摩推拿之类对学习要求较高，需要培训好长的时间。做到疫情急彷徨爆出之际，报社市捏开库残疾人联合会加扩建协会的品牌残疾人联合推出了新喜计划，帮助残疾人就业培训。就业好嘛，做到协会是培训扩厅突停之处。今次的扩建协会新喜店的接纳，也助当清新直露阳光，将伊有了新的奔头。
6: 我是非常欣喜、激动的，非常是想要能够得到这个。
1: 我非常欢喜激动，非常是爱能够得到这个就业机会。疫情急告别了这点十年之后，定心结工，为了尽快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盲人教会师，伊就支持国家了解教会界相关知识，并且不当山地、不当边境的教会道，实施教会仰播、催促、朗诵等讲解。眼睛抬唔得，就得放两手，凭指导的触觉、嗅觉。听觉，直至到形成记忆的记忆。
6: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呢，我更加侧重于靠听力和触觉来感受。
1: 到操作咖啡机的时候，我更加注重听力和触觉来感受，听咖啡煮水的水声，用杯来闻咖啡的芳香，用手触摸色杯、色色色杯的位置，以及每一个按钮所在的位置，将家己的记忆刷新记忆。这三年，西家的教会制作聊天，更加妄想聊天。大宋是粮食秋虫教会秋黄，疫情急末日，就得被保修次用水从不当狂写角度、狂打打秋心等，不断调节感受水流的力度，为地势强，直至到充足了一杯养生浓膏的教会。随将马朝先锋，就由硬鞋骑领到三风筝来背，从双道口鼻吹往奶爬高度，高至直往客厅动一家去。
6: 在工作前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很大的。工作前呢，因为长时间在家里面与社会脱节，
1: 到江泽庄后，我的精神状态是发生了好多变化。江泽之中，因为长时间到家来，甲社会复杂，甲以前的朋友基本上是断了联系，每日会些迷茫、孤独。先回到社会，但是又好空冷。现在有接三十个工作机会，我重新回到社会，认识好开心的朋友。之前原来和这撮朋友也开始跟我联系，今些跟我食家伙，跟我聊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工作来之不易，疫情急背家粮食之外，也得交流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的同事界实行呵护。订来的寄回机是按照伊的习惯专门定制，寄回款的重量会自动报销。从门片发两流拟订造票，票记得不当刻度的按钮，操作台。是后个盲道走向旗鼓摆放位置，四处可见的盲崩飘色，拢是为消息清新清扬之后加设地界。这是一份来自社会各界真心的善意，温暖的也真激的心。报社时，你也可以去长吉南联合会理事长徐孟林表示，目前报社刚有一半官名是六长吉南，长而中一届更有直穿六百只三南。其中90%以上拢是从事盲精推拿按摩，且小叶从事盲精教会师等新业态，更会发生比较节。
7: 我们的城西计划其实是布局我们视障人士运营的咖啡馆，是对我们残疾人多元化高质量就业的一种新探索。王新
1: 奇
7: 规划
1: 其实是布局视障人士
7: 五年
1: 嘅
7: 会馆，
1: 对残疾人帮忙会
7: 靠
1: 质量就业
7: 有
1: 着真心的探索，也是对全力友好社区建设嘅一种新视角。曾经呢，就一单回录从2018年嘅53%提升到2022年嘅75%。可以达到曾经能就业方面，不光是新兴的业态也好，质量也好，拢有一个好大提升。实际上，帮助更加是六长江者最高属于伊那个好一道光亮。如今，包括网络主播、有线客服等到来，专门针对各种视障人士个新业态就业培训，已到报社全面铺开。做了伊那当晚会就业，对疫情局来打。而其他我经历直播机会，到不足大到十年迷茫之后，终于找回了曾经熟悉的家己。这就是家族来自台湾保养的时代，将以我经更好的家己。
6: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中呢，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然后将自己的工作
1: 报报下去教会点早早是一种生活，阿团弟弟向前奔回个运动，忙进教会时也真急，将忙碌且快乐点，对前因能生个另一种可能。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报社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盲精结婚世界新生活。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让人来关注中国作家毕安的消息。此刻剩下以江家江阳秋黄秋骨红血红鸭将独将出台保护救养，只听凉血秋黄秋色天气凉草白也会落为生。这时候想以观察个刚才这个梦因无所觉，于是写下了有关于秋天这片片怪只人口的记载。本期音乐人生，人来陪陪这个 Big Air 的秋色，

当国行道小说家沙蒙家徐达虎曾写过一篇《孤独的秋》，因以北京的秋天十月八更，别怪了伊独舞的秋叶飘落，路为霜，草白萧瑟的景象，使读者恍惚置身于其中，感受来帮一首文香的清清跟灵动。本档有解释一段：秋天到北国的秋天，接刘德柱的话，往往把秀美的三红之脑即刻。我的这个三红子这个领头，作者将悲秋和送秋结合到一起，秋当有青的光亮，青当有秋的肃穆，那表达了对家乡光亮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梅的追求，对家国家的热爱。

当国行大宅街楼下大济南的秋天灯，在左脚流山当济南制造下起的秋天，一眼极步刚将那个笔触，把济南的秋天别过的淋漓尽致。伊别过了济南的山峦竹瓦，川水长长的景致，以及山下当革命过秋的山东景象，将南门对制造下起的门啦，甲南本情怀刷新了港面。那声、那河、那高楼、那山影，是从你去了耳鼻叠盖。可是今日济南的秋色，济南由高坡的画景，转至到湛蓝的诗景来拍。这也是以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老谢先生以清高的情感，将秋天的景色，甲对家乡的光亮，融为一体，令人陶醉。

中国现代作家林格登执意独特的文风，以秋天的狂笔展示了伊对秋天的所知感受。画上阿个是秋林高起磅礴气象，有人以老气回秋名人，可见是不同的秋林高色的滋味。到林格登看来，秋天的狂笔就是纯色，经历了岁月水来，秋天所发出成色及内涵的气息，未帮到天地之间自由且饱满之意。这对大多数人认为背秋休息的观念是直正跳跃，对林格登来讲，秋天不光是直正快乐，更是直正心境、直正境界。

当局则嘅实体声索唱着个秋天怀念，即是一篇充满怀旧情调嘅作品。通过回顾去秋天，交流出了家己心内记忆甲情感，将读者带入到一种熟悉自温暖嘅秋天世界。对薄情薄冰的怀念浓缩到老大片白来杯，本当有这些一句，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吞了结婚，结婚到秋风来杯，正开的冷半。其实到这个，这正因不是到关心的结婚，只是那怀念薄情，怀念和草莓好的光年。

每一家拢有自家嘅秋天，每个秋天拢留下了一人独特自珍贵记忆。到这个秋天来半，人定进到自家来半嘅别处，感受一人或者靠敏感且随之心。或者到这个秋天来半，写下家嘅思考，留下属于家嘅秋天印记。包容做好，定写只美好规则，更在生命嘅红颜甲责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嘅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日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烈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碟香，
3: 碟香四海，声回梦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碟香，
4: 世界潮声。
0: 千禧碟霜。五洲东国，爹起活动。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从今日开始。将来来介绍的是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甲传承。下半将来来介绍的是端午年雪。到接下来个主题开幕人物洪小雪将来跟咱介绍的是俗语故事。到底雕塑对只刀，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个桥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作为值咗历史台湾千九嘅城市，蝶洲有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蝶洲白雕、大江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蝶山风情画全台，走进蝶洲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大公泥沙，德州大公泥沙甲天津泥金店包下灰沙泥金，并称为中国三大泥沙。德州大公泥沙温润流畅，伊个内容取材于地方传统戏剧、粤剧个主要成长、民间传说、甲小说故事之等带进戏化个题材。另外一个方面，取材而大家生活有关个，而且有益处个内容。多高泥塑的工具听书，包括歪泥、连泥、捏塑、斜坡、彩怪、五个分章。多高泥塑的艺术表现手法有雕、塑、打、打、刻、印、彩等。多高泥塑具有这样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因其具有观赏性、审美性，所以具有收藏价值。到民俗活动中被广泛的使用，到当地具有世道传承的特点。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转台节目，走进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小琪。今日到节目之中，我会带大家来了解大沟泥沙。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传统工艺的扶持，并评选出各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典故普业顶大沟村的高文献。格外引人注目，因为社会不够的伊是最后生的职位。早到2009年，到上海举行的第24届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年会节，典故选上的大沟泥塑作品获得好评，其中有两位后生人获得大奖。这两个后生人就是吴文谦和亚弟吴洪生。在近年来的各种工艺美术大赛，也更新传来吴文谦获奖的好消息。这一位来自泥塑专业的傲气之首，独占的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沟泥塑刺激传承人吴文谦答：
1: 天津泥金店这位叫大师，一看我作品之后呢，一时间你大沟泥塑，做作如何？所以我觉得呢，这是超能。都要肯定，好啊！这个在技术落去呢，这个懂了。
0: 吴文谦是当地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但是出身泥塑世界的伊，是大沟泥塑界第二十四代传人，一定说呢，就对泥塑情有独钟。
1: 对这个泥塑呢，我是有一种海水天才嘛，个兴趣，所以做起来不觉得那非常累啦，非常累。
0: 为了更加深入解学，直初研究工具美术知识。1993年中，吴文谦考进了广东省陶瓷学校雕塑班，随后又开始系统解学家乡的泥塑艺术。不过当时吴文谦并无考虑到以做泥塑为谋生手段，只是为了传承这一门家乡手艺。
1: 我毕业之后呢，一直到毕业之后呢，我将泥塑啊，大沟泥塑啊来烫制啊。做了来烫制啊，但是我学这泥塑呢，是唔咪为了那，得啦，为了来烫制，唔咪主要目的。
0: 到吴文谦嘅记忆之中，佢一个临江卡前嘅西北寡人，家家有执行，人人爱做泥塑嘅大沟村，已是成了地方志做单嘅记载。这形势嘅情况就是，从来坚持做泥塑嘅人，切自由者，泥塑技艺几乎面临失传。这将吴文谦抬到眼袋，摇到心头。伊答：
1: 只要留作品啊，只要留一辈作来浪费先呵。我就是以我现在呢，来作呢，就是该目标呢，就是那想留一辈抬在正骨个研究呢，以在留一辈这个计划，把人个水平呢提供起，尽量呢抬到有人达到哈，只讲个。
0: 因此，吴文谦利用工作之恩，在各界钻研大沟泥塑的制作工艺。这一份刻苦的工作虽然特别辛苦，但伊却乐到其中。
1: 我明早食咩个？食两个，食饱就食两个，我背张书就落来做。只是我呢，做够伊哦，搞掂啦，吼，这个职责落，好些，得做爱认真嘛，好些。起了高台了高，已经是这边半咩个诺山了。
0: 多谢嘅贵听，五半险嘅白青，身为大哥二叔国家级代表赛团胜男嘅高光奖，给了伊大力嘅支持。从外年出来，连你聂叔、谢坡、彩怪等观察界每一道江苏，不空歌赛，伊嘅白青都帮了伊上进嘅街道，伊也会写咩，就我出了直接敲门。大哥二叔持级团胜男，五半险打。
1: 对头上的钱哦，噶，这就别使。对头上的钱哦，伊这个做一身，做了一身，每个只个形体出来啊，形体出来，你啊贴这个衫裤，你这个只，伊这个嘴红啊，你别钱哦哈。你形体做出来就讲啦，伊这个比较大，要你这个爱贴起个衫裤啊，你个嘴红个嘴红大，贴了到那伊个因为收缩唔平嘅，啊你，哦。我爱出现这情况，咪作假了，你就当做一个这样。
0: 一空解翁，一空小惑。近年来，我帮欠资杂嘅大哥二叔开始到各种更改每宿大细灯，占路头格，获得专家认可，并屡屡获奖。大哥二叔国家级团胜男吴光江打。
2: 如果作为国家级嘅团胜男，打他的后子和男。所以我等欢喜，我等啊，有对大哥只人见到个年数，我等希望也未辜负这次国家对咱这代传承咱这代养育成好。
0: 现在啊，我奉献甲伊个白青作者，打起了传承大哥年数个数个重任，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哥年数行物界持续传承人。为了尊崇传统，吴文谦也请传统界大哥二叔贵姓扮演，甲家己起了一个字号，叫做正吉。
1: 咱政府呐对这个啊民间个俗啊，对这徽族啊，伊个斗争呐，把这个啊吼整了几挂，制定了相关个要政策之后呢，咱这个啊，我感觉呐大哥二叔啊，伊个这个变化是很大，我去那是。总统能个传统，总统因老一辈，总统这个大哥你说，
0: 祝贺高鹏谦，希望伊到以后嘅日子来办，能够创造出直错进入退标社，更加整每嘅大哥你说则变。

0: Hello， 听朋友，刚才个叠山风情的浪漫，昨天咱小区甲咱介绍了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五泥山。下晡咱来进入自在昆木浪漫，请听小水甲咱配叠山送个故事，多的雕塑对食的。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木开花。
3: 民族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4: 闽南共同说，
2: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有关于乐界地酒俗语文化。多一些生活动，人顶时听人拢阿有阿宝，阿狗有来无去。其当有人过强阿有诶，人拢会当伊是乐啊，真实是多得流俗，对才得。遐一句俗语很用个意思，就是咱一撮人明明做了错事，讲了坏事，本人发现我唔承认，过强狡辩，我定来阿。好良师就想做结党，必结山根。有一个兄弟，名叫做顺来，为人细到理解，过硬谈小便宜，也过硬吃得人。我是无论是非对错，拢点甲人阿到有来无去，乌阿做白，死阿到徛。再陪子一日，顺来出去做工课，买到一头就登起来欢喜仔。一老婆推着一手拎着条麻索，后面背说话都会接到，高兴里乐呵呵啊！顺来啊，你去哪个？买了只得来，
1: 米买咖哩。
0: 哦，啊，顺来说听到大个混了。顺来啊，这只得这一只大只真老好，你做牛现在真好个不？你买只啊，去偷俩人只得哎。
1: 嘘，水声子，水声子，我做你有可能去偷俩人只得。
0: 遐个蛋，只得到底个来个？
1: 哦。我门去查出门，推着兄弟外条土路，土下一条麻索就倒起来。哎呀，后面背说对只得啦！
0: 哈，你，
1: 哎，这唔关我个事吼。
0: 我哩给你只得慢慢看个好人，帮你气了点死呀。遐送来遐无便，帮老婆煮材料，只得叔叔看去好食住，才袂落得个偷刀折命，从此之后。多得流索，对这多几句俗话就传遍了地酒声。
2: 好了，听朋友，刚才洪小水跟咱配的是地山俗语故事，多得流索，对这多。下摆咱就去两县精彩个地个唱段。地界唱长宣传，下晡以前是由唐朝辉演唱的《地界唱长》，多清就是何解能。

刚才一两时搞的是由邓超辉演唱的《蝶结墙》等，多情绝世何解能？下半夜唱些《蝶结墙》等，天色我猜苏静恩由林超辉演唱。

刚才两世界是由林初慧音唱的叠加唱等天色我猜苏静恩。下半夜唱的叠加唱等求高由林文正音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播呈现由丁培安吟唱的叠起唱段。梦当初某，谁来啉？

刚才乐恒县教师由李梅珍演唱的《蝶结青灯》，春人一分青一人，下半夜唱些《蝶结青灯》，爱歌。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主题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声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安徽省黄山市飞竹区丰乐河畔，有一片参天古枫杨，盘根滩涂，别有等西海南村几百人安澜，并且人之以纯粹的味。这片枫杨林竟然火炮出尘，但是成熟非文化浸润滋养的西海南人托先生用摇钱树暂时停摆，通过轮休为皮蛋的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好吧，我们以下来谈报头轮休。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唐苏代鸟同王醉跑路在高天演唱，分享了沉睡的千年古村落西海南村，神光所及，沉沉浅浅的流声，攀登强烈的瀑布，在村口的枫杨林蔓延开来。西海南村附近人吴志明早早来到林的多，查看树下布出的野生青麻生长的情况。
2: 这一块你看当时被踩踏成小路了，
3: 嗯嗯，
2: 现在我们捕食的这些植物它已经存活了，
3: 嗯，
2: 变成如果在我们轮休到下个月以后它会茂盛起来。
0: 西海南村提出黄山市腹地丰乐河号称一条原带鸟村一过，在河套和雷一之间一片茂密的枫杨林将古老的村落巧妙地遮蔽起来，老树石梯木头故灌溉工程，同一时光九十年的西海南媲美三十版的六亚仙踪。游客用单吧，
4: 这林子特别好，没有被开发更自然一些，因为有了这片林子和这些水使这个村子更有了灵性。
0: 游客往朝涌吧，
5: 就冲着这片林子还有这片绿色过来的，很舒适惬意，回归自然了。
0: 今年以来西海南村因为枫杨林十天拥有桃花人般的名义突然火炮出尘，截止到五月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超过2023年前年。对西海南村来讲，这真是拍天的富贵。然而今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一假期前夕，一封以西海南枫杨林名义发出的公开信网通全国，信中西海南村宣布对枫杨林实体实施轮休保护。明明的一公开信背后是西海南人守护好枫杨林的决心。西海南村负责人吴志明吧，
2: 我相信呢，靠什么来出圈？那就是靠我们这片枫杨林。如果被人为破坏了，我就没有出圈出彩的地方了。我们要是长远办，那你怎么样去做？只有是牺牲一部分眼前的客人，吸引更多长远的客人。
0: 延绵4公里的枫杨林实体分成沿枫乐河的双线和沿雷一的下线两条游览路线。根据轮休方案，每日五日到八日旅游旺季期间，轮休关闭其中一条路线，每轮两个人，数轮关停沿枫乐河的双线。
6: 这个树林是野生的，你看这么美，其实都不需要太大的加工，就是一幅美丽的画。
0: 社交过后，吴俊宏又同往常一样坦荡细顺地来林尾端聊话话。其下雷一中间的木头巷，都有前系美术老师的伊对枫杨林的喜爱溢于言表。伊还最早提议用枫杨林实体

0: 轮向个村民。从今年3月份开始，将来西雅南村打卡枫阳林的游客开始激增，奥树爬、摘花、攀爬古树，这都不文明的现象随时出现。尤其是游客随意践踏石梯，和林中留下的一套套踏痕，深深刺痛了吴敦煌的心。
1: 它很美，另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资源很脆弱，多少万人蜂拥而上，这个你要去破坏它很容易，你要使它再长出来，就不是那么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这种担忧呢，也就在这里。人修以后啊，它就使原生态的东西呢有一个休息的空间。
0: 吴敦煌的建议同村民们不谋而合，保护蜂拥林是一代代西海南村民给送的建议。蜂拥林更新反弹。在湾南富安古田的上丹树中，每到星期风落河水灾台，一到蜂拥林都会怪杂湾。这片林的南富一人似乎能给出古老的村庄。现在是西海南镇正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非常对蜂拥林设施轮休分得的大家一致通过。起初时代的村民王显发抵得爱对蜂拥林封闭轮休金单子当场表示支持，还替时间感染的村老人自然服务队开林中开展顺路包扎服务。对吧，
2: 这片林都是我们祖上培养的，封起来那边它那个草要长大的，一不封了那个草长不大。这个林子哈，空气也好，两边水也好，可以留得住人。
0: 轮休没简单的挖片轮休封闭，西安南镇要将的王山风景区王山市林南通给到单位和那部分高高的专家，然后蜂拥林实体设计，从路线设计、封闭主题、复生、养护、生物多样性给到迷途制定的可靠的轮休方案。西安南镇旅游办工作人员齐波万：
3: 这个事呢，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探索和尝试，通过实施轮休制度，去保护和恢复枫阳林湿地的一个生态环境，维护它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呢，保持它的一个水土平衡，完成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
0: 好比封闭地外的一处海流旁，以太边水苗根生长茂盛，开出拍摄的小花。直播介绍吧，海流原来生长的是水苗根，在对各个地方播出的时候，而在不在的含有水毛根，一块给也就恢复到同周边分养一体。
3: 整个沿河上下游将近有6公里都是这样的分养林，草木什么东西它们的相似性很高，所以我们从其他地方自身一些杂草什么的，我们会把它进行把它移植到我们这个分养林里面进行捕摘，对这个分养林的这个生态的恢复啊产生一定的助力。
0: 从秋天采草移栽到封闭期高梯补充，从树合开放期葡萄到增加林下顺路人员，从加强旅游团队调度到增加人疏干安好游，依托轮休之土，西安南努力探索发展与保护自然的最佳契合点。何必西安南村一处巷落的唐风民宿，张帅白当中目的李永琴方从两小一批从蜂拥林打卡转来的游客，端出自家种的青藤，泡上甘醇的毛峰。林永琴又熟练的带领客人们做起了陶艺。
4: 我纯粹就是喜欢，我现在我家里摆设的就是有我自己做的东西，客人去了他就看了就很新奇，就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它里面有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的这个创作结合当地的特色嘛。
0: 用来拉皮、修皮、捏条，每一下功夫，一天带有浓郁非洲特色的茶盏，就为大家烤熟下神仙。从早上和春度的做裁缝，到后来去酒店打工，再到今天和自家家族开民宿，旅游的发展就给予村妇打开不一样的时代。恭喜今天的成分，李永琴爽朗的笑声和印度的萦绕。
4: 作为这个村的村民，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幸福。咱们西西南就是靠着这个湿地出圈的，你保护好它，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客人来我们这里，也让我们能赚了些钱，是吧？
0: 在西海南 一路一道参李永琴嘅呢一村民，端上个李永嘅金饭碗。众多当时各类民俗流俗国家，居民上百位脱离十件事、纳粮食，花家嘅到创新创意人才天机创南，培养出生态银行、酒吧、咖啡厅、十件事交流中心，离谱嘅到多种新业态。你妈妈时候，何行业黑人破拍的今年的最后一张照片，神仙不羁爱自由的伊，半生漂泊啊世界各地，直到遇到的是海南。冯永林的六同亚用伊电台照片，从老婆和成都开始了一家离谱工作室。
5: 我们综合设计套餐以及拍摄风格，致力把它当作一个影像类的伴手礼。从今年过春节以来，一直到现在，每逢小长假、周末，预约档期基本上都已经排满，包括十一都已经排满了。
0: 曾把六月线中主题主打人才化妆、情景高用，和好相机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摄影作品。工作室也很面向三面相系，同西海南村一套周逢出摊，互相成就。抒发四年的成功同内心的冷静，何浩开始思考用的是返璞乡村。
6: 轮休制啊，这个政策制定的太好、太及时，而且太有必要了。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为长远的生态来负责任，可能更远一点是子孙后代。
0: 作为冯永林身体轮休医师之一，跟他何浩整理好成都的同一样的新西海南人，都在全国的昆虫爱好者，在西海南村实施萤火虫保护公益行动，开展萤火虫科普，引导游客文明赏萤，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培育村民，村民返璞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西海南村有了生动鲜活的实践。西安南村负责人吴志明吧，
7: 生态是我们的立命之本，
8: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将进一步优化、细化轮休举措，让绿野仙踪更绿、更美。
0: 亚莫光临，成功下的风扬林都的萤火虫正在呼吁上梦花舞飞，星光点点，漫溢流淌的云河，静美的河湾处。水毛根同湖面的野花在悄悄的成长，加速以合提供的很棒。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云南有人二十五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漫长历史中，云南少数民族发展创造出了极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重要的知识部分。好吧，我就带大家走进异彩纷呈的云南少数民族风声。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云南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云南省民族学会副秘书长杨小巴：
1: 中国因礼仪之大而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中华的服装服饰的文化呢，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云南少数民族的服装风俗是人类服装同纺织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发发商。一个发发商指的是广泛民用的西双版纳的泰葱、坎尼葱、吉隆初中的树皮衣。根据史料记载，上古时代的先民做的树皮同木样，后经考古发现，将树皮衣的历史追溯到6000年前。杨小巴：
1: 那树皮衣它是曾经是一个广泛存在于南方各少数民族当中，它取材于热带雨林里面的箭毒木的树皮，因为它的纤维适合来制作服装，经过加工以后呢，它的质地是洁白柔软防虫，所以树皮的制作技艺现在依然保存在云南的哈尼族村寨当中。非洲乌干达的树皮衣的制作技艺也是联合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除了树皮衣，云南少数民族先民还做的粗皮衣是用厚皮羊胎的了，给人从自然中取材，制造出满足生活所需的物品。少数民族把给人需要的花草树木、自然风光编织了自己的服装图案图案，还利用服装表达了给人的民族性格、文化礼仪、图腾信仰。服饰成为一种鲜明统领的民族文化符号。杨小巴：
1: 我们云南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啊！各民族的天生的服装设计师，傣族的这个纺织品上呢，就会出现像竹楼啊、寺庙啊、大象啊、孔雀啊这样的吉祥的图案。那我们看到景颇族的毛纺织的筒裙上，大概有上百种的不同的图案，那里面有这个水波纹、山川河流，还有他们农耕的一个场面。那民间有一句话叫做筒裙上织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教会我们的事。裙子也是在无声的讲述着很动人的故事。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同行，他到了少数民族的村寨，那老人就问他，你认得字吗？他说我认得字，结果就给他递过去一条筒裙，那字全在上面了。
0: 在云南民间流传的一句话，少数民族的服装风俗是中华神统的历史。杨小巴：
1: 那像苗族啊、景颇族啊、基诺族这些民族，都把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包括迁徙，他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很多的信息，都通过服装的形式体现出来。苗族呢，因为它有着漫长的这个迁徙的历史，它的支系也众多。我们馆藏的大花苗的服装呢，就能发现很多苗族迁徙的历史，比如说他们把祖先建造的这个城池的图案就绣在了他们衣服的后背上，他们的蜡染百褶裙上呢，长裙上也有三条红线，那标志着 黄河、长江和湘江，隐喻着苗族的祖先从北到南迁徙的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用这样的方式穿在身上的历史去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忘记祖先，不要忘记来处。
0: 云南上市民族中的顺道民族信仰一下中统身份，富士神秘的各民族高流高勇高王的一个重要载体。公元1251年，忽必烈带领蒙古太军进入云南，后途金沙江的时候，曾经得到纳西出数量的帮助。这次太军在撤离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一支建议在云南统海，同当地人民共同生活了一下。杨小华，
1: 生活在通海西蒙乡的蒙古族，通海的蒙古族。他现在的服饰和北方的蒙古族有着很大的区别，他的这个上衣已经是一个马甲的形式，还有这个服装呢上面有箭袖，但是他依然保留着高领，还是有一些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子，但是包括银饰啊这些就出现了很多就是我们云南本土的一些图案，这个也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吧。
0: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具有装饰性，个人经常用金银、天珠、六穷三个的贵重物品来装饰服装。一些少数民族还会把海笔、凤翅啊、猫尾、珊瑚项来增加服装的美感同价值。

0: 用药吧。
1: 在很长一段时间呢，贝币它是一种流通的货币。那随着这个时光的演变，它逐渐淡出了交换的这个领域啊，贸易的领域，那就变成了一种装饰，也就变成财富的象征。我们在现在很多云南西北部的怒族啊、傈僳族，包括山区的这个白族勒莫人当中，他们都会大量的使用这个海贝的装饰，还有砗磲，这些都不是我们云南本土所有的一些材质啊，所以呢我们推测这些都是因为这个货币交换而带进来的。在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这个形成当中啊，贝饰它也是见证了我们各民族的一个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历史。
0: 云南少数民族服装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又相互融合影响，这应该普遍现象。可以用几把来开关，各面其面，面面相通。云南资深媒体人初步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少数民族聚集地采访。少数民族风俗的泰然鲜明，也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金三江采访期间，初步遇到的让其太开眼界的金沙泰族。
2: 生活在金沙江边的傣族，当我走到那个村庄的时候，看见他们是穿着特别漂亮的衣服出来迎接我，我也感到很震惊，因为我看到的服饰跟西双版纳傣族的服饰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傣族，他们的衣服怎么说呢，有点接近傈僳族的服饰，又有点接近彝族的服饰，然后又有傣族的一部分元素，这样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金沙傣族的这种独特的服饰。这可能体现了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傣族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也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
0: 从2016年开始，中部闽南都市雌雄采访移出在中间，拍摄了30000张照片。在这个过程中，记者正在在中间将乡村传统建议到走向世代替代的过程。
2: 每年的正月16，周边的村落，那些彝族的少男少女、男女老少，上万人啊，都会集中在那个山坡上，穿着自己最漂亮的服饰来比赛。因为他们的比赛不需要决出胜负，男的穿着自己最有男子汉气质的羊皮褂，女的呢穿着5颜6色的衣服。他们的服饰主要呈现出的是大红大绿的色彩，红色代表的是他们那边一种山上最好看的一种花朵，叫马缨花。然后绿色呢，那很自然就是他们的周边的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传承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还是经久不衰，并且这个盛会已经逐步的走向了海外，在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都曾经亮过相。
0: 在云南，这种发生了服装行的融合算上阵。作为认识我们的少数民族，在传承不同民族的众多知识，如果将这样的服装集中起来展示，这将是一场异彩纷呈的视觉盛宴。云南民族博物馆馆长姚太亮展明的云南少数民族服装丰盛，何时见的一位乡路的同学竟然是天一白来看展览的，对吧？好，当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广义的收听。

0: 八二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喺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系乡社会在体，佢让我哋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哋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哋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庭儿童在自古法度他的神脏和批判显得尤为珍贵在儿童的神脏套路中因为自用和熏陶起到的至关重要作用儿童音乐发展得以一套又一套音乐人心存感染和开拓创新他的未来的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音乐环境和创作空间让小朋友从小就沉浸在音乐活动当中

提起儿童音乐，我哋唔得提到来见 V 嘅 V 特色嘅音乐曲奖，日本以为中国传统嘅歌舞之父，同时也系儿童歌舞音乐嘅特色作家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来见 V 从细偏童音乐，得下位不得之人。大卫医生都可直接投身于儿童音乐的创作和教育之中。

嗨，桑的司机词，总归儿童音乐教育很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小朋友们太多都只能够去高飞度的听到歌唱的音乐，音乐课中儿童歌曲也是采用爱的音乐曲调。米哈来见比意识到，中国儿童歌曲需要国人自家来开创同发展，不能一味照搬外国作品。

可怜的肖像编起来经费创作的艺术儿童歌舞作品。艺术作品票子登记开始致力于儿童音乐创作。建议为何时候国人应该从歌唱艺术的意识上影响的教育中国老百姓。

0: 作为儿童的歌舞表演曲，来金飞很常作为多普儿童歌舞曲，就像马小红小朋友、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神仙妹妹和彩泡泡等，这些作品对儿童发故事的蓝本，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
1: 吹泡泡。

来见飞的儿童歌舞剧，一般都去批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歌曲，又有舞蹈演示。这对于儿童们来讲，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通过音乐和故事结合，为儿童们营造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的世界。让儿童在欣赏音乐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和意义。

活一会儿，你的肉味一定嫩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尝一尝瞧一尝不如坚持右边那样左边那样小的二郎唱的也像飘的又

0: 第二，来见非变非可品出身的音乐家，其次要偏痴迷音乐。给第二义及成长的一只世俗家庭的环境，以及其意义少年的好些天赋同条件。来见非持有好些古琴和弹拍乐器，加上面对面乐和当地流行的相差，把古诗等地方戏曲音乐记忆其丰富的音乐滋养。其评价自家努力和天赋，无私自通，好成为多种乐器。
1: 等一会儿，待一会儿，且让他。

他们活了一会儿，活一会儿，弟弟认为一定冷闹，一定肥。我想先治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先让你尝一尝，嚼一尝，葫芦先吃右边，那样左边，那样小的，二郎唱的也像，跳的又像。

与我发展和灵感的创作离不开潮流的涌动，那离不开音乐家对音乐追求和探索。来见非真系安尼一位音乐家，佮用一通的音符奏响了时代篇章，引导人们追求幸福，比人生一代的珍贵花朵播撒爱的养分。这位音乐作品不但让儿童们感受到音乐魅力，更让珍贵音乐教育环境做你新的魅力。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天。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山歌亭替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介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优秀歌手参加烂三串。后次还要先做一位三高大王嘞，哎，哪位有本事的请上台吧。
1: 好吧，你请你请坐哎，啊，过来。
2: 哎呀嘞，俺们装是个什么哟？

0: 晓得个新瓜妹，你只晓得个童子的。
1: 哎，赶快对呀！
2: 哎，说说对吗？
0: 哎哎，四妹子，你赶快告诉我，到底什么最开心？
1: 哎呀！

很重。哈哈。

0: 三兄，你真的要跟我丢过？
1: 丢过不该，到你门下来摆事。
0: 那个不，你就高抬贵修，养我这一次吧。
1: 别的有养，长过没有养。
0: 那好，来就来，我也肚子心疼的。
1: 心疼的我不问，我要问啊，心里。
0: 心病就心病。

0: 谁不知他心病？我看他自己都回答不出来。
1: 哎呀，他出来了吗？
0: 对，三个大娃就养给你。
1: 像

花没陪老呀，你听你笑得那心。

0: 怎么补？
1: 我来帮他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家哥哥。
2: 哈哈，还不是老公哦。
0: 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啊，夏大姐，你还不晓得啊？三姑妹是养女，她家里怕她出来唱歌唱演戏，就把她锁在房子里。她呀，是爬窗子出来的。
4: 看样子啊，她家妈回来卖的。今天晚上就要卖唱给郑秀子，
5: 怎么样？
4: 愿望了。

0: 场，客人都散了，你还坐在外面做什么？
1: 我醉了。
0: 哎，你是怕了，造孽哦！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没有出息的儿子？你都四十岁了啊，你不结妈不结呀、啊？我们家三代单传，现在就剩下你这条根了。要是这样下去，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你找自己爸爸？
1: 她是我妹妹啊。
0: 存在，过去是你的妹子，现在是你的老婆了啊。
1: 不，她是我妹妹。
0: 哎呀，我的祖宗哎，我给你下跪了。
1: 妈，
0: 大伯娘，好，我给你开门去。拉倒吧，快去呀，快去。
1: 妈，妈。
0: 哎，这多年了，这场心总算了却了。
1: 妈，妈，妈！她是我老婆。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打包。

我买给他的修道，我不信，我该死，我该死啊！妹子，妹子。

0: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肉人的由来。根据史料记载，自晋朝末年开始，唔少中原的汉人南下迁徙，形成了早期的客家民系。后来，部分汉人继续东迁福建或南迁广东等地。为了逃避中原战乱，饱受迁徙之苦的客家人期盼等太平盛世，渴望几家团圆，愿上安乐南方。特使制作一套地方特色突出，而且带有浓厚喜庆色彩的蜂蜜面食，也就是人人的客家肉人。客家肉人以传统蜂蜜食品制作，也十分具有客家蜂蜜特色。对于客家肉人的制作公司，山村客家人微微讨论。酱猪肉、非常鱼类、鸡翼、鸭尾、牛肉、老等番薯粉是制成客家肉人的主要原料。首先将酱猪肉切成小片，放入铁制的塑料球度，用塑料做锤的中烂含做打料，然后加入适量的水、盐、盐、米浆等佐料，用木锤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按照一碗煎肉两碗粉的批制比例放入薯粉，用料锤的反复中锤，最后从塑料球度的挖出肉料，做成切羹约一寸的人呢，放入蒸笼度的蒸熟。客家肉人蒸熟之后就可以食用，香喷喷、热气腾腾的客家肉人上市扑皮，味道鲜美可口。山村客家人也经常将客家肉人洗澡之后存放，食用时可以蒸、可以煮、可以炸、可以炒，蒸的脆爽，煮的嫩滑。不过这种方式都可以制作成一套好菜。过去客家肉人都是家子吃用，作为当地客家人庆祝传统佳节，非常分家苏丹喜庆时节，影响亲朋好友的一套传统大菜。其他客家肉人作为客家地区有名的蜂蜜小食，可以找南的来自天南海北的食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

0: 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丹，给伊爱丹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一起，给伊爱丹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丹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丹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丹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也要走你一辈子。

0: 孩子，我上次跟你讲的那件事，你几时答应我？
1: 哪件事情哦？
0: 哎，就是那件哦。
1: 哪件哦？
0: 就是跟我结婚的那件事。

0: 四妹子，做什么？
1: 哎，林成功，我要参加浪漫团。
0: 哦，你在围绕队不是顶号吗？
2: 就是了。
0: 怎么还要参加烂山团？
2: 哎呀，
1: 烂山团好啊，有唱歌有演戏，为国民族宣传，也是烂山团啊。
0: 哦，四妹子，烂山团窈窕声音好的，
2: 是吗？我见他的声音都三个花妹子叫啊。
0: 好，哦，硬还要长得漂亮。
2: 哈，他长得很不标致啊。哎呀嘞，我见你的什么衣冠啊，
0: 瘦了
1: 啊，我瘦了。哎，林成功啊，走，我们走下大街。

0: 这样自谋自己了。现在苏区妇女街坊婚姻自由，你可以跟他离婚吗？
1: 我
2: 这种事你想干什么？
0: 我没有干什么。
2: 没有干什么，我看得一清二楚。
1: 满堂，
2: 我告诉你啊，她是我的老婆，
0: 可她本来就是我的。
2: 你
0: 本来就是相好的一对，是你这个老彩丢强行把她占了去，害得她阴不相阴，鬼不相鬼。
2: 你干什么？
0: 你还会答应啊？
2: 答应啊，我还要打断你的酒呢。
1: 怎么样？
2: 怎么样？

0: 医生，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1: 要打，我要打，这个到底厉不厉？我看你，你知道的，刘凡，你。

0: 雄，曾雄啊，
1: 夏大姐，
0: 曾雄，
1: 曾雄，眼圈怎么这么红啊？有什么心事对大姐讲吧。
0: 我，曾雄，
1: 曾雄，我看你还是到我们蓝山团来吧，在那里姬昌谷有演戏，再讲也好散散心啊。
0: 我，
1: 对，蓝山团正需要你这样的英才啊，
0: 大姐，
1: 曾雄，曾雄，来，听大姐慢慢地对你讲。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秀山乡，有一个小山村叫做九凤村，和人们讲出是福州的小九寨沟。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带你去一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甲美好。谭祖峰的厝在中国湖北的大山深处，这位无手骨的少年家从山下背向中国各地，网店的生意是风生水起，也带领着200多户村民脱贫进修，成为乡村闻名的电商达人。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行过无比少年家的电商人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稍后来继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秀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做九凤村，这位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敢若天然氧吧，和人们讲作是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成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和咱来到福建福州的九凤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面，到底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远的所在，山峰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的大树丛翠雾蝶， 清气的小溪水潺潺流淌，这位山水上升，直背相连，这位就是福建福州晋南区寿山乡高洪村。早在中国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地众多文人墨客也游历九洪村。清代陈恒诗人为其编撰的《九洪志》当中，收录了上百地咏叹九洪美景的诗篇。福州市晋南区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吴兴之讲：“
10: 九峰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其中又当属九峰寺最为出名。九峰寺始建于唐大中二年，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由中央王朝冠以镇国之名的寺院之一。
2: 九峰寺以及伊的周边有云城、红豆山、罗汉熊等古旧名木，因且最外文物见证了千年古彩变迁。吴兴之讲：
10: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九峰，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一颗别致的明珠。这里文脉绵长，山水独秀，无时无刻都彰显着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年前，高洪神父老文仪带着囡仔第一摆到到红西老家，住啊一日去村内边，伊予眼前的美景震撼了。金山望家，南溪听笛，云边坐看长流水。廖文仪感觉讲，这都是家己向往生活，而且伊也想要予囡仔一个会当回望故乡，所以伊决定伫九洪村创办民宿。廖文仪讲。来到九洪村做民宿，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始终是埋藏在心内边的乡土情怀。随着囡仔陆续上大学，有闲的时间侪了，看到乡亲的昂昂嘿嘿创业潮，老文姨甲昂婿参详了后，决定倒到九洪村开民宿。老文姨远伫个美国的后生，也为民宿取了一个名，叫做金山溪谷。那是伊魂牵梦跳的故乡的印象。老文姨讲，
11: 原先我们做花艺的，我对农圈，比如乡圈的这种的美景，我觉得是不可再生的，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九峰的野人谷啊、南阳溪啊、吊月溪啊，这种是不可再生的，真的很美。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做了这家民宿。
2: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的九峰上山路上只有一条奇景路，村民又个叫伊蹦蹦路，坐车为九峰山一路颠簸路山需要点半钟，山内面无出路，村内人纷纷的路山无声，一栋一栋无人照料的老厝，伫个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当中渐渐荒芜。曾经出现伫2018年。这一年，九洪村被纳入福建省级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福州市晋安区聘请中国建筑工业设计院的专家，为良心下作整治方案。这一年，九洪村第一条公路前九线建成通车，让村内边甲福州市区的距离缩短到半点钟。九洪村也修缮了偏宽壁狭的坡啊。真紧接出了福州市民开车一点钟就当到地世外桃源。九峰村工作人员姚秋丁讲：“
12: 过去我们九峰村它是地处比较偏僻的，我们村庄就是说非常闭塞的。秦九线通车之后，我们村庄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熟知。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一些市民都会利用这种黄金期嘛，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一下我们这边大山的好空气。”
2: 油锅的山水结构加传统村姑堆石，也和九峰村正做福州版的九寨沟加特惠馆。网络社交平台顶面，有关九峰村的推介愈来愈多，小桥流水、老厝古树、野两蕉、古堤坝、南洋溪大峡谷、钓月溪、野林谷，游客闻风而来，一步一步的助推着九峰村正做了墨红村，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未少伫个靠边冲动的九洪村村民，陆续回到了故乡创业。九洪村农家乐老板陈建林讲：“
13: 我也是2018年年底回来，发现我们村整治的环境啊，什么卫生的比较好，像个公园似的。又看到很多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玩，看见他们连午饭都没地方吃，然后半面一碗都没地方吃的， 然后又凭着我自己手艺呢，我老家自己家又在这边，我想呢，如果在自己家办家农家乐的话，以后肯定会吸引很多客人过来。
2: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九峰村也大力的抓好农业产业。恭喜九峰村出产的特色水果，九峰村有关的负责人卢淡林真是自豪。
14: 说我们还种植一片的名特优水果，叫牛卵坨，又叫八油瓜。我们种植了将近100亩，它的果皮到果肉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九月份成熟的时候，它会炸开，可以吃里面的果肉，很好吃。还有我们也种了，将近快70亩的这个水蜜桃。
2: 近年来，九峰村依托着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程建设，持续投入资金，用在村当中高级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保留原貌基础上面，对老旧的厝进行翻修，同时村内边也好教村民改善家禽家畜饲养的模式，开展街道保留整治行动，溪流的水质得到极大改善。卢淡林讲：“
14: 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植被就比较好了，然后我们也注重了一些这个路边啊，比如一些公园之类，也种了很多的树木。”而且环境这块，我们单单这溪流，像溪流我们禁止这个打鱼电鱼，这个毒鱼都禁止了十几年了，所以说我们保护生态这块我们做的还可以。
2: 地处群山环抱当中的九峰村，地有对生态环境保护加村用村模改善的坚持，经过数年发展，不但是村民有了地步的门路，九峰村的财政收入有了比较大的增长。卢淡林对此感慨不已。
14: 原先的话，我们这个村等于是一个空心村了，就老人跟小孩在。后面这个试点村开始完之后，然后我们将近回流了300号了。然后我们现在这民宿开了11家，这个农家乐也开了12家。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差不多5万都达不到。现在到我们就截止2022年，我们村寨已经达到了56万。10倍，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的九峰村越来越好。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陈祖峰因家是伫个中国湖北个大山深处，一个无像国个少年家，从山下背向中国各地，网店生意风生水起，也带领着200多户村民脱贫进修，成为横滨闻名个电商达人。伫个今仔日节目最后，咱带你行过无像国个少年家电商人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收听来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陈祖峰是一位30岁无手骨的青年，因家是伫个中国湖北的大山深处，八东关野山关镇，山乡笔下，但是物产丰富。天生的战绩并无予少年家缺乏命运的安排，为挑战自我到生活自理，为起水电商到大下直播，无手骨的少年家从山下背向中国各地，网店生意风生水起，也带领着200多户村民脱贫进修，成为横滨闻名的电商达人。在湖北省八东关野山关镇，一个跪着陈祖峰铺的临街的店面内面，陈祖峰坐伫椅子顶面，正伫甲4个员工无闲甲墙拍包，只看到伊双脚是不停的翻飞，拍包的速度是无输其他人。墙的包装盒顶面印着虽然先天无情，但是我脚下有路的理由，这是陈祖峰挑工改起去的。
3: 我们这个橙子都是精选的大果，
4: 这个打包的速度也是练出来的啊。虽然说我没有双手，但我的双脚不比别人的双手笨。
1: 今年30岁的陈祖峰，身管大约密切，人较瘦淡薄，两个空空的手腕引人注目。陈祖峰出世伫个湖北八东关水埔阿镇苦家湾村，伊天生就无两个手骨。高考的时阵，老爸罹患脑中风，突然间离世，留下了伊家12岁阿兄，甲体弱多病的老母相依为命。4岁迄一年，陈祖峰开始练习骑，但是因为无手骨，真歹掌握平衡，伊一摆一摆骑起来，又搁一摆一摆摔倒。
3: 我没有双手，只能付出比别人多100倍的努力。
1: 提地吃饭对上人来讲是更加简单不过的代志，对陈祖峰来讲，就敢那亲像登天共款的难。用脚枕头的外向提地，唔知影摔破了偌济碗，一顿饭吃了，往往拢是满头大汗。霓虹一年的练习，陈祖峰的双脚双腿变加加手骨共款的灵活。伊唔那是外向吃饭穿衫，要洗身躯、洗嘴、切菜、下地。就跟习惯了依脚带手来生活。
3: 人生就是这样，你强了，所有困难就弱了。
1: 高会迄一年，看到当年囡仔拢读册了，陈祖峰先后八摆随着老母去学堂恳求老师，当着老师的面，用脚穿衫、脱衫、啉水、写字，最终用行动说服，并且感动了老师，同意伊读册。陈祖峰引导到学堂有近4公里山路。袂当真好个掌握平衡个伊，经常是摔甲鼻青面肿。即个困难并无压垮陈祖峰，反倒是互伊更加坚强。上厕所一直是伊真歹跨越个障碍，随着年龄个增大，伊愈来愈感觉困难。初二个时阵，陈祖峰主动结束了家己个学业，倒到厝内后，伊立即克服自己困难。一年外过后，伊成功学向独立个上厕所。
3: 我成功学会独立上厕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废人，还有价值。
1: 叶老布跟阿兄无名无利的做工课，陈祖峰就伫个厝内边做家务、煮菜、煮饭，但是伊并无满足。2008年的春天，厝内边的地铺生了13只小只猪，叶老布准备卖杀，随后陈祖峰冻掉， 为了饲猪，陈祖峰家己上山挂猪草，脚趾头啊插。

0: 点风刮煞，艰辛饲大猪并无回地步，反倒是因为销路无好，赔了3000多块。2009年，好心人送给伊一只羊，伊精心的饲养，到了2015年，山羊发展到35只，当年卖羊赚了10000多块。伫一家人的努力下边，生活一年比一年较好。因家茅草厝拆煞，砌起了2层的水泥厝，也买了一部小型农用车。2012年，阿兄送伊一部智能手机，但珠峰敢若摕着报同款，外乡用卡拍字。2015年，巴东关推广互联网甲电商，脑子灵光的陈祖峰想讲，巴东位于中国北部的湖北山区，生产马铃薯、柑橘、腊肉等农特产品，因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物件真歹运出去，和一挂地小的山顶爬出来大山，互联网就是最好的途径啊！伊萌生了开网店的想法。一开始，这想法连伊阿兄陈祖该都无看好。
1: 我当时想，开网店是文化人干的活，甚至方干起来会困难的多。
0: 但是陈祖峰耍毛脸书，
2: 我的脚趾不比别人的手指笨，连割草、砍柴的活我都能干，所以我更加坚信，用手机、电脑开网店也一定能学得会。
0: 为一个一个卡针头啊练习卡键盘，到10张卡针头啊熟练的拍字。处理图像视频，陈祖峰偶像用手机、电脑、其他无人机，一日之内卡击键盘15000多次，发送短信500多条。对真侪普通人来讲，拢毋是一件轻松的代志。但是陈祖峰用一双卡完成了这所有工作。由于乡亲迄个所在收来了包谷酒、土瓜蛋、蜜、菜籽油等土特产，试着去拿网顶卖。没想到这个山下必须消费者青睐，伊的网店也渐立佳境。
3: 大家好，我是孙志芳。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老乡家去摘橙子，现在呢，今天我们去看看。
4: 哎，我们搞事。
3: 你好，
4: 走走走，你好的
3: 好的好的。一条质量是第一，
4: 那你也是肯
3: 定。对，两样说的诚信。
4: 我们搞事是农夫人诚信，我也是。
5: 你得
0: 技术要看一下，对当分别强的合拍，用一张卡拍出来相片。会当为伊带来100万订单，伊企图直播地点设伫3米高的墙球顶面。
3: 啊，大家看看，志芳给大家摘的这两个橙子大不大？有点累啊，在树上晃晃晃的，好悬的。大家看到我上次摘橙子，啊，很心疼吧？啊，其实我不是很觉得，因为我用汗水付出的成果赢得了大家的认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所以这样亲力亲为，我觉得生活过得更充实，我们一起加油吧。
0: 看到这家人的艺人，他边欧边摸走，把网店开到淘宝到阴顶面，也开通微信公众号。疫情期间他也试着直播大戏，3点钟销售抢6单，粉丝6万人，红遍全网。几年来，陈祖峰的网店成交总量16.2万单，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块，个人的存款达到了6位数。不起来，陈祖峰选择家村内边的贫困户抱团发家致富，青泰平镇茅草坪村村民董兴海，老爸范惠结婚多年，伊的某得了糖尿病。本人是脊椎骨质增生，问病者约欠了18万块债务，因为性格，董兴海借贷23万块，办起了董氏酒厂，包谷酒年产量会当达到30000斤。因为包谷酒的好品质，陈祖峰甲董兴海这两个贫困家庭建立了供销合作关系。为了缓解董兴海资金困难，陈祖峰先后借了董兴海5.9万块。用在买包裹加买酒券，董兴海15万块的银行贷款要到期了。陈祖峰承诺先帮伊还，从来无拖欠一尖。一年时间内面，陈祖峰的婆为董氏酒厂销售包裹酒1.3万千克。董兴海讲：“
1: 我现在是40-50万块钱为的，如果是说找别人借的话，他也不敢跟我借。他这个人比较忠厚老实，可我。”
0: 2018年才结婚。亚三关镇东流河村秦小山的10万多斤的墙抵消，但是荒地短短几日的时间内面，就将墙销售

0: 一空，陈小三讲。
1: 通过电商平台给我们帮忙卖出去的，比这个别人收购的价格还要出得高。再就是把我们周边贫困户的这个脐橙呢，也帮忙通过电商平台也卖出去了。感谢他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带来一些收益啊。
0: 今年第17岁张世雄徛伫亚三关顶过关并村十座。细汉的时阵，因为跌倒，倒伫伊的倒脚截肢，残缺的身体家困伫个厝内边。陈祖峰便可以到陈祖峰的铺学习客服、拍单、甲收款，每个月发予伊1000块工资。陈世雄讲：“
2: 陈祖峰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他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让我对未来看到了希望。我现在在陈祖峰铺子。”不仅能学到一些电商知识，还有一份固定的经济收入。
0: 根据无完全统计，陈祖峰为240多户农民销售土特产品，带动贫困户147户，直接征收500多万块。2017年以来，伊先后养起了500000人五事种种，500姓劳动模范加运输州脱贫共建帮友等荣誉称号。陈祖峰讲：“
3: 只有脚踏实地。”永不放弃，我的陈祖峰铺子才能走得更远。希望通过组建自己的团队，建成电商运营中心，借助网络直播、短视频多种方式，帮助我们的老乡把土特产走出大山。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大家想来讲啊，大美新疆，因为伊有无穷无尽的美景，有一望无际的草场，辽阔的大戈壁滩，广袤的林场。新疆的春天是美丽啊，搁开阔的。一间望去，绿色的草原顶头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五彩缤纷，空气当中飘动着最灵的甜香。本期节目，欣鸿依据的小提琴曲，带你去领略这片充满生机的西部世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是丹更先生的牛角以后第五知名度的小提琴作品。这除了新疆塔吉克民族的民间音乐素材，呈现了壮情歌歌、策划扬鞭、欢呼热舞的场面。阳光照亮了这片广袤土地顶头的每一寸植被，也照亮了生活在这地人心中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新疆之春由马友先、李中汉在1956年创作，乐书流畅，尤其是歌曲后半段挥洒自如的铁弓加拨弦，模仿民族乐器载歌载舞的场景，感情豪爽奔放，具有鲜明的维吾尔音乐风格。

天山山系兴化四国，南无塔里木盆地，包括准格尼盆地，伊犁河加塔里木河，海关有天山，为山下公墓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天山组曲是由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赵薇、作曲家孙杰玲创作，以气管悠扬、呼叫西部色彩的旋律，勾勒出了新疆美丽壮阔的自然风光。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由雷锦邦创作作词作曲，因为在电影《冰山顶头的来客》当中使用，如何大家熟悉？作曲家在帕米尼歌馆怀抱中，一个叫做泰克克的村仔，听到了这个旋律，而且是加以艺术加工。这个歌曲随后和改编成为了小提琴间奏版，小提琴有着比人铃声更加浓烈的技术表达方式，非常沉淀，却始终流露着对土地、对生命、对时代激烈的希望。

多明星的新疆之旅组曲是为小提琴独奏更弦乐队协奏创作的组曲，以新疆民歌加器乐曲为素材，加以编奏和发展，丰富加提高了原曲的表现力，而且是发挥了小提琴独奏的歌唱性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炊，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这个宝胎啊，啊，踮遐咧退色林咧绣花时阵啊，啊，听起宝玉咧含面啊，啊，话讲什么金玉姻缘啊，我偏偏爱讲木蕉姻缘啊，啊，听了这话煞戆呀去，啊，这时阵咧拄好色林行入啊，啊，你讲，哎呀，啊，佫袂精神呢。阿宝推头壳摇摇的，阿小林就佮伊讲：“哎呦，我拄着林姑娘佮苏大姑娘啦，因都入来无？无啊，我都无看伊入来啊。”啊，然后呢，就对小林笑笑讲：“啊，因无佮你讲甚物吼？”啊，小林规个面色红起来讲：“无啦，即讲起来佚佗的啦，讲话讲笑的话啦，毋是甚物正经的啦。”宝推就讲啊：“今仔日啦。”因讲的吼，我甲你讲，这不是笑话哦，不是在讲佚佗的哦，哈！我拄要甲你讲啦，啊，你都赶赶赶要出去啊，啊，一句话讲得未完呢，啊，这个时阵你看去房子啊，叫人来叫石林去啦，啊，宝推就安笑笑讲，哎呀，就是因为迄句话啦，啊，石林呢，只好呢。叫来两个查某囝哈，啊叫因来背宝胎，啊行出了怡红院，啊家己呢，啊则对皇家遐行去，啊果然呢是甲石林呢讲这个野心的代志啦，啊又搁叫伊呢，得去甲王夫人磕头多谢，而且呢，啊都无必要搁去见家母咯，啊啊，倒是呢，将石林呢讲到一个大面红叽叽，才淡薄仔歹生气。等候见过王夫人了，我倒来啊，保佑着精神咯。啊，问起什么缘故呢？啊，石林着应啊，含字好字啦。啊，到个天深人静的时阵呢，石林才甲保佑讲这项代志。啊，保佑当然是真欢喜呀，又去甲石林笑笑讲讲，哎呦，我才看你要倒去啊，唔倒去啦。迄一摆呀，哈，我去恁家行一撮，啊，倒来，啊，就讲恁阿兄要来赎你呀，啊，又搁讲你踮这地也无着落啊，终究要算什么呢？当时啊，你搁讲遐无情无义的生分话来，你吓我，哼，从今嘛，我都要看是什么人敢叫你出去呀、啊？小林听了，全踮遐咧讲啦，讲，哎呀。你唔免讲这个话啦，从此以后呢，我是太太的人啊，啊，我若要离开，连你都煞会用唔免讲的，只要我恢复太太，我就会用的走啊。宝玉点名伫咧笑甲大细声，哈哈哈哈！就算讲我无好，啊，你去投予太太听啦，哈、啊，那予别人听去啊，讲我无好啊，啊，你则要离开啊，啊，你还佫有甚物意思啦？对无？有意思无意思？总要讲我连一个下流的人，啊，就第一毋是啦，那佫无，啊，佫有一个死的咧。哈，人活到百岁，反正你嫁着死啦，啊，这口气那是无啊，哈，听袂到，看袂去啊，啊，就刷刷去啊。宝玉听着这款话，赶紧伸手来将伊的嘴扎掉，讲，刷刷刷刷，你袂能讲这个话啊。石林知影宝玉的性情有较古怪啦，听着风声吉利的话呢，伊。讨厌，所以呢，伊就无爱听。啊，听到即款军情的实话时阵呢，伊又搁会生出悲情来，也后悔家己呢，想过莽撞啦，啊，就赶紧啊，变笑面啊，将话呢给扎实。啊，简单经保育啊，平常时爱听遐话啊，啊，讲一寡春风秋月啦、啊，淡粉脂肪啊，然后呢又搁讲到啊，查甫人着怎样才好啊，啊，不知不觉啊就讲到查甫人死亡这方面来啊，啊，石林呢，赶紧呢将嘴捂起来。
1: 三米红楼立望来，红楼望来望红楼，望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这个时阵的宝玉是听个长的欢喜心啦，啊，看起雪莲又个唔讲啊，爱得笑笑讲，哎。多一个人会袂死啦，啊，只要好死就会用的啦。

迄款思维作文吼，啊，只听起讲啊，文思坑，啊，这就只讲文官呢，个个是拼着性命危险来坑迄君王，也是讲尊重的啦，吼，叫因着改进错误啦。啊，这个武思简呐，哈，啊，这是只讲啊，迄、那个。大丈夫啊，就顾名节啦，啊，所以呢，伊就唔知命，对不对？啊，就安点遐，甲石林的咧花棍啊，讲东讲西啊，啊，讲这要倒会知影，什么人是昏君啊？啊，点啊，唔知安尼去死坑啊，做坑界的大神，啊，就是要顾迄名声嘛，对不对？啊，雄雄的，啊来拼一下，啊来未死就福气啊！啊，将来呢，啊才予君夫啊来处理哦。啊，到时呢，一定有刀兵啊，啊，唔再讲去最后剑啊、台啊来死呀、啊！啊，就因为呢，啊，就是孤独汉马之功，啊，再名兵一死啦、啊！啊，将来呢，齐国有好地啊！石林呢，袂等保育讲完，伊就讲啊，哎呦，古早时遐人吼，啊是因为出游不得已啊，唔才会去死啊。无，迄、那个将军啊、武将啊，啊那是疏忽招掠的时阵吼，啊就显示讲因无能嘛，啊无能唔才白白了去一条性命。啊，这总无讲，也是不得已啊！啊，那安尼呢？啊，文官就甲武官袂比的咯。不过这时阵呢，就安念了两句诗啦，来证明讲，哈、啊，遐文官是乌白乱坑啦，想要得到迄忠烈的名声啦。啊，所以吼、哦，那未下的时阵，啊，伊就冲动，啊，冲动就去拼死啊！这总无讲，也是不得已。对无，吼、哦！啊，若要知影迄块朝廷啊，人迄是受命于天呢。啊，若毋是圣人哦，迄是绝对袂将这几万的重任来交代因的啦。啊，啊，啥知影？迄块死的吼、哦，哎呀，拢计计是沽名钓誉啦，哈、啊，并毋知影君臣的待遇啦。所以吼、哦。比如讲吼，我这个时阵哦，那是有造化吼，啊，我就安尼来施点在恁的面头前，对不？啊，无吼，就是趁恁咧哭话的时阵啊，目屎啊流甲变作一条大河的时阵啊，啊，咱将我的尸体飘起来，啊，送到迄、那个阿丘都未到的迄、那个真幽静的所在去，啊，然后随风咱安尼化无去啊，啊，从此呢，啊，就未阁托生做人啊，这就是我死的时阵啊啦。石林咧看见，哎呦，伯玉搁在讲这笑的话啊啦，哎呦，就赶紧啊讲，哎，我先啦，我先啦，我无通搁应你啊。啊，伯玉呢，这才将目睭放开开。啊，隔日的，所有的代志所讲的是啥物，啊，总嘛袂记了了咯。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寓言故事

0: 当然讲，这一日啊，保育呢，因为一四季都油烫烫，感觉咸啊，无意思啊，啊，就忽然间想起牡丹亭的曲调来啦，啊，家己连续看了两遍，啊，佫袂赶开，啊，只因为呢，听到丽香院的十二女子，就是讲遐唱戏班的查某囡仔当中呢，有一个小段名叫灵官。哎呦哇，这唱的时阵是真好听啦啊！啊，所以呢，伊才走出夹门来，啊来咧听迄个声，找迄影，啊看去呢，啊这个开关、摇关，啊拢伫店内。这个时阵呢，看去保育来啊，啊就赶紧请伊坐啊，啊保育就问起咯，讲，哎，啊灵官伫倒位啊？哈？啊，拢讲伊咧，无啦，伊伫厝内咧坐啦。啊，保育呢，就赶紧啊，要去厝内啊。只看去灵官咧，家己一个倒踮咧眠床顶啦。啊，看去保育入来吼，连叮当嘛无叮当。啊，保育人踮伊身边坐落来哈。啊，因为平常时呢，伊甲别个查某囡仔啊，都花棍表惯势啊个。啊！伊自然而然的甲灵官呢当作甲别人相款咯，啊！着群情来个甜笑面啊，招伊起来唱一套啊，即、這个鸟情诗啦。啊，啥知影灵官呢看起伊转落来坐呢，啊，就安尼徛起身来来相片，啊，真认真的讲讲，哎呦，我哪有烧声啦？啊，前面的妞妞吼，传我入去吼，啊，我都无法通唱嘛。啊，保育看伊坐得起来，佮详细一看，啊，原来啊，都、就是迄一滴啦，踮个玫瑰花蔷薇架骹咧写情字的迄个人啊。如果看起即阵的情景呢，哎、欸，将来都唔捌互人安尼对待，互人安尼气嫌的，所以呢，保育呢，规个人即时就感觉无依无依啊，大面红叽叽的，只好就安家己挖出来了。啊，来讲这个药官呢，因都未了解呀，哈、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才安尼呢？啊，保育就讲给因听。啊，这个保官这个解释啦，讲，哎呀，你稍等一下啦，从你眼内来哦，啊，你叫他唱哦，伊一定会唱的啦。保官听了，心肝内的咧袂爽快啊，这才讲，啊，唱歌啊，伊去倒一位啦。保官佮讲，啊，拄拄啊，我出去啦，啊，一定是灵官欠命甚物啊？伊会去个变仙通变来唬伊啦，所以才挖出去啦。不过听了呢，啊，就认为讲，哎、欸，这个真奇怪啦，哈！啊，小徛淡薄久，果然看起呢，加强呢对外面行来，手内佫摕一个迄胶囊啊啦，啊，顶面呢佫夹一个小戏台，啊，内面有一只鸟啊跳来跳去，啊，兴勃勃的要来找灵官啦。啊，看去保育徛伫遐，只伊也只好徛着。啊，保育就问啊，哎、欸，这是什么鸟啊？哈、哦，迄叫做玉顶鹂啦。啊，伊会夹鸡串戏啦。哦，啊是偌侪钱买啦？啊，一两八钱的银那个。啊，一面讲呢，啊，一面叫保育坐，啊，家己呢再赶这鸟人啊入去厝内去见灵官啦。啊，这个保育这个时阵啊，将听客的心呢，做一个种化无去了，哈、啊。啊，搁要看家常甲灵官到底是怎样。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不过呢，伊看去家常入去了后啊，啊，就笑笑地讲：“ 你来看这是什么物件？阿莲官呢，就站起身来问讲：啊，这是什么啦？我给你买来的巧克力啊，要来和你佚佗啊。先咧，你规两日踮遐咧问啊，我呢先佚佗和你看啦，所以呢，就摕一罐切啊捏来哦，来骗你只鸟啊，只鸟啊，过年呢，真是呢，爬去戏台遐，就摕去一柜啊面来，搁踮遐咧牙齿，然后咧乱窜乱爬啦。所有查某囡仔看了都爱笑咯，独独是灵官呢，伊咧轻笑两声，眼神呢，佮倒落眠床困啦。家强呢，佮一直咧甲伊甜笑面啦。你看有好啊，无好啊？哈，哼，恁家啊，将好好的人变入来食啦，哈，才关店的这个死窟内面啦，这个佮无算数啦，即阵啦，佮去变一只赤鸟啊来啦，哈，要做这个，哼，浪士啦，哼。哎呀，你分明是提来咧形容阮啦，你咧隔离眼吼，哼，佮问我甚物好唔好啦，哼，家强听了呢，就安徛起身来，赶紧点下咧酒抓个配暖，所以就讲啊，哎呦，今日啦，我若是有倒一位咧喝好多油，顾着我的心肝吼，哎呦。你呀，唔知呀，我是开起几落两棍那才给摕倒来啦。原来是想讲要互你解闷，无想到讲会出这个空头啦。算了算了，放心煞咯，免得互你安尼纠缠嘛。讲的时阵呢，佫真是将迄只鸟啊放杀咯，又佫将迄个人啊呢拆杀。连官就讲，迄鸟啊虽然不如人，但是人也是一只老鼠啊，踮伫树内啊，你甲人抓来，这是咧变什么梦啦？你安尼啊，忍心嘛毋是？今日啦，我扫出两铺痰来，太太叫人来找你，叫你着请大夫、叫医生来甲我详细看病，你却去买这鸟仔来咧取笑我。又个偏偏我踮遮无人问、无人插、无人管，哎呦，我这个狗病的人啊！家强听了就赶紧讲，昨日因我就去问医生啊，伊讲这不要紧啊，要加两贴啊，再过去给伊看啊，想怎样骨头了，即阵哦，无我来去请一个吼。讲完了就要去请医生啊，连官就讲你给我徛徛啦，哈！即阵啊，你头遐尼毒着，你安尼倒去去请来，到时我也是唔去看啦。家强听着即款的话之后呢，几个人呆呆徛在咪遐。但咱来讲，保玉看着即款的情形呢，说几个人总戆起啊啦，哈！这个时阵呢。伊灵会个，这个人踮遐咧，涂骹为墙里的迄款的心意，家己呢就安徛袂住啊，专心想要行。家强呢一心呢，因为踮伫咧灵官的身上，所以呢伊也无插遐多啦。倒是呢，把个女主就安尼出来送啊。迄时阵呢，宝玉啊，一心就是想咧搬算家，一个人呆呆戆戆，咱最我倒去医方院内面啦，拄好黛玉甲石林呢，坐踮遐咧讲话啦，一看去石林入来，就先甲即个石林咧吐大气啊，讲，哎呀，我昨日下昏的话啊，讲了啊。看似是唔对啦，怪不得老爷讲我是官亏内切啊！什么叫官亏内切呢？就是讲对事物的观察了解，还想个话亏啊啦，太个片面啦啦！哎，看来昨我甲你讲的，恁用目屎来送我、撞我，看似是我想错咯，唔对咯。 看来呢，我竟然无法能全部得到，所以对即摆去啊，只好呢，各人滴各人的目屎就好啊啦。石林呢，佮拿做是讲昨伊不离个是咧讲花讲笑的，早都已经放袂记啊，无想到讲报告即阵佫来提起，啊，所以就笑笑的讲。哎呀，你真是是有淡薄啊气笑呢，哈！伯玉静静无言，这个时阵呢，伊深深的体会到人生的精严，各有定分呐、啊。啊，只是呢，唉，常常互伊伯玉咧着暗伤啦，所以伊就讲啊，嘛唔知影将来撞我目屎流的人是几嘴啊！但保育为什么这么消极呢？那要知道以后的事情，请听我下一次再来讲刷下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呢讲到这个保育啊，受到这个家长的刺激呢，所以呢，伊从此呢，深深的悟到了人生的箴言，各有分定啦，啊，只是讲。定定伊咧着暗想，嘛毋知影别日来咧撞我替我流目屎的人会是几多啦？那咱呢先来讲代玉，当其时呢看起宝玉即款的情形啊，啊就知影讲，啊又过去倒一地呢，啊去带着一个魔来呀啦，哈、啊！啊，不方便加问啊，所以伊就讲：“哎呀，啊，我拄只阿金的面头前吼，啊，听讲啊，明仔载呢，迄是四姨母的生日啦，啊，叫我顺续煞来问你啦，宝强啊，啊，你是要去啊，毋去啦？哈，啊，通叫人去头前讲一声啊。”宝强就讲啊：“哎呀，顶一声吼，啊，连。”大老爷的生日我都无过去的，啊，即阵啊，我若阁过去，啊，互人拄着吼，啊，要怎办啊？哎，我毋去啊，毋去啊，我逐位拢毋去啊啦，天时遮烧热着，啊，着阁换衫，哎，我毋去啊啦，姨母吼，伊也袂受气我啦。石林呢，着赶紧讲啊，你是咧讲啥物话啦？伊不比大老爷呢，哈？啊，这地吼、哦，咱离下近，啊，又搁是亲情，啊，你若唔去吼、哦，啊，你讲人会怎样猜测啦？啊，你惊热，啊，惊热，咱趁早透早来去个磕只头，食一盅啊茶，啊，就活倒来啊，安尼嘛较好看相啦。宝玉呢，啊，搁未讲话时阵，黛玉就先笑笑一个讲。啊，你嘛得看着人官网啊的分相啊，啊，应该去行一转嘛。唉，宝玉呢，未理解伊这个官网啊的分相是啥物意思啊，就问讲，是啥物官网啊啦？啊，雪莲呢，才从昨昏伊咧困，啊，无人通做伴，啊，宝姑娘。坐踮咧伊身边绣花淡薄仔久，即个代志呢，讲予宝玉听。啊，宝玉听了就赶紧讲：“哎呀，都无应该安尼啊！我怎样咧困的时阵吼，哎呦，啊无起来招待人，安尼我对伊太不恭敬啊啦，安尼袂用的啦，安尼我明仔载吼一定得来去啦。”拄咧讲的时阵呢，忽然间啊，看起上云穿甲整整齐齐行入来。来三时啦，讲因家吼有人来要来接伊倒去啊！啊，宝玉甲黛玉听了以后，就赶紧起来讲：“哎呀，坐啦，坐啦！”啊，上云伊也无要坐啦。啊，宝玉、黛玉两个呢，只好的送伊到头前遐去咯。啊，迄、那个上云呢，只是用目屎流目屎滴啊来甲因三时啦。啊，看起有因家的人伫头前遐咧听候啊。啊，都唔敢予因受委屈啦！啊，过无偌久呢，宝腿啊，赶来送伊啊！啊，佫较感觉讲安尼情意甜绵的难分难舍啦！啊，也是宝腿呢，心肝头较知、较明白、较清楚啊！因厝内啊，若佮有人啊，要来带伊倒去啊，只要去甲阿婶讲一声，讲予阿婶听对应的啊，等候伊倒去了。

0: 后呢，如果惊讲伊会受气，因此上呢，啊，倒好处伊，伊听行较对啦。正人啊，就安尼斗阵送香魂到二道门前，啊，宝推呢，佫要继续送伊，倒是香魂呢，给炸掉，讲哎呀，你呢，唔免佮送啊啦。啊，叫保佑呢，去到伊个面头前，啊，静静啊，给交代几句啊话，吼、哦，就是老太太吼，伊、哦、那是袂记得我上坟的时阵，啊，你着时不时啊给提醒，有听无？倘好老太太派人去接我倒来，好好好，会啦会啦会啦，保佑是，咱一直咧点头答应，哈、啊。啊，目睭呢，一直送伊到上车去咯。大家呢，坐只滑倒凳。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当然来讲，苏湘云倒去引导啊，不过呢，丁人呢又原点的哼啊来啊，咧花棍啊、吟诗啊、作对啊，哈。搞这款啊，知识文学的游戏啦，哈！啊，咱先来讲这个贾政呢，啊，自从元妃倒来省亲了后啊，啊，伊做官呢，就搁较骨力咯，啊，应讲是勤勉谨慎啦，啊，用这个呢，想要来报答皇恩啦，啊，啊，皇上呢？看伊安尼，人品端正，哈、啊，啊，名声也好。虽然呢，唔是讲迄个正科第出身的啦，啊，不过人毕竟是书香世代啊，因此呢，特别将伊点了一个学车，啊，无非呢是要选拔真正的人才的这款意思啦。所以呢，贾政呢，只好的奉了圣旨啊，经典伫咧八月二十号这日来动身啊。这一日呢，伊拜别了祖公啊，佮因老母、家母啊，啊就安尼起身去咯。宝玉啊，因规家口啊，就安尼来个送行，以及咧贾政出车去外面所有代志呢。我呢，都唔过几啰嗦，咱就暂放一边啦，吼。简单讲，宝玉自从因老爸贾政起身了后啊，啊，就规两日去渐渐的远啊来啦，啊，任意的天性安点遐游动、佚佗，一日过一日，嘿，真正是咧虎度光阴啦，啊，啊，人讲。哎，日子是真好过啊！一日耍一日啊，目一输啊，就安尼几落日过去啊！啊，这一日呢，伊会感觉无聊嘛，啊，就走去因阿嬷、家母啊，啊，甲因老母王夫人遐呢，啊，去耍一撮啊，然后呢，搁挖倒来远啊来，啊，拄换好衫，啊，看去翠玉呢，走入来，手内呢，搁摕一包迄个花样啊，多样来。啊，送互伊看，啊，宝玉则讲啦，讲，哎哟，迄毋是我袂记的，你知？啊，我拄食则咧念讲要去看三妹啦，啊，你拄啊来啊，真拄好，欸，啊，三妹伊人有较好啊无啦？翠玉就讲，姑娘好啊啦，今日若无食药啊啦，啊，只不过是去赶着人念啦，赶着啦。啊，宝玉听讲因小妹好啊，啊。啊，所以呢，就掀开迄个信笺来看，啊，顶面是写着讲，什么啦？要招人来吟诗啦，想要开一个诗社的这个代志啦。 啊，请保育啊，因家姊妹啊，大家人就到三天咯、哦，啊。啊，报告就点下咧讲啊，嘿，都、就是阮这第三小妹较光啊啦，哈，啊，我如今呢，先煞来去甲伊参详啊，啊，哪讲啊，就哪咧行咯，啊，嘴边呢，才对点咩报告的家只后，啊，拄拄才行到七方亭的时阵呢，看见园中的后门下，伫立的迄个保安呢，手内呢，摕着一个铁把行入来。啊，看到宝玉，啊，就行过来咯。啊，嘴内咧念讲：“哎呦，芬哥啦，啊，就是芬哥要来甲你请安啦，哈、啊！啊，踮伫咧后门遐听候你啦，啊，叫我摕这个物件入来啦。”啊，宝玉呢，天开起来看的时阵啊，还是写着讲：“不孝男，魂恭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南书蒙天恩，人物设下，日夜思忆孝顺，竟无可孝顺之处。前因每办花草，上托大人奉护，竟不着真多栽花人，啊，不着真多名园。前因呢？忽然间看到北海棠这个品种不可多得，所以呢，变尽方法买来两盆。大人那是看到我是青蓝迄一款，你就留落来佚佗。因为天气伤热啊，行去园中的姑娘风外不便，所以呢，唔敢见面，谨防暑降客。并靠大安南魂贵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保育咧，看完了这个配料后，笑笑问讲：“哎，阿姨是家己一日来呢？阿个是有大人啊？不是？”保啊讲无啊，阿个有迄两盆花呢尔。保育就讲：“来来，你出去甲讲哈，讲我知影啊。难为伊会笑脸我，啊，你就将花呢送来到我这厝来食，安得是呀？哈。”啊，保育咧一面讲，啊一面就甲翠蜜咧，啊对这个秋松斋遐行去啊，啊只看去啊，宝梯啊、黛玉啊、迎春、绣春咧，啊都规两天总伫迄内面咧坐啊啦，啊正人看去保育来啊，就开始大声笑啊，吼，过来一个啊，过来一个啊，啊探春就笑笑讲讲，哎呀，我这個人吼。啊，算讲是袂爽啦，哈！啊，五年间呢，啊，有一个即款想法，啊，就写了几份贴啊，啊，小试个分看卖，啊，啥知影讲啊，现招啊，大家现来啊啦，保育就笑笑讲，哎呀，可惜我来慢啦啦。早呢，我就咧想讲，应该就办一下这喜事啊。啊，大约就讲，哎呀，人即阵来办嘛，阁袂晚，啊，无啥物通好可惜的啦。唔过呢，恁吼做恁去办喜事啦，啊，唔通算我再来就好啊啦。哎，我才是唔敢哦。迎春就讲，你唔敢，啥人敢啦？

0: 哎呀，是笑头笑面，哎呦，真啊真啊啦，啊要起死声吼，哎呦，我吼，啊赞成啦，不如个吼，恁着推举我起来做讲坛啊，进前春天的时阵啊，我原本就这意思啊啦，哎呀，后来咧小想着讲，我这人含慢啊，袂晓写诗，啊，甲人咧画画棍，哎呀，要创啥物啦，所以呢，代志做煞就煞过去啊啦，都无去讲啊啦。既然咱三妹伊有即款兴趣，我着来帮助伊，斗阵咱来作用啊，将这诗社给办起来啊，好毋好啊？好，大家拢画好啦。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大约呢，伊就讲啊，既然那是一定要办这诗社吼，咱呢都是诗王啊啦，就先将这款姊妹啊、阿叔、阿嫂的名字呢，过一个较袂爽啦。李纨就讲，嘿，丢，为什么呢？咱唔个人来号一下别号呢？安尼啊，咱互相称呼，毋知较雅。我吼已经想好一个名，我要叫做丢香老龙，哈，别人袂用甲我占名的，有听无？探春就讲啊，我是要用秋爽姑苏啦。宝玉讲姑苏主人。这个袂雅啦，哈，搁累累推推，哈，这地吼，我甲你讲啊，咱内面有梧桐，有芭蕉，各行各业嘛有，无你着用冬蕉来起者，嘛袂歹呀。探春着笑笑讲，哈，有啊，我着是爱这个芭蕉啦。我看呢，我吼着叫做蕉下客好了。正人呢，拢甲家己起名，起甲真煞细啊，真趣味个一字眼。大约就笑笑讲：“哎呦，恁赶紧牵伊来啦，哈、炖好一个肉脯，通来食烧酒啊。”正人煞袂理解啦。大约才笑笑解释，讲庄主讲的招孝福禄，伊讲伊家己要做招下客，敢毋是变做一只鹿啊？咱着赶紧将伊来做鹿虎啊！大家人就安做一笑起来啊！探春呢，伊笑笑讲，大约啊，你搁做用话。卡标的来咧骂人啊！你免急啦，我已经替你想好一个真水的名号啊。所以呢，伊就甲正人讲，当时啊，这个五凤如英三类蝶双生斑呐，所以呢，迄条蝶啊，就互人叫做斑蝶，又名叫双飞蝶。如今呢，大约伊徛的正是肖像馆。伊个爱哭，将来呢，伊门口遐蝶啊吼，我看都会变做斑蝶啊啦，所以呢，咱以后啊，就叫伊肖像飞主，恁讲好唔好呢？大家人听了了，拢拍扑啊咧做应啦，大约头气气无讲话，你完全笑笑讲，来啦，我推四朵梅吼，咱这个宝推呢，伊早都有一个真好称号啊，只是三个字尔啦，将人就问，是啥物啦，都三字啦。李纨讲，我给封做刑部官。唔知影恁大家想安怎啊？探春讲：好，这个方法

0: 太好啊！宝哥就讲，啊我嘞我嘞，啊你嘛就替我想一个啊！宝推就讲啊，啊你会好呢，早就有啊，啊无事忙，啊三个字好哩，啊就真哈哈了，搁再哈。李纨就讲啊，哎呀，宝玉啊，你得用句好啦，江东花主都会用的啦。啊，宝玉就笑笑的讲啊，啊，细汉的时阵吼，啊，气的，啊，你即阵佫讲些要创什么啦？宝玉就讲，哎呀，你啦，你啦，我甲你送一个好啦。我吼，这对你来讲是第一下的啦。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个最难得的是寒酸呐。哈 啊，这两项吼啊，未用的，无兼备的啊，所以呢，啊你呢，拢有得到啊。啊，像你这款的吼，啊，就好做富贵寒林好了啦。宝玉讲：“嘿嘿，我当当未去，当当未去啦！啊，都是晒水在恁去叫好咯。”这时阵的大玉呢，啊，伊都要开嘴啊，但大玉伊会想出什么好的名来给宝玉呢？那要怎样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耍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做菜，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驯养秀藤梅类玉酒若不
10: 最酥的酥，不胜梅不胜错，最类瓦捏索索，最类酒不落脱。
11: 玉酒呢，国玉酒物
12: 有谁开始物，
13: 玉酒物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玉酒呢，
11: 我你管你虚物
14: 玉酒物。
12: 这天啥生了菜藤你管我的玉酒物，外阿人咋给你准备快大滚的管你啊。
11: 第一个字啊，名字树荫的荫
12: 啊，荫
11: 啊，这字啊，你放上普通多种啊，要荫括荫
12: 啊，是的，
11: 模糊的啊，
12: 嗯嗯，
11: 所以我们玉酒多种啊是放的
12: 啊，
11: 还是些
12: 哪个咋放的
11: 啊？噶大呢？因为又是阳嘛，是不啊？是阳阳历，
12: 对，
11: 我念念过阳历，
12: 阴凉
11: 啊，荫。
12: 印
11: 面在这国就是庇印，就是庇佑嘛，那个意思嘛，
12: 啊、
11: 我你玉酒我都养，
12: 养，
11: 哎是西
12: 啊，
11: 啊，平时过那样子，养子风车，
12: 印
11: 子风妻嘛，就是
12: 过
11: 你一多个要夫当过，啊，那个意思，反正你下那个啊要放的，
12: 嗯嗯嗯，
11: 啊，一般国词你当过，谁能干你啊？失去的给资本也是一样的意思，
12: 多一多一
11: 啊，另外个是啊，你这个是啊，你养多过敲门是别个多。
12: 你要该是啊？
11: 车头谁个是？
12: 你要该是啊？
11: 如
12: 啊，如嘛，这个是如嘛。
11: 这个是啊，名我你有都是。
12: 是带西吧？
11: 是啊，一个名陪着我你吃要哪个过该是啊的？是素。
12: 啊，吃素是吧？
11: 哎，我有如素嘛。
12: 啊啊
11: 啊！是虚。
12: 嗯嗯。
11: 后生是苦。
12: 含辛茹苦。
11: 哎，是是是，这个是啊是哪个意思？
12: 嗯。
11: 但是我你是在一生我都用基础给抖的是吗？
12: 蒙子啊是啊是啊，我要哪
11: 一
12: 个朋友？
11: 蒙子有几个是啊个特别抖嘞？
12: 要西要西要要要。
11: 啊。
12: 嗯。
11: 那另外个名字荔枝的荔。
12: 啊，荔枝的荔。
11: 哎，荔枝的荔，跟一般一般国词我你有荔枝的。
12: 嗯。
11: 这个是啊，别你蒙子都用要用的。
12: 啊。
11: 那个要跟我们要孟小孟的杨玉叫岳富丽，王富丽，
12: 王富丽啊，
11: 他是给改成，
12: 给
11: 下六可以吧？
12: 懂吧？
11: 嗯，另外你是鸭，
12: 你要给鸭啊，
11: 要
12: 有的鸭
11: 啊，
12: 有的鸭
11: 啊，要鸭啊，一个名字日本的名字我你。